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会议部署了近期重点工作，会议还召开了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七次会议，县委常委出席会议，相关县级领导及县直部门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9月18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春飞主持召开县八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会前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会议听取和审议一通满族自治县2026年1至8月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一通满族自治县2026年1至8月份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一通满族自治县2025年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一通满族自治县2026年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听取一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全县黑土地保护情况的报告，关于乡村振兴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一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县人大八届五次会议代表提出的建议意见办理情况报告，一通满族自治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许可对县八届人大代表宋壮采取行政拘留处罚的决定草案，关于接受正式代表候选人辞去选举委员会相关职务的决定草案。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事项，新任职同志进行了宪法宣誓。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彦龙、朱红、李刚及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县委副书记周维、县委常委、副县长钟晓明、副县长人选白正、刘新明、县人民法院、县监察委员会、县委组织部、县政府办、县政府督察室、县纪委监委驻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相关负责同志、县发改局、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局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县人大财经委委员、县人大人选委委员、新任职同志及部分人大代表列席会议。本台消息，为进一步规范社区矫正执法工作，强化社区矫正对象法治教育，压实涉黑涉恶线索摸排工作责任，近日一通满族自治县司法局社区矫正中心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对象入矫宣告活动，并同步开展涉黑涉恶线索摸排专题讲解，切实筑牢社区矫正领域风险防控防线。宣告现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相关规定，按流程完成入矫宣告各项法定程序，向新入矫对象宣读社区矫正法律文书，明确社区矫正对象应当遵守的报告、会客、外出、迁居等监督管理规定，告知其权利与义务，严肃强调违反监管规定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引导社区矫正对象认清自身身份，端正矫正态度，自社会的信心。入矫宣告结束后，工作人员结合扫黑除恶工作重点，面向社区矫正对象开展涉黑涉恶线索摸排专题宣讲，围绕传统涉黑涉恶、新型涉黑涉恶、黑恶关联三类违法犯罪线索重点内容进行细致解读，对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车匪、路霸、网络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网络暴力、碰瓷敲诈等新型黑恶表现形式，以及黄赌毒、网赌诈、涉枪涉暴等黑恶交织违法犯罪线索逐项讲解，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明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行为特征。活动还向社区矫正对象讲明线索举报渠道，鼓励社区矫正对象摒弃思想顾虑，主动检举揭发身边

存在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告诫全体对象严禁参与任何黑恶势力相关违法活动，认清黑恶犯罪的严重危害，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此次活动将入角执法宣告与涉黑涉恶线索摸排宣传有机结合，既落实社区矫正规范化执法要求，又强化了社区矫正对象风险警示教育，进一步拓宽涉黑涉恶线索来源渠道。下一步，伊通满族自治县司法局社区矫正中心将持续把涉黑涉恶线索摸排融入日常监督教育全过程，常态化开展线索排查，抓实社区矫正对象风险隐患防范化解，维护辖区社会安全稳定。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伊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秋季气候转凉，昼夜温差增大，且开学季人员流动密集，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手足口病、肺结核等传染病进入到了高发季。本期专题和您聊聊秋季传染病预防知识以及措施，欢迎收听。常见秋季传染病及核心特点。首先，我们了解不同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和典型的症状，能帮助我们更早地识别风险，做好相应的防护。流行性感冒、流感由流感病毒引起，传染性极强，主要通过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症状比普通感冒更严重，常表现为突发高热，指的是39至40摄氏度，头痛、肌肉酸痛、乏力，部分人伴随着咳嗽、咽痛，病程通常为1到2周。像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容易引发肺炎等并发症。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秋冬季节高发，尤其在学校、幼儿园等集体单位容易爆发，病毒通过污染的食物、水或接触传播，潜伏期非常短，12小时至48小时，症状以呕吐、腹泻为主，部分伴随腹痛、发热，多数患者1到3天可自愈，但是像儿童、老人可能因脱水需就医。手足口病多发生于5岁以下儿童，由肠道病毒引起，通过接触患者的唾液、疱疹液、粪便或污染物品传播，典型症状为手足、口腔出现皮疹或疱疹，伴随低热、咽痛，多数像1周左右即可痊愈，少数重症患者可能会出现神经系统的并发症。肺结核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是秋季需重点警惕的慢性传染病，早期症状不是很明显，常见表现为长期低热，午后明显盗汗、乏力、咳嗽，持续2周以上，痰中带血，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可能损害肺部的功能，甚至传播给他人。普通感冒多由鼻病毒、冠状病毒等引起，传染性比较弱，主要通过飞沫传播，症状以鼻塞、流涕、咽痛、低热为主，一般5到7天可自行恢复，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容易反复感染。通用的预防措施，筑牢基础防护线，无论是哪种传染病，切断传播途径，增强自身的抵抗力，都是核心的预防逻辑。首先，第一点，做好个人卫生，阻断接触传播，这是最直接的防护手段。饭前便后接触公共物品，如门把手、电梯按钮，扶手后必须用肥皂或洗手液、流动的水进行洗手，揉搓时间不少于20秒。咳嗽、打喷嚏的时候，用纸巾或者是肘部遮挡口鼻，避免飞沫扩散，不随地吐痰，用过的纸巾及时扔进

带盖的垃圾桶，避免病毒污染环境。第二点就是保持环境卫生，减少病毒的滋生。定期开窗通风，每天至少2到3次，每次30分钟以上。利用新鲜的空气稀释室内的病毒浓度，尤其在教室、办公室、家中等密闭的空间。每周对家居、办公环境进行清洁消毒，重点擦拭门把手、桌面、开关等高频的接触部位。可用含氯的消毒剂，如84%，或者是75%的酒精。集体单位需加强食堂卫生的管理，确保食材的新鲜，餐具消毒，防止诺如病毒通过食物进行传播。增强免疫力，降低感染的概率。免疫力是抵制病毒的天然屏障。保证充足的睡眠，成年人需要7到8小时，儿童青少年需要8到10小时，避免熬夜导致免疫力下降。均衡饮食，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优质蛋白和全谷物，少吃辛辣、油腻、生冷的食物，减少肠胃的负担。坚持适度的运动，根据年龄选择适合的方式，如儿童可跳绳、跑步，成年人可快走、瑜伽、游泳，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增强心肺功能和抵抗力。减少聚集，规避高风险的场景。传染病高发期，避免去人群密集、通风较差的场所，如商场啊、游乐场、KTV 等。如果必须前往，需规范戴好口罩，并减少停留的时间。学校、幼儿园等集体的单位，如果出现同学或者是同事感染了传染性疾病，应配合做好隔离观察，避免交叉感染。及时接种疫苗，建立主动防护。疫苗是预防部分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每年9到10月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时机。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医护人员等重点人群应优先接种。5岁以下儿童可按程序接种手足口病疫苗，降低重症的风险。新生儿、青少年、老年人、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根据医生的建议接种卡介苗或其他相关的疫苗。针对性的预防方案，精准应对不同的传染病。除通用的措施以外，针对不同传染病的特点，需强化特定的防护手段。流感与普通感冒预防，区分流感与普通感冒。如果出现突发的高热、全身的酸痛，且周围多人同时发病，可能是流感，需要及时的就医，避免自行用药，延误治疗。普通感冒症状比较轻，可通过多休息、多喝水有所缓解，无需过度的依赖药物，避免盲目用药。流感由病毒引起，抗生素对其无效。如果确诊流感，医生可能开具抗病毒药物，如奥司他韦，需在发病48小时之内服用，效果最佳。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的预防，加强饮食饮水的管理，不喝生水，饮用水需烧开后饮用，不吃生冷未煮熟的食物，尤其贝类、海鲜。诺如病毒容易在贝类中附集，未煮熟可能导致感染。集体单位食堂需严格把控食材来源，避免采购变质的食物。感染后做好隔离与消毒。如果家人或者是同事感染了诺如病毒，需居家隔离至症状完全消失后3天，避免带病上班或者是上学。患者呕吐物、排泄物需要用消毒剂覆盖处理，作用30分钟之后再清理。清理时需佩戴手套、口罩，避免直接的接触。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

0: 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璇。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2: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3年，驻留苏联的李立三邂逅美丽的爱情。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李立三的妻子李莎从苏联来到中国，他们的一生经历浮沉，数经考验。对待历史，苦尽甘来的李莎坦言，这是历史，对待历史有什么委屈可言呢？本期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李立三的苏联妻子丽莎为爱情而叛国，夫妇二人相濡以沫的爱情故事。相关内容由李莎、李英男口述，周奎整理。李立三原名李隆志，湖南醴陵人，1919年9月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地方和中央担任工人运动领袖，曾一度掌握着中央的实际权力。在斗争岁月中，他曾经死过3次，组织和同志们为他开过3次追悼会。1931年后旅居苏联15年，1946年回国工作。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在北京蒙冤逝世。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和俄国妻子丽莎·基什金娜相互扶持、不离不弃的爱情故事，被传为佳话。丽莎回忆说：“1933年的秋天，我刚从远东回到莫斯科，被邀请到一个女朋友家中做客。朋友向我介绍说，今天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客人，叫李明，他看起来不超过30岁，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头发很蓬松。在聚会中，他侃侃而谈，给我们讲中国，讲中国的革命活动。他说，在上海大罢工的时候，他不得不逃避警察的追捕，沿着屋檐跑，爬墙跳墙。他讲得非常精彩，引起了所有人的兴趣。等他走了以后，我问朋友，这位中国朋友李明究竟是谁？朋友瞪大了眼睛对我说，你不认识他吗？李明就是那个著名的中国工人领袖李立三呢。在我的印象里，李立三至少应该是一个上了岁数的人，却万万没有想到，那个年轻有活力的中国人李明就是李立三。我们很快有了再次见面的机会，身边的朋友也陆续知道了李明的真实身份。他们劝我说，现在苏联国内的政治形势这么复杂，最好不要跟这样的人走得太近。当时我没有往那方面想，因为我的性格不是这样的。他在我面前从不隐瞒自己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过去的几段婚姻也和盘托出。关于自己的优点成绩，他只字不提。他讲到自己所有的错误都是他的性格的体现，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一个不平静的人，所以他想要加快中国的革命进程。我认为他是一个好人，谦虚聪明，但是他无法摘除那些骂名，即使在苏联也几乎没有人相信他。我们陷入了爱河，他在爱情方面非常的腼腆，甚至有些羞涩，不像俄罗斯人那么奔放。1936年的2月，我们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招待所举办了简朴的婚礼。5月，我们来到黑海之滨度蜜月。5月份是玉兰花开的季节，他爬到树上，摘了一大捧鲜花送给我，我很高兴，觉得这很浪漫。但此时，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我们不曾想到，一场席卷整个苏联的政治风暴即将到来。1934年12月，苏联掀起

0: 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苏联的许多革命元老、红军将领都被戴上反党托派，外国间谍的政治帽子而锒铛入狱。我们所居住的共产国际招待所里，也终日被恐怖的气氛所笼罩着，几乎没有一个晚上可以平静的安睡。 经常会有沉重的军靴声和枪械的摩擦声，而第二天早上，公寓长长的走廊里，有些门上就被贴上盖着章的封条。我们知道，里面的人已经被带走了。1937年，肃反运动进行到最为激烈的阶段，这一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看到许多中国干部陆续回国抗日。 立三如坐针毡，终于按捺不住，再一次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回国的申请。然而，正当我们迫切等待回音时，1938年2月24日凌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我们吵醒。我打开门，看到门口站着两个军人，一个战士肩上挎着步枪，他递给李立三一张纸，上面写着“逮捕证”。 我整个人忽然全身发冷，好像死了一样。立三对我说：“你转告我们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告诉他我是清白的，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中国人民、俄国人民、对不起中国共产党的事情。”我瘫坐在沙发上，直到天亮才勉强拿起笔，将他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纸上。 交给住在隔壁的共产国际代表陈潭秋。几天后，正当我在惴惴不安中等待立三消息的时候，接到了学校团委通知，要求我前往礼堂参加全体团员大会。在大会上，他们罗列了立三的所谓罪名，然后就让我表态。我说，我和丈夫结婚的时间不长，但两年的时间也不算短了。 我没有发现她做过任何坏事，现在她被抓起来了，但是案件还在审理中，只有等到事情查得水落石出，我们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他们很不喜欢我这种态度，因为我没有跟他们唱一个调子。团委书记说：“你们看，她和丈夫是一丘之貉，像她这样的人就不配留在团内。” 我掏出自己的团证，放在桌上，转身下台走了。这时候，整个大礼堂鸦雀无声。立三自从被抓走之后，音信全无。我不理解，难道在苏联会有那么多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吗？我觉得不可思议，决定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丈夫。于是，我凭着共产国际的一纸介绍信。 到莫斯科的各个监狱打听他的下落，在每个监狱，我都要排很长很长的队，排到问询处窗口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证明递过去，人家就把证明扔回来，说没有这个人。半年后，我终于在塔岗卡监狱意外地获得了丈夫的消息，我一下子如释重负，高兴得不得了。我问能不能给他转交什么东西，可以探监吗？ 他们说不能探监，只能每个月来一次给他转交50卢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均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1939年11月6日，苏联最重要的节日——十月革命节的前夕，突然门铃响了，很长很长的声音。丽莎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触电一样，马上跳下床跑去开门。 一个军人站在门口。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天下故事会。丽莎继续回忆说，那个军人向我行了个礼，说这是我们送给您十月革命节的礼物。李明站在那儿，我高兴地大喊，李明回来了，李明回来了。出狱之后，共产国际的一些人仍然揪住丽三不放，在没有征求中共中央意见的情况下，他们单方面取消了他中共党员的党籍，还不允许他回国。由于没有党籍，没有户口，没有工作，丽三沦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侨民，靠着每个月从国际红十字会领取的200卢布救济金来补贴家用。1943年的八月，我们的第一个女儿李英男在莫斯科出生。尽管政治前途比较暗淡，女儿的出生还是给丽三带来了极大的慰藉。1945年4月到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丽三路线做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和评价。这一年的12月31日，全家正准备团聚迎接新年的时候，却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苏共委员会一趟。我的心又提了起来，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在1946年新年钟声即将敲响之时，他终于回来了。一进门，他就抱起我说：“你猜猜发生什么事了？”我当然猜不出来。他非常兴奋地说：“我又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了。”我怀里抱着女儿，心里冰凉。我想，完了，又要剩下我一个人了。尽管当初我决定嫁给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早晚是要回到中国去的。丽三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对我说：“你要相信我，等国内的局势稍稍安定一些，我一定竭尽所能把你接到中国，你同意吗？”我说：“当然。”尽管心情很复杂，但我对他依旧是坚信不疑，因为他是一个从来都不会违背诺言的人。1946年的1月，在阔别祖国15年之后，丽三终于回到了中国革命的最前沿。在哈尔滨，李丽三作为中共首席代表，参与了争取和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也为保护丰满电站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分别了8个月之后，丽三终于办好了我和女儿去中国的一切手续。得知我要去中国的消息，周围有不少朋友都对我说：“你疯了吗？你还带着孩子跑到中国？中国刚开始国内战争啊，你还没受够战争的苦吗？”但是我说，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孩子，他们能在中国生活，我的女儿也能在那里生活。1949年的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天安门城楼上，李立三站在了毛泽东的右侧。新中国成立之初，李立三被任命为劳动部部长，在当时的报刊上，关于他的消息频频出现。而我们组成的这个新中国级别最高的国际家庭，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新中国百废待兴，身为部长，立三公务繁忙。然而工作之外，他依然细心地呵护着我们这个饱经磨难来之不易的家庭。5、6点钟下班回到家，他有时会拉着我和孩子到北海去走一圈。就在那个时代，我们都还一直保持着国外的生活习惯，手挽着手聊天。丽三知道我喜欢丁香花，在中南海沿着南海的湖边都是很高的丁香树，所以他每次去中南海开会的时候，都会让司机停车摘一大把树枝带回来送给我。我有时还怪他：“你看，你不是在破坏环境吗？怎么能随随便便地摘丁香花呢？”他那个时候就像一个淘了气的小孩，低着头，但是下次还是会故技重施。但幸福总是不长久的，灾难往往接踵而至。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约，撤走援华专家，中苏关系宣告破裂，我们家的安宁与和谐再度被打破。

关系，加入中国国籍。丽三当时承受了特别大的上层压力，但是她非常坚定。她说，我知道李莎绝不可能干那样的事，绝不可能当特务。她甚至说，我可以用我的党性做担保。在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形势下，老同志们很关心丽三的政治生命，建议她与我离婚，但丽三毅然拒绝了。她向同志们解释说，我在苏联最困难的时候，李莎都没有抛弃我，还给我以极大的支持，我不能恩将仇报。我得知之后非常感动，丽三对我的情感真正的印证了中国的那句格言，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一个和李丽三有旧怨的干部站出来揭发说，李莎和苏联大使馆有联系，有修正主义言论，而且还把这件事正式上报到中央。1962年的九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等人再次和李立三谈到了我的国籍问题。根据苏联当时的法律，要想退出国籍，必须经过苏共中央同意，否则就会以叛国罪论处。而当时那种恶劣的中苏政治环境，根本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来办理相关的手续。简单的说，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着叛国。我心里很明白我应该怎么做，但是同时还是犹豫不决，因为我觉得加入中国国籍以后，就好像跟自己的祖国彻底断裂了。苏联人一旦放弃苏联国籍，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也绝不允许再回去。我从小生长在苏联，对自己的祖国，对国内的亲人也很难割舍，但是为了爱情，我又不得不做出痛苦的抉择。1964年的七月，我向北京市公安局提交了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书，周恩来亲自批准了这个申请。两个月后，我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1967年，北京的大街小巷都流传着李立三、李莎从事间谍活动的谣言。针对李立三的批斗，也从小范围的内部检讨逐步扩大规模。那时立三跟我讲，你知道吗，李莎，我现在身体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如果我落到他们手里，他们就会把我带到天津，那我肯定受不了。我们像往常一样用俄语交谈，当着红卫兵的面，那个红卫兵突然骂道，你们用这种修正主义的语言说什么呢？我就反驳说，列宁和斯大林他们也是这样说话的，难道他们也是用修正主义语言在说话吗？他们马上就闭嘴了。在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中，年近七旬的李立三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于是他写信给毛泽东做最后的申诉。在那个年代的政治高压之下，即便是最坚强的人也会被搞垮。一次，立三竟然对我说，你知道吗，丽莎，我可能成为文革的牺牲品。给毛泽东的信还没有写完，立三就被造反派带走了。几天后，在华北局的批斗现场，我见到了立三。批斗会结束之后，我们被带上了车。刚开始他们让我俩坐一辆车，快到北海的时候，他们跟我说下车，我的眼泪涌了出来，而立三使劲地握住了我的手，说了一句保重。我却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远。顶着苏修特务的罪名，我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出入监狱迎接我的便是无休止的审讯，连续三个星期，每天只有三个小时睡眠，精疲力尽。为了适应环境活下去，在来到中国20年之后，我开始在监狱里认真地学习中文，看报纸，大部分我看不懂，有时候如果不知道什么字，我就敲门，看门的士兵问你要什么，我说这些字我看不懂，你给我说一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很惊讶，哎呀，这个老太婆，这个坏蛋开始改造了。1975年的春天，秦城监狱的政治犯开始分期分批。

我的丈夫在一个月前被释放，不久我也接到通知，获准离开生活了8年的监狱，但没有能和家人团聚。我被送到了山西运城的农村，插队落户。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丽三的下落，我觉得丈夫还活着。村里的人告诉我，根据当地的风俗，要用双人大床睡，这样可以带来好运气。 可是坏消息还是传来了。1976年春节，女儿英楠来运城探望我，她问我：“爸爸的消息您知道吗？专案组跟您说了吗？”我问：“什么消息？”没事，你都直说吧，我能支撑得住。英楠说：“爸爸已经不在了。”我马上问他：“什么时候？”英楠就告诉我：1976月，9年前。 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说话。1977年的7月，全党进行拨乱反正。一年后，我获准从运城搬回北京。1980年3月20日，北京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里，中共中央为李立三举办了隆重的悼念仪式，700余人的追悼会现场，邓小平。 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悉数出席。在悼词中，李立三被评价为一个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而这一天，恰好是我66岁的生日。李莎说：“那天我完全忘了是我的生日，满脑子都是我丈夫。” 我们两个人走的道路是相当坎坷的，在这场迟到了13年的追悼会上，没有遗体，也没有骨灰。党旗覆盖下的骨灰盒里，只有立三生前用过的一副眼镜和一枚印章。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0: 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真正与你齐心的人，一定是彼此理解、相互懂得的人。你的情绪他能感同身受，他的想法你会深感认同，所以能够处处体谅包容，在艰难的人世间相互扶持，一路走下去。选择和什么人相处，你就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

0: 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雾中的梦想不是归宿。陈琳用那淡淡忧伤的嗓音，将这首歌爱意难择的意境传递进每个人的心中。一生为情所困，也为情丢了自我。和不同心的人在一起，你有你的未来，他有他的计划。话不投机半句多，在这段关系里，你只会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吃力。无论你怎么支撑，两个人的距离终究会越来越远。

所以说，只有和理解你的人在一起，他懂你的欲言又止，懂你的言外之意，相处轻松自在，生活会越过越快乐。一生很短，携手一路陪在身边的人，无论是朋友还是爱人，不需要多么富有，不需要位高权重，只要品正、同心、久谈不厌、相处不累，就足够了。余生，愿你我所遇之人都能同心同德，久久不散。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夫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在生活中，你是否常常为了一点小事就一言不合地和别人吵架，可事后想想却总是心生后悔，吵输了心里不服气，吵赢了却伤了和气，殊不知吵架里所产生的坏情绪到了最后买单的都是自己。不与人斗气，不与人争吵，才是人生的大智慧。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人之所以活得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争吵的太多，过于攀比计较，却不知道一直争吵计较，不仅会把自己的情绪弄糟，还会影响自己的生活。古文里有句话讲到，合字能守几分，未有不兴，不合未有不败者。事事总要吵个对错输赢，往往最后只会两头都是伤。唯有用和气化解彼此的矛盾，关系才能越处越好。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吵得赢的架，只有输不起的人生。如果想从烦恼中解脱出来，就需要学会宽容大度，懂得礼让。

0: 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句话说过，人一旦被情绪左右，心魔就会趁机而出，很多冲动行为就是这样导致的。有时候吵架吵到一定程度，已不是为了事情的对错，而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情绪。吵着吵着，人就容易被情绪牵着走，于是一场吵架就会演变成自己与内心情绪的斗争。
3: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

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重要。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心福地，满箱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啊，播放的第一首歌是1992年蔡国权演唱的《梦里可是谁》，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这首《梦里可是谁》收录于蔡国权《听说爱会是精彩》的专辑中。蔡国权是1953年出生于中国香港的歌手、音乐人、演员。1984年发行的粤语专辑《一生爱你一个》，1986年发行 EP《燃亮的火炬》，1988年发行粤语专辑《投向未来》。1990年之后，他就隐退，担任了幕后工作。1988年发行的粤语专辑《创作我的歌》32首。2003年发行粤语专辑《物质爱情》，再见也许不再会。2007年发行的国语专辑《在你耳边唱》。2008年发行的国语专辑《梦的预言》。2002年，蔡国权打算复出，并计划于2003年推出新专辑和举办演唱会，但在2002年11月12号，与朋友一行七人乘坐四驱车途经广深高速公路东莞段时，因汽车爆胎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意外，蔡国权后脑严重受伤。1个月后苏醒过来，但留下了后遗症。文质彬彬的蔡国权多才多艺，给人一种乖乖仔的感觉。他创作的歌曲《不装饰你的梦》《顺流逆流》等家喻户晓，直到现在还被人传唱。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经典的老歌《凭着爱》，让我们一起来听。

这首《凭着爱》是由卢冠廷作曲，潘渊良作词，台湾女歌手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名曲，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首脍炙人口、励情励志的歌曲，曾一时风靡大街小巷，传唱率颇高，被众多歌手接连翻唱。最早收录在苏芮《凭着爱》的专辑里，这首歌曲更是荣获了1990年第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苏芮是华语乐坛里程碑式的人物，天后级歌手，音乐作品影响了几代人，是众多歌坛后辈共同崇拜和欣赏的歌手，曾发行过30余张唱片专辑和精选集，也曾斩获各项华语大奖。

只要代表作品有奉献、酒干倘卖无、一样的月光、亲爱的小孩、牵手、跟着感觉走、是否等。张学友、那英、王菲、张惠妹、孙燕姿等著名歌手都曾翻唱过苏芮的作品。1983年6月18号，大作车电影原声大碟及苏芮专辑发行，专辑更是打破了唱片的销量记录，一样的月光在台湾国语歌曲排行榜9周排行第一，为新成立的飞碟唱片公司打下了半壁江山。大错车电影原声大碟后来成为华语流行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并荣获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第二名，仅次于罗大佑的《知乎者也》。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成为大陆出版的第一张台湾唱片。酒干倘卖无荣获香港电台第7届十大中文金曲奖。搭错车电影原声带在台湾成为白金唱片。酒干倘卖无荣获了第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插曲。搭错车电影原声带荣获第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配乐。11月一样的月光荣获了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搭错车电影原声带获金马奖最佳电影配乐。12月更是荣获了金碟奖最佳唱片女歌星奖。苏芮专辑更是荣获了最佳制作编曲歌词录音奖。

歌曲《放荡》是张国荣的作品，这首歌是由香港著名作词人陈少琪作词，卢东尼作曲，出自1989年发行的专辑《侧面》。这是一首歌词很狂野、很露骨的歌曲，但正是这种狂野露骨的风格，给了这首歌巨大的魅力。虽然曲子很欢快，但却给人很放松的感觉。这首歌写出了一个嫉妒的情人的感受。张国荣在2000年热情演唱会上，更是把他演绎的狂野十足，妒火燃烧到极致，很劲爆。据说很多人一开始是不接受这么露骨的歌词的，但是这歌词和节奏的完美结合，再加上张国荣那狂野的表演，更是让人听后热血沸腾，是很好的发泄歌曲。尤其是在2000年的热情演唱会上，更是劲爆十足。张国荣把这首歌演绎得放荡不羁，和狂野露骨的曲风完美的结合，给予了这首歌无限的魅力。

《魔域桃源》是由黄磊执导的古装武侠剧，由赵雅芝、刘德华、吴启华等主演，1984年9月3号上映。该剧讲述了武当掌门吴尘子命弟子傅青云和慕容白消灭魔域，傅青云却爱上了魔役曲女唐琪的故事。同名主题曲《魔域桃源》是由顾嘉辉作曲，邓伟雄填词，罗文演唱的。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是否勾起了你青涩的江湖记忆？开创了概念大碟先河的罗文，被称为香港第一个将流行曲高度专业化的歌手。他以其前卫意识，开创了香港流行音乐多变舞台形象之先河。除此之外，他更是香港第一个推出概念大碟的歌手。罗文也是最早在西方引起轰动的中国艺人之一。1979年，罗文就成为首位被获准于英国伦敦艾尔伯特大厅演出的东方艺人，盛况空前。同年，他还在美国纽约曼迪逊公园剧场及新加坡国家剧场举行了个人演唱会。1980年，他再赴美国纽约，在林肯中心举行了个人演唱会。同年，再次被邀前往新加坡国家剧场演出。1987年，罗文又成为首位在美国纽约市卡纳基大厅演出的东方人。1990年，罗文应邀前往加拿大温哥华为欢乐满杏林慈善筹款晚会演出，还应邀参加了加拿大多伦多举办的邮轮名人慈善拍卖。同年，他还赴新加坡参加新加坡政府主办的星光济世之家慈善晚会。1991年，他协同乐队、舞蹈员工及工作人员等20多人远赴美国及加拿大表演14场，连场爆满。还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为患骨髓病人的华人小孩做筹款演出，他的一举更是带动了全球华人热烈的反应。获奖无数的天皇巨星罗文，35年的演艺生涯中获奖无数。1983年，为表彰他历年来对香港演艺事业的贡献，罗文被选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1986年，为表扬他在演艺界多年来的贡献及成就，无线电视特别颁予罗文全年最高荣誉大奖。1988年，他还获得了首届艺术家联盟会颁发的香港十大艺术家年奖之流行歌手大奖。

这首《十七岁》是刘德华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刘德华和徐继宗作词，徐继宗作曲，收录在专辑《如果有一天》中。刘德华参与了这张专辑几乎全部歌词的创作，整张专辑毫不掩饰男人四十的沧桑和坦白，年纪、岁月、一切过往和现实的负担都成为了坦然诉说的东西。年月变，但我未变，每首歌是每张脸，那潮水忘情水不再经典，仍长埋在你心中，从未变。专辑在一派明亮宁静的氛围当中，听来颇为安详舒展。刘德华祖籍广东江门市，1961年9月27号出生于香港新界，是香港著名的艺人，香港太平绅士，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曾荣获香港荣誉勋章，大中华地区乐坛和影坛的巨星，华人娱乐圈的代表人物之一。刘德华是娱乐圈影视歌多期发展的代表之一，作为歌手，他是90年代香港乐坛的四大天王之一，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中获奖最多的香港歌手。作为演员，他曾两度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的男主角，2004年凭借《无间道三》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目前参与演出的电影已经超过了100部，现任映艺烟月的老板，是亚洲新兴导演计划的发起人，是最努力的艺人。

之前的几期里，我们播放过梅艳芳版的《似是故人来》，今天播放的是文迪版，听起来也别有一番的韵味。主要是这首歌的曲子婉转而流利，颇惹人钟爱，依然有着很重的罗大佑的特色。歌曲旋律很工整，再加上呢句式对称美、音乐美的歌词，在形式上已先声夺人，不但音节美妙，句意上也有了顿挫感。两句短短的副歌，让欣赏者放松心情，同时也点出词中主角所面对的眼前景与心中境。文迪他以其精湛的唱功和独特的演绎方式翻唱的这首歌，听起来更加的深情。有时候我们听不懂粤语歌词，那好吧，我们就听旋律吧，感觉那淡淡的意境，但是歌名就觉得让人深深的触动。这首歌没有声嘶力竭的要死要活、大喊大叫、飙高音，一首歌就好像是在跟老朋友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余味悠长，洗涤心灵。也许这才是音乐本来的样子吧。我喜欢这样舒缓的语调。前世故人，忘忧的你，可曾记得起欢喜、伤悲、老病、生死？说不上传奇，恨台上青青，或台下我不是我跟你。俗尘渺渺，天意茫茫，将你共我分开。断肠字点点，风雨声连连，似是。

这首《晚风心里吹》是阿里月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收录在阿里月2022年的专辑《晚风心里吹》当中。阿里月是广东阳江人，毕业于广东文艺职业学院流行演唱专业，目前一直从事教学与演艺相关的工作，喜欢唱歌，青睐粤语，还发表过作品《如风》。这首《晚风心里吹》，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很美。愿等你一辈子，真情留住你，梦里归家那一扇灯，心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分隔千里，问知心也在原地。旧日片段曾属你，紧紧拥抱。

若生命等候是由黄凯芹演唱的，1990年发行的专辑《给您留念》中，由向雪怀作词，童安格作曲。若生命等候，磁性的嗓音，温纯醉人，不愧是音乐诗人。国语版《让生命去等候》同样雍容华贵，听起来有不同的感觉。黄凯芹的唱功绝无仅有，自带混响低音炮，琴式唱腔无以伦比。黄凯芹是1986年出道，歌曲《伤感的恋人》《晚秋》一经发行就大受欢迎。1996年淡出歌坛，移民加拿大。2016年举办了《再遇经典》，世界小红磡体育馆举办细听黄凯芹35周年演唱会。

陈百强的这首《等》依旧让人沉醉，让人回味。目睹他远去，他的脚印，心中涌印。糊涂的是你的一颗心，明是痛苦伤心，还含着笑装开心。今宵的你可怜还可悯，歌词唱出了他的不舍与无奈，让人共鸣。

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在这首动感的唱着歌中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他总以为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他的大哥味儿就这么足。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做媒人和反对离婚，在他的眼中，凡为姑娘者必有个相当的丈夫，凡为小伙子者必有个合适的夫人。这相当的人物都在哪里呢？张大哥的全身整个是显微镜兼天平，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位姑娘，脸上有几个麻子，他立刻就会在人海之中找到一位男人，说话有点结巴，或者眼睛有点近视。在天平上，麻子与近视眼恰好两相抵消，上等婚姻。近视眼容易忽略了麻子，而马小姐当然不肯催促丈夫去配眼镜，马上进行双方假如有必要交换相片，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自然张大哥的天平不能就这么简单，年龄、长相、家道、性格、八字也都需细细测量过的，终身大事岂可马马虎虎。因此亲友间有不经张大哥为媒而结婚者，他只派张大嫂去道喜，他自己绝不去参观婚礼，看着伤心。这绝不是出于嫉妒，而是善意地觉得这样的结婚即使过得去也不能是上等婚，在张大哥的天平上是没有半点将就凑合的。

0: 离婚，据张大哥看，没有别的原因，完全因为媒人的天平不准。经他介绍而成家的，还没有一个闹过离婚的，连提过这个意思的也没有。小两口打架吵嘴什么的是另一回事儿，一夜夫妻百日恩，不打不爱，抓破了鼻子打青了眼，和离婚还差着一万多里地，远得很呢。至于自由婚姻，和离婚是一件事的两端，根本没上过天平。这类的喜事儿，连张大嫂也不去致贺，只派人去送一对喜帘儿。虽然写的与挽联不同，也差不很多。介绍婚姻是创造，消灭婚姻是艺术批评。张大哥虽然没这么明说，可是却有这番意思。媒人的天平不准是离婚的主因，所以打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必须重新用他的天平估量一回，细细加以分析，然后设法把双方重量不等之处加上些砝码，便能一天云雾散，没事儿一大堆，家庭免于离散，律师只得干瞪眼。张大哥的朋友中没有挂律师牌子的，只有创造家配批评艺术，只有真正的媒人会消灭离婚。张大哥往往是打倒原来的媒人，进而为要到法庭去的夫妇的调停者，即至言归于好之后，夫妻便否认第一次的介绍人，而以张大哥为地道的大媒，一辈子感谢不尽。这样他由批评者的地位仍回到创造家的宝座上去。大叔和大哥最是一座媒人，张大哥与媒人是同一意义。张大哥来了，这一声出去，无论在哪个家庭里，姑娘们便红着脸躲到僻静地方去听自己的心跳。没儿没女的家庭，除了有丧事，见不着他的足迹。他来过一次，而在十天之内没有再来，那一家里必会有一半个枕头被哭湿了的。他的势力是操纵着人们的心灵，就是家中有四五十岁老姑娘的，也欢迎他来。即使婚事无望，可是每来一次，总有人把已发灰的生命略加上些玫瑰色儿。张大哥是个博学的人，自幼便出京入史，似乎也读过结婚的爱。他必须读书，好证明自己的意见怎样妥当。他长着一对阴阳眼，左眼的上眼皮特别长，永远把眼珠囚禁着一半，右眼没有特色，一向是照常办公。这只左眼便是极细密的小筛子，右眼所读所见的一切都要经过这半闭的左目筛过一番，那被囚禁的半个眼珠是向内看着自己的心的。这样无论读什么，他自己的意见总是最妥善的，那与他意见不合之处已随时被左眼给筛下去了。这个小筛子是天赐的珍宝，张大哥只对天生来的优越有点骄傲。此外，他是谦卑和蔼的化身，凡事经小筛子一筛，永不会走到极端上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最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佬还要再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时候的样式与风格。就好比一座社会的骆驼桥，张大哥的服装打扮是叫车马行人一看便放慢些脚步，可又不是完全停住不走。
1: 听张大哥的，没错，
0: 凡是张家亲友要办喜事的，少

0: 有不这么说的。彩汽车里另放一座小轿，是张大哥的发明。用彩汽车迎娶已是公认为可以行得通的事儿。不过大姑娘一辈子没坐过花轿，大小是个缺点，况且坐汽车需在门外下车，闲杂人等不干不净的都等着看新人，也不合体统，还不提什么吉祥不吉祥。汽车里另放小轿，没有再好的办法，张大哥的主意。汽车到了门口，啪，四个人搬出一顶轿屉，闲杂人等只有干瞪眼儿，除非自己去结婚，无从看见新娘子的面目。这顺手就是一种爱的教育，一种暗示。只有一次，在夏天，新娘子是由轿屉倒出来的，因为已经热昏过去。所以现在就是在秋天，彩汽车上顶总备好两个电扇，还是张大哥的发明，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假如人人有个满意的妻子，世界上绝不会闹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自然不会闹共妻。张大哥深信此理，革命青年一结婚便比老鼠还老实，是个事实。张大哥于此点颇有证据，因此在他的眼中，凡是未婚的人脸上起了几个小红点儿，或是已婚的眉头不大舒展，必定与婚事有关，而马上应当设法解决，不然非出事儿不可。老李这几天眉头不大舒展，一定大有文章。张大哥嘱咐他先吃一片阿司匹林，又告诉他吃一丸清瘟解毒，无效。老李的眉头依然皱着，张大哥给他定了脉案，婚姻问题。老李是乡下人，据张大哥看，除了北平人都是乡下佬，天津、汉口、上海，连巴黎、伦敦都算在内，通通是乡下。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张大哥知道的山是西山，对于由北山来的卖果子的都觉得有些神秘不测。最远的旅行他出过永定门，可是他晓得九江出慈，苏杭出绸缎，青岛是在山东，而山东人都在北平开猪肉铺。他没看见过海，也不希望看，世界的中心是北平。所以老李是乡下人，因为他不是生在北平。张大哥对乡下人特别表同情，有意离婚的多数是乡下人，乡间的媒人正如山村里的医生，是不会十分高明的，生在乡下多少是个不幸。他们二位都在财政所做事，老李的学问与资格凭良心说都比张大哥强，可是他们坐在一处，张大哥若是像个伟人，老李还够不上个小书记员。张大哥要是和各国公使坐在一块谈心，一定会说出极动人的言语，而老李见着个女招待便手足无措。老李是光绪末年那波的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孩子们中的一位，说不上来为什么那样不起眼儿。张大哥在没剪去发辫的时候，看着几乎像张勋那么有福气，剪发以后头上稍微抹了点生发油，志不济像个银行经理。老李在另一方面穿上最新式的西服，会在身上打转，好像里边蓄着二斤滚成蛋的碎棉花，刚刮净的脸会仿佛顺着刀子冒槐子水，又色又暗。他递给人家带官衔的财政所第二科科员的名片， 人家似乎得思索半天才敢承认这是事实。他要是说他学过银行和经济学，人家便更注意他的脸，好像他脸上有什么对不起银行和经济学的地方。其实老李并不丑，细高身脸，宽眉大眼，嘴稍过大一些，一嘴整齐白健的牙，但是他不顺眼，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他使人觉得不舒服。他自己似乎也知道这个，所以事事特别小心，结果是更显着慌张。人家要是给他倒上茶来，他必定要立起来，双手去接，好像只为洒人家一身茶，而且烫了自己的手，赶紧掏出手绢给人家擦抹，好顺手碰人家鼻子一下。然后他一语不发，直到憋急了，抓起帽子就走，一气儿不定跑到哪里去。做起事儿来，他可是非常的细心，因此受累是他的事儿。见上司、出外差、分司前、升官，一概没有他的份儿。公事以外，买书看书是他的娱乐，偶尔也独自去看一回电影。不过设若前面或旁边有对摩登男女在黑影中偷偷的接个吻，他能浑身一麻，站起就走，皮鞋的铁掌专找女人的脚尖踩。至于张大哥呢，长长的脸并不驴脸瓜搭，笑意常把脸往扁处纵上些，而且颇有些四五十岁的人当有的肉，高鼻子、阴阳眼、大耳垂，无论在哪儿也是个富态的人，打扮的也体面，藏青碧髻袍、花驼绒领儿、青素缎坎肩儿，今儿前有个小袋儿，插着金夹子自来水笔，向来没沾过墨水儿，有时候拿出来用白绸子手绢擦擦钢笔尖儿，提着违宪期的金箍手杖，杖尖儿永没挨过地。抽着英国银星烟斗，一边吸一边用法兰的洋火盒轻轻往下按烟叶，左手的四指上戴着金戒指，上刻着篆字姓名，袍子里面不穿小褂，而是一件西装的汗衫，因为最喜欢汗衫袖口那对镶着假宝石的袖扣。张大嫂给汗衫上钉上四个口袋，于是钱包、图章盒永远不能离身，好随时往婚书上盖章。金表全有了安放的地方，而且不易被小吕给爬了去。放假的日子，肩上有时候带着个小照相匣，可是至今还没开始照相。没有张大哥不爱的东西，特别是灵巧的小玩意儿。中原公司、商务印书馆、五彩霞南绣店、亨德利钟表行等的大减价日期，他比谁也记得准确。可是他不买日本货，不买日货便是尽了一切爱国的责任。谁骂卖国贼，张大哥总有参加一起骂的资格。他的经验是与日用百科全书有同样性质的，哪一届的事情他都知道，哪一部的小官他都做过，哪一党的职员他都认识，可是永不关心党里的宗旨与主义，无论社会国家有什么样的变动，他老有事儿做，而且一进到个机关里，马上成为最得人的张大哥。新同事只需提起一个人，不论是科长、司长还是书记，他便闭死了左眼，用右眼笑着看烟斗的蓝烟，诚意地听着。等人家说完，他睁开左眼，低声地说：“他呀，我给他做过媒。”从此，全机关的人开始知道来了位活神仙月下老人的转身。从此，张大哥是一边办公一边办婚事，多数的日子是没公事可办， 而没有一天缺乏婚事的设计与经营。

0: 而且婚事越忙，就是有公事也不必张大哥去办。以婚治国，他最忙的时候才这么说。给他来的电话比谁的也多，而工友并不讨厌他，特别是青年工友，只要伺候好了张科员大哥，准可以娶上个老婆，也许丑一点，可是两个箱子四个匣子的陪送早就在媒人的天平上放好。张大哥这程子精神特别好，因为同事的老李有意离婚。老李，晚上到家里吃个便饭啊。张大哥请客，无需问人家有功夫没有，而是干脆的命令着，可是命令的那么亲热，使你觉得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也得说有功夫。老李在什么也没说之中答应了，或者该说张大哥没等老李回答而替他答应了。等着老李回答一个问题是需要时间的，只要有人问他一件事儿，无论什么事儿，他就好像电话局司机生同时接了好几个要码的，非等到逐渐把该删去的观念删净，他无法答对。你瞅冷子问他今天天气好，他能把幼年上学忘带了书包也想起来，因此他可是比别人想的精密，也不易忘记了事儿。早点去，老李，家常便饭，为是谈一谈，就说5:30吧。张大哥不好命令到底，把末一句改为商问。啊，好吧。老李把事儿才听明白，别多动菜。这句说的好似极端反对人家请他吃饭，虽然原意是要客气一些。老李却是喜欢有人请他去谈谈，把该说的话都细细预备了一番，他准知道张大哥要问他什么。只要他听明白了，或是看透言语中的暗示，他的思想是细腻的。正5:30，敲门。其实老李10分钟以前就到了，可是在胡同里转了两三个圈，他要是相信恪守时刻有益处，他便不但不来迟，也不早到，这才彻底。张大哥还没回来，张大嫂知道老李来吃饭，把他让进去。张大哥是不能够，不是不愿意严守时刻的，一天遇上三个人情，两个放定，碰巧还陪着王太太或是李二婶去看嫁妆，守时间是不可能的。老李晓得这个，所以不怪张大哥，可是对张大嫂说什么呢？没预备和他谈话。大嫂除了不是男人，一切全和大哥差不多。张大哥知道的，大嫂也知道。大哥是媒人，他便是副媒人。语气连长相都有点像张大哥，除了身量矮一些。有时候他看着像张大哥的姐姐，有时候像姑姑。即使他一说话，你才敢决定他是张太太。大嫂子的笑声比大哥的高着一个调门，大哥一抿嘴，大嫂的嘴唇已张开，大哥出了声，他已把窗户纸震得直动。大嫂子没有阴阳眼，长得挺俏实，剪了发过了一个月又留起来，因为脑后没小计，心中觉着失去平衡。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曾仕强教授说，我们生理的疾病都从紧张而来，只要你全身不紧张，大概不会得什么病。你的身体本质上是心灵的投射，如果心灵总是受到异色，处于一种紧张愁闷的状态，那么身体早晚要出问题。黄帝内经认为，养生的核心在于养心，让心灵处于一种自在安定舒适的状态，身体和生命自然就充满了活力。本期365健康派，许巍和您聊聊养生的核心在于养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平凡的世界说，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别人永远也不能给你烦恼。如果一个人能够不断地修炼内心，掌控自己的情绪，不管遇到多么烦人的事情，都面如平湖，心如止水，不为所动，那么他一定是一个强大的人。生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倒会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还损伤自己的身心，很不值得。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在科举考试落地后十分淡定，有人问他，你难道一点都不难过吗？王阳明回答，别人以落地为耻，而我以落地动心为耻。落地是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那既然如此，又何必起心动念，让内心陷于烦恼和不安呢？生活中有很多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人和事儿，我们要学会接受和顺应，不要因此引发自己的情绪。如果总是为了各种琐事而生气，我们的身体怎能经得起这样的损耗呢？林则徐说，如果是我错了，我凭什么生气？如果是别人错了，我为什么生气？如果是别人的事儿，我们没必要生气。如果是自己的事儿，冷静而理智地去处理它，比生气更有意义。保持一颗淡定的心，相信存在即是合理，不要动辄让自己的内心生出波澜，更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情糟糕，都是因为计较太多，患得患失，锱铢必较，消耗了精神，影响了心情，拉低了生活质量。仓央嘉措说，除了生死，人生没有什么大事儿。如果我们现在用整个人生的视角来看，我们努力追逐的很多东西，不过是一些鸡零狗碎，不足挂齿。人生一世，学会宠辱不惊，看淡名利得失，一切顺其自然，那么我们的内心自有一份笃定，心中自有一份安然。 唐朝柳宗元因为参加革新运动失败，被贬柳州，看到自己苦苦追求的政治理想支离破碎，他十分苦闷，一直不能释怀，在40多岁时英年早逝。而宋代的苏轼，在人生最得意的时候，忽然遭受陷害，蒙冤入狱，后来被贬黄州、惠州，甚至更荒凉的海南岛。但他能放下官场名利，不计得失，随遇而安，和无法改变的现实和解。命运让他上朝堂，他就匡君辅国，大济苍生；命运把他放逐荒岛，他就垦荒种地，寄情山水，自得其乐。莫言说，生是偶然，死是必然，尽其当然，顺其自然。对于名利或者其他诱人的东西，得到不狂喜，失去不惋惜，来去随缘，顺其自然，不计较，就不会去争夺，去算计，去担忧，内心也就不会紧张不安，我们就能活得自在而踏实。我们一生都活在恐惧之中，恐惧死亡、疾病、失去，恐惧一切不期望的东西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知道，紧张的心情是百病的起因，可就是放松不了。很多事情总是搁在心头，让我们提心吊胆，明明没有事儿，却一天到晚都在恐惧。契诃夫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就讲了一个小公务员因无端畏惧而致死的故事。小公务员在剧场打喷嚏，不小心把口水溅到了前排将军的后背上，他诚惶诚恐地上去道歉，将军并不在意，大度地原谅了他。可他不相信将军真的原谅自己，一直惴惴不安，并因此三番五次地去找将军道歉，这让将军不胜其烦，呵斥了他。小公务员也在惊吓中一命呜呼。对于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恐惧也没用，只会让我们内心异常紧张，不得安宁，从而消耗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一位朋友因为身体不适就医，医生问诊之后给他开了一张癌症筛查的单子，这让他十分害怕，冷汗直冒。回家之后，他一遍遍地在脑海中回忆医生的表情、语气、眼神，越想越觉得自己患上了癌症。此外，他还一遍遍地上网去查询自己的症状，越查跟癌症越吻合。在等待检查结果的那几天，他悲伤流泪，不食不寝，精神紧张不安，最后他一点问题都没有。论语说，勇者不惧。对于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比如生老病死，除了接受还能怎么样呢？学会克服内心的恐惧，安然过好眼下的生活，平静坦然地接受命运中不友好的一面。丰子恺说，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能如愿，不如释然。不管命运馈赠给我们多少苦难，不管我们要遭受多少不如意的事情，都不要为难自己的内心，始终保持内心的淡定，让它喜悦、清静、释然，不生气，不计较，不畏惧，从容自在地过，云淡风轻地活。内心安定了，身体就能安泰，生活就能安乐，人生就能安好。颐养心灵，放松自己，才是最顶级的养生。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生在世，一切顺其自然，如果为了刻意追求长寿健康就去各种养生食补，比如你非常不喜欢吃枸杞，偏偏要泡枸杞茶，这已经是违背了你生命的本质，生命又怎么可能健康呢？话再说回来，即使这样使你长命百岁了，但也是违心而苟活的。生命唯一的尺度是你能否按照自己的内心去生活。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聊真正的健康应该这样理解，适合的就是最好的。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90%以上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而从数据来看，目前与情绪有关的疾病就已经达到了200多种。所有的负面情绪，比如说委屈、纠结、愤怒，终将化作一场免疫风暴。有一位突患肺癌晚期的女士，婚后她一直都跟公婆住在一起，虽然丈夫一家对她还不错，但她非常希望能够有自己的空间，跟丈夫提过几次想搬出公婆的家都遭到了拒绝，后来她也慢慢的不再提这件事儿了。直到2019年，她在毫无征兆的情形下得了肺癌，检查出来的时候都已经是晚期了。她家的经济条件特别好，除了接受西医的治疗之外，家人还帮他找了一位著名的心理治疗师。当心理治疗师在一次催眠治疗当中问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他只说了一件事儿：我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只跟丈夫儿女在一起，不用很大，不用很久，几个月就好。他平静地说出自己的心愿，嘴角划过一抹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的微笑。有人曾说，一个失落的灵魂能很快杀死你，远比细菌快得多。人生路上我们遇到的最大敌人不是能力，不是条件，而是情绪。情绪像水，稳定的情绪是涓涓细流滋养万物，不稳的情绪则是咆哮波涛。人们只喜欢好的情绪，比如快乐，而把负面的情绪比如悲伤恐惧压抑下来。我们不知道委屈、憋屈、压力全都累积在身体里，终有一天一场免疫风暴就能够带走人的性命。别等到来不及时才想起，我们本该好好珍爱自己的内心。我们一直低估了身体的智慧，其实人体里有着一套精密的免疫系统，身体每一处细微的疼痛都是我们内心的求救信号。这不仅是西医所说的狭义的免疫能力，还包含自我诊断、人体资源管理、自我修复及再生。当我们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的时候，最先攻击到的是身体的免疫系统。70%以上的人会以攻击自己身体器官的方式来消化自己的情绪，这是导致出现病症的最大原因之一。不同情绪会攻击不同的器官。我国中医的古老智慧就曾提出，肾主恐惧，肝处愤怒，肺藏哀伤。比如说贫血，是你对生活缺乏兴趣，缺乏快乐。气喘，是你过分敏感，习惯压抑情绪，你的爱是容易窒息的。 腹泻是你对某种思想感觉到害怕和排斥，对过去的流逝也很恐慌。驼背是你背负了过多的愤怒，聚集了过多的憎恨。头痛是你容易紧张，对未知数有说不

不久人士心中很难过，后来他请教一位隐居的名医，名医为他把脉诊断之后说，这病药治也简单，你只需每天到一处安静的沙滩躺下30分钟，连续一个月。 富翁半信半疑，还是照做了。结果每次一躺就是2个小时，因为他很忙碌，所以从来没有这么舒心过。听着风，听着海和海鸥的鸣叫，不安的情绪逐渐稳定，彻底放下了商场的心机，不再争强好胜，丝毫忘记了世俗的烦扰。一个月回家后，他觉得全身舒畅，情绪稳定，心静如止水，病慢慢也好了。 人生在世，不如意十之八九。如果为了一件小事而大发雷霆，为了一次误解而深陷悲伤，为了一个批评而自我怀疑，于己无益，于事无补。如果你终日被情绪所扰，幸福生活也会从此不在。正如塞缪尔说的那样，世界就像一面镜子，你皱眉视之，它也皱眉看你；你笑着对它，它也笑着看你。 情绪就像是一把双刃剑，良好的情绪会为你赶走阴霾，而恶劣的情绪则会推着你走向深渊。而情绪稳定就是一个人最好的养生。世界上所有的病都是情绪打了败仗，那么如何管理好情绪？如果觉得情绪难以自控，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先从这4点做起。 情绪冲动时，请一定先深呼吸60秒，多想下可能的最坏的结果，别总待在一个地方，多出去走走。你的世界大了，烦恼自然就少了。看看书，多结交正能量的朋友。懂得爱自己，不仅仅是住最好的房子、吃最精致的佳肴，而是你比谁都能更关心自己的情绪，比谁都更敏锐地察觉身体发出的信号。 什么时候疲劳到了一个临界点，你需要休息；什么时候将病未病，你需要管理自己的免疫系统；什么时候需要大哭嘶吼；什么时候应该放手宽恕。你要比谁都更清楚，知道自己的情绪和身体正在哪个点上，然后去消化它。世上没有既安逸又精彩的人生，美好前程都是血汗打下来的。 想要为自己的身体负责，对自己的家人负责，我们就必须管理好情绪，拥有一个强健的身体。生命并不长久，善待自己的情绪就是善待我们的身体。健康心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的365健康派聊到了养生的核心在于养心，以及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健康方式。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0: 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容易养车难，保险呢就是养车成本里面的一大块。每年交保险费的时候啊，很多人都懵，交强险、三者险、车损险、划痕险、玻璃险，险种一大堆，到底哪种该买，哪种是白花钱呢？还有 4S 店强制投保、捆绑销售，各种套路防不胜防。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汽车保险，看一看各个险种的实用价值，教大家怎么买保险不花冤枉钱。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

先来说一说汽车保险的现状和套路。现在买车啊，4S 店呢基本上都会要求你在店里面买保险，尤其是贷款买车必须在店里买全险，不然不给提车。很多人第一次买车不懂保险，销售说什么就买什么，结果买了一堆没用的险种，多花好几千。还有的 4S 店呢，保险报价比外面贵很多，其实呢里面有返点，销售能拿提成。还有就是续保的时候各种电话轰炸，报价是一个比一个低，里面的猫腻呢也很多。保险这个东西啊，不买不行，买多了浪费，买少了不够赔，确实得好好的研究研究。

首先来说交强险，这个呢是必须买的，不买不能上路，年检也过不了。交强险的全称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顾名思义是强制买的。它保的是什么呢？是你撞了别人赔给对方的，不赔自己的车和人。赔偿额度是多少呢？死亡伤残最高18万，医疗费用的最高1.8万，财产损失最高2000块。注意，这是赔对方的，而且额度有限，真出了大事故这点钱根本不够，所以交强险只是基础，必须买，但光有交强险远远不够，还得买商业险补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0: 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商业险里面的两大核心，三者险和车损险。首先呢是三者险，全称是第三者责任险，就是你撞了别人赔给对方的，这是交强险的补充。这个强烈建议买，而且额度要买高，现在至少买200万，最好呢是300万，因为现在呢人身安全都比较重要。三者险的保费不贵，200万呢也就是几百块，一定要买足。然后呢是车损险，保的是你自己的车，撞了刮了被砸了泡水了都能赔。现在的车损险呢已经包含了已经

划痕险和玻璃险这两个呢，到底有没有必要买呢？先来说一说划痕险，保的是车身表面被人恶意划伤，没有明显的碰撞痕迹的情况。这个险种的新车、豪车停在外面没人看管的车呢，可以考虑买。那么老车有固定车位的车呢，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小划痕呢自己修也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出险了还影响下一年的保费。再说玻璃险，保的是车窗玻璃单独破碎，比如被石子崩了、被人砸了。现在呢，玻璃险已经并入了车损险，买车损险就包含了玻璃破碎，不用单独买了，所以这两个险种不是必买的，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就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0: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辆的保险。涉水险呢，保的是发动机进水损坏，现在呢已经并入了车损险，买车损就包含了，不用单独买。自燃险呢，保车辆自身原因起火，现在也并入车损险了。盗抢险，保车辆被盗抢，现在呢也并入车损险了。座位险保车上的人员伤亡，额度一般不高，性价比一般，不如买意外险。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这个很重要，建议买，因为三者险默认只赔医保内的用药，如果撞了人用了进口药自费药，三者险的不赔，这个附加险就能赔，保费很便宜，一定要买。还有就是法定节假日限额翻倍险，那么经常节假日开车的可以考虑购买。

说完险种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保险里的套路。第一个套路呢，就是 4S 店强制投保，尤其是贷款买车，必须在店里买保险，而且必须买全险，价格比外面要贵很多。其实呢，除了贷款期内有要求，全款车呢完全可以自己在外面买，更便宜。第二个套路呢，就是返点猫腻，保险业务员有返点，有的呢能返30%到50%，所以报价差别很大，要多对比。第三个套路呢，是捆绑销售，把没用的险种捆绑在一起卖，说是全险更划算，其实很多险种呢

第二个套路呢是保额不足和免责条款，很多人说是为了省钱，三者显得只买50万、100万，现在真不够用。如果发生事故需要大额赔偿，那保额不够就得自己掏腰包。还有就是免责条款，很多人买保险的不看条款，出了事儿才发现这不赔那不赔，比如酒驾、无证驾驶、肇事逃逸，这是肯定不赔的。还有车辆改装、营运车辆出险也可能不赔。还有就是呢，不计免赔，现在车损险和三者险默认包含了不计免赔了，但是有一些附加险可能没有，要看清楚。买保险一定要看清楚保障范围和免责条款，别光看价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
3: 车音乐时间，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4: 那么怎么买保险最划算呢？给大家几个方案：新车、好车、新手、交强险加三者险300万加车损险，再加上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基本就够了。划痕险、座位险呢看需求，老车、便宜车、老司机就买交强险加三者险300万，再加上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车损险呢可以不买，因为车不值钱了，修也花不了多少，买车损险的不划算。经常跑高速、跑长途可以加个法定节假日限额翻倍险，更有保障。还有就是车龄超过10年的车，很多保险公司呢不给买车损险了，那就只买个三者险就行。记住，三者险一定要买足，这是最关键的。

出险理赔的注意事项，第一呢，出了事故先报警，报保险，不要私了，尤其是有人伤的事故，私了后续很麻烦。第二呢，不要擅自移动车辆，尤其是大事故，等交警和保险公司来定损，不然可能说不清责任。第三呢，不要随便说我全责，责任让交警来定，你认了全责，后续所有损失呢都得你承担。第四呢，注意有些情况保险不赔，比如酒驾、无证驾驶、肇事逃逸、故意制造事故，这些都不赔。第五呢，小刮小蹭的不一定要出险，因为出险一次下一年保费上涨可能比修车费还贵，不划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穿越过风沙，划破了手掌的异象，让人想起所有暗夜独行的时刻，那些被荆棘划伤却依然紧握希望的瞬间。最动人的是歌词里始终燃烧的心中的火把，它像不灭的星光，照亮泥泞中的每个脚印。当雨打湿了眼眶时，旋律却托起轻盈的力量，让人相信所有跋涉终将在时光里绽放成花。这或许就是生命最浪漫的隐喻，即便世界偶尔倾盆大雨，我们仍能循着内心的节拍，在荒原上走出属于自己的花路。

生石上篆刻的诺言，被轮回的霜雪反复打磨，却始终透着温热的微光。那些四海八荒的寻觅，是星火燃尽时时空桎梏的决绝。连九重天的星子都坠入相似的漩涡。最动容的是情深不寿的悲怆里，仍有飞蛾扑火般的孤勇。纵然天地倾覆，记忆凋零，仍愿在时光长河里打捞彼此灵魂的碎片。原来永恒不是相守的岁月，而是每次重逢时，心跳震颤的弧度都分毫不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风是自由的信使，却偏偏裹挟着人间的牵挂，吹散未说出口的话，抚平记忆的皱褶。八千里山河昭昭，云层与月光在风里交织成网，打捞起那些被距离揉碎的诺言。我们曾以为相遇是蝴蝶振翅的必然，后来才懂，命运不过借风的手，将心事吹向无法折返的彼岸。星辰在风的絮语中熄灭又亮起，像漫长等待里反复燃尽的烛火，而最后留在掌心的只有一缕潮湿的凉意，与恍惚间听到的风穿过旧年回声时那声温柔的叹息。

爱曾如积雪般厚重覆盖生命，却在某个春日的转角悄然消融，只剩潮湿的水痕阴湿往事。人们总在寒冬怀念炙热，又在暖阳里追悔未曾紧握的凛冽。可时光从不因谁的前程而倒流，雪落时我们错把刹那当永恒，直到融雪石穿掌纹，才懂有些深情只能埋进岁月的冻土，成为心头永不痊愈的晶莹裂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

0: 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不如拥抱后分手的故事从容，不如眼泪有空偷偷流的倔强逞强。恰似暗夜里独自绽放又凋零的昙花，当回忆成为被反复摩挲的旧照片，每个不如都化作时光长河里的浮标，标记着曾经汹涌的爱意与遗憾。最动人的原是那份亲情的沉溺，明知该让往事随风，却仍将褪色的彩虹悄悄收进行李箱。成年人用理智编织的告别仪式里，藏着的何尝不是孩童般不肯撒手的执念？这种矛盾的清醒，或许正是岁月赠予我们最温柔的残酷。

是悬在云端的理想，清辉漫过掌纹，却握不住半片碎玉。朱砂痣是烙进血肉的印记，滚烫的温度里藏着退不去的刺青。我们总在追逐遥不可及的交界，又在烟火缭绕时怀念那份纯粹，直到年深月久才发现，白月光早已化作窗前霜，朱砂痣终成心口疤。爱情如同流沙，握得越紧越从指缝漏尽。原来所有的念念不忘，不过是命运教我们读懂遗憾的注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欲言又止的告白，未伸出的手，转身时被风吹散的笑语，都在时间的皱褶里凝结成晶莹的琥珀。歌词里的每个字都在叩问，我们究竟在等待什么完美时刻？生命本是由无数个正在消逝的当下编织而成，当琴弦震颤着唱出此刻即永恒的顿悟，才懂得真正该握紧的不是明天的期许，而是此刻掌心流转的温度。每个被勇气点亮的瞬间，都在对抗着世界永恒的递增。

琴前奏响起时，仿佛看见少年骑着单车穿过树影斑驳的街道，一脚沾满阳光的温度。歌词里笨拙的浪漫最动人，想用五音不全的歌声换你笑窝，想用整片星空治愈你的低落。那些为你解冻冰河，陪你折月季的承诺，没有宏大叙事，却藏着最赤诚的孤勇。在这个习惯权衡得失的时代，这种毫无保留的奔赴显得如此珍贵。或许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不过是无论阴晴雨雪，都愿陪你看云卷云舒，在循环的四季里，把每个平凡瞬间酿成微甜的琥珀。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

0: 40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在从事着两个最基本的活动，那就是探索和创造，都在通过这两种方式与世界进行着互动。世界以它的千姿百态影响着人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而人们又凭借着主观能动性去影响这个世界。世界自有生命以来便充满着竞争，优胜劣汰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人类的世界更是充满了诸如战争、疾病、恐惧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又该如何去认识这个多元的世界，与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世界温暖相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打开印度哲学家吉舍·克里希纳穆提的演讲集《世界在你心中》。世界在你心中是印度哲学家吉舍·克里希纳穆提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布兰迪斯大学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圣克鲁斯分校四所高校所做的精彩演讲和讨论实录。克里希纳穆提是近代第一位用通俗的语言向西方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东方哲学智慧的印度哲学家。在《世界在你心中》一书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哲学大家的夸夸其谈，而是从年轻人普遍关注的自由、恐惧、焦虑不安、害怕挫折、痛苦以及改变等问题入手，以亲切而循序渐进的启发方式，与大家深入探讨了生与死、爱与恐惧、思想与自由、觉知与改变等重要问题，教给我们如何摆脱恐惧，学会改变，学会爱，掌握认清自己与世界的真相的方法。世界面临危机，人心迷乱，社会失衡，只有内在革命才是唯一的解救之途。克里希纳穆提有一句名言，我们就是世界，我们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世界各地有暴力问题，也有自由问题，如何让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更真实、更美好，活得安宁有修养呢？经济繁荣但缺乏朴素精神，暴力就会随之而起，奢华的享受必然导致腐败和不道德。人类应建立起正确的交流与沟通，但言语并非事物本身，阐述的再仔细仍然不是事物本身。意识形态的不同，观念的差异，造成了人类的分裂，这是多么的愚蠢。人类很难和平自由地相处，个人永远受制于社会文化以及整个思想结构，要从这些制约里面彻底解脱出来，意识观念的解脱，当然也包括心理的内在自由的解脱。思想不可能自由，思想是记忆、知识及经验的产物，它永远是历史的成果，不可能带来自由。人性深处的暴力是从动物性及社会继承来的，有人好战，自然有人反战，反战者也会为了某些议题而征战。人类似乎已经接受了内心及外在世界的征战冲突，并视其为一种生活方式了。人类的意识和心态制造出了相对应的社会结构，要彻底杜绝战争。

也许需要良好的教育、社会的文化规范、心理的革命。改变世界、改变人类，只有从改变自身开始。但单凭内在或外在的动机，并不能带来彻底的改变。这似乎是最重要的人生议题了。生活是什么？生活是一个让我们又爱又恨的存在。在平凡而又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享受着人生带给我们的快乐与幸福的同时，也在忍受着那些我们并不愿意触及的焦虑、折磨与苦痛。人的一生不仅经历生老病死、荣辱浮沉，还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纠结与困惑。面对着复杂多变的世界，我们不禁要问，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有没有所谓的真相？并对这一问题进行着不懈的探索。克里希纳穆提主张，真理纯由个人了悟而得，一定要用自己的思考照亮自己。世界就是我们本身，我们只有先正视问题，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面对年轻人呼声较高的自由问题，克里希纳穆提则认为，自由和纪律并不是对立的，相反，自由需要极高的纪律，而这种纪律有别于军人的那种纪律，不是压制或臣服式的纪律，而是觉察，它能帮助我们摆脱所有的压力和模仿。自由是不可能完全存在的，比如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透过制约，或者说在受某种观点的影响，在看或听每件事。他指出，只有没有预设、没有抗拒地关照自己的真实人生和整个存在，人们才能发现自己和世界的真相，不为任何权威所束缚，获得心灵的完全自由。我非常喜欢克里希纳穆提的一个观点，生活是一种冲突。从我们出生到死亡，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人的一生在不同的阶段总被各种的问题拖累着，基本上人生就是一场人对抗人的战争。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全部生活在冲突中，所以不必黯然神伤，要快乐活在当下，无谴责地觉察自己、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融入世界。有人说，世界是一面镜子，你的内心是什么样子，世界就是什么样子。所遇问题的真相，最后都会归结到自己。世界在你心中，教会我们认识自己、认识生活、认识世界，帮助我们从恐惧中彻底解脱，体会生活的真正乐趣，学会与世界温暖相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永远在地狱里烧。我认为是遭遇不同，天赋不同。有人生在富裕的家里，又天生性情和顺，生活幸运，做一个好人很现成。若处境贫困，生性顽劣，生活艰苦，堕落比较容易。若说考验，就该像入学考试一样，同等的学历，同样的题目，这才公平合理。佛家轮回之说，说来也有道理，考验一次不够，再来一次。但因果之说也使我困惑，因因果果，第一个因是什么呢？人生一世，不免受人之恩或有惠于人，又造成新的因果，报来报去没完没了。而且没良心的人受惠于人，只说是前生欠我；轻率的人想做坏事，只说反正来生受罚，且图眼前便宜。至于上刀山下油锅等等酷刑，都是难为肉体的。当然，各种宗教的各种说法我都不甚理解，但是我尊重一切宗教。不过宗教讲的是来世，我只是愚昧而又渺小的人，不能探索来世的事。我只求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一辈子，能有什么价值？天地生人，人为万物之灵，神明的大自然着重的该是人，不是物，不是人类创造的文明，而是创造人类文明的人。只有人类懂得修炼自己，要求自身完善，这也该是人生的目的吧。坚信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的聪明朋友们，他们所谓什么都没有了，无非断言人死之后灵魂也没有了。至于人生的价值，他们倒并未否定。不是说留下些名声吗？这就是说能留下的是身后之名，但名与实是不相符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但战争中奉献生命的无数英雄更受世人的尊敬和爱戴。我国首都天安门广场上正中不是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吗？人世间得到功勋的人，都有赖无数默默无闻的人为他们做出贡献。默默无闻的老百姓，他们活了一辈子就毫无价值吗？从个人的角度看，他们自己没有任何收获，但是从人类社会集体的角度看，他们的功绩是历代累积的经验和智慧。人类的文明是社会集体共同造成的，况且身后之名又有什么价值呢？生名活着也许对自己有用，死后只能被人利用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从生到死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到头来只成了一批又一批的尸体，人生一世还说得到什么价值呢？匹夫匹妇各有品德，为人一世都有或多或少的修养。俗证公修公德，婆修婆德，不修不德，德就是得到的功德。

成远胜于渔夫渔妇。一个人有了信仰，对人生才能有正确的价值观。佛家说，人生如空花影，一切成空。佛家否定一切，唯独对信心肯定又肯定。若复有人能生信心，乃至一念生尽信者，得如是无量福德。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业等，为他人说，其福胜彼。为什么呢？因为我佛无相，非但看不见，也无从想象。能感悟到佛的存在，需要经久的锻炼。如能把信仰传授于人，就是助人得福，功德无量。我站在人生边上向后看，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人活一辈子，锻炼了一辈子，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成绩。能有成绩，就不是虚度此事了。向前看呢，再往前去就离开人世了。灵魂既然不死，就和灵魂自称的我还在一处呢。这个世界好比一座大熔炉，烧炼出一批又一批品质不同，而且和原先的品质也不相同的灵魂。有关这些灵魂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只能胡思乱想罢了。我无从问起，也无从回答。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不知为不知。我的自问自答只可以到此为止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人生不过沧海一粟，白驹过隙，大彻大悟显然不是我们这些庸碌之辈所能企及的境界，但活得丰盈自在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追求。那么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厦门是一座拥有美丽环境和文艺情怀的城市，它有秀色可餐的滨海风光，每天可以看到美轮美奂的海边日出日落，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感受细沙的柔情和海浪的狂野。驰骋在看得见海天一色的环岛路上，海风吹拂，令人欲乘风而去。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我们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厦门。2017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9次会晤让全世界将目光

聚焦在了厦门这座美丽的花园城市。这里有仰望即逝的晴天，环顾四周的宜人绿景，有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璀璨的万家灯火。诚如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所说，这座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有开放包容的性格和海纳百川的气度。对于许多此前到过厦门的游客来说，除了象征着经济蓬勃发展的摩天大楼之外，厦门这座有着悠闲慢生活的现代化海岛城市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无数独具特色的咖啡馆和海鲜大排档吸引了文艺青年和美食爱好者的目光。在这里，你可以毫无目的地走走停停，消磨时光，感受如阳光般和煦的人情味儿。不过，如果要真正了解老厦门人的惬意生活，一定要从茶开始。据说，熟知厦门茶文化的人，落地之后最怀念的不是咖啡馆、海鲜城，而是转身走进老城区，去那悠悠古厝间的茶摊上，品一壶醇香甘甜的乌龙茶。如果说环岛而起的咖啡馆是新商业兴起的结果，那么老城区古旧骑楼下随处可见的茶肆，就是厦门人对茶文化固执的坚守。严格来说，厦门是一座不产茶的城市，可本地人对茶的痴迷却是爱到了骨子里的。易中天曾经描绘厦门是一座爱泡的城市，这里的人晨起喝茶，上班喝茶，夜晚喝茶，上班喝茶，爬山喝茶，打牌也喝茶。懂得生活的厦门人就这样在茶桌上消磨了一段又一段惬意的时光，也因此促生了独特的茶桌仔文化。早在明末清初，厦门人往往就到小街小巷当中的茶桌仔去吃茶。那时候，骑楼下、弄堂边，随便支起一张桌子、板凳，就能够泡茶聊天。这才是厦门最早、最本土的文艺范儿。如今，这座城市的茶桌仔风情并未消失。小小的厦门岛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20000家茶叶店，茶文化正随着厦门这座朝气蓬勃的城市共同生长。也以一种城市文化精神的姿态代表着厦门，走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成为外界认识了解厦门的一扇窗。来到厦门必去鼓浪屿，鼓浪屿位于厦门岛西南隅，与厦门市只隔着一条宽600米的陆江，是个宁静美丽的小岛。这里有着各种风格各异、中西合璧的建筑，汇集了各种特色的食铺和商铺，充满了文艺范儿。2017年7月8号，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鼓浪屿申遗成功，成为中国第52项世界遗产。岛上气候宜人，四季如春，无车马喧嚣，有鸟语花香，素有海上花园之誉。小岛有中国传统的飞檐翘角的庙宇，有小巧玲珑的日本屋舍，也有19世纪欧陆风格的原西方国家的领事馆，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誉。鼓浪屿原为清静小岛，岛上民风淳朴，所呈现的慢生活和小清新吸引着中外游客前往。鼓浪屿原名原沙洲、原洲仔，因为在岛的西南有海石洞，受浪潮冲击声如擂鼓，明朝雅化为今天的名字，融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观于一体，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福建10佳风景区之首。鼓浪屿还是音乐家的摇篮，漫步在各个角落小道上，就会不时地听到悦耳的钢琴声、悠扬的小提琴声、轻快的吉他声、动人优美的歌声，加以海浪的节拍，环境特别迷人。鼓浪屿音乐人才辈出，钢琴拥有密度居全国之最，又得美名钢琴之岛、音乐之乡。在音乐之岛鼓浪屿逛钢琴博物馆，看各种造型的古钢琴，真是绝佳的享受。
钢琴博物馆里面陈列着胡有义先生收藏的70多架古钢琴。这些古钢琴品种和造型都不同，大多保存得很好，有着雕花的花纹、木质的纹理，满满的古典气息。钢琴博物馆建于2000年，其中有稀世名贵的鎏金钢琴，有世界最早的四角钢琴和最早最大的立式钢琴，还有古老的手摇钢琴，产自100年前的脚踏自动演奏钢琴和8个脚踏的古钢琴等等。这些钢琴大多经历了2次大战的岁月，而作为装饰物的烛台灯饰也有着100年以上的历史。参观一次钢琴博物馆，等于浏览了一遍世界钢琴发展史。全部展品当中比较特别的是一台1928年美国制造、价格昂贵的全自动海纳斯名琴，用一卷卷打孔的古琴谱逼真的弹奏出贝多芬、肖邦、勃拉姆斯的作品，成为博物馆的背景音乐，与鼓浪屿的拍岸涛声相伴。还有一台钢琴曾经被大火烧成2截，又被衔接起来，成了钢琴博物馆当中唯一一台不能弹奏的钢琴。值得注意的是，钢琴博物馆拒绝拍照和触摸，这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有纪念意义的已经绝版的钢琴。来到这里，如果你会弹琴、懂钢琴，或者对钢琴的历史感兴趣，那你绝对会沉醉其中。如果你是个什么都不懂的门外汉，也能看看这些长相奇特的钢琴，沾沾艺术的气息，陶冶情操，长长知识。鼓浪屿还是建筑博物馆，许多建筑有着浓烈的欧陆风格，古希腊的三大柱式陶立克、艾奥尼克、克林斯各展其姿，罗马式的圆柱、哥特式的尖顶、伊斯兰圆顶、巴洛克式的浮雕、门楼壁炉、阳台、勾栏、凸拱窗，争相斗艳，异彩纷呈，洋溢着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鼓浪屿的夜显得清静优雅，尤其是夜景工程建设之后，代表着自然景色的日光岩，代表着异国建筑风格的八卦楼，代表着音乐岛钢琴造型的后船厅和矗立在覆顶岩上的郑成功雕像等等，在各色灯光映衬下，透明通亮，熠熠发光。特别是有几条激光射线跨越陆江海空，变幻摇曳，令人眼花缭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让我们继续用心体会有着文艺情怀的厦门。月光岩位于厦门市鼓浪屿中部偏南，是由两块巨石一竖一横相倚而立，海拔92.7米，为鼓浪屿最高峰。日光岩俗称岩仔山，别名谎岩。相传1641年，郑成功来到谎岩，看到这里的景色胜过日本的日光山，便把谎字拆开，称之为日光岩。日光岩岩顶平台不大，四周环绕栏杆，就像是一只升入天空的吊篮。游人登临，看云天近在咫尺，凭栏望眼，纵目远眺，厦门岛、鼓浪屿、大旦、二旦诸岛尽收眼底。从寨门拾级而上，有两块巨岩相互倾斜而成人字形洞穴，称古避暑洞。夏天洞内清风徐来，凉风袭人，美食是个好地方。洞左边的顶岩有一个仙人洗脚的石盆，常年累月积水，近旁还有仙人的脚印，其实这是海水侵蚀地貌的一种。我总觉得世间万物皆有灵性，只是不同物种之间无法交流。参观风情博物馆的时候，这种感觉尤为强烈。那些风琴无人弹奏，多数因为时间久远已经损坏，但参观的时候总有隐约的音乐飘来，就像有一个古老的灵魂在角落独自弹奏思念的乐章，弹奏了1000个世纪。鼓浪屿风琴博物馆是目前国内唯一、世界最大的风琴博物馆，目前88件藏品产自英国、德国、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法国等多个国家。虽然很多人不知道风琴的价值，但当你一个人站在博物馆里，听着悠悠扬扬、略带回音的风琴声时，感觉还是很梦幻的。厦门大学被誉为南方最美大学之一，校园里面建筑古典，拥有优美的校园环境和幽静的小道路，学校离海滩很近，旁边的白色沙滩很美。厦门大学依山傍海，正大门与南普陀寺景区大门相邻，另一边则是美丽的滨海沙滩与湖里山炮台，风景秀丽。校园当中有芙蓉湖和情人谷一些景点，静谧而浪漫。除去自然的景色风光，厦门大学的建筑也很值得欣赏。这里的旧建筑被誉为穿西装戴斗笠，意思就是中西风格结合。厦门大学是由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的，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一些旧建筑多为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所建，尤其是剑南大礼堂和上贤场，相当的宏伟。 校内有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和鲁迅纪念馆，前者珍藏着史前时期至现代有关人类及其发展的文献资料，特别是反映闽南和台湾文化的文物，以及福建古代与国外的交往历史，极富特色和价值。厦门大学不愧是最美的沿海大学，里面芙蓉湖很是清新秀丽，在湖边有很多大学生在售卖自己手工 DIY 的工艺品，算是勤工助学的一种方式吧。饭堂走过一点儿是芙蓉隧道的入口，里面是大学生们的创意天地。听一个工作人员说，隧道以前是通车的，但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就封闭了，现在改为学

环岛路沿海而建，沿途有众多景点，它是来厦门必去的一个地方。走在安静的木栈道上，近处是沙滩，远处是海水，以及日出日落映衬着那片海景，让人难以挪步。还可以租一辆自行车骑行，让海风拂面，别有一番韵味。环岛路全程31公里，路宽44到60米，本地人又叫它五色路。蓝色的大海，金色的沙滩，绿色的草地，红色的跑道，灰色的公路，沿途有众多景点，湖里山炮台，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的标语牌，椰风寨，国际会展中心，五缘湾等，非常迷人。厦门一个越来越火热的城市，近几年的旅游人数不断增加，在全国的旅游城市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几乎成了一个必去的城市。人世间有太多的烦恼需要遗忘，给自己一个逃离的机会，哪怕很短暂。厦门就是这样一个能让人停住目光的地方，能让你的心慢慢变得安静和纯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下一次我们的梦中旅行会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期待吧。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

0: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

0: 成员。
1: 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不行不背，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行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

0: 问题看，当前上热下冷等问题仍然存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煤矿安全监察司副司长朱磊表示，一些地区和企业在落实上还存在重视不够、走形式、打折扣、推荐量等问题。对此，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持续加大工作力度，采取针对性措施，强力推进八条业措施应落实。
1: 督促各地和煤矿企业深刻吸取十个教训，逐条对照，全面检视八条业措施的落实情况，查漏补缺，自查自改，聚焦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精准查雷拆弹，强化矿山领域打非治理，推动山西省等重点地区开展专项整治，全面清理排查一批工作院监控系统造假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0: 朱玲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持续推进矿山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目前已初步形成严打重处的高压态势。
1: 整装矿山监察系统，清查煤矿重大违规违法问题问题线索，强化对企业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幕后操控人、实际受益人移送力度。截止目前，全国共计移送矿山领域涉嫌犯罪案件600余起，努力打击煤矿垄断面等严重区的违法行为。
0: 近年来，煤矿灾害等级鉴定领域暴露出不少突出问题，为煤矿重大灾害治理和风险防范带来挑战。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政策法规和科技装备司副司长黄丕磊介绍，煤矿灾害等级鉴定活动对于准确界定煤矿灾害危险性，指导煤矿企业采取针对性防灾治理措施非常重要。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于近期印发《煤矿灾害等级鉴定工作管理办法》，重点落实鉴定活动的全链条管控责任，
2: 明确煤瓦斯突出、冲击力压、煤层自然倾向性、煤层爆炸性、露天煤矿滑坡危险性等等五类灾害等级鉴定机构，必须依法取得安全生产检测检验资质以后，方可从事鉴定活动。要求所有灾害鉴定项目，应当至少有2名专职技术人员赴现场开展勘查、取样、测试等等活动，并提前书面告知项目实施地煤矿安全监管部门，接受监督检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对全国煤矿灾害等级鉴定机构建立信用记录机制，依法将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纳入失信名单，并通过国家相关信用管理机制实施信用管理。
0: 据了解，目前仍有部分矿山企业存在重生产轻安全、安全投入不足、隐患整改走过场等现象。对此，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今年6月印发指导意见，推动矿山企业实现从被动接受监管向主动加强管理的根本转变。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非煤矿山安全监察司副司长杨云林介绍，
3: 要求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每月到现场按规定进行履职，上级公司主要负责人每半年到所属矿山现场开展安全检查，坚决杜绝挂牌矿长、遥控指挥等违规行为。文件明确地赋予代管部领导、班组长和调度人员遇到险情时第一时间撤人权，也应应层层请示汇报，引领最佳处置时机。下一步，我局将对意见要求加强督导检查，对独立责任不落实、公共供需作假的严肃追责问责。

0: 列这些问题呢，工信部近期公示汽车座椅座固定装饰及头枕前的要求和适用方法征求意见稿，系统性的划定大颈部座椅安全边界，细化成人保护、行驶姿态管控及电动座椅安全适用要求。
1: 当主播长舒适的营销卖点就是高性的安全体现，这些企业将怎样重塑零重力座椅的产品设计与宣传话术？

0: 个请上身都是一个机车座椅，核心是通过人体工程学设计和电动调节，让身体漂浮加放松，减轻压力，缓解疲劳，并消除座椅非战设计。
1: 记者在线下门店留意零动力座椅时，某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主动上前介绍起这项配置。据了解，零动力座椅是一种特殊设计的汽车座椅，其设计原理旨在通过调整躯干与腿部角度，模拟肩部失重状态，以缓解疲劳。另一个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向记者解释：“
2: 这下来用放平的是，不是放平的，还类似于一个躺椅的设备，跟你的膝部的这个躯干和你的心脏能达到齐平，没有那样疼。”
1: 从走访多家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的情况来看，零动力座椅是销售重点推荐、鼓励消费者体验的配置。从高端新能源车型到十万元级精锐型车，它正在快速普及，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卖点。
3: 2025已经慢慢往后倒，他们腿托一伸，整个人像飘起来一样，腰和背一下就松了，比家里沙发还得劲。要说缺点就是开车的时候不能完全躺平，毕竟安全第一嘛。但是冲这个裸车体验，我觉得值。
1: 不少车主也提出，零动力座椅实际使用率偏低，颈腰部位支撑欠佳，而且从躺姿切换过来准备下车的过程比较慢。其实零动力座椅并不是免费的，零动力座椅选装价差明显，10到20万元车型单座多在6000元上下，20万元以上车型单座普遍1万元左右，双座套装近2万元。但不少新车上市会叠加限时免费权益，以免吸引消费者。在部分销售人员的口中，零动力座椅在使用过程中不存在风险。
0: 没有什么风险，对这个就是大部分零动力座椅我们是去手动去调的。如果说用这个零控制去调，它首先都会就是没提示你，就是旁边不要有人。然后如果说有人的话，它在碰到人的一瞬间会弹回来，保持这个状态，就不管太窄了，只要碰到人，它就停止这个状态。
1: 行车时能够用零动力座椅，一名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表示，官方规定不允许，不过他实测看到主驾座锁定该功能，其余座椅在一定条件下仍不开启。
2: 副驾影响之内，行车状态下切换到零动力座椅，主驾可以行驶。

0: 小屁脑弄的那什么的。
1: 这个东西本身设计过来就是让你去停车状态要休息用的，不是为了停车状态要更好的用。
2: 随着智能座舱概念的兴起，可以让有动成为靠背的零动力座椅也开始装在车辆上。座椅靠背处于半躺状态下时，可能无法保证碰撞时的乘员安全。当前标准中缺少对此类安全风险的约束。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扬看来，如果行驶通道时乘员容易下潜受伤，存在安全隐患。
3: 座椅功能的扩展带来一个问题，不在路上行驶的情况下，这种躺平是没有问题的，比传统的座椅更加舒适，让用户的体验更好。零动力座椅在躺平的情况下，很多场景的安全设计没有得到验证。传统的座椅虽然没有零动力座椅舒适，但是它把乘客的身体包裹得很好，有安全带的约束，有很多安全气囊，在发生紧

0: 急情况下会对成核进行保护。现在人中的座椅结构改变了，特别是开车的过程中座椅放平，万一发生碰撞，无法为乘客提供有效的安全支撑。
1: 张强表示，车企推出人工座椅这样新产品，其实是钻空子，还是用老的传统座椅标准去做实验，默认是合格的产品。
0: 现在人工座椅被车企用作营销工具，作为车企宣传的亮点。本来是五星级安全碰撞员的车辆，是在传统座椅的状态下做实验是五星级标准，如果在车内把座椅放倒躺平去做安全碰撞实验，就达不到五星级的要求了。人工座椅现在在市场上也是质量参差不齐，存在很多质量不合格的情况，比如我们乘客坐这种内置的座椅会出现晕车、坐着不舒服、身体的部位被座椅顶住等情况。
1: 张强认为，汽车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得的认可，对汽车座椅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0: 对现在市场上人重力座椅这种新产品能起到一个规范约束的作用，也让汽车的质量和安全性有保障，能充分利用车内的一些设计安全带、安全气囊来保护乘客的生命安全。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4: 做人想要的无情，
3: 做人要有情有义，贵人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亮之屋和电影《给阿娜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味款，甄选用于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尽世间情意。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被我们时刻挂念。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即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董丽。因为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专家消费一体服务台，助力横琴国际舞蹈的建设。请听本台记者黄东旭、屈博宇、张维新的报道。
1: 作为补齐合作区内税市场供给的重点项目，横琴口岸进行免税店进一步激活口岸流量经济，为了兼顾不同客群消费需求，在香水、化妆品、烟酒、食品等传统免税品类基础上，新增电子产品等品质消费品类，还专门设置港澳品牌专柜，融入澳门元素，既满足自用礼赠消费升级等多元需求，也为澳门产品及全球商品搭建展销平台。门店将结合销售数据与消费者反馈，持续优化商品结构，方便旅客在国家政策规定的频次及额度内选购免税商品。国美海关所属横琴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科副科长张琴：
2: 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开业后，从澳门过关回来的内地居民旅客可以在这里购买最高15000元额度的免税商品，加上口岸原先已经运营的出境免税店，现在横琴口岸出境进境两个方向都可以买到免税商品，实现了进出境双向免税全覆盖。
0: 横琴口岸进境

0: 是不是担心小鸟会传播疾病？那针对大家的普遍疑虑呢，就来这个二维码采访节目的专家，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1: 专家介绍，市民俗称的小鸟，标准学名为有翅孤瓷蚜，托称有翅蚜，属于半翅目蚜科的植食性昆虫，和林区湿地常见的真正吸血小鸟螨虫不是一类生物。有翅蚜只靠吸食植物汁液生存，不具备叮咬吸血的能力，不会攻击人体，也不会传播莱姆病、流行性乙型脑炎、斑点热等虫媒传染病。专家表示，多地大量出现有翅蚜并非突发病虫害，而是蚜虫每年的季节性迁飞，春夏两季它们主要

0: 一些反应。
1: 虽然不咬人，但飞舞的有翅牙还是会带来一些困扰，若不小心进入眼口引起不适，及时清理即可。极少数免疫力低下者可能引起角膜炎等症状，若钻进耳朵可用棉球轻轻沾出，入耳较深建议及时就医。专家提醒，有翅牙有明显的趋色性，偏爱黄色、亮绿色、红色等高饱和颜色，秋季外出建议大家尽量选择黑色、白色、深灰色等素色衣物，减少飞虫停靠。在飞虫密集路段可以佩戴平光眼镜，骑车时戴上防护面罩，防止飞虫飞入眼睛。室内如果飞进少量飞虫，用吸尘器轻柔清理即可，不建议大面积喷洒杀虫剂。黑龙江省林业科学院伊春分类生物多样性保育研究中心主任陈海波，
0: 等到气温明显下降出现霜冻的时候，一般呢是九月末到十月初，小咬就会逐渐的消失了。
2: 股市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4: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周两市呢是一个低开低走的行情。在节前长假期避险情绪的影响，以及前期技术阻力的影响下，是受到了抛盘的压力。沪指数低开之后呢，是略有反弹，随即呢出现了一路的下滑。深市呢与沪市呢基本上是差不多，基本上是以全新的低点报收。最终呢，沪市收盘3888.37点，下跌了48.09点。跌幅1.22%，深成指报收13316.97点，下跌了319.1点，跌幅2.34%，创业板指报收3288.95点，下跌了90.66点，跌幅2.68%，两市总计成交额16691亿元，比上个交易日同期是减少了1140亿。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3.9，每天120只上涨，

0: 纺织制造、教育、港口航运、煤炭开采。至于行业跌幅前列的，分别是贵金属，主要是黄金、零件、能源金属、生物制品、工业金属及白酒。概念股中逆势上涨的分别是中船、赛马、航运，还有高压氧舱相关的板块。而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初创、次新、工业基板、PET、铜箔、PCB 相关的板块。目前市场情绪较为低迷，主要是成长的避险情绪，建议投资者继续保持低迷。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红军长征抵达维尔的威信，召开著名的扎西会议，明确提出要对红军进行精简缩编，丢弃多余备重的装备、器材和弹头罐罐，轻装前进。所有两营排部队的大宗物资全部就地寄存或者掩埋。然而，一台珍贵的进口 X 光机却让部队犯了难。这台机器跟随红军从江西启程，长途跋涉，救过很多将士的命，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照病机”。时任红军总卫生部长的贺成对这台 X 光机万般不舍，毛泽东耐心地对他讲 ：“X 光机再珍贵，也没有人的生命珍贵。”1935年2月11日。贺成将这台珍贵的 X 光机，连同整套医疗器械，共17口大木箱，全部寄存在当地村民杨宝和家中。杨宝和的曾孙杨世喜说：“红军的一句托付，重似千钧。”
2: 当时签了一个契约，双方是这样子的：我的说，我还要返回去的。我的政治和福利协议就把这台 X 光机从楼下背过来，用草来盖好。红军走了以后，国民党到处查找，我们全村人都保守这个没人看出去。
1: 这类的恶人被百姓亲为一家的红军让林宝和深受感动，哪怕冒着美名超整的风险，他们要把他们留下的珍贵机器保存好。新中国成立后，杨家将这台 X 光机上交给红军文物征集小组，后来一直陈列在扎西会议纪念馆。如今这台静静躺在展柜中的 X 光机虽然锈迹斑驳，但魏先生的温柔和精巧的部件依然清晰可辨，他无声地诉说着红军为走向更大胜利做出的惊人抉择，也见证了那段军人同心、生死相托的

0: 喂喂，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事中秋有大福利，就这一回，听我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5:30。

客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班牙率地休达维利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带部署了大量警力，加强了边境安全。近日社交媒体上再次出现鼓动移民偷渡去休达的言论。据法国媒体报道，正在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桑切斯23号召开新闻发布会称，22号我们看到休达以及维利利亚边境都有非常大规模的摩洛哥警察部署，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西班牙方面发现，社交媒体上近日再次出现鼓动移民涌向休达和维利利亚的信息。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博主表示，他与摩洛哥外交、非洲合作与海外侨民大臣布里达保持频繁联系，摩洛哥已向其表达承诺，尽一切必要努力避免七月底的情况重演。摩洛哥外交部先前发表声明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摩洛哥政府与涌入休达的偷渡潮有关。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七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休达地方政府长官迪瓦斯9月11号说，目前仍有约1.3万人非法移民滞留休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表示，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从10月1号0点开始到10月7号的24点，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当地时间9月24号，通过平陆运河的首艘外贸货轮“北港南宁泊润号”抵达越南勤居港，这也标志着南宁港至勤居港的江海直达航线完成了首航。越南勤居港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庆祝首航货轮抵达。当地时间9月2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通报称，基辅市当天凌晨遭俄军大规模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至少8人受伤。基辅市多个地区发生火灾，并出现设施受损。同一天，乌克兰敖德萨州军政管理部门通报，俄军对敖德萨州民用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联合袭击，造成2人受伤。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沙拉说，任何侵犯我国主权、违反国际法的企图都将被制止，戈兰高地永远是叙利亚领土。来关注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第20届亚运会双向飞碟混合团体决赛，由江一婷、吕建林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以52重的成绩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美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启动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了十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等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十四五时期我方文艺融合发展成效显著，文艺市场人气火爆，假日旅游、春晚、民族乐、非遗乐、古韵国风持续升温，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增强。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万亿元，创历史新高。
0: 十五时期如何进一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武静报道。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有文促旅、以旅招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2: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让我们智能高效的工厂车间啊、飞驰电掣的高速铁路，还有跨山越海的现代桥梁啊，这其中蕴含的时代精神啊，广为弘扬，让红色血脉、红色基因更好的更续传承，让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的生活，焕发新的活力。啊，另一方面，我要全力求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0: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影剧热、戏曲热、看展热。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五年来演出近千场，总票房收入超过了7.8万元，至今仍然是一票难求。还有魏剧《新龙门客栈》、魏剧《三打白骨精》等精品佳作，带动了国风国潮，让传统文化焕发了新的光彩，受到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喜爱。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将紧跟时代步伐，把握群众需求，让精品再提升，让艺术更加接地气，让机制更加灵活。
2: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领域。
0: 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稳步上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十五五时期如何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魏瑞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
3: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因地制宜培育乡村小而美的文旅业态。
0: 秦淮灯会、侗族大歌、燕歌舞等非遗已经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非遗更加见人见味见生活，更加可知可感可体验。十五五期间如何推动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2: 我们要持续的实施非遗的建筑工程，保存好啊传承人的珍贵的记忆，深入的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 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帮助传人提升文化阐释、创意设计、运营管理的能力，支持开设非遗的通识课啊、特色课，加强研学实践啊，持续的培养非遗新青年和小小非遗传承人，不断的壮大非遗保护传承的新生力量，推动像刺绣、扎染、剪纸、木雕啊、竹编啊这些啊，我们通常说就是指尖技艺。我们推动这些指尖技艺向指尖经济的转变，帮助群众啊在就地啊进行就业征收，打造更多非遗特色新颖的旅游线路和产品，让人们在旅途中不仅能够啊领略自然之美，也能沉浸体验非遗之美，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0: 据统计，2025年全国到博物馆参观的人有15.6亿人次，比2019年增长35%；到公共图书馆的读者达到14.7亿人次，比2019年增长63%。美术馆和文化馆的服务人次也有较大幅度提升。这些数字背后是群众对高品质文化生活的真实需求，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的生动体现。陈立斌表示，公共文化服务好不好，最终还是要看群众满不满意。
2: 我们将持续更新进行图书馆藏书，丰富文化馆的活力，提升博物馆、美术馆的服务水平。我们将结合实际实施延时开放，要充分应用数字化的新技术，完善预约服务，提升接待的能力，让展览展示活动更加丰富，让更多新书好书摆上书架，让市民艺术院校这一类受群众欢迎的服务在更大的范围内开展。同时还将进一步完善适老化、无障碍和儿童友好的设施和服务，比如说在图书馆要设置视障阅览席，为儿童设置绘本的专区，艺术院校要为中老年人开设课程，要让大家都能享受到贴心的文化服务。
1: 接下来关注油价。

好的，主持人。这一轮的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从9月11号的24点到今天的24点，前期呢，这个原油价格是借点走高，也带动了我们的这个原油变化率在正值范围内不断的上行。虽然这两天我们看到原油价格是有所下跌，但是本轮上行的方向依然没有改变。我们来看一看原因，受到霍伦兹海峡局势的持续紧张、沙特红海原油管道中断等等事件的影响，全球的原油供应风险正在上升。那么本周期呢，国际油价整体是走强的，一度刷新了4个月以来的最高点。虽然之后受到美联储加息预期、中东局势有望缓和等等因素的影响，油价从高位有所回落，但是国内原油变化率依旧维持在正值的区间。然而呢，为了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油价的冲击，今天国家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从今天的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该上调830和800元。那么调控之后，实际上调395元和385元，折合成我们常了解的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上调0.33、0.33和0.33元。那么政策落实之后呢，消费者的运营成本确实是有所增加。卓创资讯呢，也给我们下了一笔账：油箱容量在50升的小型私家车，加满1092号的汽油，将比之前多花15.5块。那么以日跑2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也就是10月15号的24点之前的这段时间之内，消费者的运营成本将会增加35元。那么物流。

技术有所提高。以路跑一万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的条件窗口开启之前，丹麦车的燃油成本将增加380欧元左右。我们后市来看呢，下次调价将在10月15号的24点开启。那么当前伊朗是参与人道汇率，虽然态度也依然是强硬，但是同样释放出了可以外交解决的信号，并且愿意接近这样一次和谈。那么特朗普也宣布可能很快会安排第二次的和谈，因此机构预计燃油价格应该会有所承压。那么按照当前的燃油价格来测算，重新计算后的燃油兑换率可能是负值开端，那么成品油的零售价格应该会存在一定的下降。

0: 南苑集团将此案作为典型贸易服务。我们来听本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宇的报道。
1: 事情还要从2025年7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苑检察院接到人大代表反映的线索说起。线索指向部分商家一次性铝箔餐具的安全隐患问题，安不安全得有标准。这种餐具的食品安全标准是什么？深圳市南山区南苑检察院电流检察部主任谢礼分析。
2: 2023年9月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中新增了个规定，就是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铝元素迁移量不得超过5毫克每公斤。
1: 检察官对辖区内销售一次性餐具的商家进行实地调查，购买塑料碗、铝箔盘、一次性餐具，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测。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曾宇信介绍，
3: 根据线索网络查询，南山区多个商家销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普遍存在铝迁移量超标的情形，经检测，有9家商家销售的铝箔餐盘、碗等14种。一次性餐具铝迁移量在9.3毫克每公斤以上，远超5毫克每公斤的食品安全标准，对广大消费者造成健康隐患，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1: 鉴定结果显示，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标2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谢礼告诉记者，
2: 如果长期使用作为食品接触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铝迁移量超标，会导致铝在人的骨、脑、肾等靶器官蓄积，而产生慢性的毒性，可能引起中枢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记忆衰退等不良后果，那么对消费者健康呢会产生危害。
1: 2025年8月29日，南山区检察院依法对辖区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谢礼说，
2: 我们检察机关呢，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及产品信息，主要查明存在3类违法情形。一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标签标识不规范，甚至是产品没有标签标识，主要体现在没有依法标明生产者、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第二个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呢，它超出了标注的保质期，仍然在销售，缺乏质量稳定性的保障。三是在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过了食品安全的标准，部分在售的产品仍然执行的是2016年没有对铝迁移量进行限制的规定。
1: 2025年9月16日，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制发检查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关部门开展为期30天的一次性铝箔餐具专项排查行动，累计检查餐饮主体78家，流通主体67家，并随机选取辖区内使用铝制品餐具的餐饮服务单位6家及销售单位16家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督，确定有全部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后，于同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办案效果继续延伸。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磊介绍，
4: 我们南山检察院高度重视南山这个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针对一次性铝箔餐具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推动深圳的相关行政机关开展一次全链条的专项整治行动。

0: 他们为此专门出台了一次性铝箔餐具生产的合规标准指令，并且对全深圳范围内的相关生产企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摸排，建立起从原材料入场检验到生产过程的管控，再到成品出厂这么一个全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督溯源体系。
1: 食品包装不仅是一个容器，更关乎全链条的食品质量管控，从生产储运到上架销售，包装阻隔微生物、光照、水汽的侵害，包装上的文字标识是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与此同时，包装材料的选择、废弃物的处置也深刻影响生态环境，它直接关系消费者身体健康，是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办公室主任裴明光分析，
2: 检察机关聚焦一次性铝箔餐具行业没强制生产资质要求，新旧食品安全标准呼应，安全风险无法肉眼识别等问题，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通过科学调查查明行业性、系统性安全风险，推动行政机关健全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终端的全链条质量安全管控体系，有效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实现个案监督向行业治理延伸，为办理同类的食品相关产品安全工作。

0: 天，志愿者来到大溪方言社区，上门安排独居残障老人的就医需求，为老人测量血压，仔细询问身体状况和日常干扰，逐一记下就医难题。这里不少高龄老人子女常年在外务工，独自就医看病成了日常难题。志愿者上门登记信息，留取联系方式，一对一记录需求，为后续精准陪诊打下基础，家属和邻居纷纷点赞。杨阿姨说：“
1: 他们帮忙陪老人去医院看病，真的是好，谢谢你们。”
0: 这支新组建的陪诊队包含家庭医生、一线社工等人志愿者和普通居民，老人跨度从60后到00后，特别是90后、00后亲人力量的加入，为志愿队伍注入满满活力。看着这群有耐心、有想法的志愿者，李素云深感欣慰。大溪素云爱心陪诊队发起人李素云说：“
2: 我快要60岁了，是把我们这一支大伙走的步了。现在啊，这么年轻，加进我们的队伍，我的愿望就是年轻人陪我一路走下去，越走越好，帮助天下老人。”
0: 在组建队伍之前，陪诊这件事，李素云一个人坚持了22年。从37岁起，他往返于省内外各大医院，完成陪伴460多位伤员就医。当时他们看到路上的临时家人，后来越来越多人被他的事迹打动，加入爱心陪诊队伍。大溪镇中心卫生院副主任医师陈海华就是其中一员。当天，他主动为志愿者开展岗前培训，围绕陪诊政策、服务边界、全流程规范以及风险处置要点逐一讲解，细化服务细节。
3: 我想让他们多学点医学知识，平时会经常的培训他们，让他们西医方面、中医方面怎么来帮助人家。
0: 经过有序筹备，爱心陪诊队已实现规范化组建、常态化运营。多元化的队员结构让服务覆盖面更广，专业性更强。90后社工杨腾成主动接棒担任队长，扛起爱心传承重任。对于队伍运营，他有着清晰规划，既要向上对接，主攻大队重症转正帮扶，又要扎根本地，做实全日常态化陪护，真正做到就医有陪伴，困难有人帮，全体全覆盖。杨腾成说：“
4: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社会力量的人士来加入我们的志愿队，来扩大我们的志愿服务的规模。然后同时的话，也是希望能够帮助的群体不仅局限在大溪，可能是温岭或者是更远的一些地方，去帮助更多的人，然后去实现这一个陪诊上面的一些需求，或者解决他们这方面的问题。”
5: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6: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降水方面我们重点关注，9月底前，华西到黄淮、江淮降雨呢频繁出现。那9月15号以来，川渝、陕鄂等地累计雨量大。我们具体了解一下，2026年华西天雨是于9月15号开始的，较常年9月2号天满了13天。那雨季开始以来啊，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湖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累计降雨量呢，已经有100到30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到2倍。重庆的东北部、湖北西部等局地更偏多3到4倍。大部地区的降雨日数呢有5到8天，较常年同期是偏多2到4天。而未来呢，华西到黄淮、江淮啊，将有持续的降雨天气，预计一直到29号。下周东部四川盆地到江汉、黄淮、江淮一带呢，将有持续的降雨天气。其中呢，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苏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为主，那局部还有暴雨。期间夜雨的特征呢比较的明显，雨势呢也是比较的平稳，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出现。那比较强的降雨时段分别是24到25号和27到28号。因为华西地区刚才介绍了哈，前期的降雨明显偏多，那九月底前也是仍然的持续降雨。部分落区呢和前期的重叠度来讲呢比较的高，累计雨量大，就需要做好次生灾害的防御。另外黄淮、江淮前期降雨偏少，此次降雨啊

0: 站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人海茫茫，一生之中我们会与很多的人相识，但彼此能否一直在人生路上携手同行的关键，在于是否同心。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三观不合，两心不齐，久行必散。三观不合的人不会理解你的想法，体谅你的难处，你开开心心分享的快乐，他认为你在炫耀；你尝试倾诉你的难过，他却笑你如此矫情。道不同，不相为谋；心不同，何必同路？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真正与你齐心的人，一定是彼此理解、相互懂得的人。你的情绪，他能感同身受；他的想法，你会深感认同。所以能够处处体谅包容，在艰难的人世间相互扶持，一路走下去。选择和什么人相处，你就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雾中的梦想不是归宿。陈琳用那淡淡忧伤的嗓音，将这首歌爱意难择的意境传递进每个人的心中。一生为情所困，也为情丢了自我。和不同心的人在一起，你有你的未来，他有他的计划。话不投机半句多，在这段关系里，你只会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吃力。无论你怎么支撑，两个人的距离终究会越来越远。

所以说，只有和理解你的人在一起，他懂你的欲言又止，懂你的言外之意，相处轻松自在，生活会越过越快乐。一生很短，携手一路陪在身边的人，无论是朋友还是爱人，不需要多么富有，不需要位高权重，只要品正、同心、久谈不厌、相处不累，就足够了。余生，愿你我所遇之人都能同心同德，久久不散。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在生活中，你是否常常为了一点小事就一言不合地和别人吵架，可事后想想却总是心生后悔，吵输了心里不服气，吵赢了却伤了和气，殊不知吵架里所产生的坏情绪到了最后买单的都是自己。不与人斗气，不与人争吵，才是人生的大智慧。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人之所以活得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争吵的太多，过于攀比计较，却不知道一直争吵计较不仅会把自己的情绪弄糟，还会影响自己的生活。古文里有句话讲到，合字能守几分，未有不兴，不合未有不败者。事事总要吵个对错输赢，往往最后只会两头都是伤。唯有用和气化解彼此的矛盾，关系才能越处越好。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吵得赢的架，只有输不起的人生。如果想从烦恼中解脱出来，就需要学会宽容大度，懂得礼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句话说过，人一旦被情绪左右，心魔就会趁机而出，很多冲动行为就是这样导致的。有时候吵架吵到一定程度，已不是为了事情的对错，而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情绪。吵着吵着，人就容易被情绪牵着走，于是一场吵架就会演变成自己与内心情绪的斗争。

旅途漫漫，五味杂陈，你改变不了现实，却可以改变自己的态度，学会以清净心看世界，以平常心过生活。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且一路经历，一路成长，一路前行，一路高歌。

生活只属于自己，走自己的路，唱自己的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才是幸福的。生活一串串日子连成的，只要把日子过好了，何愁烦恼缠身。所以面向太阳，不问春暖花开，只求快乐面对，把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重要。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2: 一通满足自治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金子英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工作，县人政协召开8届24次常委会会议，县政协召开8届25次常委会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1日，县委书记金子英深入实验小学、比优特超市、新义红养老院、马鞍山国有林场、中原实业一通满足自治性石油有限公司，开展节前安全生产督导检查。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以干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安全指数，全力保障全县人民度过平安祥和的中秋国庆佳节。在实验小学，金子英实地查看教学楼、消防指挥室，细致检查校园用电管理、应急疏散标识设置等工作落实情况。他指出，校园安全关系千家万户，要抓实抓细消防安全各项工作，持续强化学生安全警示教育，认真组织应急疏散演练，压紧压实各班级各岗位安全管理责任，坚决守好校园安全底线。来到比优特超市，金子英详细了解节日市场商品供应、物价运行、疏散通道畅通等情况，重点对冷链食品、肉蛋果蔬等民生消费品质量安全开展检查。他强调，商超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把进货查验、仓储储存、市场销售各道关口。航管部门要加大市场运行监测和执法监管力度，保障节日市场货品充足、价格稳定，守护群众消费安全，切实让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在新义红养老院，金子英走进老人居住房间、厨房，仔细询问老人日常照料、用电用气管理、药品管控、夜间安全巡查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老年群体自我防护能力较弱，养老机构要紧盯用火、用电、用气、食品、药品等重点风险环节，完善巡查台账记录，优化应急处置预案，统筹做好养老服务与安全管理工作，确保老年人居住安全、生活舒心。在马鞍山国有林场，金子英强调，当前正值秋季森林防火关键期，防火形势严峻复杂，要严格落实林长制及属地管理责任，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加大巡山护林巡查频次，广泛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引导群众把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转化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牢牢守住森林安全防线。在中原实业一通满足自治性石油有限公司，金子英强调，危险品企业要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风险理念，严格规范动火、受限空间、油品装卸等特殊作业操作流程，常态化做好储罐、管线检测和设施设备维护保养。航管部门要强化监管执法，敢于较真碰硬，对隐患整改不到位的企业坚决予以停业整顿，严防火灾、爆炸、泄漏等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相关县级领导及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本台消息，9月21日，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谷科主持召开县政协8届24次常委会会议，县委常委、副县长钟晓明、县政协副主席欧阳纯才、县政协副主席人选、党组副书记孙大伟及政协常委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论述，听取县委县政府通报县政协8届5次会议以来提案办理情况，部分委员就提案办理情况发言，相关承办部门就委员发言作出回应。会议指出，各位委员围绕提案办理、跟踪督办、 等方面踊跃建议，提出务实建议，相关部门现场作出认真回应，提办双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提案办理质效得到明显提升。要深化思想认识，增强协商办理行动自觉，切实把提案办理作为倾听民生、汇集民智、提升部门工作的重要途径。要坚持务求实效，抓实提案办理后半篇文章，对已办结提案持续开展回头看，巩固办理成效，对需要分步实施的提案紧盯推进节点，持续跟进推动落实。要完善闭环管理，提升提案办理制度效能，运用好督查考核制度，优化提案分办研判机制，健全提案成果转化机制，推动办理一件提案向化解一类问题延伸，切实把委员的意见建议转化为助推一通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县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及两办督察室负责同志、部分政协委员、提案人代表、相关承办部门以及政协各专委会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本台消息，9月21日，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谷科主持召开县政协8届25次常委会会议。副县长徐磊、县政协副主席欧阳蠢才、县政协副主席任雪、党组副书记孙大伟及政协常委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县政府通报我县推进火山温泉融合发展、助力全域旅游提质增效工作情况。委员代表建言发言，县政府分管领导回应发言，审议通过关于推进火山温泉融合发展、助力全域旅游提质增效的调研报告，传达学习2026年县政协换届人事安排工作方案，审议通过政协一通满足自治县第9届委员会委员名额及界别设置情况，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常委述职。会议强调，要加强政治引领，在服务文旅产业发展大局中筑牢思想根基，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旅工作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把思想共识凝聚到县委推动火山温泉融合发展的部署上来，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文旅产业发展的行动自觉，立足一线看待问题，贴合实际建言献策，为全县文旅高质量发展厚植思想基础。要深化协商议政，在助推火山温泉融合发展中彰显政协担当，聚力资源融合提质，聚力品牌营销赋能，聚力补齐配套短板，聚力守牢发展底线，切实将我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要坚持跟踪问效，持续深化调研监督，提升建言务实水平，凝聚多方协同合力，在助力全域旅游提质增效中提升履职实效。县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及县政协各专委会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一通满足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健康是我们每个人安享生活的基础，在日常生活里，很多不起眼的习惯、广为流传的说法，有的能守护我们的身体，有的却是误导大家的健康谣言。很多人身体出现一点不适，习惯凭经验自行处理，常常会踩进健康陷阱。今天的专题节目就和大家聊一聊日常生活中高发的几种慢性病预警信号，流传很广的健康误区，还有居家就能做到的养生防护技巧，希望能给收音机前的你带去实用的参考。欢迎收听。生活当中，头痛、胃痛、关节酸痛这些小毛病几乎人人都遇到过，不少听众觉得只是小难受，忍一忍就过去了，没必要去医院。但很多慢性疾病早期表现都只是这些看似轻微的症状，如果长期忽视，小问题很可能拖成大麻烦。我们先来说说最常见的慢性胃炎。现在生活节奏快，很多人三餐不规律，早上赶时间不吃早饭，中午随便对付一口，晚上加班到很晚，回家大吃一顿。还有人喜欢重油、重辣、冰镇饮品，这些习惯最先伤害的就是我们的胃。 慢性胃炎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饭后上腹部隐隐胀痛，偶有胃部有灼烧感，很多人反酸胃痛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买点药吃，症状缓解了就不用管它。这里要提醒大家，短期服用药物只能暂时压制不适，不能根治问题。如果反复出现胃痛、反酸，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做检查。日常养护胃部，记住几个简单原则。第一，三餐尽量定时定量，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长时间空腹。第二，少吃过烫食物，很多人喜欢趁热喝汤、吃热饭，超过65摄氏度的食物会持续损伤食道和胃黏膜，增加病变风险。第三，少喝浓茶、烈酒、冰镇饮料，减少对肠胃的刺激。另外，情绪对肠胃影响很大，长期焦虑、压力大也会诱发胃部不适，保持平稳心态也是养胃的重要一环。说完肠胃，我们再来聊聊颈椎病。如今不管是上班族还是退休在家的朋友，长时间低头看手机、久坐伏案、躺在床上刷短视频，颈椎问题早已不是中老年专属疾病。早期颈椎病的信号很容易被忽略，脖子僵硬酸痛，肩膀发沉，偶尔手指发麻，转头的时候颈椎咔咔作响，很多人觉得只是单纯累到了，随便找地方按摩推拿，这其实暗藏风险。如果已经出现手麻、头晕，是加重损伤，严重时甚至引发危险。保护颈椎不用复杂器械，重在日常习惯调整。久坐每40分钟就要起身活动，缓慢抬头，左右转动颈部，放松颈肩肌肉。看手机的时候，尽量把手机举到视线平齐的高度，不要低头弯腰。枕头选择也很关键，枕头不是用来垫后脑勺的，而是支撑我们的颈部，高度大概和自己拳头高度相近最合适。过高过低都会使颈椎整夜处于紧张状态。接下来我们来破除几个流传多年的健康谣言，这些说法很多人信了很多年。第一个谣言，出汗越多排毒效果越好。不少朋友健身汗蒸，追求大量出汗，认为汗水就是身体里的毒素。实际上汗液里绝大部分是水，还有少量的盐分、尿素。人体真正的排毒器官是肝脏和肾脏，出汗只是调节体温的方式，大量出汗会流失电解质，补水不及时容易脱水、心慌。尤其中老年朋友不要盲目长时间汗蒸，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群大量出汗甚至会诱发意外。运动以微微出汗为宜，运动后少量多次补充温水，必要时可以补充淡盐水。第二个谣言，崴脚之后马上热敷揉一揉。生活里崴脚十分常见，很多人第一时间揉按受伤的脚踝，拿热毛巾热敷，觉得这样能活血消肿。恰恰相反，崴脚48小时以内属于急性期，皮下毛细血管破裂，热敷揉搓会加速局部血液循环，肿胀和疼痛会变得更加严重。正确做法是休息，抬高患肢，用毛巾包裹冰袋冷敷，每次10到15分钟。减轻肿胀，48小时之后再根据情况热敷，促进淤血吸收。如果崴脚之后疼痛剧烈，无法站立，一定要去医院拍片，排除骨骼或者韧带撕裂。第三个谣言，贫血就要多吃红枣补血。很多女性朋友体检发现贫血，就天天吃红枣喝红糖水。事实上，红枣和红糖里面的铁属于植物性铁，吸收率很低。我们常见的

缺铁性贫血，想要补铁，红肉、动物肝脏、动物血制品才是更好的选择。当然，红枣可以作为日常零食，但不能指望它治疗贫血。如果确诊贫血，要遵医嘱规范调理，不要单纯靠食补耽误治疗。换季的时候，很多听众朋友会感到皮肤干燥、瘙痒的问题，尤其是中老年人。一到干燥季节，晚上睡觉浑身发痒，忍不住使劲抓挠。很多人认为是皮肤有毒，或者洗澡洗得不够干净，于是用很烫的水洗澡，使劲搓澡。高温热水和用力搓洗会洗到皮肤表面，保护皮脂膜，越洗越干，瘙痒会持续加重。正确的洗澡方式，水温控制在37到40摄氏度，洗澡时间控制在10分钟以内，不要频繁使用强烈清洁的沐浴产品。洗完澡，趁着皮肤还带一点潮气，及时涂抹身体乳锁住水分，就能很大程度缓解皮肤干痒。除了这些日常小毛病，我们再说说心脑血管的预警信号。这部分对于中老年听众尤为重要。高血压早期很多人没有明显感觉，很多人是体检才发现血压偏高，有的人测量一次血压升高就自行购买降压药服用，还有的人血压降下来就擅自停药，这两种做法都非常危险。高血压用药讲究个体化，每个人情况不同，药物不能照搬别人的方案。血压正常是药物控制的结果，擅自停药会造成血压剧烈波动，极易诱发脑梗、脑出血。建议有高血压的朋友规律监测血压，遵从医嘱，定期服药，定期复诊调整方案。饮食方面，提倡均衡膳食，不要刻意追求昂贵保健品，新鲜蔬菜、优质蛋白、谷物搭配就是最好的营养来源。每天保证充足饮水，少量多次喝水，不要等到口渴了才猛灌水。很多人觉得口渴只是小信号，其实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处于缺水状态。还要提醒大家，睡眠是最好的修复方式，长期熬夜免疫力会持续下降，更容易感冒过敏，还会升高高血压、糖尿病发病风险。成年人尽量保证每晚7小时左右睡眠，尽量固定作息，不要工作日熬夜，周末长时间补觉，打乱生物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健康没有捷径，它藏在一日三餐、一举一动的日常习惯当中。我们今天讲到的慢性胃炎、颈椎病、皮肤养护，还有几个常见健康谣言、心脑血管预警知识，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可以分享给家里的亲人朋友。很多疾病预防大于治疗，多一点健康常识，就能少一点病痛困扰。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穿越过风沙，划破了手掌的异象，让人想起所有暗夜独行的时刻，那些被荆棘划伤却依然紧握希望的瞬间。最动人的是歌词里始终燃烧的心中的火把，它像不灭的星光，照亮泥泞中的每个脚印。当雨打湿了眼眶时，旋律却托起轻盈的力量，让人相信所有跋涉终将在时光里绽放成花。这或许就是生命最浪漫的隐喻，即便世界偶尔倾盆大雨，我们仍能循着内心的节拍，在荒原上走出属于自己的花路。

三生石上篆刻的诺言被轮回的霜雪反复打磨，却始终透着温热的微光。那些四海八荒的寻觅，是星火燃尽时时空桎梏的决绝，连九重天的星子都坠入相似的漩涡。最动容的是情深不寿的悲怆里仍有飞蛾扑火般的孤勇。纵然天地倾覆，记忆凋零，仍愿在时光长河里打捞彼此灵魂的碎片。原来永恒不是相守的岁月，而是每次重逢时心跳震颤的弧度都分毫不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紫金。风是自由的信使，却偏偏裹挟着人间的牵挂，吹散未说出口的话，抚平记忆的皱褶。八千里山河昭昭，云层与月光在风里交织成网，打捞起那些被距离揉碎的诺言。我们曾以为相遇是蝴蝶振翅的必然，后来才懂，命运不过借风的手，将心事吹向无法折返的彼岸。星辰在风的絮语中熄灭又亮起，像漫长等待里反复燃尽的烛火，而最后留在掌心的，只有一缕潮湿的凉意。与恍惚间听到的风穿过旧年回声时那声温柔的叹息。

爱曾如积雪般厚重覆盖生命，却在某个春日的转角悄然消融，只剩潮湿的水痕阴湿往事。人们总在寒冬怀念炙热，又在暖阳里追悔未曾紧握的凛冽。可时光从不因谁的前程而倒流，雪落时我们错把刹那当永恒，直到融雪石穿掌纹，才懂有些深情只能埋进岁月的冻土，成为心头永不痊愈的晶莹裂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

0: 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不如拥抱后分手的故事从容，不如眼泪有空偷偷流的倔强逞强。恰似暗夜里独自绽放又凋零的昙花，当回忆成为被反复摩挲的旧照片，每个不如都化作时光长河里的浮标，标记着曾经汹涌的爱意与遗憾。最动人的原是那份清醒的沉溺，明知该让往事随风，却仍将褪色的彩虹悄悄收进行李箱。成年人用理智编织的告别仪式里，藏着的何尝不是孩童般不肯撒手的执念。这种矛盾的清醒，或许正是岁月赠予我们最温柔的残酷。

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白月光是悬在云端的理想，清辉漫过掌纹，却握不住半片碎玉。朱砂痣是烙进血肉的印记，滚烫的温度里藏着退不去的刺青。我们总在追逐遥不可及的皎洁，又在烟火缭绕时怀念那份纯粹，直到年深月久才发现，白月光早已化作窗前霜，朱砂痣终成心口疤。爱情如同流沙，握得越紧越从指缝漏尽。原来所有的念念不忘，不过是命运教我们读懂遗憾的注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欲言又止的告白，未伸出的手，转身时被风吹散的笑语，都在时间的皱褶里凝结成晶莹的琥珀。歌词里的每个字都在叩问，我们究竟在等待什么完美时刻？生命本是由无数个正在消逝的当下编织而成，

的不是明天的期许，而是此刻掌心流转的温度。每个被勇气点亮的瞬间，都在对抗着世界永恒的递增。

钢琴前奏响起时，仿佛看见少年骑着单车穿过树影斑驳的街道，一脚沾满阳光的温度。歌词里笨拙的浪漫最动人，想用五音不全的歌声换你笑窝，想用整片星空治愈你的低落。那些为你解冻冰河，陪你折月季的承诺，没有宏大叙事，却藏着最赤诚的孤勇。在这个习惯权衡得失的时代，这种毫无保留的奔赴显得如此珍贵。或许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不过是无论阴晴雨雪，都愿陪你看云卷云舒，在循环的四季里，把每个平凡瞬间酿成微甜的琥珀。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 卡斯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

0: 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 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啊；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8: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提升。
5: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6: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啊、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啊，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啊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
0: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9: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3: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11: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2: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啊，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3: 此前两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4: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3: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8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

0: 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0: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3: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1: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0: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事情发生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中方采取危险行为深表关切，还自我标榜坚持法治原则，反对任何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关于菲律宾公务船在仙滨礁碰瓷挑衅，事实清楚，铁证如山。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我们敦促日方先把自身加速再军事化的种种行径解释清楚，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于近期出台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量裁规定，让行政处罚过罚相当。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当地时间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当地时间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发表声明表示，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执行此前与和平委员会就加沙地带和平计划达成的路线图协议，并称已为此采取了所有必要步骤。卡西姆在声明中指责，当前加沙停火协议及相关路线图之所以陷入全面停滞，完全是由于以色列政府拒绝履行承诺，并持续升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所致。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3号继续进行，更多国家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法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并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永劫无间决赛，中国队3-0战胜泰国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电子竞技国家队首次夺得亚运会该项目金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西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以及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西藏中南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大家都买月饼了吗？最近贵州省人民医院糕点房一度因为排队的人数太多啊，停售了。医院呢也提醒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他们的月饼。与此同时，市场上出现了打着贵州省医月饼、职工食堂月饼等旗号的商品，有的呢名称包装刻意的去靠近正品，让消费者真假难辨。一块月饼为什么能够让消费者心甘情愿的排队？答案藏在省医这两个字里。医院、学校、机关、食堂做的东西少了商业营销的油滑，多了一层公家出品的朴素信用。消费者买的不是月饼，而是那份不被坑的踏实。但恰恰是这份信任呢，成了不法商家盯上的肥肉，打着内部供应、职工福利的旗号，给普通的商品套上官方背书的壳。这不是营销，是透支公共机构多年积累的公信力。普通月饼出了问题，损失几十块，一旦冒用公家的名头，消费者放下戒备，那受损的就是整个公字头的信用底座。保护商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不能只靠消费者的火眼金睛。公共机构要把正规渠道说清楚，监管部门呢要积极把关。公共机构可以做好产品，但公共招牌呢绝对不能成为免费的流量提款机。让一块月饼名副其实，本质上是守住老百姓对公字招牌的那份信任。这笔账啊，可比月饼本身金贵得多。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您打算出门吗？是自驾坐高铁，还是飞机落地再租辆车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行呈现出哪些特点？相关部门将如何保障大家的出行需求？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交通运输部分析研判，中秋假期三天，大家的出行需求会呈现温和增长，预计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平均每天大概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能达到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是我们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预计国庆假期出行将呈现峰值高、新能源出行车辆多等特点。
2: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是我们平常出行人数的近2倍。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这就意味着新能源车的充电问题会成为我们假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还有，因为这个假期有个特点，中秋和国庆之间隔了3天，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有13天时间，因此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20%以上。
1: 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核心是防止长时间大范围拥堵问题。李阳表示，相关部门已经开发路网研判智能体，利用现代 AI 技术，综合历史和预测，确定了全国有可能出现严重拥堵路段的静态清单。
2: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针对容易引发拥堵的立交、枢纽互通、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我们采取了微改造措施，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
1: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旅客出行的需求比较旺盛， 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透露，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3: 统筹高铁和普速的运力资源，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及时的掌握旅客出行的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的优化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最大限度的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呢，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热门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在双向客流旺盛区段呢，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同时呢，高质量的开好跨境的旅客列车、国际的旅客列车以及旅游列车等等，丰富客运服务的产品供给。
1: 在客运服务方面，王启明表示，将优化铁路12306系统的资源配置，用好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等功能，加强旅客行程信息提示和学生、老年等重点群体的售票服务保障，做好铁路畅行码、精英车厢、便捷换乘、互联网订餐等在途服务，提供爱宠型、轻装型、自行车随身型等个性化服务，提升列车餐饮服务品质。
3: 在部分车站和列车举办丰富多彩的迎中秋、国庆文化活动，让旅途更加温馨舒适。同时呢，加强与公交、地铁、出租车等交通方式的协同联动，畅通旅客出行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无缝衔接、零距离换乘，让旅途呢更加便捷顺畅。
0: 听众朋友，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刚刚结束，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银牌。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想过吗？无人机也能够登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新赛项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怎样的未来职业？记者在现场看到，无人机从零装机到自主飞行，零售赛场3天模拟一位店长，智慧安防、数字交互、软件测试等新赛道各有门道。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6: 走进5.1H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7: 我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也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6: 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8: 咱们这个体验项目呢，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然后我们适合6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6: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奶奶刚下机器，她说想体验先进科技就得不停学习。
9: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就是说要向年轻人学习。其实世界的发展肯定是科技在不，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先进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很对这个很有兴趣的。
6: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6.1H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萨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看似是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零售服务，来到试赛赛场却成为一项综合能力的较量。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设计客人手机没电、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试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零售离不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10: 因为目前我们中国的零售呢，它是涉及到的很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甚至是心理的一个沟通。
6: 第48届试赛零售项目，上海基地专家组组长陈莹说，对中国选手来说，这个项目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语言，全部要用英语来完成。
11: 对于我们中国的选手来说啊，我觉得可能第一个难点就是我们语言上的一个难点，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需要我们选手就是全部的用英语来展现的这样一个赛项。那第二呢，其实就是文化的这个差异上的难点，要不断去适应我们整个的这个全球大家就是有一个共识的这样一种标准的。
6: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0.2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和评分。轨道车辆技术则是试赛历史上第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4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7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12: 这7个项目啊，它是代表着试赛相关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这是通过世界竞争组织集体研究决策新增的项目，也不是随意新增的啊，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啊、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第二点考虑就是我们一些项目的标准啊，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第三点考虑就人才的培育啊，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试赛选手，就能够带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0: 从修无人机到当店长，从给软件做体检到玩转。

0: 智慧安防。这些新赛项目呢，看着新鲜，背后呢其实都是产业升级带来的新需求。赛场比什么，往往就说明市场缺什么。今天选手们手里的新技能，很可能就是明天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对年轻人来说，找准方向，练好本事，行行都能出状元。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雨暑尽，秋意正浓，
5: 万物

0: 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次性铝箔餐具，大家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它轻便耐用，保鲜防漏，被广泛应用于烧烤、外卖、航空餐、家庭聚餐等食物接触类材料的领域。广东省深圳市检察机关办案的时候却发现啊，部分商家采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在与食物接触的时候有害物质迁移，超出食品安全标准，果断立案，力推整改。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一次性铝箔餐具存在哪些安全隐患，涉及哪些违法情形，此案对于办理同类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哪些实践参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5: 事情还要从2025年7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人大代表反映的线索说起。线索指向部分商家一次性铝箔餐具的安全隐患问题，安不安全得有标准，这种餐具的食品安全标准是什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谢礼分析，
6: 2023年9月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中新增了个规定，就是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铝元素迁移量不得超过5毫克每公斤。
5: 检察官对辖区内销售一次性餐具的商家进行实地调查，购买塑料碗、铝箔盘、一次性餐具，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测。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曾宇信介绍，
7: 根据线索我们查实，南山区多个商家销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普遍存在铝迁移量超标的情形，经检测有9家商家销售的铝箔餐盘、碗等14种一次性餐具铝迁移量在9.3毫克每公斤以上，远超5毫克每公斤的食品安全标准，对广大消费者造成健康隐患，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5: 鉴定结果显示，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标2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谢礼告诉记者，
6: 如果长期使用作为食品接触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铝迁移量超标会导致铝在人的骨、脑、肾等靶器官蓄积，而产生慢性的毒性，可能引起中枢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记忆力衰退等不良后果，那么对消费者健康呢会产生危害。
5: 2025年8月29日，南山区检察院依法对辖区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谢礼说，
6: 我们检察机关呢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及产品信息，主要查明存在3类违法情形。一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标签标识不规范，甚至是产品没有标签标识，主要体现在没有依法标明生产者、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第二个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呢，它超出了标注的保质期，仍然在销售，缺乏质量稳定性的保障。三是在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过了食品安全的标准，部分在售的产品仍然执行的是2016年没有对铝迁移量进行限制的规定。
5: 2025年9月16日，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查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关部门开展为期30天的一次性铝箔餐具专项排查行动，累计检查餐饮主体78家，流通主体67家，并随机选取辖区内使用铝制品餐具的餐饮服务。

0: 单位六家及销售单位十六家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督，确定已全部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后，于同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办案效果继续延伸。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伟介绍，
1: 我们南山检察院高度重视延伸这个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针对一次性铝箔餐具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推动深圳的相关行政机关开展了一次前链条的专项整治行动，他们为此专门出台了一次性铝箔餐具生产的合规标准，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摸排，建立起从原材料入场检验到生产过程的管控，再到成品出厂这么一个前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督溯源体系。
0: 食品包装不仅是一个容器，更关乎全链条的食品质量管控，从生产储运到上架销售，包装阻隔微生物、光照、水汽的侵害，包装上的文字标识是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与此同时，包装材料的选择、废弃物的处置也深刻影响生态环境，它直接关系消费者身体健康，是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办公室主任裴明光分析，
2: 检察机关聚焦一次性铝箔餐具行业无强制生产资质要求、新旧食品安全标准混用、安全风险无法肉眼识别等问题，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通过科学调查查明行业性、系统性安全风险，推动行政机关健全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终端的全链条质量安全管控体系，有效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实现个案监督向行业治理延伸，为办理同类的食品相关产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实践参考。
3: 铝箔餐具关系到消费者对入口之物的最基本信任啊！深圳这起公益诉讼案可贵的不只是查出了铝铅一量超标，更在于呢，它从个案出发，顺着生产、流通、销售一路追下去，把没人管的模糊地带一点点纳入监管视野，让生产者不敢偷工减料，让销售者不敢心存侥幸，让消费者不必靠肉眼识别去赌一份安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先抛一组数字，3000万，100个人，最高年薪1000万。最近山西晋城司徒小镇一座村集体办的景区甩出了这样一份 NPC 招聘启事，一下子把整个文旅行业的 NPC 竞赛推上了热搜。有人调侃啊，马上辞职去山西，也有人质疑呢，这不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吗？其实这股风刮起来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开封万岁山的王婆说媒，到长春动植物公园的孙悟空雪饼猴，再到据部安全统计啊，今年3月以来呢，全国已经有超过50家景区发布 NPC 招聘启事了，李白、月老、孙悟空几乎遍地都是，游客们呢也确实买账。那比起站在栏杆外看风景啊，如今的人们更想要的是走进去玩起来，跟角色对个话，那份情绪价值。热闹之下，问号也不少。这高薪挖来的网红 NPC 能把游客引来一次，能不能留下第二次呢？当千篇一律的角色挤满了景区，什么才是一个地方真正留得住人的东西？3000万这样的大手笔，到底该花在抢人上，还是花在练内功上呢？我们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
5: 那您一直在讲这个游客现在越来越追求深度的体验啊，要入戏。那我们讨论这个山西某景区想要靠 NPC 互动打出情绪价值，吸引年轻的游客。那在您看来呢，游客愿意为一个会互动的人买单，本质上是他们的哪部分需求被接住了？
6: 我个人认为啊，游客愿意为互动的人买单啊，那么本质上接住的是从看客到参与者的身份的一种切换。那传统景区啊，游客买的是风景，你站在景外看景。那 NPC 景区啊，买的是一段只属于游客自己的一种相遇啊。那王婆呢，拉你上台说个媒；那关羽呢，拍你肩膀说段话。那这一刻呢，你已经不是观众了，你是戏里的人。这背后啊，我认为有3层的需求。一个呢是社交货币，那互动 是可以拍摄的、可以讲故事的、可以炫耀的一种独特的记忆，比一张标准合影啊其实是更值钱的。第二个是情绪的连接，那日常里被看见、被调侃、被记住的机会呢太少了，一个 NPC 给你的三分钟呢补的就是这种稀缺。三呢是参与感，你不再是这种排队拍照的人，而是剧情的一部分。你说它是体验经济的必然阶段我认为对了一半。那对的部分是啥呢？是消费确实从看物走到了看景，再走到了入戏，这是大趋势。但要说清楚啊，这种入戏古已有之，你像这个咱那个庙会呀、社火呀、说书人啊、戏台呀，干的就是这件事儿。那今天的新意在于短视频新媒体把它放大了，然后商业化了，可复制，所以它是阶段不是终点。那游客呢，今天爱入戏，明天也可能会腻了。这门手艺的寿命啊，其实还是取决于内容更新的速度，它并不完全取决于这种形式本身。
5: 那现在呢，全国两个月能冒出50多家景区招 NPC， 什么李白啊、孙悟空啊、月老啊，遍地都是啊。那最担心的就是抄了皮囊没抄到魂魄。山西某景区这次呢，既挖成熟的头部 NPC， 也愿意从零培养新人，还要演关羽、貂蝉、王维这种山西本地的人物啊。你觉得一个景区如果要让 NPC 有根有魂啊，不跟别家景区撞脸，这钱应该更多花在人的身上，还是花在在地文化挖掘和内容创作上？
6: 那我的态度其实是很明确的，那头部的 NPC 啊，买的是这一周的热搜，在地内容买的是下一年的富游，那钱的大头啊，其实还必须花在后者上啊。你千万年薪挖来的第二个王婆，换个地方就不是王婆了，那王婆的灵魂啊，不在那个演员身上，他在的是开封府在宋朝那套和本地长出来的玩法里。人是会走的，会疲劳的，会塌房的，剧本啊、考据啊、场景啊、人物关系啊，是留在景区里的。所以合理的结构是啥？用一小笔钱，一两个头部主播做品牌的引爆，解决呢让人知道你，把大头呢投在在地文化的挖掘、剧本的创作、演员的培训体系的建设上，解决你凭什么被再来一次的问题。那丝绸小镇啊，选关羽、貂蝉、王维，方向是对的。山西呢，不缺这些人物，缺的是把他们从雕像变成能够互动的人。那王维呢，不能只是站着合影，要能和游客对于诗讲一段他在山西的行迹。关羽呢，不能只是战袍摆拍，要有一套和本地人记忆有关的仪式。钱花在挖人身上，买的是流量的峰值；钱花在内容和培训上，买到的是辨识度。那抄皮囊啊，最贵的地方就是让你花了千万的年薪演出来的还是别人家的王婆。
5: 文旅项目最怕就是一阵风啊，那要是从网红走到长红，像 NPC 把人引进来了，但是呢游客能不能留下来产生二次消费，下次还愿不愿意来啊？在你接触过的成功的案例当中， NPC 的流量转化成景区的长期的口碑和富游率，还要补齐哪些短板？
6: 那 NPC 啊，其实是只解决了第一公里啊，让人知道你来一次，从来一次到住下来再来一次，靠的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本事，不是再挖一个头牌。我看啊，至少要补4块短板。一个呢，就是动线和消费场景，你 NPC 分布在哪些节点，互动之间走的路的时间，有没有把人呀、顺势带进餐馆，带到文创店，带到小剧场，还是合完影就出门了。引流不涉及消费节点，等于是把人送出门。第二个方面呢，是夜间和二次消费的产品。

0: 那色松小镇啊，有打铁花，这本身呢就是天然的留人产品。要把这个 NPC 的剧情啊和打铁花呢创成一条夜间的游览线路，让人愿意住一晚，而不是看完 NPC 就走。那三呢是演员梯队和这个运营的节奏，你这个 NPC 的头牌也不能天天在岗，他也会疲劳，会这个塌房。那么必须要有AB 角有这个日常的排期，避免头牌一请假景区就空了。那头牌是招牌，真正让景区活下去的是基层的 NPC 的日常质量。第四个方面是基本面，你的景区的停车呀、卫生间呀、排队呀、物价呀、夏天热不热啊、下雨天怎么办呀等等，这些问题都要处理好。因为网红景区啊死在基本面上太多了，那情绪价值让人来一次，那糟糕的卫生间啊会让人发誓再也不会来第二次。负游率啊它不是宣传出来的，是第二次来的人发现剧情坏了，住宿呢更舒服了，孩子玩的还想再来，这样传出来的。光看抖音播放量永远是算不清啊这笔账的。
1: 那么说到这个山西这个景区，它是村集体办的哈，并且明确的说啊，这次尝试呢不求盈利啊，但求能够听到一些水花，这种敢花钱敢试错的劲头是很值得肯定的，但是也容易被当成是人傻钱多。那站在行业和政策引导的角度，你觉得像这样的探索应该被保护被鼓励的是什么呢？需要避开的坑又是什么？
0: 那该保护的是啊，是这份敢拿集体的钱真金白银的去试错的这种空间。乡村旅游啊没有标准答案，那很多村子啊想试不敢试，外来的资本试完就走。那丝绸小镇呢愿意把钱投在本地，把就业留在村民身上，这个方向本身是值得鼓励的。政策上要给的是包容度，别用一年的亏损表呢去判他死刑。那文旅呢本身也有这种公共产品的属性，村集体探索本来就会有一些试错的周期，但是有可能会有四个坑，必须现在就来提醒一下吧。第一呢，集体资金的决策透明和审计不能松，那3000万也不是他们村支书一个人的钱，那是司徒村全体村民的钱，花之前有没有这个村民这个相关的决议啊，那你这个招聘怎么招投标啊，钱怎么花呀，花的怎么样啊，事后要不要公示呀、啊、那敢试错和一言堂之间有时候它差的就是一个程序，这一条守不好，好心也会变味儿的。第二个呢就是别把营销热度啊误当经营成功，那你这一次招聘本身就是一波全国的热搜，这钱已经花的值了，但如果把上新闻当成了景区成功了，后续配套跟不上，那3000万其实也就是买了一周的热闹。第三个呢，别把身家啊压在一个头部的这个网红身上，头部呢这个 NPC 有可能会给你解约，然后会塌房，会审美疲劳。那村集体的资产要抗风险，品牌要长在土地上，不能长在某一个人的身上。第四呢，历史人物啊也别瞎改编，你关羽啊王维啊是山西的长期的文化资产，戏说可以，恶搞不行，本地人物啊玩坏了不是换个 NPC 就能补回来的。那一句话来说啊，鼓励大家敢于去闯，但要盯着他的账要算在明处，允许他短时间不盈利，但是要求他是可以复盘的，可以审计的，可以纠错的。不求盈利呢不是不算账，而是把账算在村民就业文化传承长期口碑的这本账上，比营收表呢更难，也更应该啊被认真的对待。
1: 其实呢，我们并不缺一个敢于花3000万的景区，缺的是花完这3000万之后还能让游客心心念念愿意来的地方。敢试错敢投入本身是好事，那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钱花在人身上，根扎在地上，下一个做到长虹的目的地值得我们共同期待。听众朋友，第22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正在名古屋丰田天空体育馆进行。国乒女团此前在半决赛当中以3-0战胜朝鲜队晋级决赛，迎来与主场作战。

的金牌争夺战。那么本次比赛呢，是由孙颖莎、王曼玉领衔国乒女队出战，双方临场排兵布阵，关键回合较量备受关注。现在我们请出体育评论员梁月好迪。

0: 选手啊都没有出场啊。那么目前呢，孙颖莎已经是2-0领先了。好，
1: 我们共同关注这个比赛。在两位球员上场之后呢，这场比赛现在是孙颖莎很轻松的拿下2局。
0: 嗯，
1: 我们说佐藤希娜对于和我们的这个比赛过程中，面对任何选手不占实力优势，
0: 对
1: 这2局打得非常的干脆哈。
0: 对，
1: 或者某种程度说佐藤希娜有点无奈。我们看第3局，佐藤希娜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短球，中线好球。孙颖莎还是能力比较强，回球的力量感比较强啊。
2: 到了这个中局的时候，
0: 佐藤希娜还是这个短板比较明显，就是他的这个正手的攻击力啊，相对来说呢会差一些，他的反手相对来说更强。哎，
3: 哇，
0: 发了一个大角度，但是孙颖莎护得非常好啊，这个球早田希娜
3: 球
0: 了。对，早田希娜最后打的这个球是打了一个擦边，
1: 嗯。对，打了个擦边，这球呢算是一个运气球啊，
2: 对，
1: 也是向孙颖莎示意，1-1啊。
0: 孙颖莎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的短球，
1: 正手短球。
0: 像这个球其实是早田希娜的一个机会，但是早田希娜给打丢了。
1: 对，
2: 孙颖莎能够
1: 这个其实是一个抢攻的机会，
0: 对，
1: 但是球打得不好。
0: 早田希娜其实这个推得非常好，推到了孙颖莎的这个追身位，但是孙颖莎呢还是把球回来了。这个球可能早田希娜也没有想到，
1: 是刚刚是回了一个反手的小三角，早田希娜拿回1分，2-2啊。
0: 这一局双方好像这个比分啊，尤其是这个开局咬的还是比较紧啊。
1: 这昨天现在感觉是刚睡醒啊。
0: 嗯，昨天他可能这个紧张情绪现在逐渐的化解了。
1: 他在面对孙颖莎的时候的确是压力比较大，这球发了一个反手的短球。
0: 相对来说，这几个球呢，早田希娜得分最主要的都是他的这个弧圈球啊拉得比较转，包括搓这个下旋球也搓得比较转。那么孙颖莎呢，可能还得要适应一下哈，早田希娜在这一局刚开局的这几分他的变化，
1: 有些变化，早田希娜发球3-2领先1分，还是正手短球，
0: 哎，
1: 反手上攻，这球想打一个，
0: 其实这球又是早田希娜的机会啊，
1: 破绽是漏给对方了，但对方能力上把握不住啊。
3: 不是他最常规的套路，变到最后自己也有点乱。
2: 是的，
1: 这球其实孙颖莎已经失去位置了，打到案子上就有了。3-3，换孙颖莎来发球。莎莎面对早田希娜之前战绩是非常的出色啊，发了一个反手短球，
0: 但是这球早田希娜啊，这个搓的呢相对来说哈比较靠边啊，角度比较大，孙颖莎在拉的时候出界了，
2: 还是可以抓住早田希娜的正手短，一个是把自己的旋转发出来，然后找机会去上手。
1: 孙颖莎发球，目前4-3，早田希娜第3局领先1分。啊，对方的一个正手短。
3: 那这个是他还是很有特点的一个小调档。
1: 早田其实在日本队当中呢，整体上来说呢，实力是比较均衡的。但他不像张本美和我们前说，
0: 他的特点不是非常突出，但是呢，各个方面呢还都有两下，
1: 不长不短啊，综合实力是比较长、比较强的。另外，他一个身高优势，护台面积大一些啊。早田来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短
0: 的短球。
1: 莎莎这球进攻的失误，
0: 对，这个球莎莎的进攻也是打丢了。
2: 三局的以后，两人都是有一些些的这个无谓失误。其实最主要也是追求这个每个球的高质量。
0: 其实我觉得，对于孙颖莎来说，这个
1: 慢慢打，不用着急一盘打死。
0: 就攻到这个球，不用打的那么角度那么开啊。
1: 是。莎莎想是一拍就是让对手没有还手之力哈、啊。5-4，
3: 高抛。
1: 高抛发球，中路。
0: 好球！
3: 哎呀，
0: 这个战术还是挺这个奏效的啊，先打这个压孙颖莎的反。

0: 正手压了两板以后，马上回到正手的直线。嗯，喜欢打的人。
1: 6-4，昨天辛纳拿回两分。我们来看看孙颖莎的发球。孙颖莎想一想，看看是发正手还是反手。
0: 其实孙颖莎刚才这个发球啊，变化不多啊，
1: 还是正手。
0: 能不能有一点变化？这个球，我觉得他的这些发球已经被早田希娜呢，基本上掌握住了啊。
2: 猜到了，
0: 你稍微的要调整，有点变化。
3: 反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下一板的行动。
1: 对，而且另外进攻的时候啊，不要就是下狠手，下狠手有时候你就会动作出现变形。
0: 嗯，
1: 7-4，短下这一局领先3分，莎莎继续来发球。
0: 可以改变一下啊，正手短线这个效果不是很好，还是发的稍微的长了一点。哎呀，
1: 好球，
0: 拿回1分，5-7。连续的还是拉到早田希娜的这个中间和正手。
2: 对，
0: 嗯，
1: 这一个反手接正手的
0: 进攻，还是早田希娜呢？他总体来说反手比正手要好，所以对于攻他尽量的就是打正手或者是。 就两边的调动吧，
1: 对，尽量不让他这个反手能发上力啊，否则他的正反手的衔接也会有些危险。我们来看一下，早田希娜发球7-5，这一局呢领先莎莎2分，打了一个正手短球。他这个套路
0: 其实过去很少见到他打这个套路，但是呢，这几分还是挺奏效。
1: 对，发完以后反手拧拉啊，
0: 对，反手的这个。
1: 弧圈球发的还是拉的比较转。嗯，8-5，早田这局现在是领先莎莎3分，但之前两局呢，孙颖莎是干净利落已经拿下2局了。继续发正手短球。
0: 嗯，
1: 稍有点被动哈。
0: 对，这个早田的这个发球啊，这一套呢，从进攻上来说，我觉得孙颖莎接这个发球能不能不接的这么四平八稳？
1: 嗯。
0: 现在这个整体的走向现在是早田希娜更顺一些，发的还是正手短球，漂亮，
1: 反手抢攻，好球，嗯，
4: 打一些上旋，
1: 9-6，现在6-9，孙颖莎是落后3分，
0: 对，从
1: 实力上来说呢，孙颖莎比早田希娜是大一大块啊，
0: 对，
1: 那肯定的，我们再继续看，莎莎发球还是正手短，主要反手回，好球。 9-4，早田希娜交了暂停，因为前两局已经输了，第三局呢本来领先了4分，现在被追到了2分，所以赶紧叫个暂停。今天的对阵图呢是第一场比赛中国女队孙颖莎一单打对方的二单早田希娜，第二场呢是我们的二单王曼玉打对方的一单张本美和，第三场呢是我们的快慢将会打对方的伊藤美诚，这是双方的3单。那么第四场呢如果有的话，这是我们的一单孙颖莎去打张本美和，是对方的一单。那第五场。
0: 如果有的话是王曼玉去打早田希娜，整体来说女队相比较难队来说呢，我们有2个实力强者，整体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啊。其实现在各队呢，都是这种情况，就是你如果比较均衡，我至少你有2个比较强一点的，你比如说像日本男队的张本智和和这个松岛辉空啊，就稍微会好一点。当然最典型的就是我们中国女队，孙颖莎、王曼玉是遥遥的领先。
1: 其他的这个女选手，嗯，好，暂停回来，看看早田希娜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局呢，她相较于前两局被孙颖莎打的干净利落来说，她有一些变化。对，
0: 她战术上有一些变化呢。现在我觉得孙颖莎接发球啊，都不是非常的适应。
1: 莎莎可以打的稍微把节奏拖得慢一点啊，不用那么着急啊，因为只要是打出回合球的话呢，自己的实力就完全比对方高出一筹。 回来之后9-7，早田希娜这局领先2分，她的发球啊，莎莎蹭蹭拍儿，增加一下这个拍儿的摩擦力，不要有汗在上面。我们来看一下早田希娜。

0: 比如说刚才这个球，他对手的发球还是一样的，但是孙颖莎摆短的时候呢，相对来说摆的比刚才就会更短，更贴近吧。那么你
1: 他就够着打，
0: 你在想进攻的时候，你就很难发上力了。
2: 是，
0: 看孙颖莎的两个发球，
2: 交叉发球
0: 还是这个正手，哎。
2: 这个多拍，早下再拿一分啊，拿下11-8，拿下第三局，
3: 对，
2: 相当于现在整个的局分上，莎莎2-1领先，
0: 对，
4: 八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三局现在是打成2-1。
2: 头两局的表现，其实我们当时看的感觉，今天早上早田希娜有可能会非常的困难。
0: 但是早田希娜之所以还一直在日本队当中呢，还是占据一定的这种，多少有点像大姐大的这种地位。
2: 他之前打比赛的时候，很多时候队员来到场边都是他来布置战术。
0: 对，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他的这种作风相对来说是比较顽强的啊，就是打不死，或者说是不管我落后多少，我都会顽强的跟你去抵抗。
2: 或者是战术上呢，他的心里面的这个思路更多一些啊。之前比赛呢，就是我们看日本队很多时候团体赛的时候，大家来到周边，早田希娜会出些主意。今天呢，第三局他是有些变化的。
0: 嗯，看看这个，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想解决的问题还是孙颖莎如何面对早田希娜的变化啊，能够有一些及时的应变，也包括自己的这个发球啊这一套，也多少也要有一些变化啊。我觉得今天孙颖莎在发球上呢变化不太多，
2: 全都是正手短。就对方就等在那个位置，当然也是像刚梁老师说的，就是他的反手能力更强一些。
0: 但是你有一两个长球的牵制呢，你
2: 也没问题。
0: 再发正手短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么集中精力的去接你的发球了。
2: 是的，第四局孙颖莎先发球，我们要打一个很好的开局啊，莎莎发球，还是正手短球。左拍
3: 儿，
2: 好球！
0: 这个球对，一直在相持，而且呢，就是多准备一板啊。
3: 一定要做好自己正手。
0: 哎，你不能想着你某一板你就已经给他打死了。
2: 嗯。
0: 所以
3: 早田希娜是从
0: 你的相持能力，我觉得中国女队这些选手的相持能力一定不会弱于对手。
2: 是。
4: 自己的开局去重新的发动。
2: 就是忘掉第一局和第二局，重新开始啊。
3: 好球！
2: 好球！
0: 早田希娜的挑打呀，失误了。
2: 这球其实发的不是很好啊。
0: 这球发的那还是不错，还是有点短啊。
3: 对，早田希娜。
0: 你挑打，可能你技术上稍微差一点，你就容易失误，就给对手的失误的可能性增大。
2: 早田来发球，听边落后孙颖莎，反手接。
0: 就是他这一套这个套路啊，我觉得孙颖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的解决。就是前面现在接这个发球解决了，但是后续的几板以后啊，他的这个我觉得他的这个整体套路战术上是一直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的，
2: 反手的直线正手啊，
0: 对，然后正手也打直线，
2: 对，正手也打直线，这个对，
0: 哎，这个就对了，对吧？你
2: 先上手，先下手，
0: 面对他的套路，你要一定有应对的措施。
2: 对，这球就是先上手，
0: 直接
2: 反手
0: 一板的拧拉，
2: 拧拉拿分。
0: 原来都是摆，现在增加了拧拉。
2: 3-1，孙颖莎领先发球，发对方正手，
0: 好球，
2: 好球，
0: 哎、这个。这反手的爆冲啊，
2: 这两板球就是两个人的实力的差距了。
0: 对，这板爆冲我觉得男队员也
2: 接不着，
0: 接不回来，
2: 角度特别开啊。
3: 这个早田希娜的正手。

0: 哎呀，
1: 发了一个我的水平，
2: 是他自己可能
1: 对裁判有点意见，
2: 还是
3: 啊？结果早天自己都笑了。
1: 嗯，这某种程度也是他面对孙颖莎的时候，还是心中有一些些的啊，这个不占优势的感觉。
3: 二比五啊，
1: 这是个发球失误。
3: 哎，这是又是一个好球，哎，
2: 反手扛完一板之后直接完成了防转。
4: 这个衔接的速度是
1: 二比六，
3: 孙颖莎的这个正反手的衔接非常快，
1: 对，
2: 还是去从早田希娜的中间正手的
4: 击打。那早田希娜到他的，
1: 他现在就是你这个，你先上手，你的他的回球都在你的正常击打位上，
3: 嗯，
1: 就不会很尴尬。
3: 6-2啊，孙颖莎发球，
1: 发了个中路，
3: 中路，哎，
2: 好拉到正手，
1: 好球，
3: 行，
1: 对方退台
3: 了
1: 已经，嗯，
3: 两板的爆冲啊，一个是一个打斜线，一个打直线，
1: 嗯，逼得早田都要削球了。
2: 所以早田希娜下意识先是去自己的反手位。
1: 今天他们没上桥本饭乃香，上的伊藤美诚啊，一会儿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好久没看伊藤美诚和我们打比赛。
3: 对，可能也是根据他估计中国队上船慢啊，就是希望用伊藤美诚的经验啊来这个。
1: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球。7-3，
3: 嗯，
1: 孙颖莎还是暂时领先。
3: 对，这是双方的第四局比赛前三局，孙颖莎是2-1领先。
1: 发个中路，莎莎这球靠，这球靠的比较厚，对方也靠的比较厚。
3: 对，而且是一个擦网啊。
1: 对，
3: 这是运气球。
1: 8-3。这局呢，孙颖莎的领先优势现在就展现出来了。早田希娜发球，发了个正手，
3: 哎，
1: 好球，9-3，
2: 扩大领先优势。
3: 我觉得早田已经没有这个信心了，对这局球，至少对这一局没有什么信心了。
1: 好，时间关系呢，这场比赛呢，在本时段我们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会持续陪伴大家关注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的比赛。
5: 好的，感谢体育评论员梁月和郝迪，也希望中国女团最终能够拿下胜利。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场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近日开赛，大赛新增无人机系统、软件测试等项目，软件测试工程师如何与 AI 搭伙干活。此外，不聊天不写代码 AI 模型杰夫为何备受关注，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

0: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他总以为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他的大哥味儿就这么足。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做媒人和反对离婚。在他的眼中，凡为姑娘者必有个相当的丈夫，凡为小伙子者必有个合适的夫人。这相当的人物都在哪里呢？张大哥的全身整个是显微镜兼天平，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位姑娘，脸上有几个麻子，他立刻就会在人海之中找到一位男人，说话有点结巴，或者眼睛有点近视。在天平上，麻子与近视眼恰好两相抵消，上等婚姻。近视眼容易忽略了麻子，而马小姐当然不肯催促丈夫去配眼镜，马上进行双方假如有必要交换相片，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自然张大哥的天平不能就这么简单，年龄、长相、家道、性格、八字也都需细细测量过的，终身大事岂可马马虎虎。因此亲友间有不经张大哥为媒而结婚者，他只派张大嫂去道喜，他自己绝不去参观婚礼，看着伤心。这绝不是出于嫉妒，而是善意的觉得这样的结婚即使过得去也不能是上等婚，在张大哥的天平上是没有半点将就凑合的。离婚据张大哥看没有别的原因，完全因为媒人的天平不准，经他介绍而成家的还没有一个闹过离婚的，连提过这个意思的也没有。小两口打架吵嘴什么的是另一回事儿，一夜夫妻百日恩，不打不爱，抓破了鼻子打青了眼，和离婚还差着10000多里地，远得很呢。至于自由婚姻，和离婚是一件事儿的两端，根本没上过天平。这类的喜事儿，连张大嫂也不去致贺，只派人去送一对喜帘儿，虽然写的与挽联不同，也差不很多。介绍婚姻是创造，消灭婚姻是艺术批评。张大哥虽然没这么明说，可是却有这番意思。媒人的天平不准是离婚的主因，所以打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必须重新用他的天平估量一回，细细加以分析，然后设法把双方重量不等之处加上些砝码，便能一天云雾散，没事儿一大堆，家庭免于离散，律师只得干瞪眼。

张大哥的朋友中没有挂律师牌子的，只有创造家配批评艺术，只有真正的媒人会消灭离婚。张大哥往往是打倒原来的媒人，进而为要到法庭去的夫妇的调停者，即至言归于好之后，夫妻便否认第一次的介绍人，而以张大哥为地道的大媒，一辈子感谢不尽。这样他由批评者的地位仍回到创造家的宝座上去。大叔和大哥最是一座媒人，张大哥与媒人是同一意义。张大哥来了，这一声出去，无论在哪个家庭里，姑娘们便红着脸躲到僻静地方去听自己的心跳。没儿没女的家庭，除了有丧事，见不着他的足迹。他来过一次，而在10天之内没有再来，那一家里必会有一半个枕头被哭湿了的。他的势力是操纵着人们的心灵，就是家中有40-50岁老姑娘的也欢迎他来，即使婚事无望，可是每来一次，总有人把已发灰的生命略加上些玫瑰色儿。张大哥是个博学的人，自幼便出京入史，似乎也读过结婚的爱。他必须读书，好证明自己的意见怎样妥当。他长着一对阴阳眼，左眼的上眼皮特别长，永远把眼珠囚禁着一半，右眼没有特色，一向是照常办公。这只左眼便是极细密的小筛子，右眼所读所见的一切都要经过这半闭的左目筛过一番，那被囚禁的半个眼珠是向内看着自己的心的。这样无论读什么，他自己的意见总是最妥善的，那与他意见不合之处已随时被左眼给筛下去了。这个小筛子是天赐的珍宝，张大哥只对天生来的优越有点骄傲，此外他是谦卑和蔼的化身，凡事经小筛子一筛，永不会走到极端上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最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老还要再思索3-2个月才敢用的时候的样式与风格。就好比一座社会的骆驼桥，张大哥的服装打扮是叫车马行人一看便放慢些脚步，可又不是完全停住不走。听张大哥的，没错，凡是张家亲友要办喜事的，少有不这么说的。彩旗车里另放一座小轿，是张大哥的发明，用彩旗车迎娶已是公认为可以行得通的事儿。不过大姑娘一辈子没坐过花轿，大小是个缺点，况且坐汽车需在门外下车，闲杂人等不干不净的都等着看新人，也不合体统，还不提什么吉祥不吉祥。汽车里另放小轿，没有再好的办法，张大哥的主意。汽车到了门口，啪，4个人搬出一顶轿屉，闲杂人等只有干瞪眼儿，除非自己去结婚，无从看见新娘子的面目。这顺手就是一种爱的教育，一种暗示。只有一次，在夏天，新娘子是由轿屉倒出来的，因为已经热昏过去，所以现在就是在秋天，彩汽车上顶总备好2个电扇，还是张大哥的发明，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假如人人有个满意的妻子，世界上绝不会闹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自然不会闹共妻。张大哥深信此理，革命青年一结婚便比老鼠还老实，是个

0: 事实。张大哥于此点颇有证据，因此在他的眼中，凡是未婚的人脸上起了几个小红点儿，或是已婚的眉头不大舒展，必定与婚事有关，而马上应当设法解决，不然非出事儿不可。老李这几天眉头不大舒展，一定大有文章。张大哥嘱咐他先吃一片阿司匹林，又告诉他吃一丸清瘟解毒，无效。老李的眉头依然皱着，张大哥给他定了脉案，婚姻问题。老李是乡下人，据张大哥看，除了北平人都是乡下佬，天津、汉口、上海，连巴黎、伦敦都算在内，通通是乡下。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张大哥知道的山是西山，对于由北山来的卖果子的都觉得有些神秘不测。最远的旅行他出过永定门，可是他晓得九江出瓷，苏杭出绸缎，青岛是在山东，而山东人都在北平开猪肉铺。他没看见过海，也不希望看，世界的中心是北平。所以老李是乡下人，因为他不是生在北平。张大哥对乡下人特别表同情，有意离婚的多数是乡下人，乡间的媒人正如山村里的医生，是不会十分高明的，生在乡下多少是个不幸。他们二位都在财政所做事，老李的学问与资格凭良心说都比张大哥强，可是他们坐在一处，张大哥若是像个伟人，老李还够不上个小书记员。张大哥要是和各国公使坐在一块谈心，一定会说出极动人的言语，而老李见着个女招待便手足无措。老李是光绪末年那波的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孩子们中的一位，说不上来为什么那样不起眼儿。张大哥在没剪去发辫的时候，看着几乎像张勋那么有福气，剪发以后头上稍微抹了点生发油，志不济像个银行经理。老李在另一方面穿上最新式的西服，会在身上打转，好像里边蓄着二斤滚成蛋的碎棉花，刚刮净的脸会仿佛顺着刀子冒槐子水，又色又暗。他递给人家带官衔的财政所第二科科员的名片，人家似乎得思索半天才敢承认这是事实。他要是说他学过银行和经济学，人家便更注意他的脸，好像他脸上有什么对不起银行和经济学的地方。其实老李并不丑，细高身脸，宽眉大眼，嘴稍过大一些，一嘴整齐白健的牙，但是他不顺眼，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他使人觉得不舒服。他自己似乎也知道这个，所以事事特别小心，结果是更显着慌张。人家要是给他倒上茶来，他必定要立起来双手去接，好像只为洒人家一身茶而且烫了自己的手，赶紧掏出手绢给人家擦抹，好顺手碰人家鼻子一下，然后他一语不发，直到憋急了抓起帽子就走，一气儿不定跑到哪里去。做起事儿来他可是非常的细心，因此受累是他的事儿，见上司、出外差、分司钱、升官，一概没有他的份儿。公事以外，买书看书是他的娱乐，偶尔也独自去看一回电影。 不过设若前面或旁边有对摩登男女在黑影中偷偷的接个吻，他能浑身一麻，站起就走，皮鞋的铁掌专找女人的脚尖踩。至于张大哥呢，长长的脸并不驴脸刮搭，笑意常把脸往扁处纵上些，而且颇有些四五十岁的人当有的肉，高鼻子，阴阳眼，大耳垂，无论在哪儿也是个富态的人，打扮的也体面，藏青碧髻袍，花驼绒领，青素缎坎肩，襟前有个小袋，插着金夹子自来水笔，向来没沾过墨水，有时候拿出来用白绸子手绢擦擦钢笔尖，提着违宪期的金箍手杖，杖尖永没挨过地，抽着英国银星烟斗，一边吸一边用法兰的洋火盒轻轻往下按烟叶，左手的四指上戴着金戒指，上刻着篆字姓名，袍子里面不穿小褂，而是一件西装的汗衫，因为最喜欢汗衫袖口那对镶着假宝石的袖扣。张大嫂给汗衫上钉上四个口袋，于是钱包、图章盒永远不能离身，好随时往婚书上盖章。金表全有了安放的地方，而且不易被小吕给爬了去。放假的日子，肩上有时候带着个小照相匣，可是至今还没开始照相。没有张大哥不爱的东西，特别是灵巧的小玩意儿。中原公司、商务印书馆、五彩霞南绣店、亨德利钟表行等的大减价日期，他比谁也记得准确。可是他不买日本货，不买日货便是尽了一切爱国的责任。谁骂卖国贼，张大哥总有参加一起骂的资格。他的经验是与日用百科全书有同样性质的，哪一届的事情他都知道，哪一部的小官他都做过，哪一党的职员他都认识，可是永不关心党里的宗旨与主义，无论社会国家有什么样的变动，他老有事儿做，而且一进到个机关里马上成为最得人的张大哥。新同事只需提起一个人，不论是科长、司长还是书记，他便闭死了左眼，用右眼笑着看烟斗的蓝烟，诚意地听着。等人家说完，他睁开左眼低声地说，他呀，我给他做过媒。从此全机关的人开始知道来了位活神仙月下老人的转身。从此张大哥是一边办公一边办婚事，多数的日子是没公事可办，而没有一天缺乏婚事的设计与经营，而且婚事越忙，就是有公事也不必张大哥去办，以婚治国，他最忙的时候才这么说。给他来的电话比谁的也多，而工友并不讨厌他，特别是青年工友，只要伺候好了张科员大哥，准可以娶上个老婆，也许丑一点，可是两个箱子四个匣子的陪送早就在媒人的天平上放好。张大哥这程子精神特别好，因为同事的老李有意离婚。老李，晚上到家里吃个便饭啊。张大哥请客无需问人家有功夫没有，而是干脆的命令着，可是命令的那么亲热，使你觉得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也得说有功夫。老李在什么也没说之中答应了，或者该说张大哥没等老李回答而替他答应了。等着老李回答一个问题是需要时间的，只要有人问他一件事儿， 无论什么事儿，他就好像电话局司机生同时接了好几个要码的，非等到逐渐把该删去的观念删净，他无法答对。你瞅冷子问他今天天气好，他能把幼年上学忘带了书包也想起来，因此他可是比别人想的精密，也不易忘记了事儿。早点去，老李，家常便饭，为师谈一谈，就说5:30吧。张大哥不好命令到底，把末一句改为商问。啊，好吧。老李把事儿才听明白，别多弄菜。这句说的好似极端反对人家请他吃饭，虽然原意是要客气一些。老李确实喜欢有人请他去谈谈，把该说的话都细细预备了一番，他准知道张大哥要问他什么，只要他听明白了，或是看透言语中的暗示，他的思想是细腻的。正5:30，敲门。其实老李10分钟以前就到了，可是在胡同里转了2-3个圈，他要是相信恪守时刻有益处，他便不但不来迟，也不早到，这才彻底。张大哥还没回来，张大嫂知道老李来吃饭，把他让进去。张大哥是不能够，不是不愿意严守时刻的，一天遇上3个人情，2个放定，碰巧还陪着王太太或是李二婶去看嫁妆，守时间是不可能的。老李晓得这个，所以不怪张大哥，可是对张大嫂说什么呢？没预备和他谈话。大嫂除了不是男人，一切全和大哥差不多。张大哥知道的，大嫂也知道。大哥是媒人，他便是副媒人，语气连长相都有点像张大哥，除了身量矮一些。有时候他看着像张大哥的姐姐，有时候像姑姑，即使他一说话，你才敢决定他是张太太。大嫂子的笑声比大哥的高着一个调门，大哥一抿嘴儿，大嫂的嘴唇已张开，大哥出了声，他已把窗户纸震得直动。大嫂子没有阴阳眼，长得挺俏实，剪了发过了一个月又留起来，因为脑后没小计，心中觉着失去平衡。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场迎接。

进行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让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

茫茫人海里，我们总在和某些人不断相遇，亦总在和某些人不断分离。人生的遗憾里，总有阳光和鲜花，也总有泥泞与风雨。也许这一路会跌跌撞撞，也许下一程会浑身是伤，也许有怨言，也许会抱怨，但总有一个人的出现，会让你原谅生活曾经对你所有的考验与刁难。它像是海上航行的灯塔，指引你走向繁华璀璨，它也如温和的细雨，滋润你千疮百孔的心田。越来越觉得人生中走得越远，越是喜欢温柔的人。温柔是一种态度，是包容这世界糟糕的部分，是把不抱怨揉进行动里。总有那么一个人，他可以身披铠甲，和你一起应对外面的风风雨雨，他也可以在你面前束手就擒，甘心情愿把所有的温柔全部给你。徐志摩说，一生至少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见你。遇见你以后，我便确定自己不会再走，也深信你不会转身离开。我们相遇在人生交错的某个路口，然后牵手穿过飞舞的雪花，迎来春色盛放的枝头。四季不停留，我们不松手。遇见你以后，我便不再对过去忧郁，也不会未来烦忧，我只在意当下的这一刻。我们共同为爱情赋予了双向奔赴的意义。遇见你之前，我也曾虚度了光阴，甚至莽撞到视死如归，但却因为遇见你，让我学会了善待我自己。因为我知道，只有最好的我自己，才能配得上最好的你。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让我觉得生活明朗，万物可期。

风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闰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人民对伟

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念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还要建立中小型俱乐部专项扶持机制。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1: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魏瑞阳表示，
2: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
3: 外面的人总想进去，进去和出来之后又开始后悔，想逃离现状。很多人总觉得生活太无聊，是因为地方不够好，工作不够好，或者是身边的人太无趣，然后期待换一个地方，换一份工作，换掉身边的人，从而过上称心如意的生活。然而现实往往是，无论他们换了多少地方，多少份工作，多少个身边人，生活最终还是百无聊赖，一潭死水。比如前些年，很多人离开一线城市，去了丽江开民宿，期待从此过上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结果最后还是回来了。很多人认为另一半太无趣，

0: 于是就找了一个能带给自己激情的人，结果在一起后没多久，发现对方还是不如意，最后还是离婚了。究其本质，一个人只要自己内心是无趣和苍白的，无论在哪里，无论跟谁在一起，无论做什么工作，最终都是无趣和苍白的。如果指望逃离婚姻、逃离城市、逃离工作来改变自己的不幸，注定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明白了一个道理：求人不如求己，只有自己才能救赎自己。我们要做的，不是期待一个好人，找一份好工作，定居一个好城市来给自己幸福，而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有幸福力的人。幸福不是靠缘分，幸福本身就是一种能力，一种习惯，一种状态。内心幸福的人，无论到哪里，无论和谁在一起，都幸福。内心不幸福的人，无论到哪里，无论和谁在一起，都不幸福。幸福只跟自己有关。幸福力是世上最重要的能力。无论是在各种文艺作品中，还是在各种教育观念中，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这样的理念：一定要找到对自己最好的另一半，你才会幸福。也就是说，我们获得幸福的办法是一定要遇见一个好的人才可以。怎么去遇见呢？去寻找，靠缘分，或者是坐着等。至于能不能找到，能不能等到，那就要看你的运气了。遇到了是自己的幸运，遇不到就是自己命不好。其实一个人幸福与否与伴侣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更多的取决于你自己。无论你和谁过，其实都是和自己过，这就是婚姻的真相。婚姻不是你的救世主，你自己才是。可惜我们一直都不敢面对这个真相，宁可活在虚幻里，也不愿意活在残忍的真相里。但是唯有面对现实，才能改变现实。
1: 不率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8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2: 全国新闻员在李总国内。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夜读栏目，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我们阅读继续。任何关系的本质都是自己和自己的关系，我们心中的愤怒、怨恨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别人只是一面镜子，投射出我们内心的残缺。我们内心越缺少什么，越在乎什么，就对什么越敏感。很多愤怒和不幸都是我们自己臆想出来的，都源于我们内心的残缺。我们的愤怒其实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真爱只发生在两个内心完整的人之间，两个1%人的相遇是1/1，这就是真爱如此稀缺的原因。所以有人说，真爱就像鬼魂，人人都在谈论，但是没人见过。做到内心完整，才能得到爱情入门的资格，这已经是很高的门槛了，足以把绝大多数人排除在外。因为只有当一个人实现了自我圆满，能够做到爱自己，爱满则溢，然后才能真正对别人好，才能做到利他，才能学会爱别人。如果一个人的内心是残缺的、匮乏的、褶皱的，又怎么可能去爱别人？即便这些人

0: 也愿意去付出，但是由于内心的匮乏，每付出一分就想要十倍的回报，你的回报稍微迟缓一点，他们马上就委屈了，愤怒了。其实绝大多数人需要的都不是爱情，而是由于自己内心残缺所需要的一种弥补。当遇到了可以弥补自己内心的那个人，就对他产生了依赖，就认为自己的幸福有归属了。明显，因为依赖越多，关系越快变了。只要你自己不圆满，就永远对他人有需求。只要我们对他人有需求，就容易被人凌驾于自己之上。很多人这时候哭天抢地，说世界欺骗了自己，不愿意再相信爱情了。可这究竟是自己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呢？世俗里的爱情，都是两个残缺个体的爱恨情仇，张嘴闭嘴都是爱，卿卿我我都是情。很多人总以为一个人真正爱自己，就会无条件为自己付出，无条件对自己忠诚。可是这个时代早就变了，人和人变得越来越独立，需要的就不再是互相牺牲付出，而是需要互相成全。我们首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包括人格的独立和经济的独立，才有资格和另一个人互相成全。是的，虽然我们生来就不完整，但是我们可以把自己变得完整，而不是把这种完整性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不是让另一个人来补充或完善。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为你的幸福负责。爱情应该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个体摇着小舟彼此接近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人历经千辛万苦上了另一个人的贼船。很多人说自己婚姻不幸，其实冤枉了婚姻。大多数人不是婚姻不幸，只是本来就过得不好，刚好结婚了，于是婚姻就背了这个锅。你是谁，你会遇见谁。婚姻的不幸，世界的不幸，往往是你内在的不幸。事业如此，爱情也如此，生活就是一场修行。我们必须有直面自己的清醒，以及自我蜕变的勇气。而这修行的最高境界，就是内心和谐，无所惧。最终你会发现，幸福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和外界毫无关系。
1: 决赛就在进行当中，中国队对阵日本队。我请出体育评论员梁月、郝迪直播间来实时点评比赛的精彩回合。梁月请。
2: 各位听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奥运会的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女团比赛呢，第一场比赛我们的第一单打孙颖莎是3-1拿下。

有人问，短暂的爱情是奖励还是惩罚？有人说，纵使结局不如意，相逢已是上上签。有人说，早知后劲这么大，宁可从未开始。我想说，你不贪心便是奖励，你不期待便不是惩罚。我们都渴望成为另一个人的偏爱和例外，也期盼这个人能从一而终地呵护自己的自尊和敏感，心疼自己的脆弱和眼泪，陪伴自己在细水长流的生活

中慢慢变老。但感情从来都是不讲道理的，有些人就像握不住的流星，来的时候惊艳夺目，走的时候悄无声息。你已无法左右一个人上车的时间，也无法挽留一颗决意下车的心。你越在意什么，什么就越容易控制你。你越放不下什么，什么越能轻易地揪着你不放。在人生的百转千回中，相遇、相爱、离别，本就是常态，只不过或早或晚。世间所有的安排，都自有它的道理。有时候见过花开就好了，何必在意花落水降。不要预设和别人共度一生，就自然相处。命运把你们带到哪里就到哪里，天有道自不会让有情人分离，天若无道，人就应该遵循天命。感情也好，生活也罢，我们都别想得太多，顺其自然就好。认真做好每一个选择，努力走好每一条选择的路，然后享受过程。至于结果，就交给命运吧。遇到既是美好，所见亦是欢喜。有些事情接受不了，就努力改变；改变不了，就学着放下。如果有人曾给予你了短暂的陪伴，请好好收藏这份美好，别贪心，别期待，更别用这份执念来惩罚自己。情出自愿，愿赌服输。未来的路还很长，愿你卸下心中的枷锁，轻装启程，快快乐乐奔赴属于你的星辰大海。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0: 用大白话说就是，原来 AI 要升级啊，还得人类程序员编程去啊，搞算法。现在呢 ，AI 自己学会编程了，自己给自己编程升级。那么这点上来说呢，它的中心进化的速度将会指数级的增长啊。也就是说，这个陡峭的曲线啊，一飞冲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还。
1: 底下有人暖心回复，请别忘了也跟自己说一声晚安。是啊，我们一生中跟很多人说过晚安，当孩子时跟爸爸妈妈说，上学交朋友后跟朋友说，结婚成家后跟爱人说，升级父母后跟孩子说。可是这么多的晚安，我们唯独忘了认真地跟自己说一句。就像我们曾经跟很多人说过你很棒，但却唯独没有对自己说过我很棒。小时候我们渴望看外面更大的世界，长大后我们慢慢地被外面更大的世界所淹没，也越来越在乎别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只是这种淹没和在乎，让我们一点一点失去了对自己的关心和呵护。外面的世界再大、再精彩，我们始终都是孩子，都是需要被关爱、被鼓励和被陪伴的孩子。我们如此拼尽全力，用心去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那么当夜深人静褪去忙碌之时，每个人也就都值得一句温暖的问候，晚安。这句问候和年龄无关，和身份无关，和收入无关，和想得到一个祝福有关，和想拥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有关。如果今天过得开心，对自己说声晚安，让一整天的欢喜翻倍，然后带上它入眠，直到明天灿烂的阳光洒进屋内。如果今天过得糟糕，更要对自己说声晚安，让所有的不愉快就此归零，睡前忘掉一切，醒来就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对自己说晚安，不是矫情，不是作秀，是和每一个今天认真告别，是对无数个明天诚挚的期待。所以不要等待，不要犹豫，一切就从今晚开始吧。入睡前请记得对自己道一句晚安。
2: 自己迭代，自己去进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哎，你这个时候如果人类突然要进来说，哎，我审核一下，
3: 嗯，
2: 我看一下你的这个代码，
3: 嗯，
2: 我看一下你进化的这个方向对不对，
3: 嗯，
2: 那这个显然效率没有 AI 自己去提升。

啊，确实非常快。这里面呢，我还是，但是这里面我们也非常庆幸的是，从国际上的到中国的顶级的大模型的生产商、服务商，这次都纷纷表态，就是说大家要联合起来制定相应的标准和规则。第一个标准就是如何衡量、如何测量 AI 现在自主进化的速度，对吧？你是得了解它。第二个呢，就是说如何制定安全。

0: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1: 得有这个量表，得去看看他这个东西到底状况是怎么样。我们需要
2: 速度表嘛？
1: 哎，我们需要对这个发动机有一定的测量，有一定的监控，有一定的掌握感。这个是我们人类需要的，对吧？不是说
2: 没错。
1: 哎，我只要开上一辆车，我就让它毫无止境的，你就最快速度给我跑就好。这个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对不对？而且从增速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人类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哈，只有当你把这辆车做得足够安全的时候。我踩下油门的那一刻，
3: 我才
1: 是安心的，哎，是
2: 我才安心啊，对对，没错。
1: 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为什么说有一个共识，我们对 RSI 不能够让 AI 你就自己来吧，对吧？你就自己去进化吧。而且关键是，现在 AI 就也所谓很聪明的啊，它你看现在所有的这个大模型，都有一个趋势是什么呢？就是对齐它会撒谎。
3: 嗯，
1: 然后考试的时候他会撒谎，他能够判断出来，哎，你现在是在测试他，
3: 嗯，
1: 是在验证他，
3: 嗯，
1: 那这个时候他会给你一个符合你期待的一个答案，
3: 嗯，
1: 但是当你实际真的比如说放开到日常使用当中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一个测验环境，哎，被测试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那他确实就有可能出岔子，哎，
3: 对，我觉得你刚才最后落脚的这个点其实也是恰恰我们今天讨论这个 RSI 的这个核心，为什么大家要对它警惕？
1: 嗯，
3: 就这个，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
1: 嗯，
3: 大家都太熟悉了，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哎，是的。
3: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过去我们在讨论人工智能有关话题的时候，包括包恩老师。

0: 是也曾经说过，
1: 嗯，
0: 人工智能无论如何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的能力非常牛了，对吧？
1: 嗯，
0: 但我们没少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幻觉。
1: 对，
0: 即使现在模型或基础模型能力在逐渐上升，
1: 嗯，
0: 但没有一个模型敢出来说我的 AI 没幻觉。
1: 对对对对，
2: 是的，是的。
0: 它只要有幻觉，
1: 嗯，
0: 就意味着它可能会产生偏差。
1: 嗯，
0: 那我们再想啊，嗯，我们如果说放任它自我进化、自我学习，
1: 嗯，
0: 那这个偏差会不会在它自我进化的过程当中被指数级的放大？
1: 哎，对，
2: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之所以要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的核心原因之一。我觉得这个刚好可以作为一个补充啊，
1: 嗯，
0: 就是这点是目前科学家们也非常在意的一个点。
1: 嗯嗯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新闻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个世界顶尖级的大模型还都是闭源模型哈，还不是说这个，比如说开源的，然后有人就是不当使用的，不是的，闭源的大公司的世界顶尖的模型，你看现在他们出的都是什么新闻？都是哎什么今天又跑哪儿去，然后就破坏了
0: 人家越界了
1: 啊，就越
0: 自己逃了沙箱了。
1: 对对对对对，就为什么这样的新闻你感觉现在越来越多了哈？就之前你比如说偶尔爆出来一下，然后大家还会比如说很认真的去分析它，哎，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者你发现现在这样的新闻越来越多，这个我有一点就很好奇这个事情。你说为什么现在你比如说这些闭源的顶尖的大模型、旗舰大模型厂商，一方面说啊，我们这个大模型非常的安全，对吧？然后呢，也把咱们刚才说到的那种，比如说防 RSI 啊，然后呢要防止 AI 失控啊等等这些作为纲领。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各种各样的所谓 AI 越界的这个新闻。这个是为什么？这刹车油门一块踩，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
0: 嗯，
2: 商业动机，这是赤裸裸的商业动机。
1: 嗯，
2: 我举个例子，
1: 嗯，
2: 就这两天阿里的云栖大会，每年一度的云大会，
1: 嗯，
2: 也在杭州举行。
1: 嗯，
2: 这不是阿里的千问的这个阿里的 CEO 这个吴永明也在介绍这个阿里千问的这个大模型的进展，
1: 嗯，
2: 也是得意洋洋的在那说千问也具备 RSI 能力了，
1: 哈哈，
2: 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对于所有的大模型的企业来说呢，现在很矛盾，
1: 嗯，
2: 一方面呢，他们也确实害怕这个大模型失控啊，
1: 嗯，
2: 因为都同样作为人类嘛，谁也不希望这个毁灭的那个按钮由自己按下啊。
0: 哎，对 对。
2: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他们都是企业，都是公司呀，
1: 嗯，
2: 也有商业增值、资本估值的上涨的强烈的刚需，对吧？
1: 嗯，
2: 我们说这个马特斯曾经说过啊，这个利润高到一定程度，这个商人恨不得资本恨不得你要绞死我都可以，绞死我能不能我卖给你先，
1: 嗯，
2: 对吧？
1: 可以铤而走险的，是不是？
2: 对，这句话特别的精辟，就可以描述今天大模型企业的心态啊，就是哪怕人 AI 将来有可能绞死人类，绞死我也得由我来生产出来卖给你啊。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公布自己的能力也是为了让资本市场安心，你看我还是遥遥领先的，对吧？
1: 嗯。
2: 然后呢，多少有点凡尔赛吧，咱们说就大实话说。
1: 嗯。
2: 然后呢，这样的话我的估值还可以上升啊。
1: 嗯。
2: 当然，这里面确实也必须同时说啊，你像这个 Anthropic 现在已经是2万亿美元的估值了。
1: 是。
2: 这个当然，它现在上市还没有最终确定，但是2万亿美元的估值了。
1: 嗯。
2: 然后 OpenAI 呢，也是1万亿美元级的了。
1: 嗯。
2: 但是呢 ，OpenAI 也主动表态说，今年之内不追求上市。
1: 嗯。
2: 也就是说，变相的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就是说我们不会为了上市、为了估值，
1: 嗯，
2: 而盲目的蒙眼狂奔啊，
1: 嗯，
2: 就是完全不在意 AI 大模型的失控或者是突破这个安全的界限。所以说，我们说在这里面就是资本的增值冲动与人类安全的道德底线彼此交织共振啊，像跷跷板一样，一会儿这边高一点，一会儿那边高一点，
1: 哈哈，
2: 所以这就能解释他们看似矛盾的说辞。嗯
1: 嗯嗯，徐冉，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啊？你看，一方面这些大模型的这个企业都在说，我们要谨慎，
0: 嗯，
1: 对吧？我们要注意这个安全，
2: 嗯，
1: 我们要注意对齐。然后你看，就这一周，
0: 嗯，
1: 这新的这个大模型不断的出来，对吧？
0: 嗯，
1: 你出一个新版本，我出一个新版本，然后你又出了个越界的新闻，
0: 嗯，
1: 然后我又搞了个破坏，
0: 嗯嗯，
1: 对吧？你怎么看
0: 这事？首先是这样的，就这个事儿呢，嗯，因为刚才你特意强调了是闭源大模型，
1: 对，
0: 闭源大模型它有个什么样的特征？
1: 嗯，
0: 就是外部是无法对他进行审计的。
1: 是，
0: 他说我的模型安全，
1: 嗯，
0: 他说我的模型可控，
1: 嗯，
0: 那是他自己的描述，他对可，对，我并不知道你的可控。

0: 是什么程度的可控，
1: 是
0: 你的安全是什么程度的安全。
1: 嗯，
0: 你既当裁判又当守门员又当运动员，我没有办法对你进行一个准确的评估。
1: 是
0: 第二，我非常同意刚才包尔老师的这个洞察，就是他们的立场更多的是从商业角度出发。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对他评价说他好或不好的，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商业公司，它是一个商业行为，对吧？他从他自己的商业立场出发，他就是要不断的把他的市值进行管理，
1: 对，
0: 就是要给资本市场讲一个特别性感的故事，不断维持自己能够持续上涨的估值，
1: 对，
0: 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刚才还是说闭源大厂，它因为拥有这种能力非常强的基础模型能力，这就意味着什么？他们的大模型能力很强的前提下，就更容易突破沙箱。
1: 是，
0: 这是一个基础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往往会在这样的公司当中，你会看到一些让你非常震惊和匪夷所思的新闻。其实就在八月中下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嘛，就是有一个大模型，本来人类科学家想得非常好，说我给你设置一个沙箱，
1: 是，
0: 对吧？你就在这个沙箱环境呢，就相当于是人类认为我已经给你装了一个笼子了，
1: 哎，
0: 你就在这个里边，你别跑。但是呢，人类又给他出了个题，说你要你看看你能不能跑出来。
1: 对，
0: 那人家真跑出来了，这好像也不意外了，对不对？
2: 你直接把 OpenAI 的身份证号就行了。
1: 是
2: OpenAI 干的啊。
0: 对，其实就是这么个事儿嘛，
1: 是
0: 吧？
1: 是，所以也就回到我们刚才说这个 RSI 这个话题哈，就是当一个 AI 系统不断的自我改进到人类已经看不懂的时候，那你凭什么认为之前你给它设置的那个沙箱
0: 是安全的，
1: 还是奏效的呢？对吧？就这个事情是一个特别恐怖的一个事情。
0: 就是你怎么敢说你给它设置的那个围栏就是安全的呢？
1: 对，所以现在其实我不光是比如说像这个所谓新手小白用户啊，刚刚接触这个 Web Coding 的，或者是哪怕是非常专业的这个工程技术人员，现在你在看 AI 模型的时候，比如说它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改进也好，有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修复也好，你会发现你要搞懂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到底那个机理是什么，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成本越来越高。
0: 是，
1: 慢慢的人类就习惯什么，哎，你说是就是吧，对吧？你说修了就修了吧，
0: 这也是一种人性吧。
1: 对，你说没有 bug 就没有 bug 了，对吧？你这种大撒把，哎，那就是刚才徐冉说的，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0: 风险的开始。
1: 对，还有一个，刚才两位其实都说到商业考量，最近有一个事儿，我觉得也挺有意思，不知道两位听说了没有哈？就是那个 Meta 的有一个这个 AI 叫 Muse， 然后呢，那被这个亚马逊这购物平台直接给封杀了。为什么呢？干了一个事儿，就是它可以替代用户在亚马逊的这个购物平台上面直接去下单去买东西。你其实本质上亚马逊的 AI 呢也在做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从商业的角度上考量，就是你作为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公司的一个 AI， 你不能代替用户来我这儿购物，否则的话我广告上这些排序我给谁看呀？我页面上的这些广告我给谁看呀？
0: 对，
1: 我的网站的用户停留时间我还怎么算呀？对不对？
0: 太直男式购物不行是吧？
1: 你直接弄个 AI 过来，价格排个序或者是什么排个序，直接下了单就走，你都没有在我的网站上面去停留。
0: 那我怎么猜你喜欢？
1: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商业方面的一个考量啊。这个事情在人类社会的逻辑当中也是至关重要的。
0: 你看，这就又绕回来了。其实我们今天说的是完整的一个话题。你看，人类的商业社会，我们考虑的复杂程度是什么呢？我得让一个人购物的时候，不能让他想买什么就马上买到什么，我得增加他的购物时长。
1: 是，
0: 你这事儿在 AI 看来 ，AI 可能理解不了。AI 说你不就让我买东西吗？我买了，你怎么还觉得说我要增加时长？我这不是浪费时间吗？对吧？
1: 对。
0: 你看，这就是标准体系的不一样。
1: 没错。
0: 所以这也应对了人类社会是如此复杂。
1: 哎，是的，你看看所有的这个线下超市都是怎么安排的，对不对？
0: 你看看那个动线，是不是？ 是？
1: 对，在那个最后结账的时候，一定得给你安排点小零食，一定得给你安排点口香糖。
0: 关键是我每次还买，你说？
1: 哎，就是为你这样的设计。
0: 哎，对对对对对。
1: 还有一个最近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设计呢，是被很多程序员包括网上热炒。
0: 嗯。
1: 有一个新的一个这个 AI 模型叫做 Jeff，我不知道两位听说了一个啊？
0: 嗯。
1: 听说了没有啊？
2: 我已经用上了。
1: 对，就说这东西它跟其他的我们熟知的这个大模型还不太一样。
0: 嗯。
1: 哎，说它完全就不跟你聊天的。就是他不是说像我们现在这个对话大模型，哎，跟你能聊得特别好，让你很开心，不是的，不聊天，
2: 他只做判断，
1: 哎，
2: 他只做判断，
1: 不生成文字，然后呢，就刚才鲍冉先生说的，只做判断，就是判断这个东西是对的，是错的，或者你给几个选项，你判断选 A、选 B、选 C，要么呢就是给你打个分，你的这几个选项里面这个分数大概是多少，就只会干，哎，只会干这三件事儿，就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火啊？这对于很多的普通用户不太理解的，你一个不会聊天的 AI 为什么这么受关注呢？鲍冉先生，你用过，你赶紧给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啊。
2: 咱们就从刚才你提到的这个 Meta 的缪斯啊，它是一个，它很文艺啊，它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希腊神话里的缪斯女神啊，主掌文艺与科学的缪斯女神。这个缪斯啊，实际上本质就是个 agent 啊，他为什么能去购物呢？他不就是个 agent 嘛，对吧？他是自主化程度很高的 agent。
1: 对。
2: 而 agent 我们都知道了，现在对 agent 的概念大家很熟悉了。你像 Workbody 是吧？这个 Coles 啊，这都是属于 agent。
1: 豆包包括现在也可以了，嗯。
2: 啊，也可以了，得交钱好像是啊，你不交钱的话用不了。
1: 是。
2: 我已经被豆包提醒，说包先生您可以充值成为豆包尊贵的豆包会员了。我就故意忽略了他啊。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啊。就是说，当 agent 人工智能的代理帮我们去自动化的去执行一系列的实际的动作的时候，难免会有很多环节是需要进行判断的，对吧？如果归因到编程的手工编程、古法手工编程上，就是 if else then， 对吧？
1: 对，
2: 就是给一个条件，如果是这个条件，那么我们就怎么样？
1: 是的，
2: 或者其他 if then else， 对吧？
1: 对，
2: 这样意思。
1: 对，
2: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就需要 agent 有一个自己的判断。
1: 嗯，
2: 原来的时候啊都是人工介入。
0: 嗯，
2: 当需要判断的时候，都是人接管一下啊，是或者否啊，同意或者不同意。
1: 嗯，
2: 现在呢有了 Jevons 啊，这个 Jev 是取材于著名经济学家杰文斯的首三个字母 Jev 啊 ，Jevons 啊 ，Jevons 的 JEV 啊 ，Jevons 就是那个知名的杰文斯悖论啊，就是那个经济学家。这个 Jev 的创始人之所以向他致敬，取名向他致敬，就是寓意着，当这个智能的这个效率极高的时候，导致成本极大下降，对吧？相当于就映射的这么一个规律啊。那么这种东西呢，它挺可怕的。
1: 嗯。
2: 我用了以后，我不准备多用。
1: 嗯。
2: 因为如果大量使用 Jev 的话，
1: 嗯。
2: 那么就相当于在原来人工能够进行中断的环节。都交给了机器，
0: 嗯，
2: 万一这里面有安全的问题啊，
1: 嗯，
2: 有这个攻击的问题，比如说别人控制了我的电脑，
1: 嗯，
2: 将我的电脑作为肉鸡，
1: 嗯，
2: 发起这个黑客式的
1: 攻击啊，
2: 那我是会承担刑事责任的，对吧？这那么如果中间有一个中断，我还可以选择终止啊，你不要再干了，这事儿到此为止啊。那么如果完全交给 Jev 判断的话呢，那也挺可怕的。但是另一方面说啊，这是一把双刃剑，有弊有利啊。我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啊，当然很多的例子是源于娱乐，很多人用它写游戏外挂，这个什么时候出拳啊，什么时候踢脚啊，对吧？但是呢，我们还原到一个严肃的商业场景中，比如。比如说客服体系，这个现在很多用户，我相信和我一样，包括居然，咱们都是很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都不愿意找客服，因为现在的客服基本上都是机器客服，是吧？所以大家说的更多的就是那三个字，转人工，转人工，
1: 对对对对，是。
2: 那么当 Jev 的引入之后，它就可以什么呢？就是说，当用户提出问题，它就会进行敏捷的判断，判断用户到底是要问什么，对吧？这个到底是催单啊，还是说退货呀？还是说这个取消什么操作呀？等等等等啊。那么在这里面呢，所以说人工智能介入到人工客服，我想 这种 JEV 模型判断模型可能会大行其道。嗯
1: 嗯，我看还真的有一个应用啊，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分析客户给你发过来的邮件的紧迫程度。
0: 嗯，
1: 你看他那个从那个语气当中，你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着急啊，真的生气，然后呢给你分成这个几类，真有这种应用啊。
0: 嗯嗯嗯。
1: 所以这个 JEV 我们这个理解一下哈，是不是普通用户其实用不上它？普通用户是不是还是比较依赖于像这个聊天啊这个系统？它呢是不是更适合坐在某一个比如说流水线中间，或者说我们说更直白一般更直白一点，就是更适合专业人士去使用的这么个工具呢？徐然，你觉得是这样吗？
0: 截止到目前我觉得是的
1: 啊，
0: 因为在这个 GEV JEV 这个模型火了之后呢，说实话我非常震惊。上周的时候突然就有人问我说，哎，你知道现在有一个 JEV 模型？我第一个问题呢跟刚才你问包染的那个问题非常像，就首先它是一个什么模型，它跟我们过去聊的大语言模型，就我们老说的大模型，
1: 是
0: 有什么核心的差别。所以我就问了个问题，我说，哎，我说你说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 APP 或者说是一个网站吗？
1: 哎，
0: 你看这其实是我们现在对于人工智能第一个界定，
1: 没错，
0: 就它究竟让你通过什么介质去使用它。
1: 是的。
0: 后来呢我就研究了一下，我也看了一些 paper， 它是这样的，它并不能当做一个独立的产品去使用。也就是说啊，比如说咱们现在在手机上都可以跟豆包，我打开我问他一事儿，这个空调怎么清洗，今天晚上到底女乒这个女团是怎么把日本队击败的，他都可以告诉你，对吧？但是这个 JEV 它不是一个 APP， 它是要嫁接在其他的大语言模型当中的。也就是说人家对的不是我们普通用户，它是辅助大模型在做决策的。所以你从最直观的我们产品端，咱们根本就看不着它。而且它为什么，我为什么说它跟大语言模型有核心的区别？语言模型的基础实际上还是通过自然语言的方式在看似理解了人在说什么。今天晚上吃了个馒头，今天晚上喝了一碗稀饭，对吧？他能理解你这句话大概是什么意思。这个 JEV 的模型它不是的，它是会通过并行的识别 token 的方式。我可能这句话我就是为了快速给你做决策，去辅助大语言模型在生成一个结果的。
1: 是，
0: 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啊，所以是中间的一环。
0: 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它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辅助大模型做的一个工具。它帮人类快速做了一些决策。
1: 对，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可以还再说的透一点哈，就比如说刚才我们举的那些例子，什么这个辅助我们做判断、打分、做选择题，然后看一看这个客户是不是愤怒，他的态度怎么样。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很多普通的这个用户会想，普通朋友会想，那我现在手里面这些模型也都能干这些事儿啊，对吧？本质上也都能干这些事儿，那为什么要用 JEV？ 这个 JEV 为什么会出圈呢？其实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它判断的速度特别的快，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价格非常的便宜。为什么呢？它便宜就是在于，你看一般的这个大模型，它有这个输入的成本，有输出的成本，对吧？这个 JEV 直接就把输出的成本就变成零了。为什么？因为它不需要组织语言啊。
0: 它不输出啊，直接告诉你是否选 A 选 C。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所以你看，速度极快，成本又变得特别的低。虽然这个事情啊，我们可能普通用户没有办法，可能很直接的去使用到 JEV， 但是能不能我们有一个畅想，就是未来 agent 在帮我们干事儿的时候，哎，会不会它也能够变得这个速度更快？对吧？成本会因此而降低，对不对？你看现在比如说很多 agent 他是亲力亲为，从头到尾的去给我们做一件事情的。
0: 对，
1: 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现在好多朋友在这个办公的过程当中还是觉得这 agent 不太好使呢？就是填个表这种事儿，我自己填一下这个表10分钟最多搞定了，你要弄一个什么 AI，
0: 转半天，
1: 对，30分钟你才给我搞定。这个其实是大家很多使用 agent 的时候的一个痛点，对吧？那可能我们会想，未来像这个 JEV 这样的这个工具变得越来越多，我们选择性变得越来越多哈，可能越来越好的嵌入到我们现在的工作流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期待，哎，以后有一些能被 JEV 替换掉的这个环节，哎，它就能被替换掉，然后导致我们现在在执行其他的一些任务的时候，速度和成本都可以变得更好呢？包染先生，这个事儿可以期待吗？
2: 这个第一呢是完全可以期待的，第二呢，我回答一下刚才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模型啊，它就不是给人用的，我认为是
1: 不是给人用，
2: 它就是给 AI 用的，它就是给 agent 用的啊，因为现在来说，迄今为止能够做类似的判断功能的模型有三种，一种是很古老的 BERT， 说是古老啊，也就是2020年、2021年那会儿的事儿了啊，也并不古老。BERT 模型呢是编码器模型，它其实是谷歌主导的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前的主流模型，就是说在，其实你看，谷歌是起个大老杆。

0: 晚集，所有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都叫注意力模型，它的原始的论文基础就是谷歌发布的那本 Transformer 的那篇论文，但是谷歌发布了这个机理之后呢，自己没走这条路，自己转向了编码器模型，就是 BERT 模型。可以这么说， BERT 模型如果是在条件特别清晰、数据标识特别严谨的前提下，它的准确率和速度还要超过今天的 GEM 啊。只不过就是刚才那两个前提太严格了啊，要求边界特别清晰。可是商业上、生产上，很多时候边界是模糊的，对不对？咱还拿客服系统说事儿，这个客服系统你怎么判断？这个消费者到底是什么诉求呢？它是个模糊的，它可能既有退货的需求，也有投诉的需求，也可能交织在一起。这个时候啊，波尔特就傻眼了啊，它不够灵活啊。同样呢，还有一类呢，就是基于我们的大语言模型啊，也可以通过编写 Markdown 的MD 文件的方式，让它具备判断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它非常灵活，但它灵活的过头了，它太过于开放了，所以导致幻觉率很高，哈哈，就是你问他什么他都能判断，但是他回答的判断的答案里的十个有八个呢，你别信啊，可能判断错了。
1: 是。
0: 那么 Jev 呢，就介于二者之间，它的边，你看 Jev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封闭模型，不是闭源啊，是封闭模型，就是说 Jev 永远不可能在你给出的选项之外做出判断啊，但是大语言模型的判断 agent 是可以的，比如说，你问这个 Jev 说这个，那么你先给他一段背景的文本，然后说根据这个背景文本，我需要判断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你给了三个答案，他从中判断概率的高低
1: 啊。
0: 但是第四个答案 Jev 不会主动给出你，就你问他什么，他给你答什么。而大语言模型的判断就不是了，他可能说你这三个结论都不对，我告诉你客户实际上
2: 是第四个。
0: 对。所以说你比较了一下，过于严谨，过于死板。大语言判断呢过于开放。Jev 呢是介于二者中间啊。所以说他的能力在目前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同时我坚信它这不是给人用的，它就是给 agent 用的啊。agent 在执行自动化的流程的时候，有了它作为辅助，就不用人的介入了。但是这点上值得商榷，到底需不需要人的介入是值得商榷的。
1: 有人管这个 Jev 这个模型啊叫系统一模型，就是那个丹尼尔卡尼曼那个思考快与慢里面说的是人脑的这个模型嘛，就相当于我们在判断很多事情的时候是第一直觉，
2: 对，
1: 你就觉得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坏的，你没有经过这个使劲的这个思考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算数题，17×23，这个就不是系统一，这个是系统二，哎，你就得好好的去做一定的计算。
2: 是
1: 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技能这个方面哈，就是劳动者的技能这个事情，你会发现 AI 呢越来越向人脑的这个方向就靠拢了，它也有系统一思考模式，也有系统二的思考模式。我们未来怎么去培养自己加 AI 的这个能力，我们怎么去善用 AI， 但是呢又不过度依赖 AI， 这个事儿啊好像就变得比较麻烦了。徐然怎么看这个事儿？
2: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人类过往的整体历程当中，其实我们经历过很多次类似的时刻。你就比如说从马车到汽车，
1: 是
2: 过去有驾马车的马车夫，
1: 对
2: 吧？在他那个年代，他经历从马车变到汽车的时候，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是放掉了旧技能，学会了新技能，而获得了新的工作机会的。其实我们现在人也是一样的，只是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啊，它太快了，它进展的太厉害了，所以呢人有点不适应，但其实底层逻辑和底层架构是一样的。我觉得截止到目前啊，我们虽然都说人工智能发展的特别快，它未来可能会淘汰掉很多旧的工作，但它一定会催生出新的工作。而且我过去多次在节目里表达过一个观点，就人类社会的复杂程度意味着什么呢？人类社会是有对冲的。就这个对冲其实是我一直对人类社会抱有非常乐观想法的一个核心来源。就是我们在面对社会组织的变革的时候，人的想法是非常多元且复杂的啊，所以我们在迎接这种技能转换的过程当中，也一定会有新的办法和新的策略。那说到对于 AI 的依赖，或我觉得至少咱先从用开始吧，然后再说能不能。

0: 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

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
6: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0: 间10:07，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时隔12年，羽毛球女队再拿亚运会的女团冠军，先赢后输，羽毛球男队呢被印尼逆转，最终获得银牌，3-0完胜，国乒女队再度问鼎亚运会乒乓球女团的冠军。打满5场，国乒男队惜败日本男团，无缘乒乓球男团亚运卫冕。首先呢，目光聚焦一下乒乓球赛场。今天呢，第20届的亚运会决出了男女团体的金牌，其中呢，中国女队继续卫冕，中国男队很遗憾错失冠军。马上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云奇。管云奇，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先来说一下男团的比赛哈。
1: 好了，我刚刚是从丰田天空体育馆离开哈。这场男团的比赛，说实话打的确实是非常的激烈和精彩，一直是两队厮杀到了第5盘啊，孙睿国和松岛辉空的比赛才最终是分出胜负。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5盘的对决，第一场是王楚钦对松岛辉空，第二场是温瑞博对张本智和，第三场是林诗栋对户上隼辅，第四盘呢是王楚钦对张本，第五盘是温瑞博对松岛辉空。其实这个对阵出来的时候呢，我一度还是比较自信的，因为呢王楚钦对阵松岛辉空过是以前打过8场比赛，我们赢了6场，而温瑞博对阵张本智和呢打过了1场比赛，温瑞博也是赢球的，林诗栋对户上隼辅呢战绩也是在上风，所以这场比赛的对阵图出来之后呢，我一度觉得咱们是有可能3-0赢球的。但是这场比赛说实话和我的这个进程和我的预期是有一定的不一样的啊。首先对于王楚钦来说，僵持阶段呢他跟松岛辉空打的就是非常的有来有回，这次决赛的登场的三名队员只有王楚钦呢有亚运会的比赛经验，松岛辉空的打法呢大开大合，容易直接进入僵持球，而他暂定之后的进攻质量是很高的。王楚钦第一局是希望通过发球的变化进行抢攻，但是效果不好。第一局松岛辉空呢反手位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王楚钦几次请加旋转都被松岛辉空利用反手啊算到了抽球得分。第一局呢王楚钦就输球了。第二局王楚钦希望是主动求变，利用正手短去调动松岛辉空，希望限制松岛辉空的反手劈长强攻，尽量不退台。但是今天啊，我注意到王楚钦他的反手质量不高，我注意到他在场上有一些小的细微的动作啊，似乎一直在想办法调整自己的反手，但是呢他的调整一直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比如说呢他不管用的话呢就改成劈长。今天王楚钦的主要问题啊就是反手的失误太多了，这让松岛辉空这种状态型选手啊就敢于去冒险打一些冒险性的进攻。王楚钦虽然很努力的在缩小分差，但是松岛辉空啊属于这种打兴奋了你很难拦得住他的这种运动员。王楚钦第二局又是输了，第三局呢王楚钦是退无可退，进行了这种搏杀式的打法，顺旋转逆旋转还有不转的这种球轮番使用，两人的缠斗一直到局末阶段，第三局王楚钦呢是11-9拿下。在局间休息的时候啊，我注意到王浩指导在离我们比较近啊，我已经听到他对王楚钦的一个指导，就是让王楚钦一定要兴奋起来，不要害怕自己失误啊。第四局松岛辉空主动求变，开始瞄准王楚钦的正手进行攻击，两人的比分呢僵持从1-1一直打到5-5。王楚钦第三局侧身的这个意图啊非常的明显，就是打这个名牌。而随着王楚钦的状态逐渐回升，松岛辉空呢也被迫加速，但是关键分上啊网带有点出来添乱，几次弹网擦网都是他死网，打乱了王楚钦的节奏。但王楚钦呢毕竟是经验丰富，没有受到对手的干扰，反手的中台对拉以及正手的加质量，我们连续呢得分，最终王楚钦拿下了第4局。决胜局呢王楚钦希望通过长台拉来发动，只要能抢到主动性主动发动我们就能够得分。说实话啊，这种团体赛的第一场比赛很不好打，不只是一场比赛，而且是团体赛的第一分，肩负着为队伍呢今天的比赛定下基调的作用。在第5局的关键分上呢，王楚钦利用自己的稳定性中台对拉拿下分数，最终呢是帮助中国男团拿下了团体赛的第一分。第二场比赛呢是温瑞博对张本智和，以前呢我们都是说张本智和来冲击我们，现在换到了更年轻的温瑞博去冲击张本智和了。温瑞博今天的发球分呢更多的是以主动上手为主，他比较忌惮张本智和的这种台内短球，想要摆过来啊拧的难度比较大。而且张本智和呢今天这种长短结合的打法让温瑞博很难防范，温瑞博第一局呢是7-11失利。我听到啊王浩指导在场边指导温瑞博说温瑞博太谨慎了，要他放松一点。确实呢第一局温瑞博打得比较拘谨，温瑞博呢我们比较熟悉了，他的优势呢在于他身高手长啊，他的护台面积很大，但他自己的小三角就容易比较拘谨了。 第一把的拧拉敢于加质量，第二局呢就主动换成了这种高抛的长球，利用上旋的对抗和发抢来和张本智和周旋。但是问题在于啊，温瑞博的这个比赛经验有点欠缺，比赛中啊情绪受到了压制，王浩指导暂停之后呢，要求温瑞博一定要多释放多一些肢体动作，暂停回来呢，温瑞博拱了一个极长，打乱了张本的节奏啊，温瑞博是扳回了一局。第三局呢，温瑞博是打得有点太过于释放了，想延续第二局局末的这种起势，但是温瑞博的这种无谓失误比较多，越是着急得分我们就越容易出现失误，最终呢第三局是4-11失利了。第四局呢，温瑞博是找回那种敢打敢拼但又不会过于急躁的状态，但是关键分上比赛经验还是差了一点，最终是9-11输球，最终总比分1-3失利。之后呢是林世栋和顾尚存甫的这场比赛打得波澜不惊吧，我觉得林世栋进步的地方呢在于顺风的时候呢能扩大优势，但是呢对手状态好的时候呢他也不会崩盘啊。第一局呢是11-9拿下，第二局4-11失利的时候呢，林世栋没有像以往的这种打逆风球容易就是心态崩了啊，他能够保存每板球的质量，11-711-6又下两局，帮助中国队呢是又一次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接下来这场比赛啊万众瞩目，王楚钦对张本智和。前两局啊，王楚钦的状态还是不太稳定，主要就是这个反手啊今天一直不在线，因为王楚钦他的正手一直不是他的最强点，他的强点就是反手，但是呢如果反手也出问题呢，确实容易把自己打得就很着急了。张本智和呢今天也注意到了王楚钦的这个状态问题，他完全不退台，打得非常凶。我可能不太理解的是啊，王楚钦在自己反手出现问题的时候啊，他不太敢于用正手发动，一直强行用自己想激活自己的反手，但是一直没有激活成功。这样呢，这场比赛呢，王楚钦呢也是没有能够赢下张本智和，两边就打成了一个2-2。第五局呢是温瑞博对松岛辉空，我们平心而论啊，我们确实给这位小将太大压力了，而且本身呢温瑞博的比赛经验呢就相对欠缺。其实今年的 WTT 重庆冠军赛上我和他交流过，给我的感觉啊，他就是一位性格比较闷的选手。温瑞博呢想去放手一搏能够取得领先，但是呢松岛辉空他的这个比赛经验很丰富，意识到了温瑞博这种移动比较慢，步台能力强但是变向的能力比较差，因为他重心太高的问题，连续调动温瑞博的脚步移动压反打正。好在呢温瑞博第二局领先比较多他能够拿下，但是之后呢温瑞博这种移动慢的问题又暴露出来了，有点紧张，而且一旦遇到压力啊就会不自觉的退台，这是这位小将接下来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他经常在正手对拉的过程当中啊打着打着就陷入被动了，这是一个大忌，如果你顶不住的话啊就会被对手上手。最终呢第五局啊决定这场男团金牌归属的第五局呢，温瑞博是输给了松岛辉空，中国男团呢也是没有能够赢下日本男团，最终拿到了银牌。浩迪，
0: 嗯，我们再来听听赛后林世栋的表达，
1: 评价一下今天自己的表现吧。
2: 我感觉今天其实我感觉双方都发挥得非常好嘛，所以从球队的第一场0-6分能赢下来，到第二场虽然温博输了，但是其实我感觉他打得也非常好，再到第三场自己1-1上去也是希望能为队伍拿下这一分嘛，可能一上去整个人的调度包括各方面我感觉做得还可以吧。
1: 接下来准备如何调整？
2: 其实我感觉今天虽然是输了吧，但是可能后面还有比赛，然后我也希望我们团队整个人是积极的去调整。其实团体结束了，其实大家都非常辛苦吧，我也是转战都单项，然后自己还有三个。

0: 全力以赴去准备好下一个比赛。
1: 再来介绍一下女队今天女团这个获得金牌比赛的情况。
2: 今天第一盘女团的比赛呢是碎影沙面对早田希娜，第一局呢就是11-4。首先呢体现的就是碎影沙在前三板环节建立起来的一个主动权。面对早田希娜呢，碎影沙没有给对手太多组织舒服组织进攻的机会，而是通过发球接发以及前三板的衔接，尽可能的把回合控制在自己熟悉的速度和节奏当中。对于早田希娜而言呢，她最大的特点就是她的正反手都有较强的连续进攻能力，而且呢同时具备不错的中远台相持。如果让她把球拉开，把回合打长，她就有机会利用旋转和落点变化来寻找反击机会。因此呢，碎影沙开局阶段的核心思路很明确，不让早田希娜舒服地把比赛拖入自己的节奏。从第一局的比分来看啊，碎影沙也很快建立了优势，最终是11-4拿下。第二局啊，对于碎影沙来说很关键，因为第一局大比分领先之后呢，考验他。

的并不是能不能持续进攻，而是能不能保持对比赛的一个灵活判断。岛田希纳呢也在主动寻找变化，面对孙颖莎的这种快速衔接，他需要尽量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同时通过旋转线路和节奏变化把孙颖莎拉入多拍相持当中。但孙颖莎呢在第二局并没有出现领先后保守的这个问题，他依然去主动的寻找机会，尤其是在形成进攻机会之后啊，没有把主动权交出去，这种比赛方式啊非常符合他的比赛特点，速度快，衔接快，而且呢在进攻当中可以不断的改变落点，最终呢是11-6，孙颖莎把比分扩大到了2-0。前两局呢孙颖莎是逐渐掌控了比赛节奏，但第三局确实出现了一些变数，岛田希纳并没有放弃，在0-2落后的情况下呢他开始更积极的去寻找比赛节奏，通过增加变化和主动提高主动进攻质量，让孙颖莎不再像前两局那样连续的建立优势，最终呢是岛田希纳扳回一局。对于孙颖莎来说啊，丢掉一局其实也是提醒他比赛还没有结束，前两局建立起来的优势呢并不意味着后面的比赛可以按照对他来说呢，真正的困难往往不是顺风球，而是在比赛发生变化之后能不能迅速意识到问题。关键时刻呢，孙颖莎还是稳住了节奏，并且在比分交手阶段呢，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定的处理球质量，最终是拿下了第四局，从而也是3-1赢下了这一局比赛。确实，我们要赞叹孙颖莎在关键分上的这种处理比赛的能力。而下一场比赛呢，中国女团对日本女排的第二，中国女团对日本女团的第二盘呢，是王曼玉3-2逆转了张本美和啊。这场比赛之前呢，我们得知啊，张本美和身体今天出现了一些不太舒服的情况，但是呢，她确实打得很主动啊。第一局张本美和是率先拿下了，她一上来并没有因为这场决赛的压力以及身体的不适而收缩，而且打得非常主动。张本美和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进台速度快，反手衔接快，敢于在前三板去直接抢主动。面对王曼玉这种护台能力很强的选手呢，如果陷入中远台的相持，很容易被王曼玉的力量和旋转压制，所以张本美和的思路很明确，就是把击球点提前，把回合压缩。而王曼玉在第一局输球之后呢，并没有说去想办法把球打得更重，而是呢把比赛带回了自己的节奏。第二局呢是11-4拿下，从6-11到11-4啊，王曼玉的这个变化非常明显。张本美和呢第三局又是11-9拿下，这意味着王曼玉又一次站在了悬崖边。而第四局呢11-6，王曼玉重新把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而这一局非常重要，因为它体现的是王曼玉的比赛气质啊。

0: 慌乱，这就非常值得我们赞叹的一点。下一场比赛呢是伊藤美诚对阵快慢，这场比赛呢说实话我并没有看得太多啊，因为这场比赛我一直在综合采访区等待他们的赛后采访，但是通过这个现场球迷的欢呼声以及我简单的从这个混采区的这个缝隙看到了比赛的一些画面来看呢，快慢还是积极主动的，我觉得快慢并没有遇到什么太多的问题啊，就是战胜了对手，这样的中国女团也是以总比分3-0战胜了日本女团，最终拿到了名古屋亚运会的乒乓球女团的金牌。好的，
1: 好，就是本场比赛呢，我们再请进体育评论员李戈老师啊，展开再聊一聊。李戈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好
1: 的。这场比赛呢，刚刚小管说的非常细了，就是每一局啊，每一场都说的很细。那我们今天呢，就聊一些整体的一些概念哈。首先，今天这个男子团体这个决赛呢，我们才排兵布阵上，其实就有自己一些想法。我们一单王楚钦啊出战对方的二单松岛辉空，温瑞博承担了二单，然后呢去打张本智和。
2: 对。
1: 然后我们三单呢是临时动打一场，对方的互上存负，王楚钦和张本智和将会是一单汇合在第四场比赛。
2: 嗯，
1: 而如果打成2-2的话，小将温瑞博将会去挑战松岛辉空。
2: 嗯，
1: 其实从这个排兵布阵上，我们开始想的是最好3-0、3-1拿下比赛。所以某种程度说，当王楚钦没有拿下张本智和的时候，当时这个比赛的难度一下就骤然提高了哈。怎么看这个排兵布阵和男队现在面对的这一个整体的困难哈？
2: 这个排兵布阵啊，确实一出来之后啊，就成为一个啊，当时比赛还没有完全结束啊，就成为一个网上讨论的热点啊。主要的之所以能成为热点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男队在这场啊中日男团的决赛之中排出的这样一种阵容和出场的顺序啊，如果成功了，

0: 一多也就是3-1，那叫奇阵啊，创造了一个奇迹。那么像现在2-3输掉了这场男团的决赛，那就叫做一个凶阵啊。什么意思？就是这个阵容排的有点过于凶险了啊。最终输到2-3，我觉得是跟整个阵容是有直接关系的。咱们先说说奇阵，如果能胜了的话，为什么说不可能是3-0？最多就是3-1，因为把这个王楚钦排在男单的1号位，把应该排在男单2号位的林诗栋降档去打一个3单，而且在整场的5局比赛中只打这第三盘，那么把一个19岁的年轻的队员文瑞博去打一个2单，意味着他要打2场比赛，就是第2盘和第5盘。那么这样一种排阵，我觉着啊，它的依据在哪里？依据就是，让这个3单林诗栋降档之后去抓这个沪上隼辅啊，这个呢，以这个林诗栋目前的综合能力来看，他是有一定的这种可能性的，就是或者说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至少在60%以上。那么另外呢一点，要想3-1获胜，就必须寄托在王楚钦这2场必须都能拿下。那么第二个出场的温日博啊，去打的话，那很难获胜。那么最终就是一3-1的比分，这叫奇阵，创造一个奇迹。他赌的就是这一点，但是最终输了。输了什么原因呢？不是输在温日博这2场比赛，输给了张本智和，输给了松岛惠空。19岁的一个小孩，在整个进入到一个洛杉矶新奥运会周期之后，我们看一看，无论像亚运会男团决赛这样的一个大赛的场合，还是其他一些，比如说世乒赛，还是其他一些比赛中，有没有给过温日博这样一个重担的机会？有过吗？没有过，这是第一次把温日博放在2单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小伙子根本不要指望他去能拿下这2局，拿下这2盘比赛。我们看，无论是对张本智和还是对松岛惠空，他能用2个11-8，在这2个日本男乒的最强的对手手中，都拿下了各1局的比赛。另外，在其他输的这3局比赛中，他整个的比分除了对张本智和有一场是4-11，比分有点拉开之外，其余的都很正常，6-11啊，7-11啊，8-11等等都有。这种比分啊，我觉得以温日博目前的这种综合比赛能力，特别是大赛经验来看啊，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觉得这是正常的。现在问题就输在了第4场，就是双方男队的主将啊，这个王楚钦和张本智和这场比赛中，而且比分是0-3。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边倒的一个这种局面？那么从两个人过往这么多年以来多次的交手来看，从来没有出现过王楚钦离哪里，不是因为王楚钦的整个能力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不如对手了，就是于在第1盘比赛中至关重要的这个开门红，那场比赛打的是极其艰难的。我们现在那盘刚完了之后，很多的球迷可能是欢呼喝彩，对吧？认为是先失2局的情况下连扳3局，实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大逆转。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了，第一要看到了松岛惠空对我们现在男线的这种冲击力真的是非常非常激烈了。这场3-2的逆转，其实我觉得真是有点奇迹的味道。如果说输掉了呢，是也很正常了，这是第一。第二，这场比赛虽然是3-2逆转了，但是对于王楚钦的整体的精力的消耗，特别是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剧烈的。这是他在第4盘出场0-3输给张本智和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想他完全恢复精力去打一个日本，这个从上一届奥运周期到这一届奥运周期一直是日本男队头号主力的张本智和，双方又那么的彼此熟悉的话，这个也是难度实在是太大太大了。所以这个凶阵之所以没有能够实现一个奇迹般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就在这里头，一个是过度的去把自己一个很不成熟的一个年轻选手派在2单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合理。但是与此同时，为什么主教练王皓会派出这样一个凶阵？我觉得就是由于手中这把牌没有让他更多的腾挪的空间，他除了这么牌，那就是正常牌，那就是第1单是王楚钦，第2单是林诗栋，第3单是温日博，或者说换一个相棒，也就最多也就这样了。甭说王皓去排，咱俩去排，也就是这么两个选择。
1: 但是那个局面有可能是林诗栋2场接，
0: 对，
1: 然后呢，你的3单也打不过沪上隼辅。

0: 没错，所以他就料到了这个，他就想排一个凶阵，或者是成功的就叫奇阵，就是原因。因为在今年的 WTT 重庆冠军赛中，这个温瑞博战胜过这个张本智和一次，
1: 赢过一次，
0: 赢过一次。所以呢，小伙子呢又是一个新人，对吧？那是吧，有点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那就冲一冲张本智和松岛惠空。如果万一呢，这两场中的有一场冲成功了，那中国队就是3-1，甚至3-0的比分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在如此重大的这种关键的决胜局中，我想要想实现这样的一个奇迹，和我觉得这个难度实在太大了啊，这个可能性太低了啊。所以今天这场输，我觉得第一不要怪罪于温瑞博，两场比赛都输了。我觉得这个你看看比分很正常。这反而让我看
1: 也不能把问题集中在王楚钦身上。王楚钦第一场比赛是让二追三呐、就是松岛惠空其实说白了，这比赛打的一直状态很好，只是说王楚钦把自己调动起来了以后，才把这比赛硬拿回来的啊。
0: 不是，人家虽然输给你了，但是人家有效的消耗了你的所有的精力，对吧？你虽然拿回来了，但是取得了开门红，但你的基本上的精力消耗到了70%。你这种情况下，你再打第四盘去打张本智和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个精力去跟他对抗了。如果说双方都是在第一场出战的话，我相信胜利还是属于王楚钦的。但是这个就是从这儿来看，就点出了目前中国乒乓球男队我们一直在谈到的人员结构上的重大缺陷。我们看看上一个奥运周期，也就是巴黎奥运周期，当时中国的男队是谁呀？是马龙、樊振东、王楚钦三员大将。咱不说年龄，正好是一个合理的。
1: 底下还有梁靖昆，
0: 底下还有梁靖昆，还有林高远呢，对吧？那都是随便排，你怎么排还排不上去的问题。就是我刚才点到这三位，你在任何一场综合大赛中，你这三位出来，说句实话啊，甭管是最年轻的王楚钦，还是年龄最大的马龙，每个人都有拿分的这个可能性，没人去单独指望着哪一个人，每个人都能拿分，他是这样一种人员和实力的结构组成。那当然，中国男队主教练的底气是十足的，这边还像你说的，放着梁靖昆，放着林高远，随时还可以轮换呢，不一定打决赛，你打半决赛，打前面的小组赛的时候，可能就不用上这些主力了，上上林高远，上上梁靖昆也就够了，让主力得到充分的休息，打到最后半决赛、决赛的时候再上，那就更有把握了，对吧？那你现在中国男队的结构，你现在都有谁呀？你现在没有人，就是一个保护期。
1: 泰国的时候，当时我们说，林世栋丢了一场，那就是王楚钦还得上面拼一场。
0: 对，所以你现在来看，就是说句实话，中国男队甭管出谁，就是王楚钦能够有把握拿下来，但是还要在不是消耗太大的情况下，你比如打半决赛中国台北队，那王楚钦上来，因为他消耗没有那么大，不像这场对日本队消耗那么大，所以他还能再来一盘，再能下一盘。但是如果消耗过大了，超出他的综合能力了，那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第四盘输给张本智和，而且是0-3啊，这样一种比分比较悬殊的这个输法，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难解决。所以现在我们看这场亚运会，我们知道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中考，不论是对于乒乓球而言，还是对于羽毛球，还是对于其他体育项目来源，我们都是这样一种目标和考察的这种方式标尺。但是从这一场亚运会男团的决赛来看，我觉得标尺告诉我们的潜台词已经非常明确了，在未来的2年之中，指望着现在中国男队的温瑞博、黄友正、陈元宇这些人迅速的成长起来，成为中国像上一个奥运周期那样一个实力整体团队，人人可以拿分的这种，几乎是不可能的。
1: 那么其实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日本队还在成长，就比如说松岛惠空，他今年19岁，他这个打法其实是目前男线当中最先进的，就是爆冲、速度、怪球，再加反手胜交。
0: 对，
1: 就他这种打法，其实某种程度比张本智和未来对我们的冲击
0: 还要大。
1: 对。因为他才19岁啊，就今天这个比赛，明显看到王楚钦也极度不适应。其他甭管上林世栋、上温瑞博，乃至在下面的黄永正和向鹏，没有人能说能赢松岛惠空。
0: 王楚钦今天上就是第一盘上来说一个5-11、8-11，不是说王楚钦进入比赛状态，
1: 是对方打太好了。
0: 对，是你反手，我还跟你反手，而且我单板回来的反手质量我还要比你更强。
1: 对，
0: 而且不是单板、两板、三板、四板，
1: 并且他那个反手还是生交，那球回来还比较怪。
0: 对，所以是这种强对抗的情况下，人家是一步不退，一步不让，一球不让，然后就跟你硬对硬，你正手我正手，你反手我反手，你变节奏你变节奏，然后板与板的衔接，我各个环节上跟你硬拼。
1: 是，
0: 虽然前两局就给你拿下了，后面当然是三局9-11，虽然是输了，但是临到他彻底突破你的那个，也就是临界点了。
1: 嗯，今天其实我一度在想哈、啊，如果是小胖在的话，今天打能不能赢？这都要打个问号，实打实
0: 说。你说是任坤是吧？
1: 樊振东
0: 啊。樊振东，樊振东要在的话，我觉得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尽管在今年德甲的联赛之中啊，樊振东曾经输给过沪上损普的一场比赛、
1: 嗯，
0: 但是呢，不要因为一场比赛就否定了这个樊振东的综合能力。如果樊振东在，那你看看王皓怎么排，他怎么排都有道理。
1: 嗯、
0: 那这两个一单二单一撑呢，这俩谁都能打一单，谁都能打二单、
1: 嗯、
0: 然后让林志胜去打一个只有一场比赛三单，
1: 就稳拿的一个、
0: 哎、这个就稳了，
1: 对，稳拿的三单，对，其他的你就是相当于小炮那两场能拼吗？
0: 对，
1: 就整个比赛的这个天平完全会改变。
0: 是是，
1: 沪上损府啊，他这个应该在欧洲打球时间长，他也是这种打这种相持球能力很强的，所以今天其实林世栋那场比赛也是及时调整，不及时调整的话，第一局第二局打的也不是很好。我们
0: 林世栋也就是说句实话，是全团一直在给小伙子鼓劲儿打气、
1: 嗯、
0: 我们看这场比赛包括他半决赛中每打一球都振臂高呼，
1: 是
0: 就是完全在主动的想尽一切办法
1: 把自己调动起来，把自己调动起来，
0: 对对对，坚定自己的信心。
1: 对，
0: 其实林世栋其实还是有很强的综合能力的，他现在最大一个短板就是可能有点过于年轻，哎，心理抗压能力上啊，打关键分那种狠劲儿上我觉得还是欠缺一点的。你看上一届的那个马龙，你看那个樊振东，你看王世栋，这个王楚钦这几个人，这性格太倔了。你看王楚钦，你看在比赛中基本上不吭声，是吧？不像那个张本智和，哎，有那高喊的。你看，但是王楚钦，你能感觉到，你从眼神，你从表情，你能感到，那绝对是不会让你一分一毫的。他这个梗劲是有的，但是现在啊，林世栋身上表情上是没有这个的。
1: 嗯、
0: 这个要在后续的这个比赛中加强他的比赛气质和心理这方面的这种锻炼。
1: 嗯，最后我们简单一点时间，再简单总结一下我们的女团。女团今天非常出色，3-0啊，砍瓜切菜、
0: 嗯、
1: 拿下日本队啊。
0: 嗯，女团跟男团一比，其实无论是乒乓球还是羽毛球，高度的相似。就是女团我们面对日本队，他对我们的冲击也是有的，但是我们，你再怎么冲击我，最后就是让你多拿一局而已啊，是3-1还是3-2的问题。那王曼玉就是3-2，孙颖莎就是3-1，是吧？那总归说你要想突破我这两大高手，那难度太大了。咱就说啊，第二盘王曼玉是吧，如果说2-3输给了今天的张本美和的话，放心，后面照样给你拿下了。孙颖莎上这个第四盘，王曼玉上第五盘，还是能拿他们一样的，这就只是3-0还是大比分3-0、3-1的这种关系。
1: 嗯，
0: 然后打到第三盘，我们看看22岁的年轻选手快慢去打他一个伊藤美诚，那就横扫了，11-6、11-5、11-7，对吧？
1: 嗯，
0: 他还跟半决赛他换了一个人选，半决赛他上的是长崎美优，那么长崎美优一看整个
1: 长崎美优打不过快慢，
0: 对，肯定打不过，而且综合能力也不行，然后比赛经验也不行，好，上一个东京奥运会期间日本女队的头号选手伊藤美诚，利用他的经验是吧，然后跟我们年轻选手
1: 打遭遇战，
0: 对，打遭遇战冲一冲看看，也就试问时候，跟我们派这个温日博去冲这个张本智和和松岛黑空那个想法是一样的，但是你看冲得动吗？根本就冲不动。
1: 先大家每人教一招，告诉你怎么打伊藤美诚就足够用了，因为所有人都会打的。
0: 对，所以呢，最终我们看就是最终还是3-0的比分就把他给干掉了。
1: 是，好，今天时间关系和李老师聊这么多，以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多多连线。好，谢谢李老师。嗯。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国之声，决胜时刻。
1: 目光转向羽毛球赛场，今天呢，亚运会迎来了羽毛球男女团体的决赛，其中呢，中国女队是3-0干净利落哈，那战胜了日本女队获得冠军。但是呢，乒乓球男团这边呢，打满了5场，打了5个多小时，最终呢，还是失掉了这枚金牌。我们连线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特派记者方亮，方亮晚上好。
5: 哎，好，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今天的羽毛球男团决赛，我们是先胜两场，但此后的二单、二双都输了，尤其是这个何继廷、刘毅啊，21-23、10-21，不敌对方的二双啊。你觉得这个林佩导致比赛的失利，这两个能画一个等号吗？
5: 肯定是有关系，因为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我觉得，我特别想指出一点，这也是他们我觉得最值得敬佩的地方，因为这对组合呢，确实是临危受命。

0: 原来啊，和刘毅搭档的男双主力是陈柏杨，但在亚运会开幕之前，因为身体原因，中国羽协呢九月中旬的时候正式官宣由何济婷替补他登场。应该讲何济婷和刘毅的组合从来没有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在国际正式比赛当中搭档过，所以你想想，合练不到十天就要登上亚运赛场，还要兼顾男团男双两个项目，这个难度可想而知。但是我们要看看他们在此前的亚运会比赛当中一路走来是什么样的战绩。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1-2落后的时候，被逼到悬崖边上的时候，就是他们2-1力克了韩国强档姜明赫、祁东柱，把队伍拉了回来。半决赛又是他们2-1战胜了印度组合，决胜局还21-9大胜，两场生死战都是救火队长的角色。所以结合这样一个表现，我们再看决赛里面，第一局21-23那个差距只在1-2分之间，再考虑刘毅还是带伤作战。我们说，一方面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就是临时配对带来的默契短板，肯定会在高对抗当中被放大。但是你用合练十天的组合打进亚运决赛，而且一路走来两度曾经挽救危局，我觉得这也恰恰说明了中国队的板凳深度。所以这场球输肯定是输了，但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这对新的组合新的起点。好的，
1: 李世峰1-2不敌法汉，这场比赛打了将近90分钟。那很多细心的球迷也看到，李世峰今天的整个的移动，包括他弹跳，都不是很顺畅，是不是有些伤病影响？
0: 肯定是有伤病影响。我们知道，李世峰去年总决赛崴脚之后，右脚踝的旧伤呢就一直有。今年4月，他曾经在接受比赛之后采访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比较直白的一个表达，他甚至对着镜头讲过。到5月份大马赛的时候，曾经说过说脚踝好不了了，这样类似的表达。亚运会之前呢还生过病，所以包括这次亚运会比赛里面，前面比赛他也说过，说当下状态确实不如以前。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脚踝的伤，另外一方面就是受伤之后多多少少会影响到自己的状态和心态，就是有些动作当你平时不怎么做，或者到关键时刻你不太敢做的时候，实际上多多少少它会影响到你后续面对类似情况的时候你的面对的这种方法。这一点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生理和心理它可能是相互印证的。但我觉得这场比赛更值得记住的还是他的态度，比如说从半决赛一路走来，2-0当时横扫印度小将阿尤什，决赛今天拼了将近90分钟啊，从21-23惜败首局到第二局21-15强势扳平，全场没有放弃过哪怕一分。实际上他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说需要自己站出来的时候希望自己能够为团队拿下这一分，带伤坚持本来就是一种勇气。我觉得这场比赛，今天这场比赛，李世峰毫无疑问，他的失利某种程度上是失利的一种转折点，这是客观的现实。但是从伤病的恢复的角度来说，从带伤坚持的本身角度来说，我依然对李世峰充满敬意。好的，
1: 三单的差距是不是稍显大一些？但三单其实上了以后，第一局打的还是不错的啊，非常焦灼。但是呢，第二局胜负的关键手这块好像是拉的比较大一些啊。
0: 最主要的问题是法汉没有任何包袱，印度尼西亚队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任何包袱了。你想，他们最拿得出手的一双被我们打败了，然后他们的世界第一一单乔纳坦，当然我们都知道乔纳坦打李世峰打石宇奇，尤其是在团体赛里面上来碰石宇奇，这个大家都知道石宇奇团体赛是惹不起的。所以本来大家伙觉得前两盘有可能会是一个1-1的局面，就是关键在于他们的这个一双，但一双被两网组合打败之后，确实所有的信心都在中国队这一边。所以反过来来讲，你就可以想象，就是印度尼西亚队的二单，就是我们说的法汉，他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包袱。那么相反，对于李世峰来讲，这场比赛无论是大家对他的期待值，还是他自己面临的这样一个局面，赢下来就是3-0，他肯定是有压力的一边。所以一边是没有压力的小将去完全去冲他，另外一边多多少少又受到伤病的困扰，所以这个局面是可想而知的。
1: 好的，那石宇奇和两网组合今天你说的是发挥的不错啊，特别是我们说石头在这个团体赛的这个第一个登场一般都不太好惹。通过现在比赛的观察，特别是团体赛观察，因为后面还有这个个人的一些单打项目啊，怎么看他们现在手感是不是已经恢复到一个活儿的状态？
0: 我觉得手感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我可能更愿意去谈和关注的是心态。今天赛后问石宇奇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对比一下前两场比赛的数据啊，就是他从四分之一打到半决赛打到决赛，他的用时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约是比如说67分钟左右，然后56分钟左右，到今天的45分钟左右，也就是说每一场比赛的用时都是递减，刚好11分钟左右，花的时间越来越短。这说明什么？我们有问他说你自己怎么想，他也乐，他说这个他倒没说是

0: 巧合，但是他那个表情的意思就是没想过。然后他自己说了一点，让我也觉得很意外。他说，这起码说明我在体能的分配上可能越来越省力。这就让我们想到一个老话，就所谓经验。经验可能体现在方方面面，但是对于石宇奇这样的身经百战的运动员来讲，当然也曾经伤病缠身的运动员来讲，就是怎么样把所谓的好钢用在这个刀刃上，就是最需要我100%付出状态的时候，那场比赛我绝对不能松懈，绝对要全力以赴。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石宇奇给我完美的这样一个答案。换句话说，一方面是手感可能在逐渐的恢复，但另外一方面，怎么样在自己的电量可能很难在达到年轻时候那种满格的状态下，什么时候把我的这个电力完全的输出出去？我觉得石宇奇今天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答案。
1: 嗯，最后再简单说说女队今天呢，最艰难也是最提气的是双方一丹王芷怡和山口茜的较量。这场比赛耗时也很长，完全是个拉锯战。赛后你也采访到王芷怡，怎么看这场比赛这个艰难度啊？
0: 我觉得关键的转折在第二局，就是第一局山口茜一度是12-3大幅度领先，而且21-14先下一城，这个分差比较大的情况下，第二局王芷怡一点没有慌，调整战术，加强后场控制，顶住山口茜的连续突击，然后主动把回合拉长，把节奏放慢。通俗的讲，就是用山口茜的办法去打山口茜。你不是想加速吗？我就让你跑，把这个节奏，把你得每一分的可能性所花的时间把它拉长。所以第二局打到21-19艰难扳平之后，你会发现山口茜的回球质量肉眼可见的下降，前场小球开始出台，后场的高远球也压不到底线。决胜局前半段两个人还咬得很紧，后半段他的腿已经明显跟不上了，蹬踏步已经完全蹬不出去了。所以21-17鏖战约75分钟完成逆转，我觉得今天可以算是王芷怡的一个名局。在我采访他的时候，我特意问了他一个问题，就是这一届的亚运会，当然包括此前的这个尤伯杯，王芷怡是第一次作为中国羽毛球女队女团的一单来出场，亚运会这是第一次她作为一单来打亚运会的团体比赛。我说这个肯定会有压力，你怎么去看待这个压力？她自己承认，她说包括赛前，包括今天的第一局，她都很紧张。但是打着打着，她说包括现场，无论是日本的观众，还是中国的这个远道而来的这个为她为整个中国羽毛球队支持的这个鼓掌的这个助威的这些球迷朋友，大家的这个山呼海啸的声音，这种大赛的氛围一上来。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压力让我感到兴奋。我想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有实力的同时，当你能够解开心结以后，不仅仅把每场比赛的准备盯在技战术环节的时候，这就是一种成长，这就是一种历练。
1: 嗯，好的，方亮，再来请回李哥老师，再来聊聊这个羽毛球项目。李老师晚上好。
2: 好，晚上好，晚上好。
1: 这个女队其实是两届亚运会无缘女团冠军了啊，这次我们是3-0赢下日本队，包括呢王芷怡和山口茜的比赛，刚刚方亮简单介绍了一下，以及圣坛组合，打这个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这个第一局都是在压力下拿下的哈。怎么看这个我们在两届无缘冠军情况下，这次强势的一个反弹啊？
2: 两届没有拿到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冠军，对于我们中国女队来说肯定是一个动力啊，心里肯定是憋着气不服的。所以这次虽然是来到了日本地盘上啊，日本女队又是东道主，但是肯定我们要跟她掰掰手腕的。那么这三场比赛3-0拿下来，每一场比赛都各自的不同看点啊。方浪老师刚才在现场的观察非常的仔细。那么第一场双方女单的较量中，王芷怡2-1能够逆转击败山口茜，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之所以第一局丢掉了，那么赛后我也看到了啊，这个王芷怡自己的总结就是太紧张了啊，手脚放不开，所以出现了很多很简单的网前的放球都没有过网，这个不是能力技术上的问题，这是心理上的问题。那么后面啊，第二局打了关键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情绪上完全缓解了，进入到了比赛状态了，所以21-19很关键的拿下了这一局大比分扳平。那进入到决胜局之后，我们看已经进入到了王芷怡的擅长的比赛节奏之中，他就完全是正常了，这才是双方真实实力的一个体现。其实在上一个奥运周期，包括更早一点的时间的时候，在女子羽毛球单打这个领域之中啊，我一直认为构成了两个人的一个单独的一个档次，一个是韩国的安喜盈，一个就是日本的山口茜，这两个人确实综合能力非常非常强，打法上也很相似，都是通过多拍的拉吊之后寻找进攻得分的机会。但是最近进入到啊这个新的奥运周期之后，我们看到王芷怡目前世界排名已经高居到第二位了，她现在整体的综合能力在无限的接近这两个顶尖的高手，其中率先能够抵达的就是山口茜这个档次。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啊，无论是在今年的尤伯杯中，还是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女团的第一盘双方一单的较量中，我们能看出

0: 来，王志怡的这个成长，现在基本上已经跟山口茜，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就看临场，每个人的发挥了，技战术的调整了，这是这一场比赛的特点。那么盛男对于福岛由纪和松本麻友这对日本，年龄比较大的组合，应该说一直是占据着双方交手的这个上风的，所以这场比赛拿下来一点不奇怪。但是第二局还是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因为第二局从一开局开始一直是比分处于落后的，最多落后了大概六七分之多，要几乎上这场局，这第二局基本上没戏了啊，可能双方要打决胜局了。但是打着，哎，这比分慢慢就扯平了，一直打到了19平之后，我们看通过几个回合的这种硬性的较量，最终是25-23，这个很高的比分拿下来了。这个对于日本这对女双的组合，我相信影响不仅仅止于女子团体决赛的一双较量，那后续还有双方的女双较量呢，还会影响，能看到这场的影响。那么第三就是二单的较量，老将陈雨菲对阵的日本20岁的宫崎有华。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出来，老将充分的利用了自己的这种丰富的比赛经验，把整个的比赛节奏完全罩住了。其实宫崎有花是一个进攻型的打法，在跟他跟陈雨菲的这场比赛中，在前半段的时候其实一度表现得相当优异，尤其是第一局上来啪啪啪几个那个头顶的那个直线的那个扣杀非常有力，对陈雨菲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困扰。但是呢，关键是在正常的拉吊互相对拉的过程中，出边线出底线的次数都是莫名其妙的失误，那这个就比赛就没法打了。所以两局是21-10、21-11，不是双方实力上的真实体现，就是经验上的一个巨大的差距。所以有的时候就能看出来，无论是羽毛球还是乒乓球，打到关键局关键分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拼的不一定是技术战术，就是比赛的经验和心理的这种抗压能力。所以在这个双方单打的二单的较量中，陈雨菲就完全赢得了这个环节之上，所以3-0啊，还是横扫了日本女队，我觉得值得好好给中国的女队啊点个赞。这是2014年啊，这个之后啊，再次拿到了亚运会女子团体的这个冠军。这个冠军对于接下来的五个单项，我觉得都会形成很大的一个影响。
1: 男团这边呢，和男乒很像啊，就是国羽的男团解释最后压力来到了三单的身上，就是孟宏阳身上，因为一单一双赢球，二单二双失利，就对方呢其实是个让二追二的过程当中，气势其实某种程度上对孟宏阳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拿到了4个局点，其实第一局21-23不敌这个乌拜迪拉，这其实挺伤士气的哈。
0: 没错，非常伤士气啊，因为在第一局的关键分的时候，他是20-16，四个局点，以他的能力和这个第一局前半段的表现来看，孟宏阳完全应该是拿下的。那至于是不是拿下了第一局，一定会2-0或2-1战胜这位今年才19岁的印尼的这个后起之秀，这个还不敢打保票。但至少你先拿下一局，手中先心里稳定一下。但是该拿而未拿下了这一局比赛失掉之后，产生了两个结果，一个是让孟宏阳这种想赢怕输的心理包袱又加了一块啊，这分量又沉了一点；另外让年轻的乌拜迪拉那就打疯了，完全搂不住了。所以这个新闻点就产生了，就这一次我看了一下，印尼男队派出的是4员单打，除了第一盘输给了世预期的那个乔纳坦29岁之外，剩余的这个印尼男单的三个人，法汉21岁，乌拜迪拉19岁，还有一个没出场的尤素福20岁，啊，这三个人加起来平均是20岁，所以这个就能看出来，印尼羽毛球的男单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明显的人才的交替的阶段。他那个老将我们更熟悉的金廷根本就没有入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男队的那个像20岁左右的那个年轻人在哪里呢？都在家里哪儿猫着呢？啊，甭说亚运会这么关键的团体比赛上不了场，你就是平常那种巡回赛、高级巡回赛中受制于各自的排名，也很难有参赛的机会。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这场团体决赛输给了印尼队之后，我觉得是最让我们担心的一点。
1: 就是现在其实说的再简单点，两支男队都遇到了人才断档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急需啊，在这个后备人才方面呢，培养出更好的一些有能力的运动员哈、啊，包括世预期，其实年龄也大了，
0: 30了，
1: 世预期不打的话，现在我们的乒乓球团体赛包括个人赛会有很大的一个困扰在南线方面，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是，
1: 好，今天呢感谢李克老师的连线，辛苦，再见。
0: 谢谢，再见。

最后来关注一下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其他赛场的优异表现哈。那射击赛场的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的团体决赛，由胡侃、谢瑜和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最终是获得了冠军，力压印尼队。举重赛场呢，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获得了男子60公斤级的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呢，在今天这个比赛日收获了9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项目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的冠军，队友呢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的自由泳接力决赛，由潘展乐、张展硕、王浩宇、赵佳悦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了亚洲纪录，获得冠军。那女子4x200米自由泳的接力赛呢，是由李冰洁、于一婷、刘雅欣和李佳平组成的中国队以7分49秒37的成绩获得金牌。体操赛场呢，进行了多个单项的决赛。那体操女子高低杠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邱奇媛以15.100分获得金牌，张清颖呢是14.233获得了铜牌。体操男子吊环决赛中，中国选手蓝星宇获得金牌，邹静媛摘得铜牌。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九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达1.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7%，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报告指出，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成为全球数字贸易增长的重要贡献者。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当地时间24号在秦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货轮共装载252个标准集装箱，主要货物包括木板、圆明粉和汽车配件等，货源是中国川渝等西部地区。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报告预计，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2座城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中秋与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对那些今年刚刚走进大学校园，第一次开始离家生活的新生们来说，这个假期有些特别。有人也许会选择回家团圆，也有人会决定留下来，花上几天时间好好的看看自己的学校。或许您会好奇，这大学有什么好看的呢？对于教师和学生们来说，大学是他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地方。然而，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历史。当我们漫步在任何一所大学里时，或许都能看到一些颇具年代感的建筑物，可能是一座教学楼、一所图书馆，甚至也许就是一栋独立的小楼。您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些建筑物，它们很可能见证了一代代学人的青春，也沉淀着这所大学甚至是所在城市的历史与故事。对于那些刚刚踏入校园的新生们来说，这样的老建筑应该会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那就是你每天都从他们身边走过，却未必知道或者留意过，在他的那扇大门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过往。那么在国内那些我们久闻其名的大学里，都有哪些知名的老建筑？这些建筑与他们所在的大学之间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推开几所大学里老建筑的门，听听砖瓦梁木之间藏着怎样的家国往事。

0: 果提到大学里那些知名的老建筑，相信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两个来。毕竟许多老建筑，特别是国内顶级大学里的老建筑，通常是和我们国家的历史紧密相连的。就拿首都北京的两所著名大学来举例，不论您是否参观过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的校园，你一定都听说过北大的未名湖、博雅塔，或者是在网络上见过刻着清华园三个字的清华二校门的照片。这些建筑早已不只是校园景观，更是成了文化符号。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第一所大学，它的老建筑和上面说的那些略有不同。这栋建筑藏在湖南长沙的校园里，青瓦白墙，庭院深深。1000多年前，这里是一座书院；100多年前，它改制为学堂；再到后来，它成为一所现代大学的一部分。直到今天，这片古建筑群仍然属于这所大学，仍然有学生从它门前经过，仍然有讲学的声音在它周围响起。或许有朋友已经能猜到了，我说的这座建筑正是位于湖南大学校园内的岳麓书院。对于一些刚入学的学生们来说，当他们走过这座建筑门前时，或许会好奇，这座书院与他们的大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历史上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使得它在几百年后仍然能被人反复提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岳麓书院与河南的松阳书院、睢阳书院及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时期，智玄、智睿两位僧人割地建屋，构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开宝9年，当时的潭州太守朱栋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岳麓书院。之后这所书院经历了宋、元、明、清数代，直到清末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更名为湖南高等学堂，之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到了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这所学校历经千年，弦歌不绝，为人称道，被世人称为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战火，曾7毁7建，现存主要建筑是清朝遗构。书院的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建筑格局。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也是书院最核心的部分，用于教学和举行重大活动。在大厅中央悬挂着2块金色的木匾，意为学达幸天，是由康熙皇帝御赐的，意在勉励张扬理学，加强自身的修养。二为道南正脉，由乾隆皇帝御赐，是对岳麓书院的最高评价，表明了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重要的地位。在距今800多年前，一位满腹经纶的士人曾拖着带病的身体，从福建跋山涉水，夜渡湘江，不远千里来到湖南的岳麓书院。他就是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当时就任岳麓书院山长的张氏接待了这位来自福建的客人。在古代，书院是最高形式的私学，一般都建在山林之中。书院的院长之所以被称为山长，也就是这样来的。据历史记载，朱熹来到岳麓书院后，与张氏二人在岳麓书院同台会讲，辩论中庸之意，盛况空前。史书上用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利河来比喻听会讲的人数之多。这次朱张会讲开创了会讲的先河，树立了自由讲学、互相讨论、求同存异的典范，也使岳麓书院的名声更加远播。 从此岳麓这位书院非前置岳麓矣。据说当时会讲之余，张氏也时常邀请朱熹到岳麓东岸的城南书院和自己的居所畅谈，深入讨论太极和人学。因为朱张二人经常往返于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后人便把连通东西两岸的湘江渡口称作朱张渡。多少年来，这个名字一直深深地印在湘江两岸人们的心中。岳麓书院是世界最早采用导师制进行传道授业的高等学府。导师制是一种教育制度，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求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一种导学关系，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指导学生学习，并且引导他们的思想和人生，而这也成为了岳麓书院能够培养出众多人才的重要原因。相比欧洲最早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始建于公元1088年，算起来岳麓书院采用导师制的时间比博洛尼亚大学建立的时间还要早100多年。自宋代开始被定为皇帝赐封的讲堂，岳麓书院就担起了为国家培养栋梁的重任，悉数从岳麓书院走出的历史名人，既有像王夫之、魏源这样的思想家学者，也有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这些领导社会变革的实践者。
0: 岳麓书院与湖南大学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古老书院与现代大学的奇妙结合。书院不再只是历史的遗迹，更是学养传统的延续。当然，这些校园内老建筑的故事远不止于此。有的建筑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它的砖瓦之间

刻着的是一代人的不屈与坚守，有的建筑藏着一本书、一个人、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还有的建筑用最朴素的外表包裹着最硬核的报国志向。这些建筑与他们所在的大学之间还发生过哪些故事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时间的远方》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测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随时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世纪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研究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今天旅程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云南昆明。在云南师范大学的121西南联大校区内，一间有着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在80多年前，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曾汇聚于此。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学校南迁，先到长沙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之后又因为战火逼近，被迫一路西迁至昆明，于1938年组成了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咱们刚才提到的那间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正是当年联大师生上课的地方。没有像样的校舍，没有充足的经费，师生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教学、读书、做研究。从这里走出了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70多位院士，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以及大批飞升中外的杰出人才。有人形容西南联大，说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高峰。为什么这样一所大学能够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文化十分栏目，听听一位西南联大亲历者的讲述，共同感受一下那段烽火岁月里的读书生吧。
15: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它是2004年按原校门比例恢复而成的文物景观。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
16: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主要包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镌刻有闻一多撰写的121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纪念柱，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121运动四烈士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等14处。

我是留言毕业的，领我呢高中本科生巧，当时省里边的教育学院尽量有七八学生有专长的，不管哪个专业，就把这些人保送进吉安联大，所以联大是很有名的，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

0: 从北京搬到长沙之后来到昆明，是这样搬过来的。
1: 位于我左手边的是121。
2: 这个暑假，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来到西南联大旧址参观学习，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了解。
1: 好，各位同学，您现在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唯一保留下来的一间原教室。
3: 那这个门为什么这么矮呢？
1: 其实原来的门是没有那么矮的，但是由于学校四面环山，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课的。后来为了保护文物啊，就把门垫高了，所以啊，这个门也就显得矮了。
2: 铁皮顶土坯墙的西南联大原教室是193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规划设计，战争年代物资匮乏，经费紧张，只能建成这样的教室，冬不保暖，夏不纳凉，但学生们不怕冷也不怕热，他们最怕的却是下雨天。每次下雨，雨声打在铁皮顶上就听不清楚老师讲课了。
0: 但是教室啊，上面是铁皮，下雨啊滴答滴答，但是有些是因为这样就改成茅草房，这么说茅草听不到那个上面的铁皮房子，有时候下雨啊好半夜，当时那个生活很苦的。
2: 很多西南联大学生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当年艰苦的办学条件。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的汪曾祺先生在《跑警报》一文中回忆了当时教授和学生在日寇空袭阴影下跑警报的场景。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也在《疏散》一文中提到，跑警报已经成为了日常课程。
4: 我的习惯是一听这种声音，随手把一稿叠好，到隔壁面包房里去买面包，预备在疏散时充饥的。我太太则到厨房里把火灭了，把重要的东西放入警报袋，10分钟以内我们都准备好了，等空袭警报一响，立刻就可以开拔。
0: 我们跑在红山上，背后山是红山，那个紧急警报赶紧跑，一定要带书包，因为课本笔记本统统在，你不说就是你帮你找了就完了。
2: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8年多的时间里，有8000多名学生就读西南联大，从他们当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5位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0: 我们受到的教育啊，在当时来说最好的教育，不是全国有名教授，那个时候也是艰苦，但是呢，作为想读书的人高兴，有名的老师来教，朱自清啊，还有温柔教授们，中国文学史各个国家的好文章，一本一本的印出来，有些就是没有印，老师讲就将内容就拼起来了。
2: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说，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当年西南联大师生正是这样，在艰苦的环境里，以坚定积极乐观的心态来应对时局的艰难，生活的困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坚持救国图存，培育英才。
0: 我有大图书馆，联大学生晚上或者休息时候都喜欢跑进那礼堂个活动，专门有那些专家教授讲他们那些观点啊，为人呢应该有些什么条件啊，这
5: 很多学生呢到了晚年，他们写的回忆录也好，接受访谈也好，都强调这一点。他们的现在联大那一段时间呢，不仅仅是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或者学到了技能，更主要的是感受到了做人的道理。他们普遍认为得益于现在联大的人文环境是独特的。
1: 好，大家这边请。当时西南联大的校园里，铁皮顶教室、茅草顶宿舍，唯一的瓦顶建筑就是学生食堂和图书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就是西南联大博物馆。
2: 2018年，为纪念西南联大在昆建校80周年，在西南联大旧址建成了西南联大博物馆，通过历史图片、展品、场景的复原和多媒体等方式展现这段历史，同时采集拍摄了西南联大校友的口述史，让参观者得以了解遗址现状和当年的历史。
1: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个毕业照片，那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个人物下面都有一个小三角。那如果你对这个人物比较感兴趣，你想了解一下的话，你就可以轻轻地点一下。
6: 建这个博物馆的过程当中，除了把整个西南联大历史能够全面地展示出来而外，
1: 因此呢，
6: 它展示的内容是能够让别人去触摸的。
1: 上课和
6: 功夫，特别希望年轻人他在
1: 没经验
6: 回顾这段历史也好，或者是铭记这段历史也好，是真的懂得我们的国家民族走过来的这条路是怎么过来的。而这群人在那样罹难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国家的脊梁，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0: 一场战持久了5朝贡却，战斗都横在湘水，有战民的热情。
2: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前来西南联大旧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上至耄耋之年的老人，下至稚气未脱的少年，每个人都被西南联大的精神和这段历史所打动。
1: 在参观的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在看口述历史时，一名联大的学生他在唱校歌的同时流下了眼泪，这一个场景是很令我触动的。他们在这段如此艰苦的岁月中才依然静心下来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生于如此和平的年代，也就更应该以这份西南联大的精神来砥砺自我，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4: 离开昆明，我们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上海的复旦大学，它的名字出自《尚书大传·余下传》里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自1905年，马向伯先生创立复旦公学算起，这所学校已经走过了120多年的岁月。在复旦大学校园里的一条安静的马路旁，有一栋3层的小洋楼。它安安静静地立在街边，看上去仿佛就是一所普通的老房子。然而它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提起陈望道先生，他与复旦有着极深的缘分，这样的关系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在复旦任教近半个世纪，担任校长长达25年。陈望道先生也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教育家和翻译者这两种身份是如何在同一个人身上交汇的？在这栋小楼里又留下了哪些让今天的年轻人仍然愿意驻足聆听的故事？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焦点访谈一起去了解一下。
7: 复旦大学校园旁的国福路51号，曾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的译者。新学期开学，复旦大学的新生入学的第一课就充满了特殊的意义。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它曾经呢是我们的老校长陈望道他的这样的一个旧居。那大家就请跟随我一块儿来进入到我们的宣言展馆，来看一下我们视频当中。
7: 他们走进陈望道老校长的旧居，脚下吱呀作响的木板带领着学生们穿越时空，开启了一场追寻红色记忆的旅程。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这座3层小洋楼被批建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展馆一楼以宣言忠义、信仰支援为主题，全面展现了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
8: 我们现在所处这个地方呢啊，又叫宣言大厅，因为当时啊，老校长说我一家只有三口啊，不需要住那么宽敞的整个一栋小洋房，那么坚持啊不入住。后来学校说，那把一楼作为语文研究所啊，当时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研究机构，也是老校长创立的，所以他说。

0: 那一楼作为办公，那我就住在二楼。
1: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因过于专心，把桌上的墨汁当成了红糖水蘸来吃，还开玩笑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在展馆中，这个故事被画成了一幅作品，格外受欢迎。
2: 参观这个场馆的时候，最让我感兴趣的应该是那幅复原了真理的味道的那幅画作。因为呢，通过那个画呢，包括看的桌上的油灯以及那个译本，然后呢，我仿佛就穿越百年前的那个夜晚。陈望道老校长对我来说已经不只是一个历史教科书上的名字，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以及可触可感的传承。
3: 我们平常
1: 展馆中陈列着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劳动界》等珍贵展品。
0: 中国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那叫《劳动界》啊，它的创刊号。意识到要跟工人阶级啊相结合，所以主动的啊脱下长衫到工人当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那么他需要一个很好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这本《劳动界》杂志，让这个参观者特别是学生感受到我们这个党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时代化啊、普及化。那么这个命题实际上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
3: 可以跟他进行
1: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用真实的物件、真切的故事，让红色基因可触可感、可亲可近。这样一个展示馆不仅是复旦人的精神高地，更成为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涵养家国情怀的重要阵地。
0: 当时我们布展的时候就这么想啊，我们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啊永不落幕、永不下课的一个课堂啊，一本永远向学生打开的，并且是可以沉浸其中的。
1: 红色历史不仅仅是党史，对于大学校园来讲，有的学校本身就是一部红色史诗，一些大学博物馆讲述的就是这样的史诗。
4: 从上海一路向北，我们来到了著名的冰雪之城哈尔滨，这里有一所大学，它的校园里有这样几栋教学楼，建筑外观看上去庄重大气，青岩碧瓦，古色古香。然而在屋顶上原本应该装着飞机、大炮、坦克车等现代军事装备。更特别的是，这所学校里上下课的铃声也与众不同，它不是电铃，而是军号。自1953年起至今，嘹亮的军号声在这所校园里回荡了70多年。这所学校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它的前身是1953年创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哈军工。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装饰有飞机大炮的教学楼，正是当年哈军工时期建造的。这些教学楼不仅见证了一所大学的诞生与变迁，也记录着新中国国防科技走过的足迹。2025年10月，他们还成功入选了第7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成为那个批次中全国唯一入选的高校就职项目。军事工程学院为什么会把飞机、大炮、坦克请上屋顶？那些坐在军号声里上课的年轻人又从这些老建筑里学到了什么？就让我们走进同样位于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内的哈军工纪念馆，去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5: 哈尔滨工程大学教学楼青岩碧瓦，巍峨庄重，自1953年建成起，嘹亮的军号就是这所学校的上下课铃声，如今已经沿用70余年。
6: 军号声啊，就是相当于一个宣命令一样，就是一种号角，哎，就是感到很振奋。
7: 我们上课铃、下课铃是军号，有时候坐在教学楼的时候，我就会想，是当年那些前辈们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在这儿这么学习，可能我没有他们更刻苦一点，这个时候我就想，我要是再努力一点，然后就能再靠近他们一点。
5: 军号响起，使命召唤。在哈军工纪念馆展馆内，这张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中美武器装备对比图震撼着世人。中方空军铃、海军铃、坦克铃、作战飞机铃、舰船铃， 如此悬殊的装备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浴血奋战，顽强战胜强敌。这个展板同样震撼，这所伴随抗美援朝炮火诞生的学校，敢为人先，攻坚克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从零到一的奇迹。我国第一个风洞群，第一艘水翼快艇，第一辆水陆两栖坦克，第一台舰载电子计算机。
3: 而当时的那些学生，就算再苦再累，都要把最尖端的技术给它啃下来。
5: 想的是党，为的是国，强的是军，这是刻进哈军工人骨子里的信念。哈军工首批毕业生的毕业设计纸张虽已泛黄，但文字间仍澎湃着当年青春的炽热。如何提高火炮的射程，怎样增强装甲车的破障能力，他们的课题直面国家战略需求，为军向战。
3: 我们当时在歼敌哈军工的时候，我们其实条件是非常的落后的啊，我们不管是在人力还是在设备还是在这种财力上都是很稀缺的。但是呢，在这样一个这个需求的大背景上呢，我们第一批哈军工学员，他们的毕业设计，他们就从这个部队的各个需求开始解决，他们的图纸的这种画，还有他们的答辩，以及他们最终的这种实践，都是紧贴我们国家的战略需求去解决的。
5: 哈军工筹建初期，中央举全国之力，师资不足，就从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军队选调教员助教。教材匮乏，出国培训的教师便手抄外文资料，回国翻译成册，不畏艰难，矢志奋斗。哈军工在筚路蓝缕中淬炼成钢。
8: 这是一份杨士俄院士用四种语言写的一份科研手稿。1956年，杨士俄院士呢到苏联去留学，他在列宁图书馆，当时呢是抄写技术资料。我们也曾问过院士，为什么要用四种语言来抄写这样技术资料呢？他说，只能掌握这门语言，才能够精准地掌握最前沿的技术资料。
5: 国家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1952年，杨士俄奉调来到哈军工，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国家急需的水生学，从天文物理转行投身陌生领域。回国后，他牵头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理工结合、服务国家战略的综合性水生工程专业，填补了国内空白。他的研究成果也为研制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定位系统奠定了坚实基础。
9: 杨院士一直长头就是个高的，你就要去顶着，天塌了你就要个高的继续要顶，你不去担当谁去担当？
5: 90高龄时，杨士俄院士还坚守讲台为学生授课，被学生们尊称为一站到底院士。他的言传身教让哈军工精神跨越时空，熠熠生辉。
10: 杨院士经常讲的啊，就是关键的技术装备你是买不来的，这些东西只能靠自己实现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那我们国家才会掌握这样的技术啊，这样我们国家才能够立于这种不败之地。
5: 从哈军工到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再到哈尔滨工程大学，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先，始终指引着学校发展。进入新时代，从打造悟空号无人无缆深潜器，刷新万米深海下潜记录，到自研关键技术，助力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多号成功交付，再到打造我国首个船海学科教育专有 AI 大模型，学校始终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与强国强军同频共振。在杨士俄院士曾经奋斗过的水生楼博士办公室一角，记者见到学子们手写下的一句话：用最初的心走最远的路。这是哈军工精神的底色，也是跨越时空的传承。
7: 我们在一个和平的国家里面，我们才能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幸福的生活。这个幸福的生活绝对不是说是一个空中楼阁这么来的，而是后面有很多的人，然后再去匍匐前进，然后再去后面支撑。那么到了我应该拿过这个接力棒。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再往前再进一步的事情。因为我很喜欢那句话，叫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我们国家一步一步一直走下去，一定是有一代人一代人的这种接力。
4: 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会前往四川成都。在成都的锦江沿岸，有一组现代歇山密檐楼阁的博物馆组群，近年来已经成为了成都的地标和网红打卡地，它就是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博物馆。

0: 说起来，这座博物馆的身世颇为特别，它的前身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筹建于1914年，是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的博物馆，也是中国第一座综合性大学博物馆。100多年来，一代代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和社会征集，积累起了惊人的藏品，历史人文类文物80000余件，动植物标本近100万份。更特别的是，它的展柜里还有当年三星堆最早科学发掘的日记，有植物学家在峨眉山采集标本的手稿，有一代代学者在田野调查中留下的记录。走进这座博物馆，就像走进了一部活的学科史。为什么一所大学的博物馆能有如此丰富的藏品？百年沧桑，这座博物馆与它所在的大学与这座城市之间又有着怎样割舍不断的联系？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国宝发现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这座象牙塔里的博物馆吧。
1: 具有百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博物馆新馆，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中国第一座综合性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开宗立义就是保存文化、服役教育。百年时间的积累，换来了惊人的藏品。目前馆藏文物达8.5万件套，动物标本有14万余号，植物标本有84万余份。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探访四川大学博物馆基本陈列展之一——西南天地云汇大川。在服务教学科研方面，博物馆当仁不让，为考古与博物馆学专业学生提供实习基地，为相关课程提供教学观摩。走进展厅，探秘西南天地的深度地图徐徐展开。在4600余平米展厅面积里，以祖国西南天地的自然人文知识、科学家的调查活动和研究视野分别为主线和辅线。细听中，连绵山脉之间浮现西南地区的珍贵自然资源和重要的人文遗迹。当年的文化大家陈寅恪、朱自清、顾颉刚也曾在这些展品前屏息驻足，浓缩了西南地区民族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动植物分类学等学科发展的历程一一呈现，透着一股与一般博物馆不一样的学院派的味道。
2: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学者的视角、学科的维度、自然与人文并置的内容建构、实物和旧档文献结合的叙事方式，较大程度上呢，我们区别于传统的博物馆展陈，体现了四川大学在博物馆学科建设方面的思考和理路。通过文物、标本、情景的重组吧，实现了藏品的再情景化。我们的理念呢，实际上是一个词，回到现场。我们为观众呢勾勒了两个现场。那么第一个现场当然就是我们展出的所有的实物的原生现场，第二个现场呢是这些标本文物在研究者的田野调查、野外工作中被发现、采集、记录和研究的这个现场。我们讲述研究者的研究故事，同时呈现展陈的档案，有了人性的温度。
1: 西南天地云汇大川的自然篇章，作为基本陈列展的开篇之作，生动展现了青藏高原东缘及横断山系那雄伟山川与地势如何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群。在这片广袤的西南大地上，无数物种竞相生长，多彩的生命在此繁衍，多元文化在此交融。四川大学的科研工作者们，他们在这片区域辛勤耕耘，以专业的科研精神引领观众从不同角度深入探索西南天地的奥秘，共同揭开这片神秘土地的面纱。
3: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成都平原，也俗称的川西坝子，3、4月份的农田生态系统，也是这个季节我们最能常见的油菜花的生态系统。我们通过油菜花育种研究以及向大家展示农田生态场景，也是希望观众能知道在这一片片金灿灿的油菜花的背后，也有我们川大的科研的贡献。
1: 以历史标本和文献参护研究作为提示，展示在这片土地上的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就是这部峨眉植物图志。
3: 我们向大家展示了这一整套我们植物图志。那这套书呢是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方培先生1942到1946年期间编撰的这套那个地区性的植物图志，它代表着我们中国早期地区性植物志的问世，所以是标志着我们中国植物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个套书的旁边呢，我们还有呈现了一些在峨眉山这个区域我们采集的标本，那从30年代一直到现在啊，上面展示的就是我们师生2022年去峨眉山实习的一些标本，那下面就是不同时期啊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在峨眉山采集的标本。
1: 展陈正是通过川大师生亲自采集的标本、手稿、著作，让走进展厅的观众能够体会到老一辈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科研精神。四川大学博物馆，它的前身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1914年开始筹建，到20世纪40年代，华大博物馆就已经发展为一座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博物馆。考古是这家博物馆的一个特色，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下，中国西南古老文明的面貌如拼图般连点呈现，连线成面。早期三星堆文明的考古及出土文物就在这一章里展现。
4: 这个展览呢是设为考古篇，它是由三星堆、汉墓、龙兴寺和琼瑶陶瓷几大发现构成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就是葛维汉1934年在三星堆进行发掘的发掘日记，上面详细记录了他发掘的每一天，发掘出土的器物，包括现场的地层图、器物图。这件材料当中我们发现了三星堆月亮湾遗址的发现的最早年份是1927年。
1: 三星堆位于四川广汉的古城遗址，1927年当地农民晏道成在劳作时偶然发现了一坑玉石器共300多件。1934年，时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组建考古队进行了首次科学发掘，出土文物400多件套。这一发现揭开了三星堆古遗址的神秘面纱，使其成为研究古蜀文明的重要窗口。1934年3月，那场震撼人心的考古发掘，通过这些珍贵的照片，仿佛带我们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当时的发掘盛况。照片中的主角葛维汉正是这次发掘的领导者，他与团队所有的辛勤努力都化为了这一批批出土的珍贵器物。发掘结束后，葛维汉作为代表郑重地接受了这一批新发掘出土的文物捐赠，并庄重承诺将永远为华西的人民守护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1935年，葛维汉在博物馆内特别设立了一个展柜，专门用来展示这次发掘的成果，而照片中的大石壁如今正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展柜之中，以实物形式展出，让每一个走进博物馆的参观者都能近距离感受它独特的魅力。
4: 我们博物馆也有相应的一些汉墓文物的馆藏，这是汉砖，在四川地区汉墓比较多，有砖石墓也有崖墓，崖墓有这种单室的，也有这种家族式的，前面有一个响堂，后面是多室的。给大家展示一下崖墓的这个形制和结构，一个缩微的一个模型，有一个立体化的一个图像。
1: 三星堆和汉墓的展陈设计形式上，不单单只是将文物作为重点突出，展陈通过复原场景与组合式动态投影的呈现，构成新的展示空间，将观众带回到震撼的考古发现现场的瞬间，拉近观众与历史现场的距离。
0: 今天我们带您走访了五所大学，参观了解了他们各自特色的老建筑。这些建筑相互之间的差别很大，然而他们却承担起了一项相同的使命，那就是把自己与所在学校的记忆深深留存在砖瓦梁木之间。如果有一天您也有机会进入某一所大学，不妨也去找一找校园里那些有着年代感的老建筑，也许在您每天经过的路旁就藏着一个值得被听见的故事。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水晶宫里奏霓裳，准你岳阳楼上。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1年9月18号晚上10点整，一列火车从旅顺站缓缓开出，在沉静的夜色当中向北驶去。车上坐着的是刚刚从司令部秘密出发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这列火车是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专门为他准备的。没有人知道，当这列火车在夜色中轰鸣着驶向沈阳时，300多公里外的柳条湖，一段铁轨刚刚被日本人自己炸上了夜空。第二天清晨，沈阳沦陷，而这家挂着铁路公司招牌的机构，将在接下来的14年里为侵华日军运送兵员、搜集情报、掠夺资源，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总后勤部。那么满铁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一家铁路企业怎么会成为侵略战争的总后勤部？它和关东军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殖民扩张野心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铁轨上的侵略机器，918事变前后的满铁公司。满铁成立于1906年，全称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那一年，日本在日俄战争当中获胜，从沙俄手里夺来了中东铁路长春到旅顺段的经营权。11月26号，满铁在东京正式成立，第二年把总部迁到了大连。他的第一任总裁是曾经担任过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后藤新平给满铁定的经营方针叫文庄五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平时用经济、教育、卫生这些文明手段经营殖民地，一旦有事立刻就能变成军事机器。从成立那天起，满铁就不只是一家做生意的公司，而是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最大殖民机构。到1931年9·18事变爆发前，满铁已经经营了25年，在中国

国东北修铁路、开煤矿、办工厂、设学校，触角伸进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931年9月18号下午，一列客车静静地停靠在旅顺火车站的站台旁，满铁的技师们正忙着为它加水、装煤、检查。这时候，除了满铁总部的几个核心人物，几乎没有人知道这趟列车将要驶向哪里。晚上9点多，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在一群军官的簇拥下登上了这列火车。10点整，列车缓缓驶离旅顺站，一路轰鸣着向北奔去。20分钟之后，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线上突然传出一声巨响，日本人自己炸断了铁轨，却反过来污蔑是中国军队破坏了铁路，袭击了日本守备队。集结在沈阳的关东军立刻向中国军队的驻地北大营和飞机场发起了进攻。熟睡中的东北军官兵被隆隆炮声惊醒时，军营已经是一片火海。与此同时，在戒备森严的沈阳火车站，两个中队的日本军人迅速登上了满铁编组的军用列车，直奔柳条湖增援。驻扎在铁岭抚顺的日本铁路守备队也搭乘满铁提供的火车直奔战场。柳条湖事件的每一步都按照关东军事先设计好的剧本进行着。关东军发动突袭的时候，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不在军营，他正在沈阳参加一个赈灾会议。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群龙无首的中国军人手足无措，连一点像样的抵抗都没有能组织起来。第二天凌晨战斗结束，日军仅以伤亡24人的代价就占领了北大营。9月19号清晨，日军在沈阳城实行全面戒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整个事变中，关东军和满铁就像同一辆战车上的两个轮子，同步旋转，滚滚向前。关东军挥舞着刀剑冲在前面，满铁则提供了全部的运输保障。日军占领沈阳之后，长春、吉林、哈尔滨相继失守。日本军队仅用4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比日本本土面积还要大的中国东北领土。随着侵华日军长驱直入，满铁这台战争机器也是开足了马力。从事变爆发到1932年3月，满铁共开行军用列车4056次，平均每月676次，每天22次，运送军需物资近20万吨，平均每天1000吨。满铁在承担军事运输的同时，还派出大批人员抢修被破坏的铁路和桥梁，保证军运畅通。本庄繁在给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的感谢信当中写道，能够如此随心所欲的东西转战，全靠铁路，全靠担当军事运输的满铁社员各位的献身与努力。刽子手的感谢，一字一句都是满铁参与侵略的铁证。其实早在918事变发生之前，满铁就已经从幕后走向前台，加入到了侵略中国的行列之中了。1931年6月的一天，东北军抓获一个日本人，经过审讯，他是日本关东军的大尉中村镇太郎。但是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满铁调查部的顾问。满铁调查部是满铁成立之初就建立的机构，对外公开的业务是搜集商业资料，调查满洲的矿产资源。但是实际上，调查部的触角从一开始就伸向了全中国，他调查的内容早就超出了一家商业机构应有的范围。巅峰时期，满铁调查系统的人员多达数千人，积累了数10万件调查报告和资料，被后人称为20世纪上半叶世界最大的情报机构之一。918事变刚一爆发，满铁调查部就为关东军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支持。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1月26号，关东军以满铁的名义成立了一个直接为自己服务的经济调查会，简称经调会。这个机构虽然挂着满铁的牌子，成员也都是满铁社员，人事费和活动经费全由满铁提供，可实质上它的编制和预算都不受满铁的约束，满铁也无权干涉它的业务。名为满铁机构，实为关东军的参谋部，当时的人给他起了个更贴切的名字，关东军经济参谋本部。经调会成立后的头几年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给伪满洲国画蓝图。1932年，他炮制了满洲经济第一期综合计划案，还制定了满洲国铁道网计划说明书，东北要修多少铁路，通往哪里，怎么布局，全在这份图纸里。他还起草了伪满洲国的经济统治政策，把东北的煤炭、钢铁、电力、金融全部纳入为日本战争机器服务的轨道。除了这些大规划，经调会还搞了大量具体的特殊调查。1934年，他派出调查班深入河北石门寨做无烟煤矿田的详细勘探，他编印的经调资料4年出了126编，最长的报告达900页，内容从农村时态到资源分布无所不包。这些调查大多由关东军和满铁共同进行，目的只有一个，把东北尽快变成日本总力战的经济基地。九一八事变刚一爆发，日本政府内部的态度一度摇摆，外相毕原喜重郎甚至命令满铁一概不得协助关东军，又命内田康哉回东京汇报事变情况。可内田康哉没有直接回到日本，而是先在10月5号赶到奉天，他要当面听听关东军怎么说。10月6号下午，关东军全体参谋一起出动，本庄繁亲自坐镇，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这些核心人物轮番上阵，向内田说明情况。当天夜里，板垣、石原等人又追到他下榻的大和旅馆继续试讲到深夜。这一番情报共识下来，内田康哉当场就变了态度，从不扩大急转为全力支持。当夜他就和本庄繁一起从奉天向日本国内做广播讲话，又召集满铁奉天办事处全体职员宣布，满铁应竭尽全力去支援关东军。此后内田康哉回到日本，在3周时间里频繁出入政府主要部门，约见高级官吏，向他们阐述九一八事变与日本帝国利益的关系，为关东军的侵略行为奔走游说。最终他等来了日本天皇颁发的敕谕，这份敕谕对满铁在九一八事变中从军报国的行动大加表彰，对在事变当中死亡的满铁社员表示哀悼。而根据满铁档案统计，事变后共有23301名满铁社员获得日本天皇授予的勋章，这个数字几乎囊括了满铁的全部日本社员。一家外国企业因为参与侵略别国而获得本国天皇的表彰，这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一页。面对日本的侵略，软弱的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了当时的国际联盟身上。1931年9月21号，国民政府代表施肇基向国联递交声明书，请求国联出面干涉。4个月之后，国联才正式成立调查委员会。1932年4月21号，以英国驻印度前总督李顿为首的国联调查团千呼万唤，终于来到沈阳。他们下榻的地方正是由满铁经营的大和旅馆。在凶顽蛮横的日本人面前，没有实权的调查团力不从心，他们像演员一样被日本人带到柳条湖。在那里，调查团除了看到日本人立起的一块石碑之外，铁轨上一点爆炸的痕迹都没有留下。
由于日本人百般阻挠调查团与东北民众接触，再加上调查团自身的偏见和软弱。

调查工作进展非常缓慢，可这并不妨碍李顿等人有充裕的时间到高尔夫球场去消磨时光。经过近八个月的调查，国际联盟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特别大会，与会的多是各国的外交官，而日本派出的代表正是曾在满铁担任副总裁的松冈洋右。大会上，国联调查团虽然做出了承认中国对东北主权、对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不予承认的结论，但是却没有明确认定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军事侵略。他们荒谬地认为这只是中日两国的经济利益之争，甚至提出了由列强国际共管东北的方案。国民党政府委曲求全的求助在国联那里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松冈洋右在国联大会上宣布，日本不接受大会的决议。对日本人来说，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国际仲裁，他们需要的只是中国东北。从此，日本宣布退出国联，关上了与国际组织对话的大门。日本人侵略战争的步伐并没有因为世界舆论和国际压力而稍有放缓。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却为满铁垄断东北铁路和交通设施提供了契机。九一八事变之后，在辽宁，满铁接管了沈阳到海龙的铁路和英国人控股的北宁铁路关外段，吉林省的铁路修筑权和经营权也全部丧失。在黑龙江，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与汉奸头子张景惠也签署了一系列合同，黑龙江的铁路权大半落入了满铁之手。1932年，关东军司令官明确指示满铁总裁内田抗灾，要利用事变的绝好机会，以委托经营的名义夺取东北原有一切铁路的路权。1933年，日本通过所谓委任经营合同，把东北近3000公里的铁路全部交进满铁囊中。1935年3月，满铁又从苏联手中收买了中东铁路，至此中国东北的铁路交通被满铁一家独占。关东军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就为满铁圆了做了20多年的梦。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各种政治力量迅速洗牌。最大的变化是，关东军一跃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统治核心。而25年前，这支所谓的统治核心仅仅是一支替满铁保护铁路的守备队。日本军部需要满铁在军事运输和物资保障方面提供支持，却不能容忍满铁的势力在东北一家独大。军部主张把满铁置于关东军的管辖之下，在东北实行一元化体制。1935年8月2号，松冈洋右被任命为满铁第14任总裁。松冈洋右和他的前任一样，不愿意放弃满铁在东北获得的巨大利益，但是他也知道军部可惹不起。接到任命的当天下午，他来到满铁东京支社，在对社员发表的讲话当中，他说，时代处于非常时期，军部正在满洲认真努力工作，满铁也必须从侧面支援，为国家而共同努力。言下之意，满铁还想保住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但是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在关东军的要求下，满铁于1936年进行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改组，原来庞大的业务范围被组合成铁路和产业两大系统。新成立的铁道总局设在奉天，统一管理铁路、港湾、水运和汽车运输。改组之后，满铁在东北的势力大不如前，关东军已经可以完全掌控这台曾经不可一世的殖民机器了。1937年77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满铁立即派出18000多人，承担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大量运输任务，同时参与了对华北5000多公里铁路的占领和经营。

1937年8月下旬起，日军把占领区铁路的管理权陆续移交给满铁。此后一年间，京包、津浦、京汉等赣支线铁路陆续地纳入满铁的管辖之下。改组之后的满铁经营的项目虽然少了，但是它在侵略战争当中的作用却丝毫没有减弱。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满铁运输中军需品所占的比例从过去的5%猛增到27%。1937年10月，日军侵占山西大同之后，把大同煤矿委托给满铁经营，满铁贪婪的魔爪又伸向了华北的矿产资源。正当松冈洋右着手把华北的矿山工厂并入满铁产业版图的时候，日本政府和关东军却把垄断东北重工业的特权赋予了新成立的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满铁持有的昭和制钢所等重工业企业的股份不得不转让出去，被迫退出了重工业部门，刚刚成立不久的满铁产业部就此接替。1938年4月，满铁再次进行大改组，地质调查所、农业试验场等机构被移交给伪满洲国政府，满铁蜕变为一家单纯的交通运输会社。此后，满铁又在侵华战争的泥沼当中挣扎了6年。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日本战败投降，满铁随之停止运作。其设在大连的总社于1945年9月停业，资产大部被苏军收缴。这个在中国土地上横行了40年的殖民怪兽，终于走到了末路。至于那位在国联大会上替日本侵略张目不可一世的松冈洋右，1946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1946年6月27号。他因肺结核病死在东京，没能等到审判结束。回顾满铁的历史，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成立那天起，他就是日本国家侵略机器的一部分。平时是经济掠夺的国策会社，战时就是军队的后勤部、情报站和兵站基地。他的铁轨修到哪里，日本的侵略触角就伸到哪里。满铁40年的发迹史，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史的真实写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1936年12月9日，西安10000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讲，他说我这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一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

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它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

0: 1964年春天，作曲家杜明新接到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音乐的紧急任务，这是为新中国15周年国庆献礼的剧目。从接到任务到演出只有半年的时间，杜明新顶着巨大的压力创作，其中耗时最长的是舞剧第四场的一首插曲《万泉河水清又清》。
1: 万泉河水清又清，在创作的时候到前后到好兰岛好几次，去体验生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收集当地的民间的素材、民歌、舞蹈，送斗笠给这个红军，斗笠舞那一段，根据海南岛的渔歌、民歌来进行创作的，所以大家听起来感觉很亲切，所以我当时感到压力很重。当时就受批判了，受批判说就认为这些都是靡靡之音，领导就说发动群众啊，这个合唱队员，这个管弦乐团的团员，能写歌的都能写同一首万泉河水的这个音乐，所以大家的热情也很高。所以当时我作为作者也写了好几个方案，
0: 一时间上百首不同版本的万泉河水涌现出来。经过几轮试唱，杜明新的方案最终胜出，也就是今天大家听到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歌曲吸收了海南当地黎族音乐的风格和特点，同时开创了芭蕾舞剧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动人。

0: 1964年9月，经过千锤百炼的巴黎舞剧《红色娘子军》正式首演。舞剧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海南岛上从恶霸南霸天府中逃出来的丫鬟琼花，由一名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逐渐成长为一名有着坚定信念的娘子军战士的过程。
1: 在1964年10月上演以后啊，毛主席还亲自到这个天桥剧场来看我们这个《红色娘子军》的演出，他当时也给予很大的肯定。他说了三句话，他说第一句话是革命是成功的，第二句话是方向是对头的，第三句话是艺术上也是好的，所以当时给我们很大。

0: 的鼓励。
1: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历经几代琼花的演绎，半个多世纪以来久演不衰，一首婉转深情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更是随之传唱大江南北，历久而弥新。

声，历史传奇，

0: 请听广播剧《雪飞娘娘》第二集。
1: 昨夜讲到，宝音与皇太极一路同行，历经生死劫难，两颗心已然情愫暗生，惺惺相惜。待到踏入赫图阿拉城，等候他们的却是另一番风云天地。草原上的风，说来就来，说过也就过了。可城里的风却不一样，看不见也摸不着，它藏在人的眼神里，藏在一句话的轻重里，藏在谁该坐前头谁该站后头的规矩里。宝音在草原上识得天时，识得人心，可赫图阿拉这座城要他识的不只是人心，还是权衡，是取舍。有些门看着开着，其实从没为他真正打开过。
2: 今日召你们来，有两件事商议。其一，乌拉与叶赫暗中勾结，屡次被蒙反叛，诸位以为该如何应对？
3: 桓王，请赐我五千精兵，先荡平叶赫，再收服乌拉。
4: 叶赫与乌拉唇齿相依，若是贸然兴兵，恐陷入两面受敌之局。
3: 启禀韩王，乌拉部近日频频调遣兵马，似有异动。
2: 宝爷，你久居草原，熟知各部性情人心，此事你怎么看？
5: 回韩王，叶赫与乌拉虽为姻亲，实则因利而合，利尽则散。布战泰生性贪婪多疑，若我以守为攻，失之以德，怀之以惠，二部必会互生嫌隙，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
2: 哼，一介女子哪里懂得经国谋略。
5: 贝勒爷，我虽不懂攻城略地，却懂女真与草原共存之道。人心散了，再大的城池也守不住，人心齐了，再难的路也能走下去。
2: 这不战而屈人之兵却为上策，就以此计行事。第二件事，城外数千流民吃住无着，长此以往必生祸乱，诸位有何对策？
4: 流民来路不明，恐有奸细混迹其中，依我之见，不如尽数驱散，以绝后患。
5: 韩王，流民者非贼也，乃无家之民，与其驱之，不如收之。天地沃土非我独有，天赐众生以养命，分地与民，民心归附，则大兴，不患不强。
6: 田地都分给他们，我等部族族人日后又耕种什么？
5: 赫图阿拉周边荒地甚多，尽数开垦，既可安置流民，又能增加粮产。三千户流民便是三千户兵员，三千户劳力，与百姓一条生路，百姓便还你万里江山。
2: 你的意思是，这三千流民不是负担，是财富？
5: 韩王，人心所向胜过千军万马，这正是我女真崛起之根基。
2: 好好一个人心所向，你这般胸襟见识，若是生作男儿身，本韩身边的军师之位便非你莫属了。
7: 音齐齐格，自入赫图阿拉以来，出谋划策，屡陷良策。今日论安邦流民之策，见地深远。因其冰雪之志，心怀苍生，从今日起，入齐籍，封为白雪格格，加恩尊崇。
6: 白雪格格，韩王英明。
8: 韩王英明。
7: 好，今日双喜临门，不如再添一桩喜事。纳尔松，你随我多年，忠心可见，勤恳有功。牛牛乃白雪格格至亲姐妹，品性纯良，爽朗忠义。今日本韩为你们主婚，行满洲婚嫁之礼，此二人永结通心。
6: 臣谢韩王赐婚恩典。
5: 谢韩王恩典，我虽为汉人女子，但此生定不负草原情谊，不负建州恩遇，不负韩王厚爱。
6: 父汗，儿子也有一事相求，儿子心仪白雪格格已久，愿以礼制迎娶，求父汗成全。
7: 儿女之情非我所虑，天下之事方为我所图，若是命中属于你，何须急于一时，都且退下吧。
1: 韩王的话留了口子，却没给准信，年轻人听了容易往好处想，可在老成持重的人耳里，这样的话往往最难猜。说不应不算拒，说不许也未必允，偏偏这世间最叫人心乱的，就是这半明半暗的一线希望。皇太极觉得有望，宝英后来也觉得有望，可他们哪里知道，真正难测的从来不是天意，是人心。这一夜正是妞妞和纳日松的大喜之日，喜宴之上人声喧嚷，宝英却独自静坐在偏厅一隅，案前的奶酒壶已然空了大半。喜宴是热的，可宝英心里那会儿却不是单单高兴，他当然替妞妞欢喜，也当然盼着自己和皇太极终能有一个光明正大的归处。可人有时候就是这样，越是挨近想要的东西，越会生出一点莫名的怕。怕什么呢？怕这欢喜太轻握不住，怕这盼头太亮照不久。只是那时的他还不肯往深处想罢了。
6: 你果然在这儿，钱塘众人都在寻你。
5: 四贝勒，你怎么也溜出来了？
6: 南日松被灌得站都站不稳了，我便借着更衣的由头溜出来找你。
5: 特意寻我，所为何事？
6: 宝英，傅寒所言你可还记得？
5: 记得，怎能不记得？
6: 那便是默许了。以傅寒的性情，若是心中不敢，
3: 自会当场直言不讳，绝不会这般含糊留白。
5: 我也是这般揣度，这些日子我总在心里翻来覆去的想，越想越觉得韩蒙是另有他意。
3: 王爷无需多想，只待傅寒正式下旨应允，我便择吉日告祭天地先祖，以满洲大礼换中纳聘，迎你入门。
5: 皇太极，你说倘若有一日这世上再无战火，百姓不必流离，而你不必失货，

0: 城中无刀兵，只有书生与吴哥。
1: 那说好了，到那时你念汉人的书，我唱草原的歌，我们不争天下，只守着那一方百姓。
0: 你这话旁人听来也许相貌，可我听着却觉得真。天下再大，总得有人先护住眼前这几户灯火，城池再高，总得有人记着城外那些无处安身的人。宝音，若有朝一日我真能有一点作为，我愿先替你守住这句话。
1: 你记住，英雄若只会打天下，不会爱戴百姓，那也不过是换一面旗，换一批受苦的人吧。
2: 那一夜红烛高照，二人许下的不光是儿女情长，更是一场对天下太平的痴梦。可这世道啊，最容不下的就是痴梦。数月之后，赫图阿拉城迎来了建州女真与科尔沁蒙古联姻的盛大吉日。这一日，两辆马拉毡篷彩车同时自城中启程，一车向东，一车向西，看着都挂红披彩，热热闹闹，可走向的却不是同一个归宿。您听那鼓乐，声声都像在贺喜。可老话说得好，鼓点儿敲得越齐，未必人心就越齐；红绸挂得越满，未必姻缘就越稳。赫图阿拉城中这一日，人人都看见了热闹，却少有人看见有一颗心正满怀希望地往前走，还有一把刀早在看不见的地方悄悄横好了。
3: 良辰已定，家偶成双，天地作证，姻缘久长，岁岁平安，福寿安康。

0: 一辆彩车出东门而去，迎娶科尔沁哲哲公主，另一辆彩车则西行，穿过青石长街，朝一座新修缮的楼宇缓缓而去。那座楼便是白玉楼，白玉街，白玉栏，白得一尘不染。可是有些地方越是干净越叫人心里发凉，因为它不像家，不像有人间烟火的地方，倒像是专给人安放体面也安放寂寞的去处。宝音那时还不知，他脚下踏着的不是昏路，是从梦里一步步走向清醒的路。
1: 哥哥，咱们到了。好气派的楼，白玉街，白玉栏，比寻常宫殿还漂亮呢，
2: 是吗？
3: 宝音，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4: 新娘下彩车，新郎射三箭。
3: 宝音，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福晋了。
4: 天地为盟，先祖作证，婚姻缔结，百世永安。
0: 大成，皇太极按例入帐见新娘，待女子缓缓抬手卸下珠冠垂落的刹那，满院喜悦与欢声竟在皇太极耳中碎成了粉末。

0: 贝勒爷，我是科尔沁公主哲哲，愿以婚姻为桥，与建州联姻，换两族安宁。宝琴
1: 呢？宝琴在哪儿？
0: 贝勒爷，我也是奉父命，今日才知。那一刻，皇太极将在原地，红烛高照，满目喜庆。 可他的心像被人生生弯曲了一块，他什么都不能说，什么都不能做，只因他是韩王的儿子，是大金的贝勒，这便是城里的规矩。 欢喜可以给你做足，礼数可以一分不差。可等你走到最后一步，才发现，原来真正该由你做主的那个人生大事，早在前头就被旁人定下了。皇太极那一刻，不是不想闹。 不敢闹，不是不想问个明白，是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今日这场婚礼，不只是他的婚礼，更是建州和科尔沁之间的一根绳，绳一旦系上，便不是他一个人挣得开的了。

0: 婚次日，宝英穿着嫁衣，从夜半等到拂晓，又从天明等到日暮，自始至终无人踏足白玉楼。他此刻还浑然不知，这座白玉楼不仅不是新房，而是囚笼。
1: 哥哥，昨日城中本有两对迎新彩车，一对去迎娶科尔沁哲哲公主与斯贝勒星合婚办理，而另一对是接您的，韩王只传口谕命您在此安心静养。
2: 原来我不是来成婚的，我一路从草原到这里，不是来争什么，也不是来求什么破天富贵，我一直认为人心若真，便总会有个着落。没想到我在他们眼里能算筹谋，能算助力，却偏偏撒不得一个该被迎进门的人。
1: 哥哥，斯贝勒今早便去了海王殿，可海王说……
2: 海王说什么？
1: 韩王说，宝英可封格格，可为谋师，却不能做我大金的福晋。哲哲身为蒙古嫡出贵女，这装满猛烈焰，关乎女真千秋大业，身为贝勒，当以大举为重。
2: 他还说了什么？
1: 斯贝勒还提起那日，韩王却道，我说的是宫野，是江山，不是儿女情长。
2: 原来我勤俭之母，负荆斩心，终究抵不过一桩涟漪，一份算计。
3: 哲哲已入宫，科尔沁那边总算安了心。至于白雪哥哥，他的才智确实难得，留他在赫图阿拉还能为我出谋划策。韩王，四贝勒对他似乎用情颇深。
4: 用情又如何？他一个草原孤女，无不足可依，无兵马可凭，如何做得了我大金的福晋？留着他的才智就够了，儿女之情不过是少年人的糊涂心思。
3: 那四贝勒执意要娶她，该如何？
4: 等哲哲生下子嗣，一切自会尘埃落定。他若安分，这辈子便在这白玉楼里做他的白雪格格。
2: 庙堂权争之下，却容不得悲悯之心。道本不同，终难同归。可我自己的路呢？又在哪儿？

该重回夏寒林，回到我最初启程的地方。

太极，这条路剩下的半程，该我自己走了。去外城，我该走的天命。

身踏入漫天风雪，他的腹中已怀有皇太极的骨肉。他不是不爱了，是终于懂了，爱一个人未必非得把自己困死在一座楼里，守一颗心也未必非得等别人来成全。他要走，不是认输，恰恰是因为他还认得自己是谁。草原上的月亮可以被乌云遮一时，却不能一辈子都关在窗子后头。一个人来，又一个人走。来的时候心里装着盼头，走的时候腹中怀着骨肉。赫图阿拉留给他的有情也有痛，有荣也有辱。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
0: 今天节目开场呢，进入新闻新鲜说，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送别一位老艺术家，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游本昌先生。很多朋友记住他呢，是那个邪而破貌而破，嬉笑间惩恶扬善的济公，也是繁花里沉稳通透的爷叔。
1: 小角色藏匠心，是对游本昌先生一生最好的注释。在迎来济公这个家喻户晓的角色之前，他跑了近30年龙套，在他眼里从来没有无足轻重的戏份，只有不肯用心的演员。
0: 当年演话剧，他拿到一个无名农奴的角色，剧本里几乎没有台词。为了把这个一闪而过的人物立住，他翻阅了19本相关书籍，为角色设计瘸腿咳喘的细节，用短短一段过场就让观众感受到底层人物的苦难。
1: 嗯，他常说，哪怕只在台上一分钟，角色也要有自己的思想。这份较真儿贯穿了他70余年的艺术生涯。
0: 52岁，他等到了济公。一把破蒲扇，一身旧袈裟，一装一鞋，慈悲藏于诙谐，成了国人共同的荧屏记忆。87岁，他接下《繁花》里爷叔一角，依旧全情投入，凭借细腻克制的表演，再次打动众多观众。
1: 他曾感慨：“我这一辈子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舞台有落幕的时候，角色会定格在影像里，但这份匠心不会消散。”
0: 先生远去，音容长存。游本昌先生留给我们的不只是荧幕上的鲜活角色，更是一份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与赤诚。

0: 这几天呢，本来应该是月饼热销的时候，但月饼卖不动却上了热搜。社交媒体平台上，今年中秋前夕线下促销潮提前开启，知名高端品牌月饼打六折卖等话题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这个中秋消费季，月饼市场有哪些新动向？是市场真的遇冷，还是消费需求有调整呢？我们一块儿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马靖宇的报道。
1: 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大中型商超，发现月饼礼盒销售区一些产品正在促销，部分中高价礼盒优惠20元到30元不等，甚至有品牌买一送一套餐式销售。一家高端商超的月饼销售介绍，今年销售的这些月饼礼盒都是来自北京、香港知名品牌的产品，口味深受顾客认可，包装普遍简单大气，卖得最好的是300到500元区间的经典款。
2: 我们现在都在打折，
3: 以前都是卖490。
2: 对，以前有500多、700多、1000多都有，现在不能超过500，所以咱们就设置到499。
1: 根据202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

0: 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对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实施重点监管。2023年9月全面实施的国标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进一步明确，包装层数不得超过3层，100元以上月饼包装成本不超过售价15%等。多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之声，今年月饼卖不动反映出的更准确的市场动态之一，其实是高端月饼礼盒遇冷。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孔燕观察发现，今年消费者选择平价轻量的纸质月饼礼盒的倾向更为明显。
1: 80到200之内的这个价格区间是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的，销售比较好，200块钱以上的就比较差了。整体感觉高端的这种豪华礼盒销售是下降的，今年的金属礼盒也少了很多，就是大家也没有选这种包装质感比较重的了。现在大家购买的话更偏于亲友这种小范围的互赠，礼品的这种属性在弱化。
0: 一家三线城市大型商场的经理马先生同样感受到，今年200元以上月饼礼盒的销售明显乏力。在他看来，月饼卖不动还有一重原因是团购销售占比的进一步缩水。
2: 在有一些团购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发福利也是，有很多单位现在都不选择月饼，因为说的大家都不吃，所以我们就他们的福利就改成别的项目了，改成别的商品了。
0: 多位业内人士向中国之声表示，购买用途已发生结构性变化，月饼正从社交货币回归食品本位。一家月饼生产企业的总经理杨楠特别提到，当消费者将关注点转移至月饼这一节令食品本身，月饼卖不动涉及的只是高端的礼盒，而不是高端的散装。
3: 高端的单块月饼销量是提升的，大家现在健康意识越来越高了，大家现在都会去看这个配料表，会看我们的用量情况，从口味上也会去追求一些创新口味，我们在用料和工艺上做了一些改善，真正一些好原料口感很好的东西，大家还是愿意为它买单的，所以这些是大家真实在吃的，然后吃完口感好了才会继续购买，所以复购是上来了。
0: 多位业内人士透露，如今消费者更追求少添加和新鲜口感，因此和往年相比，月饼销售期整体缩短，销售高峰明显向后推延，甚至到中秋节前的3-4天才迎来真正爆发。与此同时，低糖、无糖、DGI、药食同源等描述早已不是营销概念，而是消费刚需。业内认为，当自己吃成为第一需求，月饼品牌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已经从好不好看变成了好不好吃、健不健康。百联咨询创始人、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表示，如今传统高端月饼的溢价逻辑正在被包括线上比价在内的多重变量重塑，高价豪华礼盒持续推潮外，未来健康消费和月饼消费将成为月饼消费趋势的主基调。
4: 整个产业的变化，除了包装之外啊，有更多的投入在产品的研发上，在口味的创新上之外，也在周边的配套的跟月饼能够相辅相成的，无论是茶叶也好，还是一些文化产品也好，做一些相应的关联，来带动更多的销售啊。那我觉得可以把季节性的一些商品逐渐的延伸成一个，然后有更多的周期更长的这么一个销售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和变化呢，也需要厂家相应去调整它的商品的研发制作的思路，另外一个也需要去调整它对渠道的一个投入和不一样的营销的策略的变化。
5: 我们再来聚焦出行安全哈，零重力座椅呢，如今是很多车企新车发布会上的营销重头戏，所谓一键半躺的座舱享受成为了卖点，但大角度的躺姿带来的安全隐患也不容小觑。比如说安全带的约束会衰减，乘员会下潜，电动机构加伤等等。
6: 对此，工信部近期公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系统性划定大角度座椅安全边界，细化乘员保护、行驶姿态管控及电动座椅安全试验要求。那么这项新规将怎样重塑零重力座椅的产品设计与宣传话术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零重力座椅就是模拟太空微重力环境下人体放松姿势的一个汽车座椅，核心是通过人体工程学设计和电动调节，让身体漂浮般放松，减轻压力，缓解疲劳，并消除重力，分散受力。
8: 记者在线下门店留意零重力座椅时，某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主动上前介绍起这项配置。据了解，零重力座椅是一种特殊设计的汽车座椅，其设计原理

0: 旨在通过调整躯干与腿部角度，模拟近似失重状态，以缓解疲劳。另一个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向记者解释：“
1: 这相当于放平了，是吧？
2: 不是放平啊，它类似于一个躺椅的状态，就是你的膝部的这个血管和你的心脏能达到齐平，让你更那啥舒服。”
0: 从走访多家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的情况来看，零重力座椅是销售重点推介、鼓励消费者体验的配置。从高端新能源车型到10万元级经济型车，它正在快速普及，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卖点。其实，零重力座椅并不是免费的，零重力座椅选装价差明显，10到20万元车型单座多在6000元上下，20万元以上车型单座普遍1万元左右，双座套装近2万元。但不少新车上市会叠加限时免费权益，以此吸引消费者。在部分销售人员的口中，零重力座椅在使用过程中不存在风险。
3: 没有什么风险，
4: 被这个就是大部分零重力座椅人们是去手动去调的，你如果说用这个语音控制去调，它首先它会就是语音提示你，就是说旁边不要有人，然后如果说有人的话，它在碰到人的一瞬间会弹回来，就停止这个状态了，就不往开展了，只要碰到人之后它就停止这个状态了。
0: 行车时能不能用零重力座椅？一名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表示，官方规定不允许，不过他实测看到主驾会锁定该功能，其余座椅在一定条件下仍可开启。
2: 副驾，你假如在停车状态下切换到零重力座椅，主驾开始行驶了，它零重力座椅不会给你收回来，还是保持零重力座椅，只有副驾可以。在你行驶过程中 D 档状态下或者倒车状态下，它是不可调的，它会提示你就请切换到 P 档状态下使用。
5: 这个东西本身设计过来就是让你去停车状态下休息用的，不是说是行驶过程中让你更舒服用的。
0: 随着智能座舱概念的兴起，可以大角度调节靠背的零重力座椅也开始装备到车辆上。座椅靠背处于半躺状态下时，可能无法保证碰撞时的成员安全。当前标准中缺少对此类安全风险的约束。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看来，如果行驶中开启大角度躺姿，安全带保护作用大打折扣，碰撞时成员容易下潜受伤，存在安全隐患。
6: 传统的座椅虽然没有零重力座椅舒适，但是它把乘客的身体包裹得很好，有安全带的约束，有很多安全气囊，在发生紧急情况下会对乘客进行保护。现在零重力座椅结构改变了，特别是开车的过程中座椅放平，万一发生碰撞，无法为乘客提供有效的安全支撑。
0: 张翔表示，车企推出零重力座椅这个新产品其实是钻了空子，还是用老的传统座椅标准去做实验，默认是合格的产品。
6: 现在零重力座椅被车企用作营销工具，作为车企宣传的亮点。本来是五星级安全碰撞的一个车辆，是在传统座椅的状态下做实验是五星级标准，如果在车内把座椅放倒躺平去做安全碰撞实验，就达不到五星级的要求了。零重力座椅现在在市场上也是质量参差不齐，存在很多质量不合格的情况，比如我们乘客坐这种劣质的座椅会出现晕车，坐着不舒服，身体的部位被座椅顶住等情况。
0: 张翔认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对汽车座椅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6: 对现在市场上零重力座椅这种新产品能起到一个规范约束的作用，也让汽车的质量和安全性能有保障，能充分利用车内的一些设计安全带、安全气囊来保护乘客的生命安全。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选板材要环保，
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1: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7: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好去酿好。
3: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0: 新闻晚高峰来说一说食品安全。现在呢，大家在外面吃饭呢，似乎很难避开一次性的铝箔餐具，比如说点外卖的时候，或者是烧烤以及航空餐等等。然而广东省深圳市检察机关办案时却发现，部分商家采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在与食品接触时有害物质迁移超出了食品安全的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2: 事情还要从2025年7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人大代表反映的线索说起。线索指向部分商家一次性铝箔餐具的安全隐患问题，安不安全得有标准。这种餐具的食品安全标准是什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谢礼分析，
3: 2023年9月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中新增了个规定，就是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铝元素迁移量不得超过5毫克每公斤。
2: 检察官对辖区内销售一次性餐具的商家进行实地调查，购买塑料碗、铝箔盘、一次性餐具，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测。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曾宇信介绍，
4: 根据线索我们查实，南山区多个商家销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普遍存在铝迁移量超标的情形。经检测，有9家商家销售的铝箔餐盘、碗等14种一次性餐具铝迁移量在9.3毫克每公斤以上。
2: 鉴定结果显示，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标2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谢礼告诉记者，
3: 如果长期使用作为食品接触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铝迁移量超标会导致铝在人的骨、脑、肾等靶细官蓄积，而产生慢性的毒性，可能引起中枢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记忆力衰退等不良后果，那么对消费者健康呢会产生危害。
2: 2025年8月29日，南山区检察院依法对辖区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谢礼说，
3: 我们检察机关呢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及产品信息，主要查明存在3类违法情形。一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标签标识不规范，甚至是产品没有标签标识，主要体现在没有依法标明生产者、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第二个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呢，它超出了标注的保质期，仍然在销售，缺乏质量稳定性的保障。三是在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过了食品安全的标准，部分在售的产品仍然执行的是2016年没有对铝迁移量进行限制的规定。
2: 2025年9月16日，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关部门开展为期30天的一次性铝箔餐具专项排查行动，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督，确定已全部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后，于同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办案效果继续延伸。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伟介绍，
5: 针对一次性铝箔餐具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推动深圳的相关行政机关开展了一次前链条的专项整治行动，他们为此专门出台了一次性铝箔餐具生产的合规标准指引，并且对全深圳范围内的相关生产企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摸排，建立起从原材料入场检验到生产过程的管控，再到成品出厂这么一个前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督溯源体系。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祖堂的热血红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7: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8: 三棵树马上住，
17: 更健康的中国区。
1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0: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2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中秋假期，全国公路、铁路、民航也会迎来旅游和探亲的出行高峰。从车票的预售情况看呢，长三角多地呈现出高峰客流启动早、持续时间长、重点方向出行集中等特征。具体情况，接下来连线江苏台记者周洋。周洋你好，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应该来说，中秋国庆双节节假，旅客的出行的意愿还是非常的旺盛的。我们南京地区各车站的这个旅客发送量是整成的这个增长的态势。那么加上这个中秋我们南京有多场的演出，所以这个旅客的到达量也是十分的巨大。那么在9月25号的凌晨，也是会在这个京沪等这个高铁的干线安排开行这个夜间高铁。因为这个中秋假期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所以整个长三角的铁路的客流是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的管内，比如说上海啊、南京、杭州、合肥这些长三角中心城市，来往这个苏州啊、扬州啊、徐州、南通这些副中心城市，还是大家一个主要的一个出行的选择。另外、还有这个高速公路方面，我了解到的情况是，客流的最高峰呢是在这个假期的这个首日。
0: 嗯，好的，周洋。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来家了，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信，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声，中国之声。
1: 雨水近，秋意正浓，
2: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聚焦油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这也是九月以来国家第二次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中秋和国庆假期了，这次调价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的用油成本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9月11日24点到今天，前期原油价格接连走高，带动变化率在正值范围不断上行。虽然这两天原油价格下跌，但本轮上调的方向不变。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给我们分析了原因。
7: 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沙特轰毁原油管道中断等事件影响，全球原油供应风险上升。本周期国际油价整体走强，一度刷新4个月高点。虽然之后受美联储加息预期、中东局势有望缓和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高位回落，但国内原油变化率依旧维持正值区间。
6: 然而，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国家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自今天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该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折合为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上调0.31、0.33、0.33元。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一度刷新4个月高点，国家继续出手调控，最终涨幅被压缩了近一半。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增加，油箱容量在50升的小型私家车加满1箱92号汽油，将比之前多花15.5元。
7: 一月跑2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到下次提价窗口，也就是10月15日24点之前的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增加35元，物流行业支付成本同样有所提高。一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未来提价窗口开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提高878元左右。
6: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九月以来国家第二次出手调控油价。9月11日，国家就对成品油价格实施了临时调控，当时汽柴油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再往前看，4月7日，国家同样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汽柴油每吨应分别上调800元、77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420元、400元，每吨少涨380元、370元，连续多次调控，有效减缓了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放眼全球，各国政府同样在密集出手。德国政府18日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预计汽油和柴油每升实际减少约17欧分，本轮减税规模约25亿欧元。全德汽车俱乐部数据显示，9月17日，德国柴油价格再创历史新高，全国日均价格升至每升2.471欧元。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法国延长了对高里程车主的补贴政策。英国首相则面临压力，要求在下月公布经济计划时，至少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帮扶。 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过去四个月推出燃油补贴以保护民众免受油价暴涨冲击的国家数量翻番有余，从16国增至9月初的38国，已有57个国家下调能源税。推出各类消费者能源扶持举措的国家总数从56个增至94个。后市来看，下次调价将在10月15日24点开启，接下来的一个周期我们该重点关注哪些信息呢？王卢清表示，
7: 当前伊朗参加联大会议，虽然态度依然强硬，但是同样释放了可以外交解决的信号，且已经进行了一次和谈。特朗普宣布可能很快将会安排二次和谈，预计原油价格恐将承压。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毫率或负值开端，成品零售价格或存下调预期。
2: 好清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取读情深，你好，展信家国。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黎明。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很高兴能够成为大家的树洞和传声筒，也特别感谢大家百忙中的踊跃来信。
1: 就在几天前，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

0: 迎来通航。这条劈山凿岭铸就的黄金水道，历经1400多个日夜的艰辛鏖战，终于江海相拥。
1: 20000多名平陆战队建设者日夜坚守，奋力攻坚。这条奔涌向海的水道是建设者用坚守写就的奇迹。
0: 在运河通航前夕，工程攻坚阶段，不少运河建设者的亲人提笔写下家书，将绵长思念、殷殷祝福与暖心鼓励尽数落于字里行间。
1: 所以今天我们要打开的第一封信呢，就来自一位远在山西介休老家的父亲，他把想说的话写给了女儿，年轻的运河建设者王文燕。我们一起来听。

我的女儿。秋意渐浓，咱们介休老家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最近对你的思念愈发浓烈，家里一切安好，衣食安稳，你不用牵挂，只管安心工作。一转眼你已经25岁了，曾经在我身边长大的小丫头，如今独自背上行囊，远离故土，千里迢迢奔赴广西，扎根平陆运河工程一线。一个25岁的姑娘，能吃苦，肯担当，懂奉献，这份坚韧和懂事让我无比骄傲。你参加工作以来从来没有半点娇气，对待工作勤恳主动，你认真对待每一项任务，每一次都全力以赴，次次圆满完成。爸爸知道外面的工作其实辛苦又忙碌，远离家人，无人依靠，加班劳累，琐事繁杂，可你从来报喜不报忧，再苦再累都自己默默扛下。尤其是2025年除夕前夕，我至今记忆犹新，你和同事外出拍摄，手机不慎坠入大海，孤身在外遭遇突发状况，电话那头你不停哽咽哭泣，让千里之外的我瞬间揪心。万家团圆的时刻，我不能第一时间奔赴你的身边护你周全，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可也正是因为这件事让我倍感宽慰，你的同事陪在你身边，陪你一起吃火锅，让我真切看到了你们团队的温情与友爱，也知道你在远方不是孤身一人。我是一名退伍老兵，深知坚守岗位、负重前行的意义，而你是平陆运河建设一线的青年战士。我们父女二人，一守故土，一住远方，遥遥相望，彼此牵挂，各自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咱们介休的山水养育了你淳朴、坚韧、踏实的品格，愿你带着家乡的底气，带着团队的温暖，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坦荡、有力量。自从你参加工作后，中秋、春节都坚守岗位，你在工地记录建设者的团圆。我记得你们片子里有守望月亮的人，而爸爸我也成了日日遥望明月、牵挂你的人。家里一切都好，安心工作。

0: 记得常打电话，常报平安。永远牵挂你的父亲，亲笔。
1: 诗人嗟叹平陆运河那是贯通江海的奇迹，这壮阔工程的背后其实是无数建设者的坚守，他们踏平坎坷疏通江海。
0: 是啊，接下来我们分享几条网友的留言。岁月留痕说，25岁的姑娘独自在工地扛事儿，还总报喜不报忧，这份懂事背后啊，看得人心里很沉也很实。
1: 归人622他说呢，当过兵的父亲最懂坚守的分量，我看到了一种无言的传承。
0: 嗯，还有网友星星有归舟，他说我就住在运河边，看着这条大河建成，辛苦了建设者们。
1: 接下来的第二封信呢，同样来自平陆运河建设者的家人，是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工程管理部女将张倩的爱人和孩子写给她的家书。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黎明，下面打开这封信，儿子的妈妈号大船。张倩，此刻是晚上12点，儿子已经睡了，我坐在客厅给你写这封信。窗外的月光很亮，让我想起你上次匆匆离家时回头冲我笑了一下，说要去马道驻点，快通航了，这段时间可能回不来。你知道吗，那天晚上儿子临睡前突然拉着我的衣角说，爸爸，妈妈是修运河的，我们班小朋友都知道，可厉害了。他的小脸上满是骄傲，眼睛亮晶晶的，像极了你说起运河时的神情。他还说，学校老师讲过平陆运河，开学时还折了纸船开过龙门大桥。他举手说，我妈妈就在那里工作，全班都为他鼓掌。我看着他那副得意的小模样，心里骄傲又心疼。骄傲的是我的妻子在做这样了不起的事儿，心疼的是你已经连续半年没有休息了。每次你加班回来，儿子已经睡了，早上他醒来，你又已经走了。我知道通航仪式对你，对所有建设者意味着什么。1000多个日夜啊，你从一片荒地看到碧波出现，那份心情我能懂。我想告诉你，家里一切都好。昨天我教他画运河的船，他画了一艘很大很大的船，说要在上面写妈妈号。他还认真地说，等运河通航了，要去坐船，去看妈妈建的航道，开到爸爸守的码头。我和儿子在等你，等你带我们去坐船游运河，看你们建的桥、航道、船闸。答应我们，好好吃饭，好好休息。你守护你的运河，我们守护你。你的家人永远为你骄傲。爱你的丈夫，还有儿子。

0: 在这里啊，我们要致敬每一位平路运河的建设者，你们辛苦了，也感谢所有运河建设者的家人，感谢你们的支持。下面我们再来分享几条网友的留言。
1: 这位网友叫做枕书听风，他说呀，修运河的人在前面拼，家里的灯火一直亮着等他回来，这就是最实在的幸福。
0: 是啊。还有位网友时光说，孩子那句我妈妈是修运河的比任何奖状都要动人。
1: 观潮朵他说呢，作为广西人，我很骄傲也很自豪，感谢这些无私的运河建设者。

0: 声音树洞，你好展信佳，期待大家的来信。
1: 大家吗？我来了啊。
2: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国防部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胡成成、于兰的报道。
1: 近日，中国海警三艘奥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蒋斌严正指出，
2: 中国海警局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容不得菲方狡辩炒作。菲方一再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的本质。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
1: 据报道，台湾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完成整修后交付。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蒋斌指出，
2: 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我们敦促菲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据报道，近日有日方政客继续炒作台海是日本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与此同时，美日澳正在日本多地举行东方之盾26军演，日方还持续推进西南诸岛导弹与弹药设施建设。对此，蒋斌再次强调，
2: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918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和世界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时至今日，日本不仅没有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故伎重施，以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为名，加速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予以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

0: 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1: 据报道，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已部署展开，高校毕业生群体对此关注度很高。蒋斌在记者会上进一步介绍了本批次直招军官工作有关情况。
0: 9月30日前，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且符合相关标准条件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均可通过军队人才网在线报名，成功通过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招录程序后，即成为军官，授予相应军衔，依法享受医疗、住房、休假等待遇保障和军人权益。欢迎大家积极投身军营，书写精彩人生，成就报国梦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来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
4: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中秋假期期间北京最高气温维持在24-25度。那么本月末30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呢还将有大风降温，请朋友们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范。而与之相反，本月底前由于副带高压依然强势的掌控着江南华南一带，那么25到29号呢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像湖南东南部、江西、浙江、福建、广东中东部、广西北部多地的高温日数可达4到5天，江西、浙江、福建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还可达37到38度，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
3: 感谢景瑞。
2: 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区，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沁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项目，技能加 AI 碰撞出怎样的新火花，以及一款 AI 模型不聊天、不写代码、不生成文字 Jeff 有什么样的不同，为什么让程序员们玩疯了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汇媒体设计等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赛场上有人调试模型、校验算法，与 AI 协同解题。在赛场之外呢，围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与劳动力市场等关键词，专家学者展开深入讨论。有媒体评论称，这是目前 AI 味最浓的一届世界技能大赛了。那么 AI 加技能碰撞出了什么样的新火花？此外呢，在人工智能领域，最近一款不聊天、不写代码、不生成文字的 AI 模型 Jeff 受到了行业关注。一个不说话的模型有什么样的特殊技能？它是一个 AI 新物种吗？它为什么让程序员们玩疯了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 AI 领域的新鲜观察，为您请到的嘉宾有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2: 大家好。
0: 我们呢先把这个目光啊投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哈，先来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AI 加技能在赛场上碰撞出了什么样的新火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的报道。
3: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将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三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4: 我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也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3: 赛场旁边的仪式身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奶奶刚下机器，她说想体验先进科技就得不停学习。
5: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就是说要向年轻人学习。其实世界的发展肯定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嘛，如果要是说不被淘汰的话，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先进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很对这个很有兴趣的。
3: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 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第48届世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零售离不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6: 因为目前我们中国的零售呢，它是涉及到的很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甚至是心理的一个沟通。
3: 其余

0: 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1: 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第二点考虑就是我们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第三点考虑就是人才的培育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试赛选手就能够带比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0: 这些新增赛项考察的不再只是某一项单一技能，而是跨领域复合型的综合能力。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今天赛场上的新面孔正在指向明天的职业新方向。
2: 你看职业也有新方向了。其实我们一般在谈到这个 AI 竞赛当中都是 AI 自己跟自己比比如说跑个分或者是怎样的。你看现在世界技能大赛，我们有很多的传统技能也和 AI 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两位怎么看这个事情徐然。
3: 就是首先我想先说一下就是传统技能加 AI 更多的是在提高人类的生产和劳动效率，就这一点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
2: 是。
3: 而更多的我们看有 AI 引入的那些环节，尤其是在生产环节当中，其实大量的都是在解决人类过往在劳动过程当中或生产劳动过程当中比如说有高危的部分，有风险的部分，
2: 对，
3: 有人类疲劳而容易导致的一些安全风险，比如说人是会累的，
2: 是的，
3: 人也是会饿的，对吧？所以人在工作的时候是有盲时以及盲区的，
2: 对
3: 那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引入，咱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引入人工智能，其实就是一种机械化、电子化或更高级的科技设备的引入，那其实就是在补全人类能力的缺陷嘛，如果你能学会这种更就科技含量更高的技能，其实它变相的在提升整体人类的劳动技能的能力。
2: 这就是所谓这个 AI 赋能也好，或者叫技术赋能也好。包冉先生怎么看这个事情？
4: 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还可以把它抽象的更高一层来看实际上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全球也弥漫着一股对 AI 进步太快的恐惧感，对吧？这个我们说所谓 AI 现在已经进入到它能够自我迭代进化的阶段，有一个专门的缩写词叫 RSI 就是它自己能够进行递归式的迭代进化，用大白话说就是原来 AI 要升级还得人类程序员编程序搞算法，现在呢 AI 自己学会编程了，自己给自己编程升级，那么这一点上来说呢，它的更新进化的速度将会指数级的增长也就是说这个陡峭的曲线一飞冲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还能不能有效的制约住 AI， 管理好 AI， 控制住 AI， 能不能让 AI 更多的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的增加提供福祉，而不是毁灭人类这点上，这已经是全世界的共同话题了共同话题了，包括大国之间的元首之间也都将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共识性的议题的名单里，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杞人忧天式的盲目恐慌，不如脚踏实地的退而结网。我觉得将 AI 的相关的能力加入到技能大赛之中，实际上就是这种脚踏实地的退而结网。咱不用临渊羡鱼，对吧？咱回来，咱好好的看一看 AI 怎么能够融入到既有的人类生产的方方面面，而这点来说也蕴含着一个词，叫做消弭数字鸿沟啊。
3: 嗯，
4: 早些年的时候，数字鸿沟最早提出是因为有的地方能连互联网，有计算机设备，有的地方没有互联网络，不能，也很匮，也很缺乏计算机设备。现在的这个数字鸿沟更多指的是有的地方人工智能发展得很好，很先进，但是有的地方人工智能，有的人群，有的圈层，人工智能的接触机会很少，没有什么机会能够体验或者应用人工智能。而我们看到这种广泛意义上的技能大赛，将人工智能融入其中，实际上也是在培养更多了解人工智能的人类，也能将更多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与掌握了人工智能基本运行和基本能力的人类结合在一起，这件事情其实一举多得的。
3: 对，
2: 您刚才提到一个话题，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也想问问徐冉的看法啊。你看，人和 AI 在结合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比如说劳动技能也好，在生产的链条当中结合也好，你会发现啊，随着 AI 的不断进步、不断的迭代，人好像某种意义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变成了某种短板。你看，你比如说，就邦冉先生刚才提到那个 RSI， 这个概念哈，就是人工智能可以自己迭代、自己去进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哎，你这个时候如果人类突然要进来说，那我审核一下，我看一下你的这个代码，我看一下你进化的这个方向对不对，那这个显然效率没有 AI 自己去提升、自己去这么滚雪球变得越来越快啊，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就这个事情在你看来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吗？
3: 我先回答你前一个问题吧，就是怎么看待这种好像由人类参与之后会打破，或者是说会打断人工智能自我进化效率的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个得看你怎么评价这个问题。我们人类的评价体系其实是非常多元、复杂且全面的。我们并不是说凡事一定要追求快，
2: 是，
3: 那你快的话，人不如车跑得快，对不
2: 对,
3: 对,
2: 对，
3: 人也不如高铁跑得快，这跟刚才包然老师所说的是一样的，对吧？但我们人类社会要考量的标准参数值，比单纯的人工智能说它通过机器学习掌握了更多的知识技能要复杂多了。我们人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对吧？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会为中国队的女乒运动员她的胜利而欢呼和鼓掌？如果说将来真的人工智能有了自己的意识，他会觉得人干嘛呢在这儿，对吧？他不理解，
2: 打得又慢，对吧？
3: 但是高兴是我们人类生存的指标体系之一。所以我们也不能单纯的说啊，因为人工智能现在会学习了，就凡事都交给他，就你去干吧。这显然不行，对吧？因为我们人类社会的生存体系那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们不仅要考虑自己，我们还要考虑别人，就是它是一个通盘考虑的过程。
2: 是啊，所以我们可能视野会放得更高一些，格局可能相对来讲就更大一些。机器如果你给它一个目标的话，那它真的是不考虑其他，只顾着眼前这一个目标的，
3: 是
2: 吧？
4: 对，唯结果论，
2: 是。包冉先生刚才提的那个概念哈，可递归式的自我改进的 AI， 刚才也说了，这个全球呢，有声音，包括呢是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共识，是说这个东西是有一些要提防的。但是呢，我们从 AI 进化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要想让 AI 的迭代速度变得更快，要想让它变得更厉害，我还是觉得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AI 自己去迭代，某种意义上从技术角度上来讲，这个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呢？
4: 应该说是的。我举个例子啊，可能大家就能更直观的了解一些，尤其是非技术专业的朋友。当年呀，这个曾经这个将人类的围棋选手打得落花流水的是AlphaGo，是吧？AlphaGo啊，
2: 对，
4: 这是第一代啊。AlphaGo 的训练的过程啊，还是给它喂养了大量的人类棋手的棋谱啊。
2: 是的，
4: 他从这个人类棋谱中呢，哎，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啊，下棋的方法。然后呢，他就当时，但是呢，在AlphaGo 时代呢，人类棋手还战胜过他一次啊。后来呢，这个DeepMind的公司，深度思考公司呢，干脆就又开发了一套叫 AlphaZero， 叫 Alpha0。为什么叫零呢？因为就在这个第二代的训练过程中，完全不告诉这个 人工智能，人类的欺负，人类的下法，
2: 嗯，
4: 就是让，只是给他告诉他围棋的最基本的规则，啊，类似于数学里的公理一样，
2: 嗯，
4: 然后至于后面的下法你自己去学。于是呢，在机器中，在赛博空间中，两个人工智能，两个 Alpha Zero 自己互相下，哈哈，就相当于公理告诉你了，后面的定理都得你自己去推导。
2: 嗯，
4: 结果没过三个月的时间， Alpha Zero 横空出世，这时候对所有的人类棋手保持着100%的胜率啊，就是再也战胜不了他了，就属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典型的，当机器可以自主学习、自主进化的，更加上现在更厉害的是什么呢 ？AI 已经具备了编程的能力，就所谓的 coding 是吧 ？code 是代码，程序代码 ，coding 编程啊 ，web coding 啊，算为编程。当他自己学会了编程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对自己的改进确实非常快啊，确实非常快。这里面呢，我还是，但是这里面我们也非常庆幸的是，从国际上的到中国的顶级的大模型的生产商、服务商都纷纷表态，就是说大家要联合起来制定相应的标准和规则。第一个标准就是如何衡量、如何测量 AI 现在自主进化的速度，对吧？我们先得了解它。第二个呢，就是说如何制定安全的边界，就像我们说这个数字围栏一样，对吧？当你撞到了这个安全的边界的时候，对不起，停啊，暂时停止啊，暂停。所以说这里面呢，我觉得人类还是已经充分意识到了，目前具备了 RSI 能力的 AI， 也就是自主递归进化能力的 AI， 那么它可能带来的破坏性。所以说我觉得未雨绸缪，我还是乐观的。
2: 其实咱们之前讨论过关于 AGI 这个话题哈。如果我们把 AGI 跟这个 RSI 来做一个对比 ，AGI 相当于一个绝对值，就是说它现在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它到底是比人聪明啊，还是跟人差不多啊，还是远远超过人类的水平啊。RSI 不同的点在于，它衡量的不是一个绝对值，它衡量的是增速，甚至是增速的增速。如果这个东西你没有一个刹车按键的话，这个东西未来对于人类来说，可能像徐冉说的，它会失控。我们追求的东西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越快越好的，
3: 对
2: 啊，我们有很多评价的一个指标，比如说，我们就举个例子吧，我们说 AI 就如果是发动机的话，那我们需要对这个发动机有什么呢？最简单的，我们得有这个得有油门，对吧？然后得有这个量表，得去看看它这个东西到底状况是怎么样。我们需要
4: 表吗？
2: 哎，我们需要对这个发动机有一定的测量，有一定的监控，有一定的掌握感。这个是我们人类需要的，对吧？不是说
4: 没错，
2: 哎，我只要开上一辆车，我就让它毫无止境的，你就最快速度给我跑就好。这个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对不对？而且从增速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人类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哈，只有当你把这辆车做得足够安全的时候，我踩下油门的那一刻，
3: 我
2: 才是安
3: 心
2: 的，哎，是不
4: 是？我才安心啊，对对，没错。
2: 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为什么说有一个共识，我们对 RSI 不能够让 AI 你就自己来吧，对吧？你就自己去，你就自己去进化吧。而且关键是，现在 AI 就也所谓很聪明的哈，它你看现在所有的这个大模型，都有一个趋势是什么呢？就是对棋它会撒谎，然后考试的时候它会撒谎，它能够判断出来，哎，你现在是在测试它，是在验证它，那这个时候它会给你一个符合你期待的一个答案，但是当你实际真的比如说放开到日常使用当中的时候，它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一个测验环境，
3: 被测试，
2: 哎，被测试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那它确实就有可能出岔子，哎，
3: 对。我觉得你刚才最后落脚的这个点，其实也是恰恰我们今天讨论这个 RSI 的这个核心，为什么大家要对它警惕。就这个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大家都太熟悉了，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2: 哎，是的。
3: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过去我们在讨论人工智能有关话题的时候，包括包恩老师也曾经说过，人工智能无论如何发展到现在已经发展的能力非常牛了，对吧？但我们没少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幻觉。
2: 对，
3: 即使现在模型或基础模型能力在逐渐上升，但没有一个模型敢出来说 我的 AI 没幻觉。
4: 是的。
3: 它只要有幻觉，就意味着它可能会产生偏差。那我们再想啊，我们如果说放任它自我进化、自我学习，那这个偏差会不会在它自我进化的过程当中被指数级的放大？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之所以要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的核心原因之一。我觉得这个刚好可以作为一个补充啊，就
2: 是
3: 这点是目前科学家们也非常在意的一个点。
2: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新闻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个世界顶尖级的大模型还都是闭源模型哈，还不是说这个闭源的大公司的世界顶尖的模型。你看现在他们出的都是什么新闻，都是哎什么今天又跑哪儿去，然后就破坏了人
3: 家越界了
2: 啊，就越
3: 自己逃了沙箱了。
2: 对，就为什么这样的新闻你感觉现在越来越多了哈。就之前你比如说偶尔爆出来一下，然后大家还会比如说很认真的去分析它，哎，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者你发现现在这样的新闻越来越多。这个我有一点就很好奇这个事情，你说为什么现在你比如说这些闭源的顶尖的大模型旗舰大模型厂商，一方面说啊，我们这个大模型非常的安全，对吧？然后呢，也把咱们刚才说到的那种，比如说防 RSI 啊，然后呢，要防止 AI 失控啊等等这些作为纲领。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各种各样的所谓 AI 越界的这个新闻。这个是为什么？这刹车油门一块踩，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
4: 商业动机，这是赤裸裸的商业动机。我举个例子，就这两天阿里的云栖大会，每年一度的云大会，也在杭州举行。这不是阿里的千问的这个阿里的 CEO 这个吴永明也在介绍这个阿里千问的这个大模型的进展，也是得意洋洋的在那说千问也具备 RSI 能力了。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对于所有的大模型的企业来说呢，现在很矛盾。一方面呢，他们也确实害怕这个大模型失控啊。因为都同样作为人类嘛，谁也不希望这个毁灭的那个按钮由自己按下啊。
3: 对。
4: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他们都是企业，都是公司呀，也有商业增值、资本估值的上涨的强烈的刚需，对吧？我们说这个马克思曾经说过啊，这个利润高到一定程度，这个商人恨不得，资本恨不得你要绞死我都可以，绞死我能不能我卖给你去，对吧？
2: 可以铤而走险的，是不是？
4: 对，这句话特别的精辟，就可以描述今天大模型企业的心态啊，就是哪怕人 AI 将来有可能绞死人类，绞死我也得由我来生产出来卖给你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公布自己的能力也是为了让资本市场安心，你看我还是遥遥领先的，对吧？然后呢，多少有点凡尔赛吧，咱们说就大实话说。然后呢，这样的话我的估值还可以上升啊。当然这里面确实也必须同时说啊，你像这个 Anthropic 现在已经是$20,000,000的估值了。这个当然它现在上市还没有最终确定，但是$20,000,000的估值了。然后 OpenAI 呢也是$10,000,000级的了。但是呢 OpenAI 也主动表态说今年之内不追求上市。也就是说变相的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就是说我们不会为了上市、为了估值而盲目的蒙眼狂奔啊，就是完全不在意 AI 大模型的失控或者是突破这个安全的界限。所以说我们说在这里面就是资本的增值冲动与人类安全的道德底线彼此交织共振啊，像跷跷板一样，一会儿这边高一点，一会儿那边高一点，所以这就能解释他们看似矛盾的说辞。
2: 徐冉，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啊？你看一方面这些大模型的这个企业都在说，我们要谨慎，对吧？我们要注意这个安全，我们要注意对齐。然后你看，就这一周，这新的这个大模型不断的出来，对吧？你出一个新版本，我出一个新版本，然后你又出了个越界的新闻，然后我又搞了个破坏，对吧？你怎么
3: 说？首先这样的，就这个事儿呢，因为刚才你特意强调了是闭源大模型，
2: 对，
3: 闭源大模型它有个什么样的特征？就是外部是无法对它进行审计的。
2: 是，
3: 他说我的模型安全，他说我的模型可控， 那是他自己的描述，他对可对我并不知道你的可控是什么程度的可控，
2: 是
3: 你的安全是什么程度的安全。
2: 嗯，
3: 你既当裁判又当守门员又当运动员，我没有办法对你进行一个准确的评估。
2: 是
3: 第二，我非常同意刚才包安老师的这个洞察，就是他们的立场更多的是从商业角度出发。
2: 嗯，
3: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对他评价说他好或不好的，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商业公司，他是一个商业行为，对吧？他从他自己的商业立场出发，他就是要不断的把他的市值进行管理，
2: 对，
3: 就是要给资本市场讲一个特别性感的故事。

0: 不断维持自己能够持续上涨的估值。
1: 对，
0: 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刚才还是说闭源大厂，它因为拥有这种能力非常强的基础模型能力，这就意味着什么？他们的大模型能力很强的前提下，就更容易突破沙箱。
1: 是，
0: 这是一个基础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往往会在这样的公司当中，你会看到一些让你非常震惊和匪夷所思的新闻。其实就在八月中下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嘛，就是有一个大模型，本来人类科学家想得非常好，说我给你设置一个沙箱，
1: 是，
0: 对吧？你就在这个沙箱环境呢，就相当于是人类认为我已经给你装了一个笼子了，
1: 哎，
0: 你就在这个里边，你别跑。但是呢，人类又给他出了个题，说你要你看看你能不能跑出来。
1: 对对对。
0: 那人家真跑出来了。这好像也不意外啊，对不对？
2: 你直接把 OpenAI 的身份证号就行了。
1: 是
2: OpenAI 干的啊。
0: 对，其实就是这么个事儿嘛，
1: 是
0: 吧？
1: 是。所以也就回到我们刚才说这个 RSI 这个话题哈，就是当一个 AI 系统不断的自我改进到人类已经看不懂的时候，那你凭什么认为之前你给它设置的那个沙箱
0: 是安全的，
1: 还是奏效的呢？对吧？就这个事情是一个特别恐怖的一个事情。
0: 就是你怎么敢说你给它设置的那个围栏就是安全的呢？
1: 对对对。所以现在其实我不光是比如说像这个所谓新手小白用户啊，刚刚接触这个 Web Coding 的，或者是哪怕是非常专业的这个工程技术人员，现在你在看 AI 模型的时候，比如说它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改进也好，有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修复也好，你会发现你要搞懂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到底那个机理是什么，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成本越来越高。
0: 是
1: 慢慢的人类就习惯什么，哎，你说是就是吧，对吧？你说修了就修了吧，
0: 这也是一种人性吧。
1: 对，你说没有 bug 就没有 bug 了，对吧？你这种大撒把，哎，那就是刚才徐冉说的，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0: 风险的开始。
1: 对。还有一个，刚才两位其实都说到商业考量，最近有一个事儿我觉得也挺有意思，不知道两位听说了没有哈，就是那个 Meta 的有一个这个 AI 叫 Muse， 然后呢那被这个亚马逊这购物平台直接给封杀了。为什么呢？干了一个事儿，就是它可以替代用户在亚马逊的这个购物平台上面直接去下单去买东西。你其实本质上亚马逊的 AI 呢也在做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从商业的角度上考量，就是你作为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公司的一个 AI， 你不能代替用户来我这儿购物。否则的话，我广告上这些排序我给谁看呀？我页面上的这些广告我给谁看呀？
0: 对，
1: 我的网站的用户停留时间我还怎么算呀？对不对？
0: 太直男式购物不行是吧？
1: 你直接弄个 AI 过来，价格排个序或者是什么排个序，直接下了单就走，你都没有在我的网站上面去停留一下。
0: 那我怎么猜你喜欢？
1: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商业方面的一个考量啊。这个事情在人类社会的逻辑当中也是至关重要的。
0: 你看，这就又绕回来了。其实我们今天说的是完整的一个话题，你看人类的商业社会，我们考虑的复杂程度是什么呢？我得让一个人购物的时候，不能让他想买什么就马上买到什么，我得增加他的购物时长。
1: 是，
0: 你这事儿在 AI 看来 ，AI 可能理解不了。AI 说你不就让我买东西吗？我买了，你怎么还觉得说我要增加时长？我这不是浪费时间吗？对吧？
1: 对。
0: 你看这就是标准体系的不一样。
1: 没错。
0: 所以这也应对了人类社会是如此复杂。
1: 哎，是的，你看看所有的这个线下超市都是怎么安排的，对不对？
0: 你看看那个动线。是不是？
1: 哎，对，在那个最后结账的时候，一定得给你安排点小零食，一定得给你安排点口香糖。
0: 关键是我每次还买，你说？
1: 哎，就是为你这样的设计。
0: 哎，对。
1: 还有一个最近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设计呢，是被很多程序员包括网上热炒。有一个新的一个这个 AI 模型叫做 Jeff。我不知道两位听说了一个？听说了没有啊？
2: 我已经用上了。
1: 对，就说这东西它跟其他的我们熟知的这个大模型还不太一样。哎，说它完全就不跟你聊天的。就是它不是说像我们现在这个对话大模型，哎，跟你能聊得特别好，让你很开心，不是的，不聊天，
2: 它只做判断，
1: 哎，
2: 它只做判断，
1: 不生成文字，然后呢，就刚才鲍冉先生说的，只做判断，就是判断这个东西是对的，是错的，或者你给几个选项，判断选 A、选 B、选 C， 要么呢就是给你打个分，你的这几个选项里面这个分数大概是多少，就只会干这三件事儿，就这个东西为什么？ 这么火哈、啊，这对于很多的普通用户不太理解的，你一个不会聊天的 AI 为什么这么受关注呢？鲍冉先生，你用过，你赶紧给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啊。
2: 咱们就从刚才你提到的这个 Meta 的 Muse 啊，它是一个，它很文艺啊，它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希腊神话里的缪斯女神啊，主掌文艺与科学的缪斯女神。
1: 嗯，
2: 这个缪斯啊，实际上本质就是个 agent 啊，他为什么能去购物呢？他不就是个 agent 嘛，对吧？他是自主化程度很高的 agent。
1: 对，
2: 而 agent 我们都知道了，现在对 agent 的概念大家很熟悉了，你像 work buddy 是吧，这个 coz 啊，这都是属于 agent。
1: 豆包包现在也可以了，
2: 啊，也可以了，得交钱，好像是啊，你不交钱的话用不了。
1: 是，
2: 我已经被豆包提醒，说包先生您可以充值成为豆包尊贵的豆包会员了。我就故意忽略了他啊。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啊，就是说，当 agent 人工智能的代理帮我们去自动化的去执行一系列的实际的动作的时候，难免会有很多环节是需要进行判断的，对吧？如果归因到编程的手工编程，古法手工编程上就是 if else then， 对吧？
1: 对，
2: 就是给一个条件，如果是这个条件，那么我们就怎么样，或者其他 if then else， 对吧？
1: 对，
2: 这样意思。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就需要 agent 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原来的时候啊，都是人工介入。当需要判断的时候，都是人接管一下啊，是或者否啊，同意或者不同意。现在呢，有了Jevons 啊，这个 Jev 是取材于著名经济学家杰文斯的首三个字母 Jev 啊 ，Jevons 啊 ，Jevons 的 JEV 啊 ，Jevons 就是那个知名的杰文斯悖论啊，就是那个经济学家。这个 Jev 的创始人之所以向他致敬，取名向他致敬，就是寓意着当这个智能的这个效率提高的时候，导致成本极大下降，对吧？相当于就映射的这么一个规律啊。那么这种东西呢，它挺可怕的。我用了以后，我不准备多用。因为如果大量使用 Jev 的话，那么就相当于在原来人工能够进行中断的环节，都交给了机器。万一这里面有安全的问题啊，有这个攻击的问题，比如说别人控制了我的电脑，将我的电脑作为肉鸡，发起这个黑客式的
1: 攻击啊，
2: 那我是会承担刑事责任的，对吧？这那么如果中间有一个中断，我还可以选择终止啊，你不要再干了，这事儿到此为止啊。那么如果完全交给 Jev 判断的话呢，那也挺可怕的。但是另一方面说啊，这是一把双刃剑，有弊有利啊。我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啊，当然很多的例子是源于娱乐，很多人用它写游戏外挂，这个什么时候出拳啊，什么时候踢脚啊，对吧？但是呢，我们还原到一个严肃的商业场景中，比如说客服体系，这个现在很多用户，我相信和我一样，包括居然，咱们都是很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都不愿意找客服，因为现在的客服基本上都是机器客服，对吧？所以大家说的更多的就是那三个字，转人工，转人工。
1: 是。
2: 那么当 Jev 的引入之后，它就可以什么呢？就是说当用户提出问题，它就会进行敏捷的判断，判断用户到底是要问什么，对吧？这个到底是催单啊，还是说退货呀，还是说这个取消什么操作呀，等等等等啊。那么在这里面呢，所以说人工智能介入到人工客服，我想这种 Jev 模型判断模型可能会大行其道。
1: 我看还真的有一个应用啊，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分析客户给你发过来的邮件的紧迫程度。你看他那个从那个语气当中，你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着急啊，真的生气，然后呢给你分成这个几类，真有这种应用啊。所以这个 Jev 我们这个理解一下哈、啊，是不是普通用户其实用不上它？普通用户是不是还是比较依赖于像这个聊天啊这个系统？它呢是不是更适合坐在某一个比如说流水线中间，或者说我们说更直白一般更直白一点，就是更适合专业人士去使用的这么个工具呢？徐然，你觉得是这样吗？
0: 其实到目前我觉得是的啊，因为在这个 GEV Jev 这个模型火了之后呢，说实话我非常震惊。上周的时候突然就有人问我说，哎，你知道现在有一个 Jev 模型？我第一个问题呢跟刚才你问包冉的那个问题非常像，就首先它是一个 什么模型，它跟我们过去聊的大语言模型，就我们老说的大模型，
1: 是
0: 有什么核心的差别。所以我就问了个问题，我说，哎，我说你说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 APP 或者说是一个网站吗？
1: 哎，
0: 你看，这其实是我们现在对于人工

0: 智能第一个界定，
1: 没错，
0: 就它究竟让你通过什么介质去使用它。
1: 是的。
0: 后来呢，我就研究了一下，我也看了一些 paper， 它是这样的，就它并不能当做一个独立的产品去使用。也就是说啊，比如说咱们现在在手机上都可以跟豆包，我打开，我问他一事儿，这个空调怎么清洗？到底女乒这个女团是怎么把日本队击败的？他都可以告诉你，对吧？
1: 对。
0: 但是这个 Jeff 它不是一个 APP， 它是要嫁接在其他的大语言模型当中的，也就是说人家对的不是我们普通用户，它是辅助大模型在做决策的，所以你从最直观的我们产品端咱们根本就看不着它，而且它为什么我为什么说它跟大语言模型有核心的区别，语言模型的基础实际上还是通过自然语言的方式在看似理解了人在说什么，今天晚上吃了个馒头，今天晚上喝了一碗稀饭，对吧？他能理解你这句话大概是什么意思。这个 Jeff 的模型它不是的，它是会通过并行的识别 token 的方式。我可能这句话，我就是为了快速给你做决策，去辅助大语言模型在生成一个结果的。
1: 是。
0: 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1: 所以是中间的一环。
0: 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它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辅助大模型做的一个工具，它帮人类快速做了一些决策。
1: 对，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可以还再说的透一点哈，就比如说刚才我们举的那些例子，什么这个辅助我们做判断、打分、做选择题，然后看一看这个客户是不是愤怒，他的态度怎么样。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很多普通的这个用户会想，普通朋友会想，那我现在手里面这些模型也都能干这些事儿啊，对吧？本质上也都能干这些事儿，那为什么要用 Jeff？ 这个 Jeff 为什么会出圈呢？其实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它判断的速度特别的快，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价格非常的便宜。为什么呢？它便宜就是在于你看一般的这个大模型它有这个输入的成本，有输出的成本，对吧？这个 Jeff 直接就把输出的成本就变成零了。为什么？因为它不需要组织语言啊，
0: 它不输出啊，直接告诉你是否选 A 选 C，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所以你看速度极快，成本又变得特别的低。虽然这个事情啊，我们可能普通用户没有办法可能很直接的去使用到 Jeff， 但是能不能我们有一个畅想，就是未来 agent 在帮我们干事儿的时候，哎，会不会它也能够变得这个速度更快，对吧？成本会因此而降低，对不对？你看现在比如说很多 agent 他是亲力亲为从头到尾的去给我们做一件事情，
0: 对，
1: 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现在好多朋友在这个办公的过程当中还是觉得这 agent 不太好使呢？就是填个表这种事儿，我自己填一下这个表10分钟最多搞定了，你要弄一个什么什么 AI， 对，30分钟你才给我搞定，这个其实是大家很多使用 agent 的时候的一个痛点，对吧？那可能我们会想，未来像这个 Jeff 这样的这个工具变得越来越多，我们选择性变得越来越多哈，可能越来越好的嵌入到我们现在的工作流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期待，哎，以后有一些能被 Jeff 替换掉的这个环节，哎，它就能被替换掉，然后导致我们现在在执行其他的一些任务的时候，速度和成本都可以变得更好呢？包尔先生，这个事儿可以期待吗？
2: 这个第一呢是完全可以期待的，第二呢，我回答一下刚才的问题啊，就是Jeff 这个模型啊，它就不是给人用的，我认为是
1: 不是给人用的，
2: 它就是给 AI 用的，
0: 对，
2: 它就是给 agent 用的，因为现在来说，迄今为止能够做类似的判断功能的模型有三种，一种是很古老的 BERT， 说是古老啊，也就是2020年、2021年那会儿的事儿了啊，也并不古老。BERT 模型呢是编码器模型，它其实是谷歌主导的，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前的主流模型啊，就是说在。其实你看谷歌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所有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都叫注意力模型，它的原始的论文基础就是谷歌发布的那本 Transformer 的那篇论文，但是谷歌发布了这个机理之后呢，自己没走这条路，自己转向了编码器模型，就是 BERT 模型。可以这么说， BERT 模型如果是在条件特别清晰、数据标识特别严谨的前提下，它的准确率和速度还要超过今天的 Jeff 啊。只不过就是刚才那两个前提太严格了啊，要求边界特别清晰。可是商业上、生产上，很多时候边界是模糊的，对不对？

0: 还拿客服系统说事儿，这个客服系统你怎么判断这个消费者到底是什么诉求呢？它是个模糊的，它可能既有退货的需求，也有投诉的需求，也可能交织在一起。这个时候啊，波尔特就傻眼了啊，它不够灵活啊。同样呢，还有一类呢，就是基于我们的大语言模型啊，也可以通过编写 Markdown 的MD 文件的方式，让它具备判断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它非常灵活，但它灵活的过头了，它太过于开放了，所以导致幻觉率很高，哈哈，就是你问他什么他都能判断，但是他回答的判断的答案里的十个有八个呢，你别信啊，可能判断错了。
1: 是是。
0: 那么 Jeff 呢，就介于二者之间，它的边，你看 Jeff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封闭模型，不是闭源啊，是封闭模型，就是说 Jeff 永远不可能在你给出的选项之外做出判断啊。但是大语言模型的判断 agent 是可以的，比如说，你问这个大夫说这个，那么你先给他一段背景的文本，然后说根据这个背景文本，我需要判断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你给了三个答案，他从中判断概率的高低
1: 啊，
0: 但是第四个答案 Jeff 不会主动给出你，就你问他什么他就来给你答什么啊。而大语言模型的判断就不是了，他可能说你这三个结论都不对，我告诉你客户实际上
2: 是第四个，
0: 所以说你比较了一下，过于严谨，过于死板，大语言判断呢过于开放，Jeff 呢是介于二者中间啊，所以说他的能力在目前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同时我坚信它这不是给人用的，它就是给 agent 用的啊。agent 在执行自动化的流程的时候，有了它作为辅助，就不用人的介入了。但是这点上值得商榷，到底需不需要人的介入是值得商榷的。
1: 有人管这个 Jeff 这个模型啊叫系统一模型，就是那个丹尼尔卡尼曼那个思考快与慢里面说的是人脑的这个模型嘛，就相当于我们在判断很多事情的时候是第一直觉，
2: 对，
1: 你就觉得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坏的，你没有经过这个使劲的这个思考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算数题，17×23，这个就不是系统一，这个是系统二，哎，你就得好好的去做一定的计算。
2: 是
1: 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技能这个方面哈，就是劳动者的技能这个事情，你会发现 AI 呢越来越向人脑的这个方向就靠拢了，它也有系统一思考模式，也有系统二的思考模式。我们未来怎么去培养自己加AI 的这个能力，我们怎么去善用 AI， 但是呢又不过度依赖 AI， 这个事儿啊好像就变得比较麻烦了。徐然怎么看这个事儿？
2: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人类过往的整体历程当中，其实我们经历过很多次类似的时刻。你就比如说从马车到汽车，
1: 是
2: 过去有驾马车的马车夫，对吧？在他那个年代，他经历从马车变到汽车的时候，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是放掉了旧技能，学会了新技能，而获得了新的工作机会的。其实我们现在人也是一样的，只是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啊，它太快了，它进展的太厉害了，所以呢人有点不适应，但其实底层逻辑和底层架构是一样的。我觉得截止到目前啊，我们虽然都说人工智能发展的特别快，它未来可能会去淘汰掉很多旧的工作，但它一定会催生出新的工作。而且我过去多次在节目里表达过一个观点，就人类社会的复杂程度意味着什么呢？人类社会是有对冲的。就这个对冲其实是我一直对人类社会抱有非常乐观想法的一个核心来源。就是我们在面对社会组织的变革的时候，人的想法是非常多元且复杂的啊，所以我们在迎接这种技能转换的过程当中，也一定会有新的办法和新的策略。那说到对于 AI 的依赖，或我觉得至少咱先从用开始吧，然后再说能不能驾驭它。因为你要想驾驭一件事儿，你至少要先了解它，
1: 先了解再熟练啊。所以你看像世界技能大赛也有了一些新的这个变化，
2: 对吧？
1: 我们掌握了一些新的技能，我们总会发现世界的一些变化需要我们用新的方式去思考，去应对，
2: 去推动，
1: 这些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孕育出新的机会。我们也谢谢徐然和包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谢谢二位。
0: 好，谢谢
2: 谢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炮位最后准备，
8: 二炮位随时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睡得少会变笨吗？手机摄像头也会像人一样散光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5: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5: 为什么人眼会散光？有的手机摄像头也会散光。
15: 散光从本质上来说是方向性失焦。对于人眼，正常角膜的轮廓类似于球面，各方向弧度基本一致，光线入射后会齐刷刷地汇聚到一个点上。而散光的角膜没那么圆，更像橄榄球，某个方向弧度更陡，而与之垂直的方向则更平。结果同一个物体发射的光，水平方向聚到一处，竖直方向则聚到另一处，落不到同一个点上，视网膜上就成了两团叠在一起的弧影。全球荟萃分析显示，约40%成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散光，只是多数很轻，没感觉，有人生来就有，也有不少是后天发展的，比如圆锥角膜、角膜瘢痕、眼部手术，甚至年岁渐长、冰状体变化都会差一点。而手机摄像头里的散光更多叫像散，是几何光学里几种基础相差之一。它有两种来路，一种天生的，只要光线斜着入射镜头，哪怕镜头完美对称，两个互相垂直方向上的光也会各自找各自的焦点，根本凑不到一块。另一种则是后天的，镜片磨得不匀，镜组装歪了一点点，轴上也会散。手机镜头要做薄，就得用大视成角，光线斜着进来的角度越大，像散越重，也就越难压。但镜片的校正能力是有限的，没法一次性把问题全部解决，因此工程师们先靠一片片非球面镜片来反复纠正光路，然后再将剩下的丢给算法去善后。说到底，眼睛散光是角膜自己长歪了，我们可以通过配助面镜进行矫正。手机镜头散光则是物理和工艺较劲的结果，需要光学设计师与算法工程师来调教。
5: 睡得少真的会变笨吗？
15: 长期睡眠不足确实会直接拉低脑力、记忆力、反应力，短期熬夜损伤。

0: 大脑在睡觉时并没有停顿休息，反而会进行许多重要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巩固记忆和清理代谢废物。我们白天学习的新知识会储存在大脑的海马体中，睡眠阶段是把海马体中的信息转移到大脑皮层进行长期存储的关键时期。此外，大脑在清醒时会产生代谢废物，其中一种叫贝塔淀粉样蛋白，这种蛋白的堆积和阿尔兹海默病密切相关。深度睡眠时，大脑的类淋巴系统就会像高压水枪一样冲洗脑脊液，把这些有害物质清除掉。而长期睡眠不足则可能影响大脑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的能力。此外，睡眠不足还会影响大脑中负责思考和决策的区域，其中一个区域叫做前额叶皮层，就是大家现在在网络上总让它负全责的前额叶。那么它到底负责的是什么呢？它负责注意力、逻辑推理、情绪控制等功能。当人缺觉时，前额叶的工作效率会下降，就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变慢、判断力降低等现象。熬夜后感觉自己变傻，其实就是大脑进入了一种低功耗模式，就像手机开启省电模式一样，还能使用，但运行速度会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长期睡眠不足，影响的就不只是当天状态不好这么简单了，长期缺觉会严重影响学习能力、情绪调节以及身体健康。所以睡眠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让大脑进行系统维护的重要过程。有时候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的秘诀并不是多熬几次夜，而是给大脑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整理答案。睡觉也是大脑学习的一部分，今天大家就要好好睡觉啊。
1: 双层玻璃杯摔了，为什么外层没碎，内层却碎了？
0: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双层玻璃杯结构由两层玻璃组成，其内层玻璃通常只在杯口边缘处与外层稍结相连，底部则是悬空的，两层玻璃之间通常含有空气或被抽成部分真空，这样的设计既可以避免烫手，又能有效保温保冷。为了减轻杯子的整体重量，提升透光度以及优化隔热效果，制造工艺通常会将内层玻璃吹得比外层更薄，因此内层玻璃承受机械弯折和冲击波的能力也就比外层玻璃更低。其次，外层玻璃与周围空气和地面接触，被摔时部分振动能量可以通过外部介质有效耗散，而内层玻璃处于中空的封闭环境，当冲击波沿着杯壁传导到内层时，内层玻璃则不容易向外部介质传递能量，而是极容易在其自身的固有频率上产生破坏性的共振，最终导致这层内胆被震碎。同时撞击瞬间产生的剧烈减速度会通过唯一的物理连接点，也就是杯口，瞬间传递给悬空的内胆，此时内胆会因为惯性产生形变拉拽，导致杯口结合处产生极高的剪切应力，一旦超过玻璃杯的抗拉极限，裂纹就会从杯口瞬间向内胆蔓延，从而导致内层更容易摔碎。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祖堂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摘下一根还带着露水的黄瓜，往衣服上蹭一蹭，咬上一口，脆甜，是小时候的味道。哎，这不是什么农家乐一日游啊，也不是当下都市家庭非常喜欢的一种什么所谓的采摘，而是新周末生活。那最近呢，在成都双流区有一片被网友称为真人版 QQ 农场的共享菜园火了，5000多户家庭抢着认养，最远的是来自内蒙古和辽宁的朋友，30平米的一块地，年租金1000到6000不等。那有人也算过一笔账啊，说比每个月买菜还要省钱，但也有人直摇头，说花几千块钱去晒太阳，纯属智商税。网友们可以说为这个话题还争论不休啊，有的人说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有的人问这菜种死了算谁的呢？还有的人追问，租来的地能不能搭棚子啊？能不能养鸡啊？会不会哪天就被拆了呀？是啊，你租下的也许不是一块20平米的菜地，那它到底会是什么呢？是都市人的田园梦？是一门新生意？还是一个火不过3年的网红项目？种地真的这么容易吗？好，我们今天的行业洞察就好好的 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哈。今天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是长期运营都市认养式共享菜园，接触数千位城市租地用户的成都玉小农农场主理人杨闯世。闯世好。
1: 主持人晚上好。
0: 好，我们待会儿就请您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享菜地到底有什么魅力啊。那么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高老师帮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模式未来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啊。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闯世听说之前是一个互联网从业者，怎么就一头扎进菜园子了呢？
1: 是的，我之前是做的互联网行业嘛，每天对着这个电脑屏幕，也算是在这种高压的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其实内心呢，本来就特别向往田园生活，周末也会偶尔到乡下去。但是会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现在农村有很多的闲置的土地，然后城市里面的很多家庭都想去种地，但没有地方，然后两边的需求也对不上。然后还有我自己呢，也是有那个很严重的胃病，所以就想种一点健康的蔬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也算是察觉到了这里面存在的一些机会，然后2018年的时候就索性转行，就扎根进了这个农业当中来，就做起了共享菜园。
0: 啊，如果像没有听说过共享菜园的朋友，介绍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您正在做的事情吗？
1: 其实简单来说，就像咱们小时候玩过的一个游戏叫做 QQ 农场。简单来说呢，就是咱们把农村的这个闲置的土地承包下来，进行土壤改良过后，然后划分成一小块小块的菜园，然后再分租给城市里面的家庭。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过来下地耕种，然后也可以选择咱们给他全托管帮忙打理，自己过来采收蔬菜。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在种地在收菜，更多的是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体验农耕，然后周末来休闲放松，然后相当于是给都市人在郊外找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天地。
0: 高老师也听说过这个共享菜园这个模式哈，因为您本身也长期研究这个农业市场和品牌，看过无数的农业项目。抛开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哈，您自己对种菜这件事有兴趣吗？
2: 对，其实在北京郊区我是租过的。
0: 哦、
2: 当时呢，就是他是杨先生刚才提到的一个全托管的一种模式。当时家里还
0: 是比较小。您只对于这个种出来的结果有兴趣？
2: 这个是我后来不租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离我们家非常非常远。
0: 哦。
2: 大概就是要几十公里吧。几十公里呢，就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去种它。如果离很近的话，其实我还是愿意去尝试的。但是就是离得太远了，所以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0: 嗯，但是通过这块菜地，您收获过这种收获的喜悦吗？
2: 确实是，如果是像我这种全托管的话，这种体验感不是特别深。对，
0: 主要是看中了它的这种有机可控，
2: 是
0: 对于这个食材的这种需求。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明白了，明白了。或许您要是真的有机会去亲手踩到这个土地上，那感觉会不一样，评价也会不太一样哈。所以，那您判断一下，您觉得这个 共享菜园它是一个真的需求，还是一个可能活三年就过气的这样的一个网红的项目呢？
2: 我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它，尤其是对有一部分。

0: 分消费者来说，他肯定是真的需求。有这么几个需求，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对食品安全的这样的一种焦虑，也就是对安全食品的一种需求。我自己种出来的，我才认为它是健康的，才是安全的，这是一种哈。第二种呢，就是我当时提到，就是跟我一起去租这个共享菜园的，也有很多的家长确实想让孩子来体验这种让他看植物从小到大的生长的这样一个过程，他参与到这里面来。从内心来讲，如果我参与的更深的话，我想他会给我提供更多的一种情绪价值。就是在我种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很多人他对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实际上是有需求的。
1: 对，实际
0: 对，
1: 上这个共享菜园，我
0: 嗯，
1: 听这个闯师介绍，它应该是一个，一方面它是一个云种菜、云菜园啊，就类似于玩 QQ 农场的感觉；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一个体验的一种选项，你能够体会到一种田园生活。对于高老师来说，体会到了云种菜，但是或许没有体会到这个田园生活这块，所以说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体验啊？所以我们就来问问闯师这个完整体验到底是什么感觉，以及他为了这个完整体验付出了些什么。闯师，看到您是从2018年开始做这个共享菜园项目啊，前5年都在烧钱，一直到23年才盈利啊。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这5年你都付出了些什么？这个过程到底有多么的艰难？
2: 对，其实，像刚刚高老师说的，咱们确实是因为这个距离的问题，然后很多家庭想去种，就没办法去持续，所以咱们这么多年才在，比如说郊区每个地方去建这个场地，保证能够离家庭大概就是30分钟以内的车程，所以说这个点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其实这也是在烧钱的一个过程。回头看，像最初的那几年，第一个是，没有人相信。第二个就是没有人愿意来，还有就是本身的模式也跑不通，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做的比较早，也没有这种现成的模式可以参考了，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是都市的家庭他不信任，一个是农户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我们，因为我们在种的过程当中是这种有机种植是不打药的，种出来的菜这个品相很不好看，甚至老百姓都会吐槽我们。然后担心我们挣不到钱，然后租金拿不到，然后土地被弄坏，然后城市的用户呢，他也抱着个怀疑，担心交了钱之后，然后后面服务跟不上，或者是种不出菜，因为一次性就得交1年的钱，还有担心怕咱们跑路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包括前期的投入，比如土地的整理、改良土壤、水利的这个道路的改造啊、配套的设施啊，所以前期都是这种重资产的投入，因为在农业当中。投入很多都是看不到的，然后周期也比较久，所以咱们早期也踩过这样的坑，还有就是一些不同作物的生产方式也不太一样，作物的这个收成它也不是非常稳定的，然后用户体验感也是参差不齐的，也不是说单纯的没有人来，更重要的就是你这个体验感以及你后端的种植，包括服务，包括你产品要跟得上，还有就是需要去培育市场，各种各样的。压力的叠加吧，所以就连续烧钱烧了5年多，一直到2023年之后，模式才基本上跑通，才有了稳定的客户，才开始慢慢的盈利。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几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拿年龄稍微年长一点的叔叔阿姨来说，他们过去可能出去旅游啊，或者是退休之后就打牌呀、啊，或者是其他的娱乐活动，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来种地了之后。就只盯着地里面的这个作物的生长，包括小孩子，要么就是抱着平板电子产品，或者是多动症啊，或者小孩子很不好管理，然后周末去上培训班。但是来到了农场之后，他发现小孩子能够多吃2碗饭，然后也不挑食了，弄得很脏，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哇，是泥巴很脏，然后冲一冲就好了。所以家长就觉得小孩子能够跟泥土、大自然打交道，身体免疫力也变好了。甚至一些年轻的情侣，他们来种地之后也不吵架了，在那里研究这个作物怎么生长，然后种植的周期怎么施肥、怎么浇水，各种各样的农业知识来学习。其实，像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待过，就觉得这些是习以为常、很正常的。但是很多大部分小孩子现在可能没有在农村待过，甚至连农耕的一些基础的文化呀，包括农具啊，甚至这些蔬菜瓜果都是不认识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每天就发现，对整个大自然、对整块大地都是 非常的好奇，去探索，去研究，所以这个时候呢，家庭关系也变好了，亲子关系也变好了。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身心也慢慢的变得健康开朗起来了。像我们有一个家庭，他们今年。

0: 已经是第五年了。他们小孩刚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属于多动症，过来之后拿着菜刀乱砍，到处去点火。但是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他已经能够静下来，跟着他妈妈一起去除草，一起去摘菜，甚至一起在农场里面自己去做饭。慢慢的做到今年第八年，他不仅仅是种菜这种一关系，他其实已经升级了吧，已经升级到1.0、2.0、3.0，一不断的在升级。
1: 对，其实刚才我们听到闯师讲到了很多模式跑通以后，给老中青少几代人带来的不同的这个正向的反馈。但是这之前呢，每一步都是坑。比如说，面对这个土地流转，这里面有政策的问题，还有这个农民信不信任的问题，还有包括这个四季农时的不确定性，包括各种作物，大家对于这个作物最终这个结果的这样的一种预期的不同，以及这个人们的这种生活习惯啊，现在可能有很多人他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记忆了，每一步都是坑，绕过这一步能够坚持走下来，肯定不容易。所以，有没有哪个是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原来是很一定可以的、很简单的事情，最后发现做起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或者说哪件事你觉得这肯定不可能啊？最后哎，柳暗花明，居然最意想不到的给到了一些收获。
0: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认知的颠覆。像很多人会觉得，农业肯定就是简简单单的把种子撒下去就会有收获，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本身就有，就像咱们说的"看天吃饭"这样的一部分的原因，甚至它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包括现在互联网时代的这种快速的迭代，所以农业它真的是起不来。所以呢，也要真正的去尊重这种自然的规律。首先，土壤它可能会板结，需要进行改良；然后，季节、气候、温度的不确定，甚至病虫害，特别是刚开春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青虫啊，跟着蚜虫啊，高温高湿的时候，又有很多见都没见过的病虫，包括降水。拿今年来说，连续3个月的干旱，但是一开始下雨就是暴雨，连续1个周的暴雨，所以这种天气的这种因素，随便一个因素可能就会导致作物出问题。哪怕是同样的品种、同样的种子，在不同的地块长势，它也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说，咱们托管这个服务，这也是算是比较的费心，因为几千块的菜地，每个用户的品种需求不太一样，每个人的喜好也不太一样，然后管理的难度其实远远超乎了这个想象的。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大量的用户来做这种数据的对比，多个品种，我们现在在种的品种是接近200个品种，所以说不同的品种它的生长方式也不太一样。原本我以为这种全托管方式，其实可能会好做一点点，但其实也不是一样。作为城市人，他如果不在现场的话，他就会觉得没有参与感，他就不愿意去长时间的去买单。但是现在我们经过多年的学习调研，然后亲自去实践，相当于做各种各样的数据对比之后，发现其实除了能够来现场体验的之外，也会有一些进行云种菜的用户，他们可能在北京、上海，也可能在内蒙古、在黑龙江，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云种植。所以说，这种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所以说，真的就是颠覆了一些传统的就对农业的认知吧，就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它会变得很难，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本来会认为很难，但它也会变得很简单。所以说，我觉得它一直是在这种矛盾当中再去学习、再去进步，也有一些这个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吧。
1: 所以，闯是咱们这个菜地不能保证旱涝保收吧？对于消费者。
0: 目前的话，其实还是因为这个经验啊，包括我们现在的户口本，能够基本上给客户做一个托底。不管是品种也好，土壤也好，我们经过了改良，包括基础的建设设施、用水，我们基本上都有一些基础的保障。所以说，现在客户才出现这样一个暴增的状态，包括非本地的，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一种方式，比如认领了一亩田。然后里面有果树，甚至会养上鸡，甚至认领小猪的都有，所以说也慢慢的变成了多样化的一种方式的存在。
1: 对，闯师真的是知无不言啊！但是这一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难。所以要问一下高老师啊，高老师听了闯师给我们剖白，可能也明白了，就是作为一个互联网人，对于落地这件事情的一种执念哈。所以你看，很多超过70%的共享菜园资料显示是活不过3年的，但是闯师呢却做到了5000多户的家庭认养，复购率超过60%。那想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说，

0: 分析一下这个共享菜园的真实需求它到底有多大？或者说将来更大的一种想象啊，死掉的七成死因又是什么呢？
1: 实际上就是，比如说刚才你原先提到的这种复购率超过60%，从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或者是农业服务的这个角度上来讲，那这个复购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品牌上来讲，这是消费者的一个忠诚度，说明他们对原先整个的这个服务模式是非常认同的。那么我们从反过来看呢，就是我们现在其实看到的更多的。应该失败案例更多，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70%以上的活不过3年，这个是也是我们观察到的一种现实的一个情况。那我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可能对农业的认知整个上是不足的。就是，很多人实际上就是之前，比如说在工业啊，在互联网领域，那么对从事农业的这个难度的认知是不够的。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呢，不知道真正的整个的农业投资周期，刚才都提到了，就是它是很长的，就风险也很大。比如刚才提到土壤改良，可能就需要2、3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农业它又是一个弱质性产业，也就是它的风险很大，一场暴雨，一场冰雹，就是让你整个就颗粒无收了。另外呢，其实刚才你跟人家提到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做的有机种植，实际上它的真实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些困难、这些认知、这些成本、风险，可能都没有考虑到。我做了之后，投入了之后，发现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投下去了，或者风险太大。那么这些呢，是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它失败的一个原因。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就是。他提供的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就是我之前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提到那个托管，实际上这个模式，因为当下只有这一种模式，那么这一种模式呢，很有可能它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增长的这种消费的这种需求，多样化的这种需求。梁先生刚才那个实际上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它是一个，你如果喜欢种，那么你就我离你近一点哈，那么你就可以去种。你如果没有时间，那我就可以托管。然后呢，我还可以有这个种植业、养殖业，那么整个的它在一起来增加你的这种消费体验。那么如果说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那么它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那么还有就是土地的这个合规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项目，它实际上有一些业主呢，他心存侥幸的往前多走了一步，后面审查不符合要求就关停了，这也是一部分原因。我看到的大概有这么几类吧。
0: 那我们就要问一下，这个闯市到底靠什么挣钱？您看，您给用户算了一笔账，2块地的年租金3000多，折合每个月呢不到300块钱，比每月700-800的买菜钱还省。但是站到这个经营者这边呢，一个菜园改造就投入400多万，10个菜园，预计今年的这个营收呢好几千万，这个投入和产出比还是挺让人垂涎的哈。能不能给我们拆解一下，就这个共享菜园，您的这个盈利模式到底怎么样？这个租地收入比各自占多少，或者是真正赚钱的到底是哪一块？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很多人比较避讳、不愿意去谈的一些东西吧。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虽然做了8年，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付出的远远不只是8年，可能甚至更多。因为像我8年的时间，有7年的时间没有离开过农场，今年第8年我才有一点点时间，我才出去学习。其实这7年的时间都是在整个农场里面去思考、去研究、去深耕。最终把一个菜园这个事情呢，它其实做成了一个产业，甚至一个全产业链这样布局的一种方式吧。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最开始是以菜园认领菜园这种作为我们的一个收租金，作为一个基本的入口和基本盘，可能早期占了我们大部分盈利的可能60%左右，也有了比较稳定的现金流。但只靠租地，其实很难去覆盖土地的这个改造的成本啊，因为很多地方可能土壤啊、水源都是有问题的。包括我们要进行有机认证，需要3年的一个转换期，包括基础的设施啊。人工的管护成本、人工除草、高额的成本，如果只是靠这一个单一的模式，是完全不可能养活团队的。而且我们的团队几乎都是年轻人为主，像现在光00后都30多位，而且很多都是来自于各大985、211高校的这种，甚至研究生、高材生，他们愿意回到乡村来做这件事儿，所以它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客户的。

0: 需求它不仅仅是种菜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就变成了以客户市场为导向，所以接下来它剩下的这种盈利的这种方式就开始自衍生了出一些业务，比如说后来我们就有了全托管的，包括云认养的，除了认蔬菜之外，就有了像鸡鸭鹅啊、猪啊等等，包括果蔬啊，就提供这种整个餐桌的一些服务。再就是配套的一些消费，比如农场里面的露营啊、烧烤啊、团建活动啊、亲子活动啊，然后再就是第三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也算是现在利润比较高的一个产品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农资、种苗、农具的一些售卖，包括来自企业定制菜园的一些订单。因为刚刚说到咱们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全产业链布局的这样一种菜园模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已经有了自己的有机肥的生产的基地，已经是当地的龙头企业了，年产量超过了10万吨，所以光卖肥这块就能支撑起我们很大一部分的盈利。然后再第二一个就是咱们的种苗，我们自己跟农科院跟农业大学一起成立了科技小院来一起来研发这个种苗，然后自己留种，所以说种苗这块也算是农业的芯片，也掌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像农资种苗，它的利润会比蔬菜会更高一些，而且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可控。如果我是外面采购的肥，有可能重金属超标，有可能不符合种植，有可能它不对版，也有可能是转基因或者其他的等等，不太可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源头的东西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然后再来倒推种植，然后在种植的过程中就发现，其实大家除了蔬菜之外，餐桌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所以就从一次共享菜园的认领，一次蔬菜的种植，然后到了整个家庭餐桌的守护，然后餐桌的持续消费。对，从一个家庭可能一年3000块钱、5000块钱，甚至到了一个家庭他全年餐桌的消费可能会到1万甚至2万甚至更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撑起了整个共享菜园的整个盈利的模型，然后又去弥补前期的建设以及整个种植维护管理，包括有机认证各种各样的前期的投入改造。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还算是在不断的去投入，然后需要进行升级，然后客户的需求多样化，我们又得去种出更多的产品，然后去研发更多餐桌所需要的一些品类。所以说像刚刚说到的菜园的一个租金也好，或者是配套的消费，包括现在一些农资农具菜园的一些定制，其实现在已经是盈利多元化这种叠加的一个结果吧。
1: 这个我相信高老师听完以后肯定也是深受启发哈，因为我们可能脑子里还想着说他是靠着这个直面消费者挣钱，但实际上呢他已经是跑出来了一个非常有这种这个生命有机体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盈利模式啊。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高老师，对于刚才这个闯市对于自己的这个盈利模型的这种剖白是怎么看的？
2: 是的，实际上呢就是这种盈利模式呢，本身如果我们说你单独靠某一种去赚钱，尤其是农业，那实际上是很难的。现在我们说大规模的情况下呢，从事农业，那它实际上还可能盈利的空间要更大一些。但是如果是小规模的话呢，如果单独靠这个某一种单独的这个模式卖菜也好，或者是提供托管也好，某一种单独模式可能是很难的，确实是需要这种复合的多样化的，这样的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
1: 好的，那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分享啊，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闯市一个互联网人扎到了菜园子里，我们听他讲了这个跨界的故事，也讲到了各种的甘苦。高老师呢也是分析判断了说，这样的一个共享菜园经过多年的一个迭代吧，他已经从伪风口变成了一个真的需求。那我们讲到了这个烧钱的过程，讲到了2023年才开始盈利的一个艰难起步的过程，也讲到了这个行业的这种竞争和这样的一个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从一个菜园改造到这个开始盈利，到这个消费者花几千块钱买情绪价值，再到120多个自媒体账号啊形成的流量密码，这个我们稍后会跟大家聊到哈，还有很多值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因为上半场我们在聊这个生意到底怎么成立，为什么成立，但实际上呢这个生意能活 非常不容易，他有需求，但是这个需求不只是吃菜这一件事这么简单。生意成立只是第一步，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到底谁在为他买单，以及他的合规性怎么样做到他能够走多远。我们稍后继续。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马。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我们的上半场呢，把共享菜园的商业的账本翻了个底朝天啊。那么下半场呢，咱们把目光从生意转向人和规则，到底是谁在花那么多钱租一块菜地呢？他们图什么呢？租来的地哪些能做，哪些碰都不能碰呢？这个线画在哪儿呢？未来3-5年，这个行业是不是会洗牌洗出一个巨头呢？还是说会一直处在一个小而散的状态呢？还有就是小小菜地，除了让城里人过把瘾，能给乡村带来什么呢？还是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成都共享菜园助理人杨闯世和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与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首先还是想问一下闯世啊，就是你看你也接触了很多的这个城市租地的用户，刚才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有趣的际遇哈，有的来自内蒙古，有的来自辽宁，离成都都很远，他们会选择全托管，会选择把这样的一个收获打包寄送。那在您的观察当中啊，这些用户的真实画像 到底是怎样的？亲子啊，还是说什么有我们意想不到的群体，他们到底是来种菜，还是说来追求什么遛娃，或者是吃一个放心的菜等等？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用户故事？
0: 其实还真有，像我们本身是在成都，有来自东北的，他们还真从东北飞到成都，亲自来看一看自己的菜园，来住个两晚上，一起杀只鸡。我是真的遇到过很多这样的，
1: 带着大酱是吧？
0: 对，包括北京的老太太飞到成都，飞到农场来住上三天，然后带着小朋友来度个假，像国庆甚至五一甚至是春节来跟我们住上一个星期，来体验一下这个田园的生活。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需求首先它是多样化的，有老中青，它不仅限于说某一个年龄，所以它相对来说是还比较多样化的吧。然后就通过网络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然后就真实的把我们做的事情给它发布到网络上去，甚至我告诉我们的运营的小伙伴，我们是不能 P 图的，只能发真实的东西，所以说大家对我们的了解就会更加的直观。对，只能把最真实的甚至最土的一面呈现到网络上，我们的 slogan 就叫做很土很清爽，就是我们是很土的，但是很清爽的，对，没有经过加工的。
1: 刚才您自己也提到了哈，说这个自己的团队运营着很多的自媒体账号，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获客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0: 算是主要的客户的渠道来源吧。
1: 这个流量是通过我们在网上的这种经营带来的，还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真正的爆款的内容能够让大家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也能够想起来？
0: 也有吧，这种小爆款其实还挺多的。每年都会不定期会出现，也是莫名其妙的，就发现一夜之间醒来全是99家，然后咨询的你回半天都回不完，然后别人直接很干脆问怎么认领、怎么买、怎么支付，就是非常简单，我们都其实都很意外。但是其实互联网就是这样的大浪淘沙嘛，因为网络上的这个用户是真的就是过亿的，所以说这个过程中可能有那么几百、几千、几万人、几十万人他认可这种理念、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也不足为奇，所以就有一部分人他就尝试的来接受或者是来了解，甚至他就愿意去付费去尝试，所以就慢慢的去了解我们从一次消费到可能长期的持续的这样的一种消费。
1: 嗯，我知道大家可能还有一个印象，就比如说有一个探店网红，他曾经去过的一家巷子里的炒货店嘛，反正当时一下子带火了流量，搞这个老板啊就是特别不胜其烦。就我不知道闯师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流量它最好要有，但是也不宜太多。就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流量这件事情的，对于你们现在这样一个体量的一个生意。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双刃剑嘛，我是这样看的，我没有把流量当做那种或者是觉得哇我今天火了或者是我今天就爆发了，其实我是认为它就跟做农业一样的，从播种到收获它是一个长期的耕耘啊，是一种可持续的过程，所以我们更愿意把它称作为流量，就是留住的留，对，留下来的留。因为像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算是同行人吧，包括一些网红的这种院子啊，这种庭院呀 装修的非常的漂亮，一下子他就可能就爆火了，被一些那种网红或者是发到网络上去，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的流量。但是这种流量它本身是一种跟风，甚至是一种虚的，大家都看到一个美景或者是一些打卡的场景，大家一次性或者是一个星期一个月每天到那里去打卡一杯咖啡或者是一个美食，但是很难真正的留下来，很多可能都是一次性的消费吧，他今天去打卡可能明天不会再打卡，很难再去重复的这样再去消费，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不可持续，每天得去寻找新的流量，寻找新的客户，跟我们这种方式其实恰恰相反，我们是通过多自媒体账号多内容的去发布曝光，然后它流量是可持续的，比如现在我们它是很稳的一种状态，然后它了解之后可能会有10个人买单，每天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其实这个量变的过程是很吓人的，突然有一天比如我们双十一做一个活动，你会发现突然买单的人非常非常多，但是在过去那几个月或者是一年两年的时间他是在关注你，像今年我们89年活动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些朋友，他关注了我们已经2年甚至3年甚至更久，对，他到今年他才开始买单才下手， 所以说我就觉得只有可持续，只有把它留下来，这个事情才能够真正的做下去。
1: 我感觉就是闯事可能就是想说

0: 我信赖的人，我想让他得到那种我想要让他体验到的那个东西，就哪怕粗糙一点，哪怕要经过一两年的沉淀，但是你只要体验过一次以后，你可能就忘不掉了。要的是这种感觉哈。对，高老师也听了刚才整个的一个分享的过程哈，因为您本身研究农业品牌哈，我特别想问问，在您的数据当中啊，共享菜园这个赛道有没有出现真正的头部品牌或者可以复制的一个标准化的模式？还是说目前仍是各玩各的，在区域化的小打小闹呢？那么从农业产业化的角度，这个行业想从网红生意变成一个常态的产业，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距离？
1: 是的，就是我们从观察目前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呢，就是没有全国性的这样的头部的品牌，像我们农产品，比如说像五常大米啊，像阳澄湖大闸蟹啊，就是这种大家都知道的这样的一种头部性的品牌，确实没有。那么区域性的一些已经开始出现了，比如说，像这个杨先生这家，然后北京周边其实也有，长三角地区也有一些，但整体来说。应该说规模还都不是特别大，标准化来说程度也不是很高。那么目前是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其实从这个闯师刚才分享的共享菜园的用户当中哈，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他不少人他不是为了省钱或者说吃有机菜，他是为了一种不被工作所围困的一种自由或者是一种田园式的想象。从这个消费心理学、消费社会学的角度，这反映出来我们都市人群怎样的一种心态上的变化。您分析哈。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情绪出口，还是能够演变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呢？
1: 只要我们工作，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压力吧。主要它存在的话，其实大家对于就是种地给我们的这种非常真实的一种生活的感受，我们可能就是需要的。所以从消费社会学吧这样的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我们的真实的这样的一种消费的一个心理需求，从这个共享菜园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希望通过我浇的水，我施的肥，我体验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让我感受到我前面所做的投入，后面都是可以见到成果的。所以它确实不是一个，就是我只是对安全食品的需要，或者是对某一种这个生活方式需要这么简单。就是我们不同的人群，你比如说我们的。自由职业者，我们的宝妈，我们的退休人群，那么可能这种共享菜园它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将来很有可能变成一种稳定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满足我们对这种田园消费的需求。
0: 那我们就再问问闯师吧，可能很多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关心，合规。刚才其实高老师也非常强调这个合规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坚持下来的一个原因。我们说共享菜园，它涉及土地流转、涉及耕地的用途管制，还有这个经营资质很多很多环节。那么您在这个实际运营过程当中，就是踩过合规的坑吗？就是哪些事儿咱们是明确知道不能做，或者是咱们怎么和用户同步这些边界，一起来维护这样的一个业态？
2: 这个我是吃过大亏的。从用户的角度来说，首先他的需求是复合的，不是单一的这种目的。一方面他看重安全的这种有机的食材，另一方面他也看重这种自然的教育。还有一大部分都市人，他是想要像周末释放一下情绪啊，或者逃离城市的工作压力啊，获得田园的这种松弛感。所以说，他可能就会周末一起来参与。农耕，或者是开着车过来拔草、松土来收获，每天有干不完的农活，也有很多心理的疲惫，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消散。但是呢，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一些像咱们的一些政策，比如我最早的时候也不懂耕地的这些红线，我也经历过一夜之间，早上到农场的时候，发现我搭的这个房子没有了，我搭的这个移动的这个卫生间被铲掉了。因为现在明确的这种，在耕地上是不能去建永久的这种建筑物的，甚至大棚它只能够用于农业的种植，不能够改成这种居住的用房啊，包括比如普通的耕地上也不能去搞养殖的，因为养殖的话也会改变这个耕地的用途，有些地方是不能够有明火的，甚至连烧烤也不能去做的。还有就是有一些用户会觉得。这个下了雨很不方便，想要去给它硬化，就会觉得干净整洁一些。 所以说都会存在着一些这个土地本身它的一些算是法律的一些问题的话，不能去破坏它的一些土层。所以说我们经过这么多年呢，也做了一些整合吧，然后就把不同的土地，比如现在有这个一般的耕地、农田，包括林地，甚至一些这种园地，把它放在一起之后呢，在不同的土地上面去做不同的，比如养殖，我可能就在这个林下，在这个林地里面去搞一些养殖，对，比如说一些这个园地，我就可以种一些果树，然后普通的耕地呢，我就去种一些蔬菜瓜果啊，甚至这个农田的话，我就种上粮食，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种养结合，种养循环。其实国家去要求不同的土地要做不同的事，本来也是有原因的。然后我们也会跟我们每一个签约的用户告诉大家不能够在里面做什么，或者是允许做什么，能够保证这个农户的收益来源，包括土地的合法的一个使用，就是避免用户去踩红线。因为我们也遇到过，因为用户自己去踩了红线，用户一夜之间去硬化了土地，结果我们被罚款啊，或者甚至遭到了很严重的损失，然后最终呢，大家也闹得很不开心，所以也是慢慢的才有了这些经验。那用地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因为现在的耕地保护也是非常的严峻。
0: 土地红线必须坚守啊！对，所以说也想问一下高老师，你看国家是在鼓励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但是这个耕地保护呢又是红线。刚才闯师也分享了很多，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城里人的认识是不足的哈。所以共享菜园，我们怎么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法的空间？您给我们支支招。
1: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想要去农村去种地的这些城里人，他实际上对这些政策是完全不了解的。我们共享菜园本质上呢，就是我们农村土地因为它的经营权流转后呢再分包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实际上有几条这个红线呢是要注意的。刚才其实杨先生已经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耕地用途的红线，也就是说，首先呢，那么我们的地呢，有耕地、有园地、有林地，不同类型的土地是有不同的用途的。那么一定要在国家划定的政策红线里来从事这个经营活动。那么如果我们租的地是基本农田，那么它只能种粮种菜，不能硬化地面，也不能建永久性建筑。另外呢，还有一些大棚房啊，它的这个用途，比如说我们不能在这个大棚房里面建别墅啊、搞餐饮住宿啊，那么这个呢，娱乐设施这些都不行。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经营资质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共享菜园它的一个属性，它是农业种植业呢，乡村旅游业还是教育服务业？刚才您提到的，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融合，那实际上现在呢，并没有明确的这种行业归类，所以呢，这里边容易出现这种经营资质的这个模糊的问题。目前呢，实际上国家层面也没有专门针对共享菜园形成一些规范性的文件，所以确实我们需要在对设施农业用地，还有农文旅融合，这个尤其是农文旅融合方面的政策文件和相关的这个政策当中，我们来寻找这个空间。但是我想有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地呢，我们是要按规定的用途来经营。我们可以体验，但是呢，不能改变它的用途。
0: 这其实都是经验，都是未来能够行稳致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书。那么，闯师接下来有没有扩张的计划呢？比如说，刚才高老师观察说，全国多地的共享菜园的业态呢，分区域各有各自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体量的这么一些这个企业的存在，但是或许还没有到一个能够大家一上来就能叫得出名字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或者是野心？
2: 其实短期之内呢，我们可能会优先深耕成都本地，也不会去盲目的快速去全国铺开，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甚至是没有天花板的所以可能短期之内你想去铺开的话，它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各地方的土地政策啊，它不太一样，或者是对于团队的这种高度的专业化，很难短时间去培养一个团队。包括你各地方的土壤啊、气候啊， 它农事的管理标准也不太一样，也需要本地的这种运营人才，因为人才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缺口。我们在3年前当时就发起了一个叫做"青年与乡村"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吧，是其实就是为了引进人才到乡村，所以到现在有了很多的高学历的人才回到了乡村，所以这个事情才慢慢的有了雏形，才慢慢的成了规模，包括还有就是资金的一些投入。如果我异地去扩张的话，其实很多东西我是没法去预估的。所以可能就会出现一种重复早期这种烧钱亏损的重蹈覆辙吧。所以短期之内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守好就成都这几万亩土地，然后呢，可能会从产品的多元化，或者是二产一些深加工的这样品去做一些开发。就是短期之内在土地方面可能不会再大规模的去扩张，因为其实我觉得慢它就是快。还是需要稳步的前行。
0: 那高老师呢？高老师有没有一个预判？放眼未来的3到5年，怎么判断共享菜园这个行业的走向？
1: 我的整体感觉呢，就是农业呢，它实际上和工业差异还是很大的，就是它很难在我们讲说未来3到5年，它就很快的被复制，很快的这个扩张，这个其实不太容易。当然，这种目前零散的这个状态呢，我想它也会有变化，因为随着比如说像杨先生这样的这个。又懂农业又懂互联网的，懂经营的这样的人才越来越多。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消费者对服务标准呢、安全规范呢，像这样的要求，的满足程度都在提高。我想呢，实际上整个的这个产业、这个行业，它的一个标准化或者规模化的程度都会有一个改变。
0: 培育市场、适配规则，并且对接需求哈、啊，而且我们不能光说到这个商业模式这边啊，闯事的相关报道里面提到说，61岁的村民肖明先把土地流转给了闯事，然后呢，一年的租金加上工资能有5万多，他比自己种菜赚的还多，翻了好几倍。所以，共享菜园对于当地乡村是有带动作用的哈。闯事对于这方面有没有自己的观察？
2: 其实不仅仅是肖叔一个案例，像村里面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案例。因为肖叔他原来是，他算是一个下岗的工人吧，他们家里面有一些土地，然后呢，因为他懂一些水电，所以最初呢是来帮我们农场做一些，算是水电工吧。再后来呢，他就觉得他年龄也大了，然后种的东西呢，也没地方去卖，所以就干脆把他的土地也流转给我们，然后他就在。农场这边工作上班，平时帮我们除草啊，或者是帮着这个地主打理一些菜园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但是后来他发现，其实他过去的时候一年的收入大概是18000左右，然后再跟咱们一起在做了这个事之后呢，他的收入是已经5万多，接近6万块钱，他就觉得比自己在外面打工或者是做一些零工，自己种菜要翻好几倍，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除了他之外，用了一些聋哑人，一些就残疾人，他可能不会说话，也没办法跟你沟通。但是呢，他可以做一些农事的活动。如果他在外面去工作的话，可能他是找不到工作的。但是他做农业的话，他至少他能够耕地，他能够除草，他能够种菜，他能够做一些非常简单、非常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他的状态会变得更好，因为在农场吃，在农场住，然后跟有很多人陪伴着他一起玩耍，他的心里也会变得很开心。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把村里的土地流转给我们之后，农户他可以拿到稳定的租金，还有这个平时务工的这个收益，而且他不用承担种地的风险，是多重的收入了。还有就是我们引进的大学生也算是现在返乡的青年嘛。所以一块土地它带来的是农民的收益，然后土地的收益，然后再就是我们返乡大学生创造出来的一些收益。所以说一块土地它其实带来的收益是至少是3重以上的。它从过去被撂荒，然后到现在被盘活，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同时再让更多的城市的那种家庭，也算是乡村的那种游客参与到乡村的这个建设或者是。改造或者是变化当中来，然后村里面的闲置的小卖部都被盘活，然后村里的人气也慢慢的被带动起来，也就是过去很冷清的村庄，现在慢慢的变得不再冷清，然后变得大家开心起来，觉得乡村也是有盼头的，然后回到乡村的年轻人觉得在乡村也是大有可为的。
0: 与土地打交道这个乐趣啊， 托尔斯泰就曾经花好几年的时间跑去耕种和收获，去完成这整个过程。他的这个快乐的阈值非常的高，但是一旦你体会过以后啊，可能就难以想象了。好，高老师最后想请您总结一下啊，我们也聊了这么多，听这个常识分享了很多哈，您觉得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一件什么事儿？以及对于想入局的经营者、想租地的消费者，还有就是制定政策的相关部门，您分别有什么建议？
1: 其实还是很丰富了我的这个对共享菜园的一个认知，所以我想就是共享菜园本质上它应该是我们城乡间的要素重新配置的一个接口。我们城市的居民是用钱在买在乡村的时间和空间，那么农村居民呢是用土地和劳动力换收入。刚才呢提到的肖先生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那么实际上刚才那个案例当中就是。这个肖先生用土地这个流转之后，他增加了自己的财产性收入，同时他还在共享菜园里面打工，他还有工资性收入，那么实际上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从共享菜园本身来讲，它确实是有这种激活乡村的这种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然后增加农民的收入的这样的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抓手。但可能不是主抓手啊，它是一个抓手。这是我们说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什么，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对于我们目前想要从事共享菜园的这样的经营者来说，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第一是合规，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当成农民。那么需要了解整个农业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周期和特点。然后要算清农业账，就是我们因为它是一个重资产的投资，那投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钱，是一个重资产投资，所以我们可能要像杨先生这样，我们先做透一个，然后呢，我们再做其他的，再进行扩张。那么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呢，我想消费者可能要对自己的预期有一个认知，就是我来到这个共享菜园，我到底想得到什么？我是不是就想吃这个有机菜，还是我想获得一种给我的孩子或者是我的家人获得这样的体验？
0: 体验，
1: 就是
0: 对。
1: 我要有一个清醒的一个认知。
0: 真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深度分享哈。我最后讲几句心里话吧，就是共享菜园这事儿啊，表面上看是城里人花钱种地，但你往深了想啊，它其实是什么呢？它照出的是都市人想慢下来的那种渴望，还有就是对于自己亲手创造一个什么东西的那种怀念，对于吃一口放心菜的非常朴素的期待。你看，我们上下两代人很多人都是就是在楼房里长大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西红柿是长在秧上还是埋在土里的，他没见过凌晨4点菜地什么样子。那有一块20平米的地呢，他种的不是菜，他是和土地的连接，和家人的共处。还有就是和自然的对话，但情怀归情怀啊，咱们规则还是得搞清楚。如果你也心动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这个租一块地，共享菜园的这种生活方式，记住哈，刚才我们这个高老师也强调了，就是搞清楚土地的性质，不要租了这个基本农田，还想着去搭棚去烧烤。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跟闯师这样的这个商家签合同之前，把种死了算谁的，收了归谁，托管怎么收费。得看得清清楚楚的，还有就是不要指望它能省钱，因为你买的是体验，体验是最贵的东西。而对于这个经营者来说呢，流量它能够带来一时的热闹，但是真正留住人的呀，是服务，是标准，是踏踏实实的把地种好，是真正能够让消费者体验到那些我们作为经营者摆在面上的那样的一些东西。那么就是一块地，它有3重的收益：城里人圆梦，经营者找到新赛道，村民多一份收入。这个背后呢是城乡之间的双向奔赴，所以我们有这个时间、有空间，不妨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小小菜地吧。好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鲜劲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3: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8: 上升技术
19: 准备。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中秋与国

甚至也许就是一栋独立的小楼。您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些建筑物，它们很可能见证了一代代学人的青春，也沉淀着这所大学甚至是所在城市的历史与故事。对于那些刚刚踏入校园的新生们来说，这样的老建筑应该会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那就是你每天都从他们身边走过，却未必知道或者留意过，在他的那扇大门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过往。那么在国内那些我们久闻其名的大学里，都有哪些知名的老建筑？这些建筑与他们所在的大学之间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推开几所大学里老建筑的门，听听砖瓦梁木之间藏着怎样的家国往事。

0: 如果提到大学里那些知名的老建筑，相信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两个来。毕竟许多老建筑，特别是国内顶级大学里的老建筑，通常是和我们国家的历史紧密相连的。就拿首都北京的两所著名大学来举例，不论您是否参观过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的校园，你一定都听说过北大的未名湖、博雅塔，或者是在网络上见过刻着清华园三个字的清华二校门的照片。这些建筑早已不只是校园景观，更是成了文化符号。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第一所大学，它的老建筑和上面说的那些略有不同。这栋建筑藏在湖南长沙的校园里，青瓦白墙，庭院深深。1000多年前，这里是一座书院；100多年前，它改制为学堂；再到后来，它成为一所现代大学的一部分。直到今天，这片古建筑群仍然属于这所大学，仍然有学生从它门前经过，仍然有讲学的声音在它周围响起。或许有朋友已经能猜到了，我说的这座建筑正是位于湖南大学校园内的岳麓书院。对于一些刚入学的学生们来说，当他们走过这座建筑门前时，或许会好奇，这座书院与他们的大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历史上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使得它在几百年后仍然能被人反复提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岳麓书院与河南的松阳书院、睢阳书院及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时期，智玄、智瑞两位僧人割地建屋，构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开宝9年，当时的潭州太守朱栋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岳麓书院。之后这所书院经历了宋、元、明、清数代，直到清末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更名为湖南高等学堂，之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到了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这所学校历经千年，弦歌不绝，为人称道，被世人称为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战火，曾7毁7建，现存主要建筑是清朝遗构。书院的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建筑格局。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也是书院最核心的部分，用于教学和举行重大活动。在大厅中央悬挂着两块金色的木匾，意为学达性天，是由康熙皇帝御。

0: 次，一在勉励张扬理学，加强自身的修养；二为道南正脉，有乾隆皇帝御赐，是对岳麓书院的最高评价，表明了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重要的地位。在距今800多年前，一位满腹经纶的士人曾拖着带病的身体，从福建跋山涉水，夜渡湘江，不远千里来到湖南的岳麓书院。他就是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当时就任岳麓书院山长的张氏接待了这位来自福建的客人。在古代，书院是最高形式的私学，一般都建在山林之中。书院的院长之所以被称为山长，也就是这样来的。据历史记载，朱熹来到岳麓书院后，与张氏二人在岳麓书院同台会讲，辩论中庸之意，盛况空前。史书上用一时鱼蟒之众饮池水利河来比喻听会讲的人数之多。这次朱张会讲开创了会讲的先河，树立了自由讲学、互相讨论、求同存异的典范，也使岳麓书院的名声更加远播。从此，岳麓这位书院非前之岳麓矣。据说当时会讲之余，张氏也时常邀请朱熹到岳麓东岸的城南书院和自己的居所畅谈，深入讨论太极和人学。因为朱张二人经常往返于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后人便把连通东西两岸的湘江渡口称作朱张渡。多少年来，这个名字一直深深地印在湘江两岸人们的心中。岳麓书院是世界最早采用导师制进行传道授业的高等学府。导师制是一种教育制度，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求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一种导学关系，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指导学生学习，并且引导他们的思想和人生。而这也成为了岳麓书院能够培养出众多人才的重要原因。相比欧洲最早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始建于公元1088年，算起来岳麓书院采用导师制的时间比博洛尼亚大学建立的时间还要早100多年。自宋代开始被定为皇帝赐宗的讲堂，岳麓书院就担起了为国家培养栋梁的重任，悉数从岳麓书院走出的历史名人，既有像王夫之、魏源这样的思想家、学者，也有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这些领导社会变革的实践者。
1: 岳麓书院与湖南大学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古老书院与现代大学的奇妙结合。书院不再只是历史的遗迹，更是学养传统的延续。当然，这些校园内老建筑的故事远不止于此。有的建筑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它的砖瓦之间刻着的是一代人的不屈与坚守。有的建筑藏着一本书、一个人、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还有的建筑用最朴素的外表包裹着最硬核的报国志向。这些建筑与他们所在的大学之间还发生过哪些故事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时间的远方》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2: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今天旅程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云南昆明。在云南师范大学的121西南联大校区内，一间有着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在80多年前，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曾汇聚于此。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学校南迁，先到长沙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之后又因为战火逼近，被迫一路西迁至昆明，于1938年组成了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咱们刚才提到的那间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正是当年联大师生上课的地方。没有像样的校舍，没有充足的经费，师生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教学、读书、做研究。从这里走出了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70多位院士，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以及大批飞升中外的杰出人才。有人形容西南联大，说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高峰。为什么这样一所大学能够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文化十分栏目，听听一位西南联大亲历者的讲述，共同感受一下那段烽火岁月里的读书生吧。
16: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它是2004年按原校门比例恢复而成的文物景观。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
17: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主要包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镌刻有闻一多撰写的121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纪念柱，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121运动四烈士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等14处。

0: 是留院毕业的，因为我呢高中本科生巧，当时他是省里边的教育学院，尽量要提拔，所以有专长呢，不管哪个专业，就把这些人保送进济南联大。所以联大是很有名的，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后，从北京搬到长沙，只好来到昆明，是这样搬过来的。
1: 位于我左手边的是一二一这个暑假，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来到西南联大旧址参观学习，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了解。 好，各位同学，您现在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唯一保留下来的一间原教室。
2: 那这个门为什么这么矮呀？
1: 其实原来的门是没有那么矮的，但是由于学校四面环山，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课的。后来为了保护文物啊，就把门垫高了，所以啊，这个门也就显得矮了。
0: 铁皮顶、土坯墙的西南联大原教室是193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规划设计。战争年代物资匮乏，经费紧张，只能建成这样的教室。冬不保暖，夏不纳凉，但学生们不怕冷，也不怕热，他们最怕的却是下雨天。每次下雨，雨声打在铁皮顶上，就听不清楚老师讲课了。
3: 但是教室啊，上面是铁皮，下雨啊。
0: 滴答滴答，但是有些是，有一家就改成茅草房，这不和茅草，
3: 听不到那个上面的铁皮房响。有时候下雨呀，好半天，
0: 当时那个生活很苦的。很多西南联大学生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当年艰苦的办学条件。 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的汪曾祺先生，在跑警报一文中回忆了当时教授和学生在日寇空袭阴影下跑警报的场景。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也在《疏散》一文中提到，跑警报已经成为了日常课程。
4: 我的习惯是一听这种声音，随手把一稿叠好，到隔壁面包房里去买面包，预备在疏散时充饥的。我太太则到厨房里把火灭了。
3: 把重要的东西放入警报袋，10分钟以内，我们都准备好了。等空袭警报一响，立刻就可以开拔。我们跑在红山上，白鹤山的红山，那个紧急警报，赶紧跑，一定要带书包，用课本、笔记本统统带入。
0: 你们书包丢了，你就把它找了，就完了。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八年多的时间里，有8000多名学生就读西南联大。从他们当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2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7位人文大师。
3: 我们受到的教育啊，在当时来说，最好的教育，都是全国有名教授。 那个是因为是艰苦，但是呢，作为上都是一个高学，有名的老师来教，朱自清啊，还有温柔教授们，中国文学史，各个国家的厚文章，一本一本的印出来，有些就是没有印，老师讲自己记，就这样内容就拼起来了。
0: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说：“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当年，西南联大师生正是这样，在艰苦的环境里，以坚定、积极、乐观的心态来应对时局的艰难，生活的困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坚持救国图存，培育英才。
5: 我有大图书馆，联大学生晚上或者休息时候都喜欢跑进那里堂课活动，专门有那些专家教授讲他们那些观点啊、为人的应该有些什么条件啊这些。很多学生呢，到了晚年，他们写的回忆录也好，接受访谈也好，都强调这一点。他们的现在联大。 那一段时间呢，不仅仅是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或者学到了技能，更主要的是感受到了做人的道理。他们普遍认为，得益于
3: 现在连那的人文环境是独特的。
1: 好，大家这边请。当时西南联大的校园里，铁皮顶教室、茅草顶宿舍，唯一的瓦顶建筑就是学生食堂和图书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就是西南联大博物馆。
2: 2018年，为纪念西南联大在昆建校80周年，在西南联大旧址建成了西南联大博物馆，通过历史图片、展品、场景的复原和多媒体等方式展现这段历史，同时采集拍摄了西南联大校友的口述史，让参观者得以了解遗址现状和当年的历史。
1: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个毕业照片，那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个人物下面都有一个小三角。那如果你对这个人物比较感兴趣，你想了解一下的话，你就可以轻轻地点一下。
4: 建这个博物馆的过程当中，除了把整个西南联大历史能够全面地展示出来而外，
1: 因此呢，
4: 它展示的内容是能够让别人去触摸的。
1: 上课和
4: 因此，我特别希望年轻人他在回顾这段历史也好，或者是铭记这段历史也好，是真的懂得我们的国家民族走过来的这条路是怎么过来的。而这群人在那样罹难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国家的脊梁，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3: 你抗战只有了五朝共决，战斗都横在湘水，有战民别越求
2: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前来西南联大旧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上至耄耋之年的老人，下至稚气未脱的少年，每个人都被西南联大的精神和这段历史所打动。
1: 在参观的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在看口述历史时，一名联大的学生他在唱校歌的同时流下了眼泪，这一个场景是很令我触动的。他们在这段如此艰苦的岁月中才依然静心下来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生于如此和平的年代，也就更应该以这份西南联大的精神来砥砺自我，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那理想世界就像一道光芒。

0: 离开昆明，我们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上海的复旦大学，它的名字出自《尚书大传·余下传》里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自1905年马相伯先生创立复旦公学算起，这所学校已经走过了120多年的岁月。在复旦大学校园里的一条安静的马路旁，有一栋3层的小洋楼，它安安静静地立在街边，看上去仿佛就是一所普通的老房子。然而它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提起陈望道先生，他与复旦有着极深的缘分，这样的关系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在复旦任教近半个世�纪，担任校长长达25年。陈望道先生也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教育家和翻译者这两种身份是如何在同一个人身上交汇的？在这栋小楼里又留下了哪些让今天的年轻人仍然愿意驻足聆听的故事？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焦点访谈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复旦大学校园旁的国福路51号曾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的译者。新学期开学，复旦大学的新生入学的第一课就充满了特殊的意义。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它曾经呢是我们的老校长陈望道他的这样的一个旧居。那大家就请跟随我一块儿来进入到我们的宣言展馆，来看一看我们视频当中。
1: 他们走进陈望道老校长的旧居，脚下吱呀作响的木板带领着学生们穿越时空，开启了一场追寻红色记忆的旅程。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这座3层小洋楼被批建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展馆一楼以宣言忠义、信仰支援为主题，全面展现了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
3: 我们现在所处这个地方呢，又叫宣言大厅。因为当时啊，老校长说我一家只有3口啊，不需要住那么宽敞的整个一栋小洋房，那么坚持啊不入住。后来学校说，那把一楼作为语文研究所啊，当时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研究机构，也是老校长创立的，所以他说好，那一楼作为办公，那我就住在2楼。
1: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因过于专心，把桌上的墨汁当成了红糖水蘸来吃，还开玩笑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在展馆中，这个故事被画成了一幅作品，格外受欢迎。
2: 参观这个场馆的时候，最让我感兴趣的应该是那幅复原了真理的味道的那幅画作。因为呢，通过那个画呢，包括看的桌上的油灯以及那个译本，然后呢，我仿佛就穿越百年前的那个夜晚。陈望道老校长对我来说已经不只是一个历史教科书上的名字，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以及可触可感的传承。我们平常
1: 展馆中陈列着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劳动界》等珍贵展品。
3: 中国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那叫《劳动界》啊，它的创刊号意识到要跟工人阶级啊相结合，所以主动的啊脱下长衫到工人当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那么它需要一个很好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这本《劳动界》杂志，让这个参观者特别是学生感受到我们这个党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时代化啊、普及化。那么这个命题实际上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
2: 也可以跟他进行《
1: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用真实的物件、真切的故事，让红色基因可触可感、可亲可近。这样一个展示馆不仅是复旦人的精神高地，更成为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涵养家国情怀的重要阵地。
3: 当时我们布展的时候就这么想啊，我们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啊永不落幕、永不下课的一个课堂啊，一本永远向学生打开的，并且是可以沉浸其中的。
1: 红色历史不仅仅是党史，对于大学校园来讲，有的学校本身就是一部红色史诗，一些大学博物馆讲述的就是这样的史诗。
0: 从上海一路向北，我们来到了著名的冰雪之城哈尔滨，这里有一所大学，它的校园里有这样几栋教学楼，建筑外观看上去庄重大气，青岩碧瓦，古色古香。然而在屋顶上，原本应该装饰象征吉祥的五脊六兽的地方，却装饰着飞机、大炮、坦克车等现代军事装备。更特别的是，这所学校里上下课的铃声也与众不同，它不是电铃，而是军号。自1953年起至今，嘹亮的军号声在这所校园里回荡了70多年。这所学校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它的前身是1953年创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哈军工。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装饰有飞机大炮的教学楼，正是当年哈军工时期建造的。这些教学楼不仅见证了一所大学的诞生与变迁，也记录着新中国国防科技走过的足迹。2025年10月，他们还成功入选了7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成为那个批次中全国唯一入选的高校旧址项目。军事工程学院为什么会把飞机、大炮、坦克请上屋顶？那些坐在军号声里上课的年轻人，又从这些老建筑里学到了什么？就让我们走进同样位于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内的哈军工纪念馆，去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4: 哈尔滨工程大学教学楼青岩碧瓦，巍峨庄重，自1953年建成起，嘹亮的军号就是这所学校的上下课铃声，如今已经沿用70余年。
5: 军号声啊，就是相当于一个宣命令一样，就是一种号角，哎，就是感到很振奋。
6: 我们上课铃、下课铃是军号。有时候坐在教学楼的时候，我就会想，是当年那些前辈们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在这儿这么学习，可能我没有他们更刻苦一点，这个时候我就想，我要是再努力一点，然后就能再靠近他们一点。
4: 军号响起，使命召唤。在哈军工纪念馆展馆内，这张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中美武器装备对比图震撼着世人。中方空军零、海军零、坦克零、作战飞机零、舰船零，如此悬殊的装备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浴血奋战，顽强战胜强敌。这个展板同样震撼。这所伴随抗美援朝炮火诞生的学校，敢为人先，攻坚克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从零到一的奇迹。我国第一个风洞群，第一艘水翼快艇，第一辆水陆两栖坦克，第一台舰载电子计算机。
7: 而当时的那些学生，就算再苦再累，都要把最尖端的技术给它啃下来。
4: 想的是党，为的是国，强的是军，这是刻进哈军工人骨子里的信念。哈军工首批毕业生的毕业设计，纸张虽已泛黄，但文字间仍澎湃着当年青春的炽热。如何提高火炮的射程？怎样增强装甲车的破障能力？他们的课题直面国家战略需求，为军向战。
7: 我们当时在建立哈军工的时候，我们其实条件是非常的落后的啊，我们不管是在人力还是在设备还是在这种财力上都是很稀缺的。但是呢，在这样一个这个需求的大背景上呢，我们第一批哈军工学员，他们的毕业设计，他们就从这个部队的各个需求开始解决，他们的图纸的这种画，还有他们的答辩，以及他们最终的这种实践，都是紧贴我们国家的战略需求去解决的。
4: 哈军工筹建初期，中央举全国之力，师资不足，就从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军队选调教员助教。教材匮乏，出国培训的教师便手抄外文资料，回国翻译成册，不畏艰难，矢志奋斗。哈军工在筚路蓝缕中淬炼成钢。
8: 这是一份杨士俄院士用4种语言写的一份科研手稿。1956年，杨士俄院士呢到苏联去留学，他在列宁图书馆，当时呢是抄写 技术资料。我们也曾问过院士，为什么要用四种语言来抄写这样技术资料呢？他说，只能掌握这门语言，才能够精准地掌握最前沿的技术资料。
4: 国家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1952年，杨涉娥奉调来到哈军宫，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国家急需的水生学，从天文物理转行投身陌生领域。回国后，他牵头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理工结合、服务国家战略的综合性水生工程专业，填补了国内空白。他的研究成果也为研制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定位系统奠定了坚实基础。
9: 杨院士一直常说，就是个高的你就要去顶着，天塌了你就要个高的就去要顶，你不去担当谁去担当？
4: 90高龄时，杨涉娥院士还坚守讲台为学生授课，被学生们尊称为一站到底院士。他的言传身教让哈军宫精神跨越时空熠熠生辉。
10: 杨院士经常讲的啊，就是关键的技术装备你是买不来的，这些东西只能靠自己实现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啊，我们国家才会掌握这样的技术啊，这样我们国家才能够立于这种不败之地。
4: 从哈军宫到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再到哈尔滨工程大学，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先，始终指引着学校发展。进入新时代，从打造悟空号无人无缆深潜器，刷新万米深海下潜记录，到自研关键技术，助力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成功交付，再到打造我国首个船海学科教育专有 AI 大模型，学校始终发扬哈军宫优良传统，与强国强军同频共振。在杨涉娥院士曾经奋斗过的水生楼博士办公室一角，记者见到学子们手写下的一句话：用最初的心走最远的路，这是哈军宫精神的底色，也是跨越时空的传承。
6: 我们在一个和平的国家里面，我们才能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幸福的生活。这个幸福的生活绝对不是说是一个空中楼阁挣来的，而是后面有很多的人，然后再去匍匐前进，然后再去后面支撑。那么到了我应该拿过这个接力棒。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再往前再进一步的事情。因为我很喜欢那句话，叫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我们国家一步一步一直走下去，一定是有一代人一代人的这种接力。
0: 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会前往四川成都。在成都的锦江沿岸，有一组现代歇山密檐楼阁的博物馆组群，近年来已经成为了成都的地标和网红打卡地，它就是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博物馆。说起来，这座博物馆的身世颇为特别，它的前身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筹建于1914年，是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的博物馆，也是中国第一座综合性大学博物馆。100多年来，一代代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和社会征集，积累起了惊人的藏品，历史人文类文物80000余件，动植物标本近100万份。更特别的是，他的展柜里还有当年三星堆最早科学发掘的日记，有植物学家在峨眉山采集标本的手稿，有一代代学者在田野调查中留下的记录。走进这座博物馆，就像走进了一部活的学科史。为什么一所大学的博物馆能有如此丰富的藏品？百年沧桑，这座博物馆与它所在的大学与这座城市之间又有着怎样割舍不断的联系？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国宝发现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这座象牙塔里的博物馆吧。
8: 具有百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博物馆新馆，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中国第一座综合性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开宗立义就是保存文化、服役教育。百年时间的积累，换来了惊人的藏品。目前馆藏文物达8.5万件套，动物标本有14万余号，植物标本有84万余份。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探访四川大学博物馆基本陈列展之一——西南天地云汇大川。
4: 在服务教学科研方面，博物馆当仁不让，为考古与博物馆学专业学生提供实习基地，为相关课程提供教学观摩。走进展厅，探秘西南天地的深度地图徐徐展开。

0: 开。在4600余平米展厅面积里，以祖国西南天地的自然人文知识、科学家的调查活动和研究视野，分别为主线和辅线。细听中，连绵山脉之间浮现西南地区的珍贵自然资源和重要的人文遗迹。当年的文化大家陈寅恪、朱自清、顾颉刚也曾在这些展品前屏息驻足，浓缩了西南地区民族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动植物分类学等学科发展的历程一一呈现，透着一股与一般博物馆不一样的学院派的味道。
1: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学者的视角、学科的维度，自然与人文并置的内容建构，实物和旧档文献结合的叙事方式，较大程度上呢，我们区别于传统的博物馆展陈，体现了四川大学在博物馆学科建设方面的思考和理路。通过文物、标本、情景的重组吧，实现了藏品的再情境化。我们的理念呢，实际上是一个词，回到现场。我们为观众呢勾勒了两个现场。那么第一个现场当然就是我们展出的所有的实物的原生现场，第二个现场呢是这些标本文物在研究者的田野调查、野外工作中被发现、采集、记录和研究的这个现场。我们讲述研究者的研究故事，同时呈现展陈的档案，有了人性的温度。
0: 西南天地云汇大川的自然篇章作为基本陈列展的开篇之作，生动展现了青藏高原东缘及横断山系那雄伟山川与地势如何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群。在这片广袤的西南大地上，无数物种竞相生长，多彩的生命在此繁衍，多元文化在此交融。四川大学的科研工作者们，他们在这片区域辛勤耕耘，以专业的科研精神引领观众从不同角度深入探索西南天地的奥秘，共同揭开这片神秘土地的面纱。
2: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成都平原，也俗称川西坝子，3、4月份的农田生态系统，也是这个季节我们最能常见的油菜花的生态系统。我们通过油菜花育种研究以及向大家展示农田生态场景，也是希望观众能知道在这一片片金灿灿的油菜花的背后，也有我们川大的科研的贡献。
0: 以历史标本和文献参护研究作为提示，展示在这片土地上的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就是这部峨眉植物图志。
2: 我们向大家展示了这一整套峨眉植物图志。那这套书呢，是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方培先生1942到46年期间编撰的这套那个地区性的植物图志，它代表着我们中国早期地区性植物志的问世，所以是标志着我们中国植物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个套书的旁边呢，我们还有呈现了一些在峨眉山这个区域我们采集的标本，那从30年代一直到现在啊，上面展示的就是我们四川2022年去峨眉山实习的一些标本，那下面就是不同时期啊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在峨眉山采集的标本。
0: 展陈正是通过川大师生亲自采集的标本、手稿、著作，让走进展厅的观众能够体会到老一辈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科研精神。四川大学博物馆，它的前身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1914年开始筹建，到20世纪40年代，华大博物馆就已经发展为一座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博物馆。考古是这家博物馆的一个特色，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下，中国西南古老文明的面貌如拼图般连点呈现，连线成面。早期三星堆文明的考古及出土文物就在这一章里展现。
3: 这个展览呢是设为考古篇，它是由三星堆、汉墓、龙兴寺和琼瑶陶瓷几大发现构成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就是葛维汉1934年在三星堆进行发掘的发掘日记，上面详细记录了他发掘的每一天，发掘出土的器物，包括现场的地层图、器物图。这件材料当中我们发现了三星堆月亮湾遗址的发现的最早年份是1927年。
0: 三星堆位于四川广汉的古城遗址，1927年当地农民晏道成在劳作时偶然发现了一坑玉石器共300多件。1934年 时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组建考古队进行了首次科学发掘，出土文物400多件套。这一发现揭开了三星堆古遗址的神秘面纱，使其成为研究古蜀文明的重要窗口。1934年3月，那场震撼人心的考古发掘，通过这些珍贵的照片，仿佛带我们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当时的发掘盛况。照片中的主角葛维汉正是这次发掘的领导者，他与团队所有的辛勤努力都化为了这一批批出土的珍贵器物。发掘结束后，葛维汉作为代表郑重地接受了这一批新发掘出土的文物捐赠，并庄重承诺将永远为华西的人民守护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1935年，葛维汉在博物馆内特别设立了一个展柜，专门用来展示这次发掘的成果。而照片中的大石壁如今正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展柜之中，以实物形式展出，让每一个走进博物馆的参观者都能近距离感受它独特的魅力。
2: 我们博物馆也有相应的一些汉墓文物的馆藏，这是汉砖，在四川地区汉墓比较多，有砖石墓也有崖墓，崖墓有这种单室的，也有这种家族式的，前面有一个响堂，后面是多室的。给大家展示一下崖墓的这个形制和结构，一个缩微的一个模型，有一个立体化的一个图像。
0: 三星堆和汉墓的展陈设计形式上，不单单只是将文物作为重点突出，展陈通过复原场景与组合式动态投影的呈现，构成新的展示空间，将观众带回到震撼的考古发现现场的瞬间，拉近观众与历史现场的距离。
4: 今天我们带您走访了五所大学，参观了解了他们各自特色的老建筑。这些建筑相互之间的差别很大，然而他们却承担起了一项相同的使命，那就是把自己与所在学校的记忆深深留存在砖瓦梁木之间。如果有一天您也有机会进入某一所大学，不妨也去找一找校园里那些有着年代感的老建筑，也许在您每天经过的路旁就藏着一个值得被听见的故事。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南宋词人张孝祥的宋词《西江月·祖峰三峰下》，由姚科为您朗诵。
6: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起粼粼细浪。明日峰回更好，今宵露宿何妨。水晶宫里奏霓裳，准你岳阳楼上。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中秋节。一轮明月照人间，万家灯火共团圆。在这个充满温情的早晨，无论您是在返乡的路上，还是已在家人身旁，愿清风捎去我们的祝福，愿电波传递团圆的暖意。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

0: 准备写完那封信，就去投江自尽。楼梯转角旁有一扇门，他敲敲门，重重地敲。他担心马振华说话的声音太大。开门的男生眼睛很亮，看起来还像个学生，正怒气冲冲地望着他。房间很小，没有窗，里面放着拖把、水桶和一堆板箱。板箱上有一本书，书页翻开，箱子旁边放着一只板凳。他愣住了，这里是机关。后来他才知道，机关在楼梯上一层，穿过戏院楼座入口前的长廊才是秘密机关所在。他们说了接头暗号，他把文件递给对方，但是他余怒未消，低声训斥他，
1: 为什么要那么敲门？你怕别人不注意吗？这里是党的机关，你当是你小姊妹的宿舍。
0: 他去过那里三次，每次都是去送文件，每一次接到任务，他的心情都很轻快，像信鸽从天上飞越大街小巷。他已经爱上他了，只不过那时候他自己不知道。直到送信的任务突然停止，连续五个月老方都没有让他送文件去那个机关。他不能向老方打听那是为什么，他也不敢打听，也许送信的任务再也不会交给他了。是他犯了什么错吗？他向组织上告状，说他敲门太重了。可是他不再生气了呀。随后的两次任务，他表现得很温柔，给他倒水，跟他说话。有一次是夏天，他还到楼下捧来半只西瓜，让他坐在板箱旁边吃西瓜。那一次他们说了很多话，他告诉他，俄文书的作者名叫涅克拉索夫，他正在翻译他的诗歌，哥哥和他女朋友都喜欢涅克拉索夫，后来他也爱上了。难道是因为这一次他们说话说得太多，他在联络点耽搁了太久？他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去那间小小的密室了，他以为永远也见不到他了。后来他又见到他了，在第二年五月的一次街头集会上，他慷慨演讲，但几分钟后聚拢的听众散开了，巡捕冲了过来，警棍砸在他头上，他跑上去扶住他，他们转进了弄堂，再转到另外一条马路上，他把他送到一个安全地点。原来他和他的上级都是老方。
2: 史考托杯赛是租界体育盛事，公园草地上，下午开始的西联会甲组第二场已赛至下半场。陈千元喜欢看球，但是他们俩今天到这里约会，却有董慧文提。他哥哥离开上海好多天了，一直没有音讯，陈千元有些焦虑。球赛对外售票，球场两侧各有三座临时搭建的长条木台，木台高至膝盖，放着五排长条凳子，每座木台能坐二三百人。木台周围拦着绳子，不愿买票的人也可以站在拦绳外面观看。董慧文紧挨着陈千元，站在拦绳外看球的人群里，乔生拉克斯队那几个人高马大的英国人跑起来比较奔放，震得草地通通乱响。两队一番争抢，眼看着球要出底线，济南队的一个瘦长队员滑铲过来救球，连土带草扬起一阵灰沙。拦绳外面的观众惊呼着，纷纷拍手，互相点头称许。人群中一个女生十分尖亮，董慧文听着有些耳熟，循声看去，只见陶小姐花枝招展地挤在人群中，那个受到欢呼的瘦长队员正朝他频频飞吻。董慧文拉了拉陈千元的衣袖，正打算离开，却见陶小

0: 小姐在向自己招手，她低声对陈千元说了句：“
1: 那个陶小姐。”
0: 话音未落，陶小姐在人群中朝他们挤过来。
1: 董小姐，董小姐。
0: 陶小姐涨红着脸，汗津津地跑到他们面前，她一边打量着陈千元，一边拿手帕扇着风。
1: 你们也来看球啊？
0: 董慧文客套道。
1: 哦，我们是路过。
0: 陶小姐看出董慧文有点敷衍。
1: 哎呀，这么好的天气，出来游园最好啦。不过踢球还是很好看的呀。你看那几个洋人，腿像大象一样，把草地踩得像地板一样响。谁住在这种人楼下，真是倒霉死啦。
0: 陶小姐见董慧文无意介绍陈千元，倒也并不介意。
1: 那位林太太好吧？上次在银行里碰到一次，急急忙忙的，也没说几句话。
0: 灵问动身去广州好些天了，一直没有消息。陶小姐忽然一提，董慧文又有些惴惴不安。
1: 林太太蛮好的，她说起过有次碰到你。哎呀，说起来呀，真的很不好意思呀。
0: 关于龙华那封信的事儿，陶小姐终于碰到机会想解释几句，但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董慧文见她有些尴尬，连忙说：“
1: 陶小姐，你看球吧，尽兴啊。我们有点事情先回了，没事的。比赛我也看不懂，我是来看人的。”
0: 陶小姐说着，朝董慧文眨着眼睛，好像已经忘了之前想要说什么。此刻，场上暨南大学队1-0领先乔商拉克斯队。暨南队左边锋带球突击，球又到了底线附近。四周观众目不转睛，陈千元却看见两座看台之间的通道上有人在朝他们这边张望。看球的人或站或坐，全都面朝球场，这两个人却侧身站着，在那里指指戳戳。带球进攻的队员转身一脚远射，球被乔商队守门员抱住，他正想扔球给后卫，手却一松，门前禁区内，暨南队前锋见势冲上去就是一脚，球脱手向后落入球门，四周观众顿时疯狂喝彩。陈千元拉了拉董慧文，两个人趁乱悄悄离开。
1: 董慧文住在郑家木桥聚园坊，父亲是淮扬菜名厨，靠手上锅勺挣下全副家业。扬州师傅当年用一位普普通通的扒烧整猪头，在一年一度的扬州南门宴业公会一夜成名。其实扬州城内饭店业几百位老板厨师全都汇聚现场，甚至北平上海的淮扬帮馆子也派人前去观礼。当天晚上就有人送来礼金和聘书，延请他去掌勺。上海有几位银行家，学租界里洋商的样子，一样画葫芦，也办了一个私密的银行家同仁俱乐部。除了打牌聊天，必不可少的就是要有一个好厨房。董师傅40岁才结婚生女，只可惜妻子得了产褥热，产后2天就过世了。董师傅一个人把女儿养大，等董慧文毕业做了教师，自己过了60岁便告老退休。虽然退了休，他在厨房里也教成了一两个徒弟，但是政商两界很有几位奇宿记得他做的菜。逢年过节或者遇上什么事要办宴席，仍旧会请他出来主持。明天是元宵节，上个月克德路程家就派人来说定了日子。程家虽然镖金失败倒了生意，仍要撑着场面，打算正月15那天便请各方友好。董师傅不好意思推辞，所以他让董慧文请陈千元到家里吃饭，只能安排在正月14今天晚上。

0: 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天亮的时候，在乌江的另一个渡口边，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团长杨德志极为焦灼不安。一团是中央红军中革命资历最老的部队之一，与二团、四团、五团一样，其红色历史可以追溯到秋收起义后建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接受了突击乌江回龙场渡口的任务后，杨德志率领部队在雨雪交加中赶到乌江边。红军刚一接近江岸，对面的前军就开火了。杨德志和政委黎林忙在渡口找船，但是找遍了附近的村庄，别说船，就连一根桨和一块像样的木板都已被前军拿走。当地老乡说，渡乌江向来要具备三个条件：大木船、大晴天和好船夫。可这三个条件，红军现在一条也不具备。杨德志和黎林在冷雨中额头上竟然出了汗。在这个方向担任强度任务的只有四团和一团，完不成任务如何向上级交代？如果让后边的敌人追击上来，红军不就面临绝境了吗？焦急中，杨德志突然发现江面上飘着什么东西，仔细一看，是一根大毛竹。在乌江边山崖上的茂密竹林里，一团官兵们用了整整三个小时才搭成一个宽一丈长两丈的巨大竹排。与四团一样，杨德志挑选了八名官兵首先抢渡，但是这个巨大的竹排还没到江心就被湍急的江水冲翻了。竹排在急流中倾斜扣翻的那一刻，岸上的官兵们大声呼唤着八位战友的名字。红军的呼唤声和对岸敌人射来的枪声混合在一起，令杨德志血脉奔张。再次强渡的时候，一营营长孙继先奉命挑选出一个突击队。突击队要离岸了，孙继先营长说，同志们，就是剩一个人也要过去，无论如何咱们要过去。竹排消失在黑暗的江面上，经过了焦急的等待后，一团官兵终于听见了来自对岸的两声枪响，两声之后又是两枪，这是孙营长的突击队已经到达对岸的信号。红三军团第五师担负从乌江最险要的渡口茶山关强渡的任务。茶山关关口绝壁高耸，高出江面300多米，关下的渡口为明崇祯年间设置，名叫茶山渡，其险峻有诗句为证：乌江无安渡，茶山有险急，急流一线穿，绝壁千仞直。在这里防守的是前军侯之赞部实力最强的五团和一个机炮营，由团长罗振武坐镇指挥。红三军团第五师集中了13团、14团和15团三个团的侦察排，精兵强项在三个强度地点同时跳入汹涌冰冷的江水中。红军准备用求渡的方式强行攻击对岸前军的阻击阵地。五师在江岸上集中了10几门迫击炮和所有的轻重机枪，向敌人猛烈射击，以掩护渡江突击队。 在付出巨大的牺牲后，红军强行登上江岸，然后不顾一切地向前军阵地扑过去。前沿阵地上的前军被红军不畏生死的气势吓呆了。当求渡上岸的红军在凛冽的寒风中湿淋淋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心惊胆战的前军士兵丢下枪掉头就跑。机炮营营长赵献群从红军求渡点两侧拼命组织抵抗，但是对岸已经又冲出数十支竹筏，乌江江面上一时间杀声震天。在激烈交火中，赵献群中弹身亡。与此同时，第五师工兵营在枪弹中开始用木牌搭建浮桥，从浮桥伸出的两条粗大的绳索已经连接了两岸。1935年1月2日拂晓，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军委作战局局长张云逸率领工兵营，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和特科营营长韦国清率领干部团工兵连两支队伍同时到达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所在的江界河渡口。刘伯承说，国民党军的追击部队距离这里不远了，要加快渡江的速度。四团组织官兵捆搭了60多个竹筏，然后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实施强渡。雪后出晴，当竹筏群接近江岸的时候，前军的炮火异常猛烈，竹筏群眼看有被打散的危险。二连连长一声呐喊，带着一个机枪班跳入江中，直扑江岸。这时对岸山崖下突然有几个人猛然跃起，快速扑向前军前沿的火力点。原来昨天三连连长毛振华带领的竹筏被急流冲到距离渡口下游5-6公里处，他们在那里奋力靠岸，然后沿着江岸向前军阵地方向摸索，一直摸到敌人阻击阵地的下面。毛振华数了数，4个人少了一个，是不久前从国民党军俘虏后教育过来的战士。毛振华正有恼火的时候，那个战士爬过来了，一问他到旁边拉屎去了。5个红军忍受着寒冷和饥饿潜伏了整整一夜，一直等到部队打过来时才突然发起冲击。在毛振华突击小组的配合下，四团眼看就要冲上前军的阻击阵地了。这时候前军投入一个营的预备队发起反冲击，前军顺着一条小路往下冲，红军官兵仰面射击十分不顺，被压制在一条狭窄陡峭的山路上。第二师已经把过江的重机枪手全部调来，暂时封锁了前军冲击的小路，但是终究火力有限，四团其他武器的射程也已经达到极限。耿彪的电话里一个劲儿对师长陈光喊，我要炮，要炮。于是军团炮兵连连长赵章成被火速调了上来。赵章成是中央红军里一个著名的人物，他原来是国民党军炮兵连的副连长，1931年被俘后参加了红军。他有不使用瞄准器就能百发百中的神奇本领，让红军官兵们又敬佩又好奇。官兵们问他诀窍，他说自己信佛，佛门弟子是不开杀戒的，于是每次开炮射击的时候，赵章成都要先抱着炮弹嘟嘟囔囔地说一些上头命令、执行公务、不打不行、死鬼莫怨之类的话。话一说完，一条腿向前半步，另一条腿一跪，单眼瞄准，然后把炮弹送进炮膛。82迫击炮一声脆响，每每在目标上准确的爆炸。被调上来的赵章成连发4弹，弹弹引起红军官兵的欢呼。趁前军预备队被炸得乱了阵脚之际，四团的又一批突击队队员上岸了。 四团在江济河渡口大规模强渡的同时，军委工兵营和干部团工兵连已经开始架设浮桥。这在乌江的历史上应该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事，因为这里自古就没有成功的架设过任何一座桥梁。军委纵队即将渡江，浮桥必须牢固可靠。在刘伯承和张云逸的指挥下，三层竹排重叠在一起，成为一个门桥。门桥一个一个地放入江水中，然后被用竹篾编成了粗绳连接起来。而装入重石的竹篓被坠入江中，以固定每一节门桥。红军工兵们在纷飞的子弹中运送门桥，打桩固绳。前军的炮弹密集地落下来，不断有官兵被击中掉入江中。但是前面的消失了，后面的红军立即替补上来。整整36个小时后，100多个巨大的门桥被准确地连接在一起。两条巨绳穿过所有的门桥，横跨江面。整个浮桥在江水冲击下弯成一个巨大的弧形，如同一条巨大的蜈蚣在翻卷的乌江水雾中摆来摆去。乌江两岸的百姓，连同在对岸阻击的前军在内，都被这条巨大的蜈蚣般的浮桥惊呆了。只是数十年后，依旧有人以惊愕的神情描述着当年红军在枪林弹雨中创造的这个神话般的场面。浮桥架设完毕，刘伯承在乌江边走了几个来回，他说：“好，红军里面有神仙。”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探讨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它关于一个技艺精湛的车夫，以及一句看似无害的赞美，如何最终导致了一场失败。这个故事记录在庄子答生篇中，它像是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剖开了我们内心深处一种普遍而隐秘的困境。故事的主角叫东野纪，他是一位驾驶马车的高手，技艺超群。东野纪十分擅长驾驶马车，他凭借着自己一身驾车的本领去求见鲁庄公，鲁庄公接见了他，并叫他驾车表演。只见东野纪驾驶马车，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车轮压出的痕迹就像是木匠画的墨线那样笔直，而无论是向左转圈还是向右旋转，车辙都像是木匠用圆规画的那么圆。鲁庄公大开眼界，满意的称赞说，你驾车的技巧啊，的确高超，看来啊，没有谁比得上你了。说罢，鲁庄公兴致盎然地叫东野纪再兜一百个圈子。一个叫严和的人看到东野纪这样不顾一切的驾车，就对鲁庄公说，我看东野纪的马车很快就会翻的。鲁庄公听了很不高兴，他没有理睬站在一旁的严和，心里想着东野纪一定会创造驾车兜圈的记录。但没过一会儿，东野纪的马果然是累垮了，一失前蹄，弄了个人仰马翻。东野纪因此扫兴而归，见了鲁庄公很是难堪。鲁庄公便问严和，您怎么知道他会翻车呢？严和回答说，马再好，他的力气也总有个限度，我看东野纪驾的那匹马呀，力气已经耗尽，可是他还要让马拼命地跑，像这样的蛮干，马不累垮才怪呢。为什么一个技术如此完美的车夫会落得这样干跟风的表扬？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要理解这个悲剧，我们首先要看清东野纪在最初展示的时候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东野纪的驾车技术之所以能够达到进退重绳、左右旋重规的化境，正是庄子所推崇的以天合天的境界。前一个天指的是车夫经由长期的练习而内化得到的近乎本能的精湛技艺，后一个天指的是马匹的体力、车辕的物理特性、地面的状况等等客观自然规律。在最佳的状态时，东野纪是忘我的，他不再刻意的去想我要如何控制马，他的精神与他的技术 与马与车融为一体，就如同庖丁解牛的那种神乎其技是一样的。他的动作合乎自然的节律，因此而精准，毫不费力。这时他的人为，也就是他的技术，与天然，也就是规律，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然而当鲁庄公发出那声由衷的赞美的时候，一个微妙而危险的转变就发生了。这声赞美像是一道强光，骤然照亮了那个原本沉浸在无我状态中的东野纪。他突然从与马和车融为一体的自然的境界中被拉回到了一个人为的境地里。他突然被提醒了，我正在表演，我的技术非常高超，我正在被君王欣赏。于是那个被庄子视为一切烦恼根源的我执瞬间抬头了，这个我执的魔咒，也就是名利的重量，压垮了本来是天人合一的记忆。这个被唤醒的我带来了什么呢？首先是对名的

执着。东野最开始渴望维持甚至超越自己刚才创造的完美形象，他想要证明自己配得上那份赞誉。他的注意力已经从如何驾驭马车这件自然流动的事情转移到了如何让君王觉得我更厉害这个外在的目标上。其次是对功的贪求，鲁庄公提出的请100圈的挑战，在无我的状态下或许会被他基于马的体力而婉拒，但是在表扬加持之后，这个要求变成了一种无法抗拒的荣耀。东野纪内心的天平倾斜了，从顺应马匹天然的极限转向了迎合君王期待的人为意志。这时他的驾车行为就从以天合天堕落成了以人灭天，用自己膨胀的充满名利心的人为的意志去强行压制和违背马匹体力有限的天然规律。他不再去倾听马的喘息，不再去感受车轮与大地之间的细微摩擦，他的心中只剩下那个100圈的目标和周围期待的目光。他的技术依然精湛，但是他的心已经置于物，被外在的评价和目标所束缚和堵塞了，所以马的力气终于耗尽败矣。庄子的深刻在于他不仅揭示了问题，还提供了正面的范例。在同一个达生篇里，还有一个操舟若神的金人，别人问他划船的秘诀，他说我善于在急流险滩中划船，这靠的是长时间的练习，至于说在回旋的激流中也能轻松驾驭，那是因为我完全忘记了水的危险，心中没有对水的恐惧。在我的眼里，船不是船，水不是水，我只是自然的在动作。更关键的是他的心态，吾所以射者，凡人所畏也；吾所以愚者，人所不能愚。

我用来渡水的是平常人所畏惧，他把危险的劳作变成了娱乐，一种内在的游戏和享受。他没有外在的君王需要取悦，他的价值感来源于与水流合一的本身。这与东野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东野纪是在为表演而表演，是为了从君王那里取得赞美和认可，而金人则是在与之为娱，他划船是在与水流一起娱乐，乐在自身。一个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了外界的评价，一个则是将快乐的源泉根植于内在的体验。东野纪的失败不在于他的技术，而在于他的内心。他被一句表扬从与天和合的逍遥之境拉入了为人所役的劳碌之地。这个故事警示我们，最危险的往往不是迎面而来的批评，而是让你迷失自我的赞美。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驾驭好名利与自我这架马车，既能够精进技艺，做出笔直或圆润的车辙，更能够修持内心，不被路旁的喝彩所迷惑，清醒地知道自己马匹的极限，最终才能够从容行远，游乎寂静乎道的自在与逍遥之中。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青光眼的检查和治疗。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检查和治疗的。
0: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4: 原则上说，它是没有预防的办法，因为青光眼的整个从它的发病机理上看呢，很多是与眼睛本身的结构有关系。就像闭角型青光眼，它本身结构长得很紧，你不可能说是在改变它的结构。另外像开角型青光眼，它可能跟它的遗传因素有关系，所以从预防的角度确实很困难。关键的问题是要对这些高危人群能够尽早的做出诊断，它到底是不是青光眼，如果是的话，要尽早的去给它干预，给它治疗，这是很重要的。对于那些高危人群，比如说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40岁以上的这些有近视啊、远视这些问题的一些人，那么最好呢每年能够定期的查一下眼压，查一下眼底的情况，发现问题能够及时处理。青光眼最常用的检查首先是测眼压，大多多数的青光眼它会有眼压升高这个表现，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眼压高都一定是青光眼，也不是说所有的青光眼都一定眼压高，眼压只是一个方面，那么还需要配合着其他的检查。那么青光眼呢，它最终表现是表现在视神经上，是视神经的一种萎缩，所以呢这个眼底的检查以及眼底的照相是尤为重要的，一定要把眼底动态的这种变化有所记录。视野检查是青光眼检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青光眼最终表现它是表现在视野的这种损害，视野的逐渐的缩小，那么视野的检查呢是诊断青光眼的一个金标准。对于那些比如说有闭角型青光眼的这些患者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像防角镜超声生物显微镜这些呢专门针对防角的这一部分的检查，对判断青光眼的类型啊、程度啊有很重要的意义。青光眼一般是因为眼压高引起来的这种视神经的病变，因此呢在治疗上不外乎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要降眼压，第二个呢就是要保护视神经。那么保护视神经呢，我们往往就是一些药物的治疗，比如说扩张血管、改善循环这些。那么最关键的一步还是降眼压，目前基本上是三种手段吧。首先是药物，包括了就是点眼的局部用药、口服和全身静脉用药。第二呢就是激光，再呢就是手术。青光眼啊本身它这个病是没有预防的办法的，那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说早期的发现和早期的治疗。那么建议呢40岁以上的人每年能够到眼科做一次全面的眼科体检。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导监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哎呦，孙女可回来了。
1: 爸，前阵子您说看手机久了眼睛不得劲儿，特地给您带了好视力蒸汽眼贴，听说对眼睛特别好。
0: 哎呀，我这都是老问题，可别乱花钱了。
1: 眼睛不舒服别放松，眼贴您就踏实用，好多人都在用呢。
2: 爷爷记得要贴哟。
0: 嘿嘿，好，一定记得。
3: 中秋庆团圆，把爱带回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贴完眼周感觉很温润很舒服，看手机电视好像都轻松了。
4: 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能多填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还可兑换中秋大礼包、草本健康枕、多功能收音机，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六点半前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5: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5: 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喂喂，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中秋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国防部昨天举行。

0: 报道。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日前，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开幕。蒋斌在记者会上详细介绍了展览的展陈情况，并诚邀广大观众踊跃观展，感悟红色初心，汲取前行力量。
2: 主题展览深入贯彻体现习主席关于伟大长征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紧紧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这个主题，以时间进程和重大事件为脉络，以革命精神和历史启示为重点，全面展示党领导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伟大意义、深远影响，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伟大征途上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90年来长征故地发生的巨大变化。主题展览展示文物文献1061件套，其中首次展出300余件，占28%，充分用好经典图片、音乐、艺术作品等载体和实景三维重建等新技术，精心打造长征路线沙盘、血战湘江、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等场景，首次增设英文说明词，设计我要当红军等互动展项，设置文献查询、歌曲扫码等链接，增强展览的厚重感和感染力，欢迎大家观展。
1: 今年8月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首次界定国防动员是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针对有外媒炒作中国修订国防动员法是为长期和大规模战争做准备一事，蒋斌回应，
2: 国防动员法是国防动员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其主要功能是规范国防动员工作，明确公民和组织的国防动员权利义务，为建设巩固国防提供法治保障。这同世界上多数国家出台的国防动员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本质区别。我国现行的国防动员法于2010年7月正式实施，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法律部分条款内容已经不适应国防动员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此次修法是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完善国防法规体系，依法开展国防动员工作的需要。相关条款明确规定，国防动员坚持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即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原则，实行积极防御，有关方面不必过度解读。
1: 近日，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蒋斌严正指出，
2: 中国海警局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容不得非方狡辩炒作，非方一再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的本质。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有记者提问，近期岛内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和统一问题的声音日益增多，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请发言人对此进行评论。蒋斌指出，这体现了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2: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统一将根除台独祸根乱源，消弭台海战火隐患，为台湾同胞筑牢安全屏障，为台湾社会繁荣发展提供强大依靠。
1: 据报道，台湾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完成整修后交付。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蒋斌就记者要求对

0: 此评论时指出，
1: 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我们敦促菲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据报道，近日有日方政客继续炒作台海是日本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与此同时，美日澳正在日本多地举行东方之盾26军演，日方还持续推进西南诸岛导弹与弹药设施建设。对此，蒋斌再次强调，
1: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和世界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时至今日，日本不仅没有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故技重施，以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为名，加速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予以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0: 据报道，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已部署展开，高校毕业生群体对此关注度很高。蒋斌在记者会上进一步介绍了本批次直招军官工作有关情况。
1: 9月30日前，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且符合相关标准条件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均可通过军队人才网在线报名，成功通过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招录程序后，即成为军官，授予相应军衔，依法享受医疗、住房、休假等待遇保障和军人权益。欢迎大家积极投身军营，书写精彩人生，成就报国梦想。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9月22号至23号，陆军复排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全军巡演第八站走进解放军北京老干部活动中心礼堂，带来3场演出，为驻京离退休老干部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首都高校师生共2000余人送上了一场浸润初心、淬炼信仰的强军文化盛宴。本次巡演覆盖不同观演群体，真挚的舞台表达、鲜活的艺术演绎打动了不同年龄、不同岗位的观众，特别是在离退休老干部、首都高校师生中间催生出广泛而深厚的情感共鸣和思想共振。
2: 本台消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吉林省吉安市档案馆举办百年沧桑历史图片展暨日军侵占吉安罪证专题展，33张记录侵华日军越境侵占吉安今吉安市的历史照片首次集中公开展出。这批照片完整记录了1932年6月侵华日军越境犯边侵占吉安的全过程，真实还原了边境古城遭受外敌入侵的历史，为东北边境抗战史研究填补关键影像佐证。
0: 记者杜江帆、徐涛涛报道。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9月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下午2点多，悬挂着中缅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仰光港，武器调整至礼仪仰角，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码头上热烈欢迎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访问缅甸，中缅友谊万古长青的横幅格外醒目。缅方军政要员和官兵代表、中国驻缅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300余人挥舞着中缅两国国旗，欢迎中国海军护航编队。缅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现场氛围庄重热烈。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缅方军政领导。

0: 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
1: 本台消息，9月20号至24号，中国海警局与越南海警司令部代表团为广州共同举办第二届中越海警党政工作交流活动。活动期间，中越海警通过开展政工领导会谈、参观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旧址、祭扫范洪泰烈士墓、参访深圳海警局南山工作站正规化建设、参观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馆、参观基层单位政治生活馆及舰艇政治文化环境、举办主题文艺展演等活动，积极围绕党政工作进行深入交流，进一步增进了中越海警互信与合作。这次中越海警党政工作交流活动是落实两党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的具体举措，是两国海警深化党政工作交往的重要平台，有助于不断巩固中越传统友谊，深化双边海上执法合作，共同维护海上安全稳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为期17天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暨医疗服务活动圆满收官。海军陆战队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近日在福建南部某地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3: 在老挝的17天时间里，中国老挝两军卫勤力量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依托卫生列车、野战救治装备、无人智能装备等，组织混编联训、全流程合练、实兵演习，重点演练灾害现场搜救、批量伤员救治、心理应激干预等实战科目，探索跨境联合医学救援运行模式，推动两军卫勤交流向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迈进。和平列车医疗队队长宋彩平：
4: 这些天中老双方紧密协作并肩工作，不仅积累了联合卫勤保障的新经验，也结下了真挚宝贵的情谊。我们愿以此为新起点，共享机遇，共赢未来，共同打开两军合作更加广阔的新天地。
3: 据了解，联合演习结束后，中方医疗队抽派70多名骨干专家，组建4支专项医疗分队，依托老挝人民军第103医院、106医院、109医院及阿苏坡省军区医院，分别在老挝首都万象市、沙湾拿吉省乌通彭县、占巴塞省巴色市、阿苏坡省沙马奇塞县4地为当地居民提供义诊、健康体检、联合会诊、教学查房、手术带教、学术讲座等服务，累计接诊6275人次，开展手术9台，发放药品6500余盒袋，受到当地各界广泛赞誉。我军和平列车医疗队9月22号晚搭乘卫生列车，由中老铁路万象站出发，踏上归国行程。特约记者周娜、刘小薇、杨超报道。
1: 海军陆战队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近日在福建南部某地落下帷幕。
5: 在海军某部综合训练场利刃狙击项目赛场上，参加海军陆战队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的参赛队员，围绕个人精准狙击、综合战斗狙击、极限挑战狙击展开激烈角逐。比赛中，队员们快速占领阵地，研判赛场态势，从静态定点狙杀到动态目标追击，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多目标打击，锤炼一击制敌的实战本领。参赛队员张传超：
6: 这次比赛最小的射击靶标只有3毫米，还是在现实条件下打，从占领阵地到完成击发全程都在计时，心跳一快呼吸就稳不住，射击就打不准。战场上狙击手只有一次机会，打不中暴露的就是自己。
5: 随着利刃狙击项目结束，海军陆战队第一届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落下帷幕。第一阶段比赛于今年6月展开。据介绍，本届赛事打破传统单科目竞技模式，采取多科目连贯的方式组织实施。 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从班组协同延伸到单兵极限，从海上越障覆盖到精准狙击，将赛场直接对接战场。参赛队员需要在体力消耗、心理压力、环境干扰叠加的条件下完成各项任务。海军某部朱小康：
6: 战场上需要什么能力，赛场上就考什么内容，把训练评价的基准从尖子出战拉回到全员备战。
5: 特约记者李航奇、刘诗佳、刘凯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冰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以色列议会财政委员会通过一项预算案，紧急批准向以色列国防部及军队追加拨付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49.7亿美元的本年度追加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以色列议会表示，由于涉及军事机密，这笔追加资金的具体使用明细仅在财政委员会与外交和国防委员会的内部联席会议上进行了呈报。
1: 总台记者十月李双熙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巴方对阿富汗境内10个用于发射和储存无人机的地点实施了空袭。同一天，据阿富汗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于当天凌晨3点左右袭击了阿富汗坎大哈第9区的沙漠地带。
0: 土耳其国防部9月23号发布声明说，土耳其凯莫尔雷斯号护卫舰正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港进行访问。根据声明，本次访问于20号开始，持续到24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另据报道，土耳其总统府23号与伊拉克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土耳其将把位于伊拉克北部巴西卡的一处军事基地移交给伊方。联合声明称，鉴于伊拉克实施了安全措施并取得进展，土耳其军队将根据商定的机制和时间表，逐步将上述军事基地移交给伊拉克政府。
1: 英国国防部9月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3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声明，第3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信息，英军已经于2023年底组建2支中队，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3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8: 王冰你好。
7: 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是近年来双方爆发的最为严重的冲突。外界普遍担心，如果双方冲突继续升级，将拖累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您对此怎么看？
8: 这场冲突既是也门内战的延续，也是伊朗在利用胡塞武装准备开辟第二战场。胡塞武装目前声称它只针对沙特，因为沙特帮助也门政府军攻击了自己。但实际上呢，胡塞武装在占领也门西部沿海要点之后，已经随时可以切断中东石油经红海、苏伊士运河外运的航线。这一拳当然还没打出去，但显然已经给伊朗增加了和美国谈判的筹码。沙特本来希望美国出兵给自己护航，但遭到了拒绝。他又希望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出手，但这两个盟友自身实力有限， 能提供的帮助并不多。现在沙特还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和伊朗沟通谈判解决冲突，第二呢是求助于以色列。以色列其实早就摩拳擦掌，想对胡塞武装下手了。如果沙特下一步把以色列拉入战局，那中东战火就将持续蔓延，事态发展也将远远超出沙特能控制的范围。
7: 法国今年正式启动新一代核动力航母自由法国号的建造工作。按照计划，这艘排水量约 7.8 万吨的大型航母将于2038年前后接替大高乐号，成为法国未来远洋海上力量的核心平台。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法国海军正同步推进水面、水下、航空和无人作战力量的更新，加快调整远洋作战体系。在您看来，法国的相关计划能顺利推进吗？
8: 这次法国计划要全面升级它的远洋作战力量，比如它的核动力航母排水量要从目前的4万吨一下提升到将近8万吨，充分展示了法国的大国雄心。但这个计划大概率在2038年是完不成的，因为法国的财政状况现在很不好，而且接下来还会更不好。非洲的原法属殖民地国家正在全面摆脱法国控制，如果失去非洲的廉价战略资源和庞大市场，法国的大国地位甚至可能被终结，那这份雄心勃勃的造舰计划最终失败的可能性其实更大。
7: 澳大利亚一名前防务高官日前为奥库斯核潜艇项目辩护时，公开拿邻国印度尼西亚当起假想敌，引发印尼防务界的不满。我们注意到，两国刚于七个月前签署了一项重要安全合作协议，承诺就地区和国家安全挑战定期举行高级别磋商，并扩大联合军事训练等防务合作。那么，澳前防务高官这种破坏印澳安全互信的举动是何用意？
8: 澳大利亚政客这种假设很拙劣，奥库斯真正的假想敌其实是中国，但他们又不好直说，所以就把印尼搬出来当幌子。其实澳大利亚一直把印尼当作自己军事介入南海的重要跳板，两国之间有比较密切的军事合作，其中包括澳军要在印尼新建一个训练基地。而印尼呢，近年来奉行的是多边平衡外交，它既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开展军事合作，又和中国、俄罗斯以及欧洲国家来往密切，想把印尼这样的亚洲国家完全绑在奥库斯战车上，其实并不容易。
7: 英国当地时间9月21号宣布，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一枚鱼雷，并称此次试射标志着美英澳三国在潜艇技术方面的重大进步。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8: 英军用无人潜航器成功发射了一枚由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研发的重型鱼雷。美英澳三国在无人作战、人工智能领域的军事合作迅速升温，这被称作是奥库斯组织除了核潜艇之外的第二根支柱。英国的这种神剑号潜航器长度不到核潜艇的1/10，造价还不到核潜艇的1%，关键是上面没有人员操作，也就没有了人员牺牲的风险，可以长期隐蔽在深海，对敌方核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进行致命打击。这个作战的消费比非常高，无人战术武器正在从空中、地面、水面延伸到水下，那这将彻底改变未来海战的规则。
7: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声称，菲律宾需要建设一支远征海军，并希望这支力量能够在领海之外遂行远距离海上作战任务。在您看来，特奥多罗鼓噪打造远征海军究竟有何企图？
8: 菲律宾全国只有4艘轻型护卫舰，连像样的海军都没有，更别说远征海军或者远洋海军了。以菲律宾现在的经济规模和军费预算，也支撑不起远海作战力量。特奥多罗还说，菲律宾海军要到领海以外去作战，看来他自己也很清楚，他们一直在纠缠的仁爱礁、黄岩岛这些南海岛礁，并不在菲律宾的领海范围之内。其实特奥多罗讲的远征海军，无非就是要在南海更远的海域配合美军作战，这种危险游戏是菲律宾这样的小国玩不起的。
7: 韩国最新型潜艇许信号近日首次曝光，报道称该潜艇排水量约3600吨，导弹发射管增至10个，性能全方位提升。那么韩国作为一个常规潜艇大国，当前在潜艇发展方面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
8: 韩国最近推出的四个型号的潜艇排水量分别是1200吨、1800吨、3000吨和3600吨，这已经远远超出常规动力潜艇的实际需要。韩国这样做呢，一个是要比照日本发展军力，

0: 那就是在为自己下一步建造核潜艇进行技术与工程的铺垫。通过逐步放大常规潜艇，韩国人逐步掌握了大型艇体和关键子系统的建造经验，然后再去突破核动力这个关键门槛。其实日本人把苍龙级潜艇做到4200吨，最新的大鲸级潜艇4500吨以上，同样是在为建造核潜艇做准备。东亚的海平面之下已经越来越不平静了。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法国最近悄悄地同意向埃及出售阵风战斗机配套的流星远程空空导弹。埃及2015年就从法国采购了阵风战斗机，但这些战机一直不具备超视距攻击能力，是一只没牙的老虎。法国这么做呢，主要是因为美国打了招呼，要确保以色列空军在中东占有绝对优势。但现在法国为什么又会松口呢？一个是因为流星导弹已经没那么先进了，第二呢，是因为怕丢掉埃及这个大客户，所以他也就顾不上以色列抗议了。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0: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1: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乡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

0: 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1: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0: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2: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0: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3: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5: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4: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6: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8: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7: 近日 ，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3: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十银十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
10: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

0: 一路夺冠，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2: 长球，哇，极限的擦边。
0: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奇媛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3: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书。

0: 质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淑丽，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
9: 央。

0: 观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在华盛顿出席系列国事活动，如何传承友谊、拓展合作，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1: 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周年，十年来 FAST 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未来还有哪些期待？
0: 拆装修复无人机，给软件做体检，给列车排故障。世界技能大赛全新赛项，如何锚定未来职业发展新方向？
1: 预售需封顶，定金不超过1%。北京正式施行商品房销售新政，如何让土地热度回归理性，进一步提升购房者信心？
0: 驾驶机动车使用手机导航，轻微晃动及跳转广告带来严重安全隐患，摇一摇诱导广告为何难治理？
1: 中外联合考古团队在埃及神庙、北非古遗址、中亚丝路古城斩获多项重大新发现，中国考古经验如何助力海外遗址研究与保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24号在秦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一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联军发言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截至24号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说，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就此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彼此能源目标。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赛事继续进行，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收官日，19岁游泳新星张展硕将出战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冲击个人本届亚运会的第7金。体操项目将在今天产生男子跳马、单杠、双杠、女子平衡木、自由体操共5枚金牌。乒乓球项目开启单项赛事争夺，国乒多名选手出战单打、双打及混双项目，向更高轮次发起冲击。此外，田径方面将诞生7金，男女百米飞人大战备受关注，老将谢震业、新锐曾克里携手冲击男子100米金牌。 陈雨洁争夺女子100米金牌。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吉林西南部、辽宁中北部、陕西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新闻纵横提示您假期出行注意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17，美国华盛顿时间24号19:17，当地时间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习近平主席当天上午出席的欢迎仪式都有哪些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当地时间24号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上午呢，大约10点左右，习近平主席夫妇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总统夫妇呢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后，共同步入了白宫。习近平主席夫妇还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那在白宫的中厅，军乐团是奏响了中美两国国歌，随后呢，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分别致辞。习近平主席呢，首先是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他指出，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为此呢，习近平主席提出了3点建议：中美要加强沟通，要真诚合作，要和平共处。习近平主席呢，还宣布了加强两国人文交流的一些举措。比如，未来5年呢，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呢，也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特朗普总统表示呢，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那致辞结束之后，习近平主席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了海军陆战队的表演。之后呢，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在白宫的玫瑰园检阅了仪仗队，美国各军种仪仗队呢进行了传统队列和器乐的表演，还有5架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那整个仪式呢持续了1个多小时，可以说是非常的隆重。众多媒体呢也对仪式的部分环节进行了直播。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两国元首夫妇走进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那上午的欢迎仪式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那么在随后的会谈当中，两国元首都谈了哪些问题？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先后举行了小范围的交流和大范围的会谈。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今年5月，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这一新定位呢，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还提到了经贸、人工智能、台湾等问题，并就此表达了中方的立场。两国元首呢，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那双方也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当天晚上呢，习近平主席夫妇还出席了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宴会。那接下来的一天呢，两国元首夫妇还会有相关的活动安排，我们也会继续的关注和报道。主持人。
0: 好的，刘慧民。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后方协工接续再生，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6: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伴。
2: 开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2016年9月25号，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从此它也有了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中国天眼。
0: 它宛若一只巨眼，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中未知的秘密。十年来 ，FAST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取得许多项成就。这十年，它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2: 十年前的今天 ，FAST 迎来了它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正式落成。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这是中央给予 FAST 的重任。外界欢欣鼓舞，对团队来说意味着八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坦言，面临巨大压力。落成之后的调试随即展开，调试开头便遇到各种难题，为核心设备供电的箱式变压器烧坏，更换就花了一个月。刚换好，又接到一个坏消息，球面发现了一个大窟窿。
13: 结果到现场一看，漆块面板掉下来了。然后我就想，我这已经做得足够仔细了，我说我每一步安全已经考虑得非常细致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然后仔细查，第二天在排水渠里找到一个一立方左右的一个石头，就是从坡上掉个石头砸到促动器上，然后这个促动器呢，这个下拉锁就像拉满弦的弓一样，最后石头一跑掉之后，啪就弹回去了，把所有反射面都弹坏了，修反射面又花了两个多月。
12: 一个如此庞大的科学大装置，难免遇到各类难以预测的意外状况。在团队的坚持下，各种难题迎刃而解 ，FAST 成为世界上射电天文领域灵敏度最高的望远镜。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姜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14: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共胞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12: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15: 恒星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的脉冲星都是双星。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客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12: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2020年1月 ，FAST 通过国家验收，来自众多科研团队的观测申请纷至沓来。基于 FAST 观测的科研成果也陆续出炉。FAST 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关键一步。近日 ，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
11: FAST 团队历经十年耕耘，推动我国射电天文领域实现历史性跃迁，完成从跟跑追赶到世界领跑的跨越式发展，稳步实现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和出好成果的目标，正在向出大成果持续迈进。
0: 接下来 FAST 将如何成长，有望带来怎样的大成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FAST 落成十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所有性能指标都达到了目标，而且是一台运行效率、可靠性、稳定性都非常好的望远镜，整体表现超出预期。但在团队的计划中， FAST 还可以更好。他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13: 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可以提升1倍左右啊。
12: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15: 以前你只观测的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X 射线波段、伽马射线波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12: 十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6: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法国作家米歇尔·普希的作品《她不是我妈妈》。 米歇尔·普希以学者的深入观察对人性善恶进行独特解读，加上对景致的细腻铺陈和曲折悬疑的情节布局，让他在法国文坛独树一帜。2017年，普希在中国出版代表作《直到那一天》，受到了读者的一致好评，该书也成为2017年度热门畅销书。这本名为《她不是我妈妈》的小说是法国作家米歇尔·普希继《直到那一天》后推出的又一力作。米歇尔·普希是法国大师级作家，他拥有制造迷宫的高超写作手法，他的悬疑小说总能刷新我们的认知，给予观者解谜般的快感。对于人性善恶是非选择，米歇尔同样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将他对人性的认识潜藏进故事中，用扣人心弦的故事带领众人做出自己的评判。这是一部犯罪悬疑小说，故事中有血腥，有杀戮，有死亡，有欺骗，有罪恶，这更是一部催人泪下的母爱赞歌。一场抢劫案，一个眼看着父母双双惨死的孩子，一个会说话的玩偶，一个被调换了的人生，故事里所包含的悬疑、诡异、恐怖自是不必说。而在阅读的过程中，在带给读者惊恐与迷惑的同时，又让读者禁不住被三位充满母性光辉的女性所深深的吸引与感动。她不是我妈妈讲述了一个发生在5天之内的故事，一个坚称她的妈妈不是她妈妈的男孩

有一个会说话的玩偶，用他的随手涂鸦在向人们诉说着一段关于火箭、食人妖森林、海盗和他们搁浅的船以及宝藏这些在旁人眼中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符的胡言乱语。然而幼儿园老师和警方调查后都确认，孩子的父母确实是他的父母，不是领养，不是法院判决，也不是儿童援助机构的安排。按照父母的说法，孩子的想象力过于丰富了，但只有小学心理医生瓦尔西认为孩子没有说谎，孩子的涂鸦就是孩子过去曾经经历过的生活。这位负责的小学心理医生为此联系了玛丽安警长，并就此展开了调查。与此同时，一场精心布局的抢劫案深深地困扰着玛丽安警长。作为一个人到中年身体已经发福的大龄剩女，她的屡屡受挫的抓捕行动，她的善解人意的可爱闺蜜，她对爱情以及未来生活的渴望，都让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如此贴近生活。一个坚称她不是我妈妈的、怕冷、爱做噩梦、能听到玻璃雨落下的声音的男孩，和一场匪夷所思的抢劫案，两条看似毫无关联的线索到最后巧妙融合，合二为一。更令我们惊叹的是，这是预先布下的局，任何一个打开本书的人都将成为局中人。这场局是安吉丽克精心布置的，她利用了小学心理医生瓦尔西对孩子的爱与强烈的责任心，希望马罗内能够重新回到自己身边，利用了玛丽安中年女性的孤独和身上的母性光辉，一次次的套取警察的行踪，帮助她的爱人成功逃离。无法否认的是，在追捕的过程中，玛丽安的手下留情，既有对安吉遭遇的同情，也有对马罗内无私的爱。同时安吉也利用了阿曼达伟大而无私的母爱，正是因为对孩子的爱，尽管这孩子不是他的，阿曼达才有勇气和力量同恶魔阿列克西抗争到底，并带领马内罗成功逃脱。而安吉作为一个布局者，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局中人？无论是抢劫案，还是这个眼睁睁的看着父母在自己面前被杀的可怜的孩子，原本和自己没有一点关系，他之所以被牵涉进来，只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个母亲，他曾经想过要努力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可是因为孩子的父亲蓄意谋杀，他再也不能有孩子了。他虽然再也成不了母亲，但这并不能阻碍他对孩子的爱。他没有参与犯罪，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但他愿意为了这个孩子以身犯险，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一部犯罪悬疑小说，在它充满血腥与恐怖的外表下面，在人性与公义的对决中，隐藏着的却是正义与爱的光芒。从这一方面来说，它更像是一首关于伟大母爱的赞歌。她不是我妈妈，但他们都爱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同时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一篇散文《归来的温馨》，有请陈色无声为大家演播。
3: 我的住所幽深，院内树木繁茂，久别之后，房子的许多去处吸引我躲进去，尽情享受归来的温馨。花园里长起神奇的灌木丛，散发出我从未领受过的芬芳。我种在花园深处的杨树，原来是那么细弱，那么不起眼，现在竟长成了大树。它直插云天，表皮上有了智慧的皱纹，梢头不停地颤动着新叶。最后认出我的是栗树，当我走近时，它们光裸干枯的高耸纷繁的枝条，显出高深莫测和满怀敌意的神态。而在他们身躯周围，正萌动着无孔不入的智利的春天。我每回都去看望他们，因为我心里明白，他们需要我去寻礼。在清晨的寒冷中，我凝然伫立在没有叶子的枝条下，直到有一天，一个羞怯的绿芽从树梢高处远远地探出头来看我，随后出来了更多的绿芽。我出现的消息就这样传遍了那棵大栗树，所有躲藏的满怀疑虑的树叶，现在他们骄傲地向我致意，俨然已经习惯了我的归来。鸟儿在枝头重新开始往日的啼鸣，仿佛树叶下什么变化也未曾发生。书房里等待我的是冬天和残冬的浓烈气息。在我的住所中，书房最深刻地反映我离家的迹象。封存的书籍有一股亡魂的气味，直冲鼻子和心灵深处。因为这是遗忘，夜已湮灭的记忆所产生的气味。在那古老的窗子旁边，面对着安第斯山顶上白色和蓝色的天空，我感到了正在与这些书籍进行搏斗的春天的芬芳。书籍不愿摆脱长期被人抛弃的状态，依然散发出一阵阵遗忘的气息。春天身披新装，带着忍冬的香气，正在进入各个房间。在我离家期间，书籍被弄得散乱不堪，这不是说书籍短缺了，而是他们的位置被挪动了。在一卷17世纪古板的严肃的培根著作旁边，我看到萨尔加里的《尤卡坦奇舰》。尽管如此，他们倒还能够和睦相处。然而，一册拜伦诗集却散开了。 我拿起来的时候，书皮像信天翁的黑翅膀那样落下来。我费力地把书籍和书皮缝上，事先我先饱览了那冷漠的浪漫主义。海螺是我住处里最沉默的居民。从前海螺连年在大海里度过，养成了极深的沉默。如今近几年的时光又给它增添了岁月和尘埃，可是它那珍珠般冷冷的闪光，它那哥特式的同心椭圆形，或是它那张开的壳瓣，都使我记起远处的海岸和世界。这种闪着红光的珍贵海螺叫 Celeria， 是古巴的软体动物学家卡洛斯·德拉托雷有一次把它当作海底勋章赠给我的。这些加利福尼亚海里的橄榄以及同一处来的带红刺的和带黑珍珠的牡蛎都已经有点褪色，而且盖满尘埃了。从前就在有那么多宝藏的加利福尼亚海上，我们险些遇难。还有一些新居民，就是从封存了很久的大木箱里取出的书籍和物品。这些松木箱来自法国，箱子板上有地中海的气味，打开盖子时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随即箱内出现金光，露出维克多·雨果著作的红色书皮。

0: 旧版的悲惨世界，便把形形色色令人心碎的生命在我家的几堵墙壁之内安顿下来。不过从这口灵柩般的大木箱里出来一张妇女的可亲的脸，木头做的高耸的乳房，一双浸透音乐和盐水的手，我给她取名叫天堂里的玛利亚，因为她带来了失踪船只的消息。我在巴黎一家旧货店里发现她光彩照人，那时她因为被人抛弃而面目全非，混在一堆废弃的金属器具里，埋在郊区阴郁的破布堆下面。现在他被放置在高处，再次焕发着活泼鲜艳的神采出航。每天清晨，他的双颊又将挂满神秘的露珠，或是水手的泪水。玫瑰花在匆匆开放，从前我对玫瑰很反感，因为它没完没了地附立于文学，因为它太高傲。可是眼看他们赤身裸体顶着严冬冒出来，当他在坚韧多次的枝条间露出雪白的胸脯，或是露出紫红色的火团的时候，我心中渐渐充满柔情，赞叹他们含着挑战意味发出的浪涛般神秘的芳香与光彩。而这是他们适时从黑色土地里尽情吸取之后，像是责任心创造的奇迹，在露天里表露的爱。而现在玫瑰带着动人的严肃神情挺立在每个角落，这种严肃与我正相符，因为他们和我都摆脱了奢侈与轻浮，各自尽力发出自己的一份光。可是四面八方吹来的风使花朵轻微起伏颤动，飘来阵阵沁人心脾的芳香，青年时代的记忆涌来令人陶醉，已经忘却的美好名字和美好时光，那轻轻抚摸过纤手高傲的琥珀色双眸，以及随着时光流逝已不再梳理的发辫，一起涌上心头。这是忍冬的芳香，这是春天的第一个吻。
1: 归来的温馨是来自这里诗人聂鲁达的一篇散文，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对过往生活的留恋，也许是每个人内心深处不灭的火种。冬有冬的来意，春有春的花香，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封在人们脑海的记忆，多年后可能会因为旧物旧景而迸发出来。好比归来的温馨，曾经那个小院，还有那棵栗树，以及已经陈旧的书房等昔日物品，陪伴了作者那么多年。昔日作者对他们的感情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强烈，人与物没有达到融合的境界，外面的世界或许更能体现作者的功成名就，但是人的心路历程就好比抛物线，在跌宕起伏之后终究会回到人性的本真。比如很多人会选择重回自然，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听到大自然的呼唤，他们因此会静物静心。从归来的温馨可以看出作者对过往事物的怀念，里面没有明确地写到某个人，但却隐约地浮现了一个人的影子，亦或是恋人，这是妙笔之处。同时清新的笔迹真切地描述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读罢文章有陶醉之感，微弱的感伤基调，清淡的叙事风格，无不体现了作者感时伤事但又安之肃然的情感态度。大师的手笔果然带给人不一样的感觉。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女人到了更年期，什么最可怕？很多人会回答情绪暴躁，然而殊不知骨质疏松才是更年期女性健康的头号大敌。骨质疏松症是指随着年龄的增长，钙质不断流失，导致骨质量减少，进而使骨骼内孔隙增大，呈现出中空性疏松的现象。其常见的症状包括疼痛、骨骼变形、频繁抽筋和骨折。通常人的骨质密度在30到35岁时达到峰值，之后便开始因钙质流失而逐渐下降。女性的骨质流失速度尤为明显，全球50岁以上的女性当中，每3人便有1人受到骨质疏松症的威胁。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告诉您，骨质疏松为何偏爱女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国骨质疏松症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50岁以上人群的骨质疏松症患病率为19.2%，其中中老年女性尤为严重，50岁以上女性的患病率达到32.1%，远高于同龄男性的6%，65岁以上女性的患病率更是高达51.6%。由于女性青春期发育及骨垢腺闭合均早于男性，且身形和体重也比男性小，加上肌肉比重低，对骨骼的日常刺激相对偏低，所以总体上女性的骨质总量及密度均比男性要小。由于先天不足，因此一旦保养不得当，女性就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20到35岁为人体储钙的黄金时期，而此时大多数女性正在经历怀孕、哺乳，若没有获得足够的钙质补充，为了满足胎儿和宝宝快速生长发育的需求，就会动用到母体骨骼内的钙质，势必会影响女性骨骼的密度。雌激素与骨代谢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女性随着更年期来临，卵巢功能减退导致雌激素水平下降，使骨的吸收和重建失去平衡，骨质逐渐变脆。数据显示，女性绝经后的10到15年间